0: 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并作上述表态。马克龙说，这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该地区，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在20号傍晚出口民调公布时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但他同时强调，政府将继续推进改革，并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
0: 德国经济研究所20号发布秋季经济预测，将德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0.4%大幅上调至1.2%。该研究所表示，上调预期主要得益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强劲。不过，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2026年下半年增长势头将再次放缓。
1: 日本航空自卫队20号说，日前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失联的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的部分残骸已漂至岸边并被寻获，搜寻工作目前仍在继续。据日本航空自卫队消息，这架无人机于当地时间15号10时20分左右从三泽基地起飞，13时左右在鸟取县附近海域上空失联。无人机当时并非在训练，但日本航空自卫队没有透露其具体飞行目的。包括这架无人机在内，日本航空自卫队共拥有3架全球鹰无人机，均部署在三泽基地。
0: 据苏丹民间机构和目击者20号消息，苏丹东部红海州奥尼地区5座矿井19号发生坍塌，造成10人死亡、21人受伤，另有多人被困井下。事故现场的挖掘和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尚无法确认失踪人数。部分伤者已被送往距离矿场约300公里的苏丹港。此前几天，苏丹西科尔多凡州的扎拉矿场也发生坍塌，造成数十人死亡。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0号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451人。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0: 当地时间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巴西提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称，这将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称此举是行使自卫权。有关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巴西提说，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并称相关说法已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质疑。巴西提还称，沙特方面近期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相关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起飞。他指责沙特方面持续发动军事行动，并称这造成也门人员伤亡和主权受到侵犯。巴西提警告说，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双方之间的对抗。他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任何进一步的军事升级采取更强烈的打击，以阻止沙特方面继续升级局势。巴西提还敦促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和对也门的封锁，并称如果沙特方面不停止相关行动，就应承担相应后果。
2: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19号表示，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导弹。同时，胡塞武装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让沙特面临海上安全压力。那当前沙特国内情况如何？

0: 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薇薇发回的观察报道。
1: 19号深夜，沙特主导的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表示，9月19号清晨，沙特空军成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表示，胡塞武装不断升级其在首都利雅得、比什、塔伊夫、法拉桑和盐布等城市的袭击。那目前我们所在的利雅得虽然遭受过空袭，但是局势保持基本的平稳，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那此轮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升级是从9月份开始加剧的。9月中旬，胡塞武装在短短几天内就占领了也门数千平方公里的领土，胡塞武装控制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岛屿和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地区，加强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而曼德海峡是全球航运和能源供应的关键要道。不过，胡塞武装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将会安全有序，除了对沙特船只实施禁运之外，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因此，对于沙特而言，也门内战已经不仅仅是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在失去领地，还意味着沙特的红海能源通道正在面临新的风险，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下，红海原本承担的替代性能源运输通道作用会更加的重要，而沙特目前面临着两个方向上的海上安全压力。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0: 据多家媒体近日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击，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时没有强烈意愿介入。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红海港城盐布的设施。该组织称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据美联社等媒体当天援引多名中东地区官员的话报道，沙特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提供防空支援，帮忙防御胡塞武装及其他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一名官员说，之所以向上述国家求援，是因为沙特最主要盟友及武器供应国美国自顾不暇，其自身拦截弹库存已经因伊朗战事大幅下降。其中一名官员称，沙特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和重要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另据日本经济新闻19号报道，为避免石油供应中断，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之一的沙特甚至罕见地向尚未建交的以色列提出支援请求。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美方向沙特出售了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并承诺提供其他支持，美国政府一些高官先前围绕沙特与胡塞武装战事的表态显示美方缺乏介入冲突的强烈意愿。当被问及沙特是否请求美方干预时，一名美方官员19号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已有一个工作组，加强与沙特部队的情报共享和规划支持。不过，一个专注于军事与安全领域的开源情报机构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正在中东地区大规模调动兵力，其中一架加油机在沙特中部上空盘旋，很可能在支援沙特的领空防御行动。
2: 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消息称，据该匿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
0: 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军方20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将遭受惨痛打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美方履约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方面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在某些中东国家的默许下，为了掩盖其失败，已再次决定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到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声明称， 伊朗告诫地区内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这些国家将再也无法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说，伊方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递有关条件和立场，伊方在外交问题上的立场明确且不可谈判。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2: 安萨里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 他还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0: 埃及总统塞西20号在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时表示，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巴勒斯坦等地区热点问题。 根据埃及总统府当天发表的声明，塞西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旨在达成全面协议、解决伊朗危机的努力，以推动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保障国际航行自由。他强调，应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危机。
5: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副外长李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同一天，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6: 李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 李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李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 据他称，2025年此类接触曾出现快速启动，双方得以取得不错的结果，但随后出现了推进不畅的情况，每一次新的推进都代价巨大，只能在细枝末节上取得某些成果。李亚布科夫本月18号还否认了《纽约时报》报道所称美方有意在乌克兰冲突结束前与俄罗斯达成交易的说法，称对此一无所知。 20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从19号开始， 450架乌军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击落，莫斯科炼油厂区域内一处设施受损，一栋住宅楼被击中。另据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 20号凌晨， 249架无人机在该州17个区被击落和压制，一栋高层住宅楼屋顶起火， 400人被疏散， 20辆汽车受损，一处仓储综合体起火，多栋住宅和企业建筑受损。相关袭击造成2人遇难，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 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

0: 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中。他说他感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的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1: 泽连斯基二十号还表示，乌方对莫斯科地区进行了远程打击。同一天，斯洛伐克总理菲佐称，乌克兰2022年拒绝签署和平协议是错误的。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2: 乌总统泽连斯基二十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十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军方称，莫斯科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原油加工能力约1200万吨。生产车用汽油、柴油、航空燃料、重油等石油产品。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二十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乌克兰在2022年退出和平条约谈判，并拒绝签署和平协议是一个错误。他说，2022年4月，乌克兰犯下了一个巨大错误，他听信了西方的建议，拒绝签署已经准备好的和平条约。菲佐说，西方通过俄乌冲突征服俄罗斯的战略已经失败，他为斯洛伐克政府公开拒绝这一战略，拒绝参与任何对乌克兰的军事捐助或贷款而感到自豪。菲佐说，四方明确说对战争说不，并呼吁尽快启动和平谈判。菲佐还说，西方一直在给冲突火上浇油，并将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可能爆发更大规模冲突描述为致命危险。他表示，这正是某些欧洲官员目前所考虑的可能性。
0: 二十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两名平民死亡，另有20人受伤。声明谴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动此次袭击，称该组织针对当地多个居民区发动无人机空袭。对此，快速支援部队暂无回应。
1: 近期，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科尔多凡地区三个州的冲突升级。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三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 5.9 万人死亡。
0: 持续至今的苏丹武装冲突给该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服务体系造成严重冲击，教育系统也遭受重创，大量学校停课，校舍损毁，数百万儿童和青少年陷入失学困境。近期，苏丹中东部局势渐趋稳定，当地政府着手推进教育系统重建工作，部分学校陆续复课。然而，由于基础设施受损严重，加之经费紧张、师资短缺，苏丹教育系统的全面恢复仍面临诸多挑战。来听总台记者赵远芳、编辑王从的报道。
3: 在苏丹首都喀土穆，教育系统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这里是苏丹高等教育机构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冲突爆发前，当地共有100多所大学及专业学院，在校大学生超过100万人。冲突爆发后，众多高校的校舍、教学设备和实验设施遭到破坏或洗劫，部分高校被迫迁往埃及、沙特等国临时办学，大批学生被迫中断学业。苏丹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部预计，战争给高等教育机构造成的损失约为30亿美元，教育系统全面恢复预计需要数年时间。苏丹尼罗河大学负责人艾哈迈德·霍加利表示，
4: 我们学校在冲突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很多贵重设备、仪器和车辆被洗劫一空，图书馆、教室和实验室也遭到系统性破坏。这不仅给我们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也大大延缓了学校

0: 恢复正常运转的进程。
1: 2025年5月，苏丹武装部队宣布完全控制首都所在的喀土穆州之后，当地安全局势逐步趋稳，政府着手推进战后重建，部分中小学率先恢复教学。今年8月，多所高校也宣布恢复线下教学，并重新招收学生。一些原本位于苏丹战乱地区的高校也迁至喀土穆恢复办学。苏丹南撒哈拉学院负责人哈利德·艾哈迈德介绍说，
2: 由于冲突，南撒哈拉学院从法希尔搬迁至喀土穆，我们与尼罗河大学共用一个校园，目前我们所有的学生都已来到喀土穆，复课进展顺利。
1: 然而，对于经历长期战乱的苏丹来说，部分学校恢复教学只是教育系统重建的第一步。目前喀土穆部分地区水电供应仍不稳定，排水、垃圾处理等市政服务尚未完全恢复。与此同时，战乱造成的人口流动仍在持续，不少教师和学生尚未返回喀土穆。此外，大量校舍和教学设施亟待修缮，资金、建筑材料和教学设备等方面的短缺也进一步拖慢了教育系统的恢复进程。当地复课的大学生表示，
3: 很多同学离开校园去打工维持生计，还有一些同学不得不离开了喀土穆。我们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受损的教学设施需要尽快修缮，另外师资力量也不足，这些都是学校复课后亟待解决的问题。
4: 从耳边到指尖，
5: 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4: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4: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4: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4: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

0: 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环球资讯，
9: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10: 早上好，小小。
9: 首先请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都有哪些。
10: 好的，今天的天气重点是华西降雨不断，北方降雨先减后增。我们继续来说，那昨天华西地区的降雨范围呢向东扩展，并且雨势呢也有所增强。同时在华北、东北、西北地区东部等地也出现了一些降雨，雨势总体来说比较弱。那接下来三天呢，华西地区的降雨还将会持续，其中今天在重庆和湖北交界这一带雨势仍然较强，局地呢将会出现暴雨天气。到了明天，重庆、湖北西部等地的雨势会有所减弱，但是紧接着后天，四川东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降雨将会再度发展增强。那在北方，今明两天降雨范围呢将会明显缩减，但是后天起受到冷空气活动影响，东北、华北、黄淮还有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的降雨呢会再度增多，不过雨势仍然是比较弱的，大多是以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那气温方面呢，北方大部分地方的气温呢将会逐渐的上升，后天华北、黄淮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会明天华北、黄淮的不少地方将会升到32-33度。那在江南、华南呢，则会持续闷热，多地的体感温度可能会达到35度以上，闷热难耐，都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小小，
9: 那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北京今天天气如何呢？
10: 今天北京蓝天在线，能见度很好，白天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0度，午后体感有点热。不过呢，北京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最低气温仍然是不到20度，白天和早晚的体感凉热差异比较明显。要建议大家早出晚归的时候适当的加一件薄外套。小小，
9: 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天气吗？
10: 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第25号台风杜鹃对于日本的影响。那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它距离日本东京南偏西方向大约380公里，接下来呢它将逐渐的趋向日本以南洋面。那受到它的影响，今天在日本本州岛中北部多地呢将会降下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明天本州岛这一带的降雨呢将会减弱，大多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同时呢，在本州岛中部多地还将会伴随着6到8级的阵风，局地呢风力可以达到9级以上。好，天气就说到这儿，小小。
9: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1: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9: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如果升级军事行动，将招致更强烈反击。美国总统称，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9: 伊朗军方警告称，若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将遭受惨痛打击。伊朗议长表示，美方履约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
11: 俄方表示，俄美计划就消除双边关系中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称，与美国总统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举行会晤。
9: 战火重创苏丹教育系统，当地学校复课之路困难重重。
11: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德国经济研究所预测，德国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势头将放缓。
9: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决出18枚金牌，盛李豪、潘展乐、秦海洋、于子迪等名将将出战。
11: 也门胡塞武装9月19号宣布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利雅得首次拉响防空警报。同一天，土耳其表态愿在与沙特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内对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
9: 胡塞武装的最新袭击是否意味着其与沙特的冲突或将进一步升级？土耳其欲在三边防务机制框架内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又将如何影响中东安全格局？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详细解读。
8: 胡塞武装对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呢，是本轮冲突一个比较具有标志性的节点事件。一方面呢，说明胡塞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已经是今非昔比；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明显是对沙特的军事震慑，表明沙特全境都在胡塞武装的打击能力范围之内。那么从战略动机来看，这一升级呢，与胡塞武装此前迅速地攻占了像莫哈港、毗邻岛等曼德海峡周边的战略要地形成了某种联动，也就是在掌握海峡控制权之后，胡塞武装呢以打击沙特腹地来强化自身的谈判筹码，但并不是追求一种全面的战争。那土耳其的考虑呢，我想有这么几个层面。其一呢，就是要履行协议的义务，来巩固与沙特的战略互信，展示土耳其作为可靠安全伙伴的角色。其二呢，就是明确表态不接受沙特被卷入美伊冲突，实质上呢是向伊朗发出一种警示，也就是土耳其不希望地区代理人冲突失控蔓延到自身的南翼。那么第三，就是借三边防务机制来提升土耳其在中东安全架构中的话语权。那么如果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的这三方防务机制被实质性激活，它的长远影响呢，可以说非常的明显，它将极大的来促进地区国家的安全防务自主化进程，提振伊斯兰世界的自主防务能力，并且呢，会逐步的削弱美国在海湾安全体系中的独占地位，推动中东安全格局从美国的单极主导向多元安全供给来进行转型。但当然呢，这个过程也必然会引发伊朗和以色列的警惕，增加地区博弈的复杂性。
11: 另据意大利方面19号消息，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意大利此举出于哪些考虑？其可行性又有多大？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8: 意大利采取这种所谓单独行动和费用分摊的政策呢，直接原因是欧盟在红海的所谓护航行动已经陷入到了一种事实上的瘫痪。那么意大利国内的能源和贸易利益都是受到了非常直接的冲击。意大利表示呢，不能等欧盟的官僚决策，并公开批评部分成员国没有做出应有的贡献，折射出欧盟内部的这种风险的分担、兵力的投入和行动的授权上呢，都存在着非常深刻的分歧。但客观来说，意大利的方案可行性也是面临着多重的制约。首先在法律层面上，那么需要确认欧盟护航框架下已经部署的意大利舰艇能否直接把它的这个指挥权从欧盟指挥转归为国家指挥，那么是否需要重新的授权。那么在军事层面上看呢，四艘的舰船的规模对于曼德海峡目前的复杂航道而言，它的护航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在外交层面来讲，单干的这种做法可能会加剧欧盟内部的分裂。
9: 据美国广播公司19号报道，受此前中东紧张局势推高油价的影响，今年冬天美国家庭的取暖成本预计将明显上升。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美国全国能源援助主管协会是一家主要研究美国低收入家庭能源负担问题的非盈利性机构，长期追踪低收入家庭能源负担状况，定期发布取暖与电费成本预测。该协会日前在一份报告中预测，今年冬天美国家庭的平均取暖支出将达到$1030，约合人民币6900元，较去年同期上涨 8.7%。具体来说，对于美国主要依靠取暖油过冬的家庭来说，其取暖支出同比涨幅预计将高达 31.3%。目前，在美国东北部地区仍有大量家庭依靠取暖油过冬。 报告还预测，依靠天然气取暖的家庭取暖支出预计将同比上涨5.8%。报道说，美国家庭取暖支出将

0: 当大幅攀升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截至本月18号收盘，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上方，较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高出近50%。原油价格飙升推动美国的汽油、柴油价格都处于历史高位。
1: 德国经济研究所20号发布秋季经济预测，将德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测从此前的 0.4% 大幅上调至 1.2%。 该研究所表示，上调预期主要得益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强劲。更多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不过，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 2026年下半年增长势头将再次放缓。 原因在于特殊出口优惠政策将到期，高昂的能源价格将抑制私人消费，主要受政府投资驱动的建筑业危机将持续存在。该研究所预计，德国经济2027年增长略低于1%。该机构同时警告，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国际贸易冲突以及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等因素都可能对德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此外，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2026年德国的通货膨胀率将略高于 2.5%， 而消费预计仅增长 0.3%。
3: 日本航空自卫队20号说，日前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失联的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的部分残骸已漂至岸边，并被寻获。有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披露，这块残骸长约
4: 1.5米， 宽约 1.4米， 但没有说明具体是哪种部件。搜寻工作目前仍在继续。据日本航空自卫队消息， 这架无人机于当地时间15号10时20分左右从三泽基地起飞，13时左右在鸟取县附近海域上空失联。通信中断前曾发生信号不良的情况，无人机当时并非在训练，但日本航空自卫队没有透露其具体飞行目的。当天晚些时候，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这架无人机已坠毁。包括这架无人机在内，
1: 日本航空自卫队共拥有3架全球鹰无人机，均部署在三泽基地。近日，多个海外社交账号流传着一段视频，画面中红色的雨水将土壤冲刷下山坡。这些发布视频的账号声称，这一现象发生在哥伦比亚乔科省，并称对雨水样本的研究表明红色液体含有生物体的血成分。这一说法是真的吗？视频中的红色液体到底是什么？
3: 印尼媒体通过反向图片搜索以及权威信源核实，对这段视频进行了分析，确认视频是拼接的。视频中的红雨并非发生在哥伦比亚，而是曾经出现在伊朗和印度的现象。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印尼媒体报道指出，网络流传的视频中，人们站在一处红色土壤悬崖旁的片段， 最早于2025年10月出现在海外社交媒体上， 拍摄地点显示为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岛。当时多家外媒也对此进行了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此前报道称，伊朗霍尔木兹海峡的红海滩遭遇暴雨，导致海水变成红色。伊朗旅游局当时介绍， 该地区土壤中含有大量氧化铁，因此呈现红色。印尼美都电视台的报道则援引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地球观测站的解释称，霍尔木兹岛是一座富含矿物质的岩丘，矿物质与水接触并相互作用后呈现红色。另外，网络流传的虚假视频中的另一些片段， 与英国广播公司2008年9月以及美国天气频道2014年11月发布过的画面高度重合。 展示的均是2001年7月发生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一场红雨。印尼媒体援引哈佛大学2006年的一项研究结果指出，当时印度喀拉拉邦的雨水呈现醒目的红色，是由于雨水中悬浮着一些形似生物细胞的微小红色颗粒。这些颗粒主要含有碳和氧元素，但并不存在 DNA。 报道说，因此视频中雨水的红色并非来自生物血液，而是自然过程所致。
1: 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是第二

0: 世界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多个比赛项目中收获好成绩，共夺得11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第一。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带来的比赛综述。
1: 在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老将新人你追我赶，呈现出多点开花的局面。在现代五项的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一举夺魁，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 1904.2 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欣瑜、黄安琪包揽了女子个人金银牌，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昕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表现强势，13岁的小孩姐于子迪在200米蝶泳游出了2分05秒08的成绩，成功打破赛会纪录夺金。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一婷、张雨霏、程玉洁、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女排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女排直落三局击败越南队，跻身四强，半决赛将迎战老对手泰国队。亚运会男足比赛展开了小组赛第二轮的争夺， B 组的中国 U23 男足0-0战平伊朗 U23 男足。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亚运赛场都有哪些看点呢？继续来听陈晓晓的介绍。
1: 今天全天将产生18枚金牌，竞技体操今天开赛就要迎来巅峰对决，男子资格赛将同时决出个人全能金牌。中国队由杭州亚运会全能冠军张博恒领衔，与邹静媛、蓝星宇、孙伟、田浩一同出战。在新的赛制下，中国队队员需要做到开场稳定。同时，中国队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游泳赛场今天会产生7枚金牌，男子100米蛙泳卫冕冠军秦海洋的亮相将成为焦点，女子200米混合泳卫冕冠军于一婷与昨天破纪录夺金的于子迪组成双保险，女子50米仰泳有汪雪儿、万乐天联袂出战，男子50米仰泳许佳瑜继昨天在100米仰泳摘金后，有望再次拿出统治级的表现。今天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泰国队。8月30日亚锦赛决赛，中国女排曾经主场2-3遗憾输给对手，错失了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时隔3周再度相遇，年轻的中国女排需要在发球和一传上顶住泰国队的快变冲击。女篮将迎来小组赛收官战，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项目中，奥运冠军盛礼豪将亮相。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上，盛礼豪夺得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2金，但无缘团体冠军。今天他将携手张长虹、马思涵冲击男团冠军，同时力争卫冕个人赛。
0: 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3: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4: 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竞赛，竞技水平代表职业技能发展世界先进水平。本届大赛共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6大类，包括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中国代表团中的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环球资讯记者将从世界技能大赛现场带来融媒体报道。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首先把目光转向中东。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日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

0: 伊朗和美国正式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日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美方明确传达了伊朗的条件， 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无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也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0日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为了掩盖其失败并试图从战争中攫取利益，已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 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受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巴西提20日表示， 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军事升级行动，该组织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 他称，这将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称此举是行使自卫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报道称，这名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 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也门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有分析人士认为，也门胡塞武装的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有关美伊和也门局势的最新进展，环球资讯将持续为您追踪并带来分析与观察。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副外长李亚布科夫20日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关于消除双边关系中敏感问题的新一轮会谈计划在未来几周举行。李亚布科夫称，此类会谈在相当程度上定期举行，会继续推进，但推进速度低于期望和预期。 李亚布科夫还于19日表示，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新一轮三方谈判的筹备细节目前不再讨论中，但相信不会拖得太久。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美乌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也表示，乌方计划于10月举行新一轮三方谈判。 俄乌双方近期继续持续打击对方相关设施。俄罗斯官员20日说，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 自19日以来，俄方共击落1600多架乌方无人机。 他表示，袭击蓄谋已久，意在破坏选举。 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18日至20日举行。 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0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 俄军19日傍晚至20日凌晨袭击乌多地，造成多人死伤。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日通报称， 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的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环球资讯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俄乌冲突的最新动态。荷兰政府此前宣布，将从9月22日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荷兰政府表示，此举旨在通过经济手段打击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戈兰高地非法建立定居点的行为。 环球资讯将及时追踪动态并带来分析，我们还将为您关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此前表示，将于9月27日辞去总统职务，此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前往塞尔维亚各地与民众进行交流。塞尔维亚前进党已推举他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参加于10月25日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 本周全球财经领域的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欧元区将发布九月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初值，欧洲八月份新车销量数据也将发布。瑞士国家银行将评估当前经济与货币形势。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英国工党年会将举行，第十二届圣彼得堡国际联合文化论坛将举行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1: 本周2026亚运会赛事继续进行，游泳、体操、田径、射击、乒乓球等多个大项集中产生金牌，赛场竞争日趋激烈。游泳赛场将持续上演亚洲顶尖对决，各路名将轮番登场，多个项目记录有望被刷新。体操赛场将迎来男女团体决赛，中国体操队男团冲击三连冠，女团向着14连冠发起挑战。田径项目开启多日金牌大战，中国田径队全力冲击亚运田径第200枚金牌，短跑、竞走、投掷项目看点十足。乒乓球、羽毛球赛事逐步进入淘汰赛阶段，强强对话不断。射击、举重赛场，亚洲各路好手也将继续争金夺银。
2: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新宇、小小代表节目监制刘鹏，主编王从，导播袁鑫、冠群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oling， Cool 清凉的，作为动词则是制冷。近日中东媒体发表文章，制冷如何成为全球力量的新来源。文章写道，研究发现，当室内温度超过25摄氏度以后，平均每升高1摄氏度，办公效率就会下降2%。因此炎热国家必须要决定如何满足不断增长的Cooling 制冷需求，但许多最需要制冷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能力独立承担建设空调系统、升级电网和改造建筑所需要的成本。随着制冷成为基础设施，掌握相关资金和技术能力也成为一种新的国际影响力。随着全球气温持续升高，一个国家能否提供可靠的 Cooling 制冷能力，越来越决定着其经济能否保持活力，社会能否保持正常运转。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6: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5: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7: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5: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8: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由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9: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0: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1: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2: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张。
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

0: 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说，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的影响。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美方明确传达了伊朗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无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也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莫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莫茨在20号傍晚出口民调公布时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但他同时也强调，政府将继续推进改革，并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联席成员。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并做上述表态。马克龙说，这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该地区，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以方称，这3人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并参与恢复哈马斯的军事能力。以军还表示，其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根据有关协议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其所称的任何直接威胁。体育方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21号将决出18枚金牌。奥运冠军盛李豪瞄准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和团体2金。好，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
2: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5天公梦远，4 嫦娥揽月，
6: 三
2: 天眼探空，
6: 二
2: 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7: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5: 我是雨轩，一起关注新闻。九月以来，大批外籍游客来到北京。边检部门数据显示，九月以来，北京日均入境外籍人员达1.53万人次，较八月日均量增长22.4%。其中，九月七号单日入境外籍人员突破1.7万人次，创下今年以来单日最高纪录。来听详细报道。
8: 目前免签已成为外国人来华的主要方式，在北京口岸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1.7%。
9: 俄罗斯游客，我们刚来中国旅行，免签政策真的很好，你不需要办签证，直接过来买票就能玩。我们在这里去了北京，参观了所有国家博物馆、长城，一切都非常完美。
10: 英国游客，我现在总共大概来过中国3-4次了，之前每次都得申请签证。我有些朋友现在也想来中国，因为有这个30天免签入境，非常方便。
8: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随着免签入境期限的加长，不少外籍游客开始对中国进行慢节奏的深度体验游。在北京天坛公园，记者遇到了来自德国的一个旅行团，导游介绍，除了北京，他们还会去西安、成都、长沙、桂林、上海等地，共计12天，全程火车旅行。
11: 德国游客，我认为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从我所见到的来看，这里的文化也非常有趣，我们还得以试穿传统服饰并拍照，整个经历非常美丽，房屋、古建筑和庙宇也同样迷人，人们也非常友好。
7: 导游周占峰，
12: 那原来比如北京可能只留3天，现在很多产品北京要4天、5天甚至7天，那就可以在北京周边也有更多的可以游览的地方了。
8: 在北京什刹海的胡同里，四位美国游客正沉浸式体验地道的北京胡同。他们是在北京相识后临时组了一个10日畅游中国的小团。
13: 美国游客玛丽，我们在这片胡同里进行了一次美妙的城市场景漫步，这里悠闲恬淡的生活方式本身就很美，舒缓的节奏恰到好处。
14: 美国游客托马斯，北京真的很美，第一次来中国，远超预期，你应该去那里亲自体验。是的，绝对，夜里走动也不会不舒服，景色美丽，简直美得让人窒息。
8: 沉浸式体验的足迹正从故宫、长城、天坛这些传统景点向中国工艺美术馆、朝阳公园、亮马河畔等城市公共空间延伸。很多境外旅行社负责人表示，要带更多的游客来中国深度游。
15: 美洲世纪邮轮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弗雷德里克，北京对北美游客并非只有故宫与长城会吸引他们，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沉浸式的体验，与人坐在一个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宅院里，一同品茶，分享故事，聆听故事，这一切都关乎创造故事与情感的触达。
8: 今年前8月，北京市共接待入境游客4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3.5%。
7: 中国传统佳节中秋将至，当地时间19号，2026年欢聚中秋大型嘉年华活动在巴西圣保罗拉开帷幕。热闹的舞龙舞狮、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还有琳琅满目的传统文化市集，让当地华侨华人与巴西民众一同沉浸式感受浓浓的中秋氛围，也搭建起中巴民间文化交流的桥梁。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悦的报道。
16: 本次嘉年华为期2天，现场不仅有舞龙舞狮等传统民俗表演，
6: 湖北艺术团也专程远赴巴西助阵演出，为现场观众献上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武汉楚剧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夏清玲第一次来到巴西演出，站在异国的舞台上，他内心感慨万千。
16: 我也是第一次来到巴西，我感觉到这里的人非常的热情，今天非常热闹，人又特别多。其实作为我来说，我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我也希望把我们中国的非遗带到世界，让大家多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虽然我只表演了这个短短的几分钟，但是我能够感受到这些观众的热情，不管是华人也好，还是我们巴西当地的民众也好，我觉得在舞台上的音乐，包括我们的肢体语言，应该说是世界相通的，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开心。虽然是走到这么远了，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的。
6: 除了精彩的舞台演出之外，文化市集摊位同样人气高涨，不少巴西本地民众驻足体验剪纸、书法，近距离接触中国传统文化。来自贝伦的巴西少年何塞·卡米洛正在圣保罗旅行，在活动现场，他还认真学习并且尝试了剪纸艺术，这些新奇的体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7: 我觉得这非常棒，这是另一个国家的文化，我们不是圣保罗人，我们来自贝伦，这是我们在这里旅行的最后几天，我觉得这很酷，我们很感兴趣，非常感兴趣。
6: 中秋组委会文化摊位负责人罗淑君说，今年的文化市集把更多国风文创产品展现给了巴西民众。
18: 我从第一届开始一直到现在，每一届都是我在负责这个文化摊位的。我们的文化摊位呢，包括我们的书法、美术、剪纸，也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嘛。在今年我们增加了一个国风文创，巴西人呢也非常感兴趣的哈，闽南文化的这个瓷砖装饰在房子上的，那今年它是这个做成陶瓷的杯垫，现在展示给大家，包括这个油画系列的厦门的鼓浪屿啊，泉州的簪花，这个是作为头饰的展示的，包括我们这些小衣服、小披风，也是我们的这个唐装。
6: 据了解，本次欢聚中秋嘉年华活动持续到当地时间9月20号，侨界搭建的这场中秋盛会，既慰藉海外游子的思乡之情，也让巴西当地民众近距离读懂中秋，读懂中国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王悦，圣保罗报道。
19: 接下来进入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遇见中国。孟加拉国青年拉基布哈桑，中文名叫方舟，他在中国生活了已有11年的时间。在浙江高校学习期间，方舟积极参加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舟山、城乡与海岛的发展变化成为他观察中国、记录中国的重要窗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陈小阳的报道。
20: 这是那个我们浙江海岸大学的蓝月湖，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经常来这里发展。For me,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15: 这里便是我的故事在舟山开启的地方，此地风光迷人，这也是我选择来到舟山求学的原因之一。
21: 从在宁波高校就读本科，再到前往位于舟山的浙江海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浙江早已成为孟加拉国青年方舟的第二故乡。作为浙江省国际青年体验官、舟山城市海外推介官，方舟走进城乡街巷和海岛乡村，通过实地探访，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与绿色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和感知。
20: But when I came to Zhoushan about 6 years ago,
15: 大约6年前，我初到舟山的时候，这里还不是现在的样子。就拿长治岛来说，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真切感受到，发展并不需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在这里，我的思想认知得以成长。谈及发展，难道仅仅是高楼林立吗？它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发展不只是经济层面的富足，更关乎人民的幸福感。
21: 在走访过程中，浙江农村的村委会负责人向方舟分享了乡村发展的宝贵经验。当地群众的热情和城乡发展变化，让方舟对中国的乡村振兴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20: Before going there,
0: My understanding of rural.
15: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乡村振兴仅仅是美化乡村环境。听完书记们的分享，我才明白，乡村振兴的核心并不只是美化村容，而是做好发展顶层规划，完善基础设施，以此吸引年轻人返乡，在乡村创业干事儿。
0: And start their own initiatives.
21: 在浙江学习生活、走访乡村海岛的经历，让方舟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有了直观的体会。他观察到，浙江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因地制宜发掘本地资源，推动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居民增收相互促进。
0: And there are some islands that are really small.
15: 浙江有不少小型海岛，当地在尊重岛上居民意愿的同时，持续完善供水、供电、医疗、文娱和交通等公共服务。与此同时，当地发掘海岛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带动产业发展和居民增收，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发展。这正是我希望带回祖国的宝贵经验。
0: That's what I want to bring back to my country.
21: 在浙江生活学习十多年，这里的生态环境与城市发展给方舟留下了深刻印象。回想初到宁波时的城市风貌，展望未来发展图景，当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的变化，让他深有感触。
0: I literally saw the transformation, the...
15: 我亲眼见证了宁波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的双重蜕变，我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在飞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在持续向好。这让我深刻明白，城市发展完全不必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完全可以相辅相成，协同共进。
21: 舟山是一座由众多岛屿组成的城市，受制于自然和技术条件。这座群岛城市与宁波之间过去主要靠跨海大桥和轮渡联系，如今连接宁波与舟山的高速铁路永州铁路正在施工建设中，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方舟对此感到十分惊叹。
15: 放在十年、十五年前，很少有人会相信舟山能够通上火车，如今永州高铁正在建设中。
21: 方舟告诉记者，初来中国时，他更多从经济发展水平理解一个国家的发展。如今他认识到，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也包括生态环境、民生改善和城乡协调等多个方面，让不同地域、不同群体共享发展成果。
0: I think China has the spirit of
15: 中国有着发展进取、共建美好社会的理念，共同富裕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无论身处山区、海岛还是城市，人们都能共享发展成果。
7: 当地时间9月19号是加沙地带新学年的开始，许多加沙的青少年在这一天重返校园，其中有很多学生已经停学近3年。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3: 加沙地带教育部门称，约54.1万名加沙学生当天重返校园。该部门还表示，加沙地带的教育系统在冲突中被严重破坏，超过700名教育工作者和超过20000名学生在冲突中死亡，超过85%的公立学校建筑已经无法使用。学生穆阿耶德，
22: 我上次上学还是3年前，现在我们开始了新学年，我希望这个学年能过得很快乐。尽管现在我们是在空气不流通也没有座位的帐篷里学习，我们现在是坐在垫子上学习，也在战争期间失去了一些朋友，现在的同学都比较陌生，我们没有舒适的衣服，没有合脚的鞋，什么都没有。战争发生之前，文具卖得很便宜，现在这些都很贵，我们没有笔记本和铅笔，没有学习用的东西。即使是这样，我们也要学习，即使是在帐篷里学习。
3: 此次加沙学生复学是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教育计划的支持下进行的。相关负责人表示，长期的冲突使该机构损失了绝大部分原有的教育基础设施和教育资源。此次他们用仅剩的建筑和一些帐篷来支持学生复学。目前，由于教育资源受限，加沙的学生们被安排隔天上课，每次上课3小时。
23: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教育计划负责人陶菲克
10: 三年前，晋东救济工程处拥有182所教育设施齐全的学校。不幸的是，现在有95%

0: 标，也就是说，我们的儿子和女儿也可能会在上下学的路上被以军的子弹击中。我真心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回到学校正常生活，不再受到伤害。
1: 近期，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影响。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娟的报道。
2: 安杰伊·席曼斯基是波兰一家货运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拥有500多辆卡车，燃油成本一直是运营支出的重要部分。席曼斯基向记者透露，公司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目前这样严重的危机。
3: 九月是一次新的打击，甚至比第一次冲突更大，而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只隔了6个月。现在面对燃油价格的大幅上涨，我们在亏钱，因为这次上涨完全超出预期，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涨幅巨大。我们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因为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我们毫无准备。
2: 席曼斯基表示，燃油价格在运输成本中占据关键地位，至少占比达30%。从每一冲突到现在，波兰的燃油价格已经上涨了67%。
3: 因为每个人，甚至是我自己，都感觉到生活成本在快速上涨，很难承受。我们的成本在这段短时间内上涨了超过20%，我们的处境真的非常非常困难，因为没有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承受这么大的涨幅。
2: 运输成本上涨，企业却很难将压力转嫁给客户。席曼斯基称，虽然公司会向客户要求一些补偿，但这对于油价的涨幅来说是杯水车薪。
3: 涨价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是自由市场的参与者，我们在市场上不是唯一的，还有竞争者，所以我们无法走到客户面前说，很抱歉，今天我们的价格提高了20%。客户会寻找其他解决方案，或者减少销售，不再运输货物。
2: 成本无法转嫁，直接导致了运输企业的倒闭潮。根据波兰运输业的行业数据，今年不到9个月的时间，波兰就有超过700家运输公司破产。席曼斯基告诉记者，
3: 市场上有很多中小型运输公司财务状况没有那么好，他们被迫破产，因为没有钱，他们无法生存下去。所以我们看到每个月市场上的公司越来越少。
2: 进退两难是许多像席曼斯基所在的运输公司面临的困境，他们无法停下来，但是每多经营一天，也就意味着又亏本一天。这些公司短期可以接受没有利润，但却无法长期支撑下去。席曼斯基称，油价暴涨的影响不会仅限于运输行业，最终将传导至消费端，导致高通胀。而这场油价上涨危机的最终代价，恐怕将由整个社会共同承担。
3: 我们不知道未来半年会怎样。做生意最难的就是你压根儿无法预测未来的时候。如今我们无法对未来做任何预测，所以真的很难生存下去，并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2: 总台记者张娟，波兰报道。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将为您介绍世界技能大赛参赛代表团的技能分布图。
5: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6: 世界技能大赛不仅是选手个人技艺较量的舞台，也是一面折射全球各地产业特色和技能传统的镜子。纵观1997年以来的世赛项目，所考验的技能大致可以分为6大领域，包括制造与工程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建筑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那么根据各代表团在这6大领域中的表现，就能绘出一幅幅各不相同的技能分布图。从这些分布图上就能看出，有的代表团在制造与工程上格外突出，有的在创意设计、建筑或服务领域更强。总之，每个代表团的技能树都带有鲜明的国别、地域和产业痕迹。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代表团的技能分布图接近一个均衡展开的6边形，从数控、焊接、电气装置到砌筑、汽车喷漆，再到时装美发和信息网络布线， 中国代表团的优势并不局限于某一

0: 一个技能方向，而是分布在制造、建筑、运输、创意设计、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这种均衡性与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工业体系的产业背景密不可分。此外，世赛上还存在着一个反直觉的现象，也就是最难获奖的项目反而有不少是人们最熟悉且历史也最悠久的技能。如果按照一个项目的参赛规模以及最终获得金银铜和优胜奖的概率来衡量竞争强度的话，那么焊接、汽车技术和烹饪等这些所谓传统项目反而长期处于竞争最激烈的一端。由此可见，老技能并不会因为老就变得容易，市场的需求变化会促使它们不断发展。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川西高原北部和四川南部、重庆、湖北中西部、河南中南部、山西中部、安徽北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部和东部、福建南部、海南岛中部、甘肃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晴，29到18度，上海多云，29到23度，天津晴，29到19度，重庆小雨，26到23度，广州多云转晴，34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1到24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珠环被誉为东方宝石，也被称作生态晴雨表，对栖息环境十分挑剔。9月20号，20只完成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珠环在甘肃省小陇山林区振翅飞向山野，这是我国珠环野化放归过程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标志着甘肃省珠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新阶段。地处甘肃东南部秦岭西段嘉陵江上游的小陇山林区，有着完整的复合生态系统，是珠环理想的栖息家园。2023年9月，10对20只珠环从陕西洋县引入这里，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野化放归的20只珠环采用软释放形式，逐步熟悉自然环境后自主飞出，年龄搭配也非常科学，包含3对成鸟、3对亚成体、4对新生幼鸟，充分保障种群多样性和长期延续性。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珠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珠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如今珠环振翅陇山，这抹朱红正是中国生态向好的生动注脚。
5: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 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5: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亚德加里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已有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冒险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等地。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支持，以应对不断扩大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20号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多方向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并作出上述表态。马克龙说，这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该地区，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德国经济研究所20号发布秋季经济预测，将德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0.4%大幅上调至1.2%。该研究所表示，上调预期主要得益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强劲。不过，德国经济研究所也预计，2026年下半年增长势头将会再次放缓。日本航空自卫队20号说，日前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失联的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的部分残骸已漂至岸边，并被寻获，搜寻工作目前仍在继续。据日本航空自卫队消息，这架无人机于当地时间15号10时20分左右从三泽基地起飞，13时左右在鸟取县附近海域上空失联。无人机当时并非在训练，但日本航空自卫队没有透露其具体飞行目的。包括这架无人机在内，日本航空自卫队共拥有3架全球鹰无人机，均部署在三泽基地。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21号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公司已有188个航班确定取消。据苏丹民间机构和目击者20号消息，苏丹东部红海州奥尼地区5座矿井19号发生坍塌，造成10人死亡、21人受伤，另有多人被困井下。事故现场挖掘和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尚无法确认失踪人数。部分伤者已被送往距离矿场约300公里的苏丹港。此前几天，苏丹西科尔多凡州的扎拉矿场也曾发生坍塌，造成数十人死亡。体育方面，9月21号，名古屋亚运会武术女子长拳决赛，中国香港选手沈晓瑜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收获的首枚金牌。中国澳门选手苏楚文获得亚军。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5: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

0: 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1: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 我是宇轩，继续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
1: 昨天，也就是20号，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游泳运动员表现优异，夺取了当天产生的7枚金牌里的6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3: 追逐赛会记录，这个赛会记录呢是杭州亚运会上由张雨霏游出来的2分5秒57，
4: 碰了碰
3: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4: 祝贺于子迪，
3: 祝贺于子迪在今天的比赛当中2分5秒08夺金的同时刷新赛会记录。
5: 作为中国游泳队最年轻的选手，13岁的于子迪上演了亚运开门红。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里，她全程领先，第一个50米后优势就在不断扩大，最后50米也没有明显降速，最终游出2分05秒08，一举打破了前辈张雨霏上届亚运会创造的赛会纪录。另一位10后小将常默涵也获得了银牌。在女子200米蝶泳这个中国传统优势项目上，中国队实现了青出于蓝。赛后于子迪对自己的成绩并不完全满意。
4: 这是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这次涨了0.2级，可能下次就会更好。
5: 值得一提的是，于子迪同时刷新了这个项目的个人最佳以及本赛季的亚洲最好成绩。奥运冠军潘展乐获得了另一种形式的突破。在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里，包括潘展乐在内的3位选手从出发开始就肩并肩游到冲线，而后程发力的潘展乐在出比前几米完成了惊天大逆转，以47秒61夺冠，并创造了今年的亚洲最好成绩。尽管这个成绩与他本人保持的世界纪录差距不小，但潘展乐奥运会后一直处于调整期，状态备受质疑，以这样的方式登顶亚运必将大大提振自信。潘展乐说，
6: 今天的成绩对我来说可能还差点意思，但是还是一个好的方向，在努力在走的，其实这也是我近2年来比较好的一个成绩了，我在慢慢的恢复，一步一个脚印继续追赶自己的步伐。
5: 在女子1500米自由泳比赛里，名将李冰洁游出了15分53秒52，成功夺金，并大幅度刷新了今年的亚洲最好成绩。唐宪婷在女子50米蛙泳预赛和决赛里2次改写亚运会纪录，最终夺冠成绩为29秒45，距离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只差0.01秒。唐宪婷说，
7: 不管出发还是到边都做得很好了，然后虽然成绩是还不错，但是我觉得力量方面应该更加加强一点。
5: 年轻选手不断突破，老将同样展现了老骥伏枥的精神。28岁的张雨霏与于一婷、程宇杰、吴青峰携手，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取女子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冠军。32岁的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里名列第3，连续5届亚运会登上该项目领奖台。在男子100米仰泳决赛里，31岁的徐嘉余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3连冠，而他在决赛里游出的51秒98不但刷新了赛会纪录，更超过了意大利名将切孔在巴黎奥运会上52秒的金牌成绩。徐嘉余说，
8: 我在赛前一个月的时候，我因为感冒休息了10天，没有下水，这在任何比赛当中他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很紧张很焦虑的心情，可是这一次我没有，我能够坦然去接受，坦然去面对。
5: 21号亚运会游泳项目将决出男子100米蛙泳、50米仰泳以及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等7枚金牌。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报道。
2: 第20届亚运会竞技体操比赛将于9月21号至25号开赛，共产生14枚金牌。中国体操队的准备情况如何？比赛又有哪些看点？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郑怡哲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9: 我身后的场馆呢，就是名古屋市综合体育馆。这个场馆曾经承办过女排世界杯等等大型国际赛事，最大的观众容量呢，可以达到10000人左右。彩虹大厅今年1月完成了翻新，而这将是他第一次承办亚运会的体操赛事。
10: 场馆里，中国代表团正在进行适应性训练，为即将到来的比赛做好准备。
9: 本次亚运会体操团体金牌之争尤为引人注目。那在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呢，日本体操男队战胜了中国队，拿到了团体的金牌。而这次亚运会在日本举办，他们是东道主。而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的时候呢，中国体操男队拿下了男团冠军，这一次出征志在卫冕，所以两强相争，究竟谁能拔得头筹呢？
10: 中国队在上届杭州亚运会上收获八金三银四铜，赢得男女团体冠军。张博恒、邹静媛和蓝星宇还分别在个人全能与单杠、双杠、吊环项目登顶。此次转战名古屋，三人将与孙伟、田浩共同组成男队阵容，争取延续团体和优势单项的竞争力。张博恒，
11: 因为这是我第二次备战亚运会嘛，困难肯定会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严峻，还是人家的主场，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些都没有关系，我们应该在洛杉矶奥运会之前迎难而上，然后去主动的面对很多自己想得到以及想不到的困难，然后去战胜它，并且吸收它。
10: 31岁的老将孙伟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二次亚运之旅。作为五名选手中唯一的超级奶爸，他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要给正在学习体操的儿子做好榜样。
12: 已经开始启蒙了，已经。对，小吊倒立、小前空翻做的，只要我比赛，他都会看，他都会看视频。完了以后，他会跟爸爸学习，因为我现在主打的就是一个团体缺什么我上什么，也是给孩子做个榜样。
10: 年龄最小的田浩首次参加亚运会，他的单杠和自由操上半年都有所提升。小伙子也期待着能在比赛中检验训练成果。
13: 跟我组队的都是些大哥，往常都是在电视上看他们，然后这次是非常珍惜跟他们并肩作战。相较于上半年，我肯定是有很大的提升的，然后我在各个项目上都有所突破，然后在这个跟日本队也是今年第二次交锋了，然后可能比上半年的亚锦赛他们队伍要更强，当然我们肯定不弱。
10: 女子赛场，中国队将派出柯沁沁、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和杜思雨，这五名选手曾在今年亚锦赛上携手夺得团体冠军，如今将共同向亚运会女团14连冠发起冲击。邱奇媛，
14: 其实技术都已经大差不差了，可能会有一些技术是因为自己的生长发育会做一些细微的调整，这些都问题不算太大，主要还是一个自己的心态和身体状态。
9: 中国体操队的队员们都格外的忙碌，因为亚运会和世锦赛往往赛期非常的接近，整个队伍呢面临着排兵布阵的一个压力，不少主力的队员也都不得不接受双线作战的一个体力考验。那体操队的姑娘小伙们能否将各自的优势项目得分转化为团队的优势，齐心协力捍卫中国体操的荣光，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据美国方面本月19号消息，五角大楼调查人员发现情报缺陷、图像过时以及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是导致2月28号伊朗米纳卜市一所小学所在区域遭到空袭并造成大量儿童死亡的原因。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报道称，内部调查发现了一系列本可避免的失误。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虽然遇袭地点在多年前被认定为军事设施，但商用卫星图像早就显示遇袭地点已改变用途。2018年的图像中还能看到色彩鲜艳的墙壁和足球场。有美国情报分析人员早在2019年就发现了这些变化，并在一个未连接至主要军事情报数据库的系统中记录了相关信息。此外，在指挥此次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内部，部分人员过度依赖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战场情报平台。据美国官员透露，部分中央司令部人员曾预期，梅文智能系统能够在针对潜在目标收集的基础情报中，标记出过时信息或不一致之处。帕兰蒂尔公司的发言人则表示，该公司不对基础数据负责，也不负责识别情报缺陷。报道还指出，今年2月底，美国政府下令发起大规模空袭，仅在最初的24小时内，就有超过1000个伊朗目标遭到打击。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命令压缩了最终确定目标所需的时间， 而这种紧迫感加上目标地点基础信息的缺失，负责平民保护的人员被削减，以及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过度依赖，共同导致了这一致命错误。参与内部调查的官员透露，在袭击发生数小时后，五角大楼部分人员就知道美国应对此负责，不过美国至今未公开承认对这次袭击负责。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时，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女子小学遭美国战斧导弹击中，造成包括大量儿童在内的超百人死亡。据报道，尽管美国官员表示针对此事的全面调查报告几个月前就已基本完成，但该报告目前尚未发布，调查的全部细节仍被严格保密。五角大楼发言人则表示，该事件仍在调查中，并拒绝进一步置评。
2: 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第25号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或对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事造成影响。根据亚运会组委会发布的方案，如果台风来袭，运动员住宿的大型游轮哥斯达塞琳娜号可能离港避险，未登船的运动员则前往其他设施。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日本气象部门预报，台风杜鹃预计于21号前后接近日本关东地区，多地就雨势发出预警。受此影响，东京及附近的神奈川县和千叶县等地已取消马拉松比赛、足球比赛等多项体育赛事和活动。位于东京西南方向的名古屋同样可能遭遇暴风雨。根据亚运会组委会和名古屋海上保安部发布的方案，如果名古屋港附近区域受到台风严重影响，将提前发布疏散令。届时，哥斯达塞琳娜号游轮将搭载住宿的运动员驶离港口避险，未及时返回，游轮的运动员将前往其他设施以保障人身安全。亚运会组委会表示，如果部分赛事无法按原计划进行，将与亚奥理事会和相关国际联合会商讨调整赛事安排。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已于19号开幕，将持续至10月4号。为削减经费，大会组织方没有在名古屋市内修建大型运动员村，而是用游轮、集装箱、房屋和酒店代替。本月8号，名古屋遭遇强降雨，多个亚运会比赛场馆和相关设施出现漏雨，在当地准备参加亚运会的数百名运动员、媒体记者和相关工作人员一度被疏散。
0: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周一至周五，资讯导航仪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0: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16: 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竞赛，竞技水平代表职业技能发展世界先进水平。本届大赛共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6大类，包括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中国代表团中的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环球资讯记者将从世界技能大赛现场带来融媒体报道。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首先把目光转向中东。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日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日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美方明确传达了伊朗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无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也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0日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为了掩盖其失败并试图从战争中攫取利益，已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受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巴西提20日表示，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军事升级行动，该组织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称，这将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称此举是行使自卫权。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报道称，这名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 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也门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有分析人士认为，也门胡塞武装的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有关美伊和也门局势的最新进展，环球资讯将持续为您追踪并带来分析与观察。再来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副外长李亚布科夫20日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关于消除双边关系中敏感问题的新一轮会谈计划在未来几周举行。李亚布科夫称，此类会谈在相当程度上定期举行，会继续推进，但推进速度低于期望和预期。李亚布科夫还于19日表示，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新一轮三方谈判的筹备细节目前不再讨论中，但相信不会拖得太久。 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美乌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也表示，乌方计划于10月举行新一轮三方谈判。俄乌双方近期继续持续打击对方相关设施。俄罗斯官员20日说，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 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自19日以来，俄方共击落1600多架乌方无人机。他表示，袭击蓄谋已久，意在破坏选举。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18日至20日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0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19日傍晚至20日凌晨袭击乌多地，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日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的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环球资讯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俄乌冲突的最新动态。 荷兰政府此前宣布，将从9月22日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荷兰政府表示，此举旨在通过经济手段打击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戈兰高地非法建立定居点的行为。环球资讯将及时追踪动态并带来分析，我们还将为您关注。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此前表示，将于9月27日辞去总统职务。此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前往塞尔维亚各地与民众进行交流。塞尔维亚前进党已推举他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 本周全球财经领域的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欧元区将发布9月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初值，欧洲8月份新车销量数据也将发布。瑞士国家银行将评估当前经济与货币形势，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英国工党年会将举行， 第12届圣彼得堡国际联合文化论坛将举行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1: 本周2026亚运会赛事继续进行， 游泳、体操、田径、射击、乒乓球等多个大项集中产生金牌，赛场竞争日趋激烈。 游泳赛场将持续上演亚洲顶尖对决，各路名将轮番登场，多个项目纪录有望被刷新。体操赛场将迎来男女团体决赛，中国体操队男团冲击三连冠，女团向着14连冠发起挑战。 田径项目开启多日金牌大战，中国田径队全力冲击亚运田径第200枚金牌，短跑、竞走、投掷项目看点十足。乒乓球、羽毛球赛事逐步进入淘汰赛阶段，强强对话不断，射击、举重赛场亚洲各路好手也将继续争金夺银。
0: 北京时间9点55分，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osquito， mosquito 蚊子。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今夏以来巴黎及周边地区居民遭遇到大范围的白蚊蚁蚊，也就是常说的花蚊子的困扰，且这一威胁到了九月入秋以后还有加剧趋势。据报道说，今夏以来不少法国人已被 mosquito 蚊子叮怕了，为此不少人随身携带电蚊拍和驱虫药。 法国区域灭蚊机构负责人表示，今年法国气候反常，夏季持续高温，白蚊蚁蚊的产卵地曾一度干枯，但是8月下旬降温和降雨又为 mosquito 蚊子提供了适宜繁殖的气候条件。法国卫生专家建议，居民还是应该自发地对环境进行清理，例如每周定期整理花园、阳台和露台，把水沟和花盆底部的积水排掉。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只是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止说情，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It was
13: a dream.
1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10 years ago.
1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没什么大愿望。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a
12: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 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Part
16: of the same world.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1: 妈妈。
12: 环球资讯广播。

0: 魅力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加拿大相关机构近日公布的数据研究报告和调查显示，中国正在成为加拿大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关键引擎。随着两国间贸易结构的优化与经贸合作的深化，中加贸易有望持续保持增长。加中贸易理事会日前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加拿大能源和矿产品对华出口额占加对华出口总额的58.4%，包括原油和液化天然气在内的能源出口额同比增长81.8%，金属矿石及非金属矿产品出口额增长29%。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据悉，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与沙阿夫地区的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当地时间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国伊朗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方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也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具体时间表。伊朗军方20号称，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则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当地时间9月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此次会晤有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当地时间21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左翼党在德国柏林州议会选举中以25.7%的得票率明显领先，首次成为柏林州议会选举第一大党，并创下该党在柏林的历史最好成绩。此前执政的基民盟和社民党得票率均出现明显下滑，基民盟以18.8%位居第二，社民党仅获得12.1%。19号至20号，第三届英国曼彻斯特迎中秋游园会在曼彻斯特中国城举行。本届活动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通过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美食品尝、游戏互动等形式，让参与者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共迎中秋佳节。体育方面，9月21号，名古屋亚运会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张长红、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他是一名埃及演员，名叫谢里夫·苏卜希，因在今年暑期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扮演扎伊德，迎来演艺生涯的一次重大突破。他说，自己从未想到会因为老扎这个角色得到如此之多中国观众的厚爱。
4: 那种高兴的心情我都没法形容，就好像我已经摔倒在地上了，然后这份爱突然冒出来把我扶了起来。
2: 他叫穆罕默德·谢赫， 是埃及明亚大学的中文教授。2001年，谢赫作为交换生来中国学习一年。10年后，他又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说自己在两个古老文明中间总能找到共同点。
5: 两个文明古国都是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2: 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埃及演员谢里夫·苏卜希、中文教授穆罕默德·谢赫，与中国结下深厚情缘。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首个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也是第一个同新中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两国人文交流丰富多彩。今年暑期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成为当下中埃影视交流最鲜活的作品。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异国，在当地的龙餐馆执掌后厨，在战乱中通过日常的一餐一饭抚慰人心，守护一众孤儿的故事。拍摄前，剧组专程在埃及开展大规模演员海选，累计海外报名人数超过13700人，最终甄选数十名埃及本土演员参与拍摄。电影中几个主要角色赛夫、老扎等均由埃及演员扮演，其中老扎的饰演者谢里夫·苏卜希是一位在影视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演员。电影中的老扎扎伊德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角色，战火摧毁了他的家庭，妻女惨死，巨大的悲痛驱使他走向复仇。苏卜希凭借质朴的表演赢得观众的认可，电影中有两句对白前后出现了两次，其中一次来自老扎和徐福。老扎对徐福说，他们不是你的孩子。徐福回答，那也是孩子。电影上映后，苏卜希在中国的知名度陡升，他入驻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与中国网友频繁互动。9月初，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在开罗举行，苏卜希受邀成为活动嘉宾，上台分享了他参与拍摄《欢迎来龙餐馆》的体会。一部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人到中年的苏卜希取得演艺事业的突破。苏卜希最近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透露，让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扎伊德这个角色为他在中国赢得了如此多的粉丝。
4: 说实话，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表演会有这么大的反响。坦白说，就在电影上映之前，我的状态其实特别差，整个人很疲惫，对自己的工作也比较灰心。但电影上映后，中国观众和粉丝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和认可，这是我之前从没有体验过的。那种高兴的心情我都没法形容，就好像我已经摔倒在地上了，然后这份爱突然冒出来，把我扶了起来。我之所以现在在社交平台上直接和中国观众频繁互动，其实就是想说声谢谢，他们的热情给了我巨大动力，我永远感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我真心感谢每一位粉丝，感谢他们给我的所有认可。
2: 欢迎来龙餐馆讲述的是发生在战争中的故事。初到异乡的中国厨师徐福只求踏实开店，安稳谋生。骤然而起的战火让他和周围的人不得不直面战争的残酷。 苏卜希认为，电影通过战争传达了人性向善的主题。
4: 我觉得《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是，哪怕在战争最黑暗的时刻，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互动，还有像一起好好吃饭这样简简单单的瞬间，都能让我们体会到人性最善良的一面。好好吃饭这句话不只关乎生存，它更是一种传达希望和慰藉的通用语言。不管你来自什么背景，这句话都能直达人心。对我来说，这部电影更传达了和平的重要性。它提醒我们，和平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有多么重要。
2: 据这位电影的导演文牧野透露，当时来面试扎伊德这个角色的演员有很多，在三四十个人试镜之后，导演仍不满意，直到谢里夫苏卜希出现，文牧野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苏卜希说，扎伊德和他之前饰演的几乎所有角色都不一样，因为这个人物有着非常丰富的情感层次。当读到剧本中扎伊德失去妻子和女儿，甚至连家都被炸毁时，他竟然不自觉地流下眼泪。为了演好这个角色，苏卜希尝试把自己带入扎伊德的处境。他说，我自己也是一名父亲，有一个儿子，我也有妻子。只有设身处地去想象一个人突然失去生命中最珍贵的人，才能真正理解扎伊德的痛苦。从人物的心理思想到面部表情、说话方式和走路姿态，苏卜希一点一点构建这个角色。最后，我感觉这个角色就是我，只不过是以扎伊德的形式呈现出来，苏卜希说。在电影中，有一场关乎扎伊德人物命运转折的重头戏，导演文牧野在现场和苏卜希反复打磨表演细节，我们来听听。
6: 这个肩膀当一顶拍，咣咣两枪就亮上了。
7: 他要表现
6: 演的那么这个 action 比 DIE 不用，我觉得就已经很习惯的，就拖着腿走。腿是纯生理性的无力的，就没劲了，不是因为疼。
7: 我还是说
6: 他整个心里非常绝望，非常无力，心中是既要去抢救妻女的尸体，同时又不想看到妻女的尸体。里面涉及到太多的情绪变化，它是整个一个完整的情绪链条，要求一个演员在整个过程里面直角转变自己的情绪。
2: 为了拍摄《欢迎来龙餐馆》，导演文牧野曾先后五次赴中东采风看景。让苏卜希最难忘的是，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这位中国导演给予他的很多帮助。
4: 导演在所有场景中都给了我很大帮助，他是一位敏感而善良的导演，非常懂得如何拍电影，对演员的工作也有很深的理解。在爆炸那场戏中，我被当时发生的一切深深触动，所以在正式拍摄之前，我一直努力让自己进入角色状态，我会一个人坐在那里为这场戏做准备。有一个细节让我至今难忘，导演让我在其他人之前先一个人听这场戏的配乐，帮助我进入角色。他把自己的 iPad 给我，让我一个人听音乐，这对我在拍摄这场戏之前进入情绪状态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音乐以及我对这个人物的感情，让我能更加深入地进入角色情绪。我非常看重导演的指导，我认为一个优秀导演的重要品质之一，就是知道如何正确地引导演员，让演员的情感能以最好的方式传递出来。
2: 苏卜希透露，在剧组的日常相处中，语言差异促成了有趣的交流方式。他特别提到了和两位中国演员沈腾、蒋奇明合作的一场戏。
4: 这部电影幕后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段经历之一，也是后来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很多关注的一段，是我和中国演员一起拍摄一场戏，我们在讨论把餐厅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其中一位演员不同意我的想法，说那个地方太远了。有趣的是，他们当时还努力用阿拉伯语和英语交流，我们当时笑得特别厉害，而这种真实的状态后来也被保留在了电影里。其中一位演员说了一句，不要西红柿，不要土豆，这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幕后花絮中最有趣的时刻之一。
2: 电影拍摄期间，中埃演职人员深度协作，埃及演员与文化顾问参与剧本细节打磨，民俗礼仪把关，保障影片文化表达严谨准确。中方剧组对埃及主演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表演训练，为外籍演职人员提供完善的生活保障与文化适配服务，营造了包容互通的跨国创作氛围。当被问及此次参与中国电影拍摄的经历与此前在埃及拍摄有哪些不同时，苏卜希说，我没有觉得在埃及和在中国拍摄有太大区别，唯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团队对拍摄细节格外重视，他们可能花14个小时拍一场戏，而在埃及同样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拍了很多场戏了。起初苏卜希甚至开玩笑说，这部电影怕是要拍整整一年吧，后来他逐渐理解了，慢下来是为了把每一个镜头拍得更好。
4: 这个角色为我的演艺事业增添了很多东西，也会对我的职业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对我来说，这个角色在个人层面带给我的东西更加重要，观众的认可，大家对这个角色的积极反馈，以及能够参与一部取得巨大成功的电影，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我饰演的这个普通角色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能够触动这么多人的心，再加上电影取得的成功，都让我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感到非常幸福和欣慰。如果未来还有机会，我非常愿意再次与中国影视同行合作。这一次能够参与这部电影，与整个剧组和所有演员一起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
2: 苏卜希说，埃及和中国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都有着辉煌灿烂的文化。
4: 我真心希望中国朋友能来埃及体验我们的文化，同时也希望更多埃及朋友去中国，感受中国文化。中国拥有很多美丽迷人的名胜古迹和文化圣地，我曾经游览了很多地方，体验了丰富多彩的事物，所以我衷心希望大家都能去走走看看，尽情领略两个文明古国的独特魅力。
7: This is ancient Egypt brought back to life, seen, heard, touched, smelled, and tasted.
2: 2025年11月1号，历经20年波折建设的大埃及博物馆终于向世界敞开大门。开馆仪式上，随着埃及总统塞西将最后一块拼图插入博物馆的微缩模型中，馆内各个区域的灯光依次亮起，这座全世界最大单一文明博物馆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大埃及博物馆占地约50万平方米，馆藏文物超过10万件，在建筑设计、功能拓展与城市角色等多个维度展开创新探索。埃及总统塞西称其为埃及献给世界的礼物。再过一个半月，大埃及博物馆就将迎来开馆一周年。在中埃建交70周年之际，总台记者张卓雅近日跟随埃及明亚大学中文教授、青年汉学家穆罕默德·谢赫一起走进大埃及博物馆。
8: 大家好，我是谢赫，欢迎大家一起参观埃及新建的博物馆，一起发现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有趣的共同点吧。
9: 都说民以食为天啊，那我们就先从吃饭开始聊起。
8: 埃及文明和中国文明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古埃及人在做饭的，比如说做面包的、磨粮食的、酿酒的，还有烧烤的场景。
9: 这里其实也是农耕文明的体现。
8: 对呀、啊，这个墙壁是从坟墓里边掏出来的，能很明显的体现出当时古埃及人非常的重视农耕，他们当时也非常重视鱼资源的。嗯，在河里可以看到很多的鱼。
9: 不仅是农耕文明，也是大河文明。中国有长江、黄河，埃及呢是有尼罗河。
8: 对。
2: 大埃及博物馆特色馆藏丰富，其中包括首次完整集中展示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近6000件随葬品。这名被印在埃及一埃镑硬币上的法老，早已成为埃及的象征。
9: 走进这个图坦卡蒙展区，可能很多中国游客都会心生一种奇特的亲切感。

0: 在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也在和我们玩这个一样的游戏。
1: 对对，就是说在古埃及包括现在，我们小时候就我经常玩这个打牛的，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趣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小孩在我们家里也经常玩这个。
2: 图坦卡蒙生活在公元前14世纪，9岁时成为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18王朝法老。他一生短暂，享年不到20岁，少有史料记载，却因保存完好的陵墓而被后世熟知。其中最受瞩目的陪葬品是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已成为大埃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面具用大约11公斤纯金打造，镶嵌着华丽的宝石，将年轻法老的面庞刻画得精致美妙。谢赫对总台记者说，
3: 当时的埃及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国家叫中国的，当时的中国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埃及，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没什么交流，但是两个文明古国都是想到的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2: 穆罕默德·谢赫与中国的缘分始于高中，他的一位高中老师曾是中文翻译，接触过很多中国朋友。他告诉谢赫，未来的机遇在中国。2001年，谢赫参加了一个交换生项目，来中国学习一年。他来到了书本之外的中国，一个名胜古迹与现代发展相互融合的国家。2011年，谢赫再次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师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张华。时隔10年，谢赫惊叹，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24年秋天，谢赫来中国参加一个与汉学相关的会议，惊喜地见到了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张华。谢赫回忆，他从背后抱住我，虽然我们有5年时间没有见面，但我依然感觉熟悉与温暖。如今每天阅读中文书籍，与学生分享一本本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是谢赫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内容。他在大学讲堂上与学生们分享中国作家巴金的《家》、鲁迅的《药》，还有电影《解密》的原著小说。他也将自己在中国遇到的人、经历的事分享给这些埃及年轻人。谢赫说，学生们在我的课堂上会感觉到真实，我也希望将自己对中国的感情传递给他们，如同多年前我的老师影响我一样。
0: 大阶梯顶部的大平台当属博物馆最经典的打卡点，这面玻璃幕墙外正对着的就是距今约4500年的胡夫金字塔。
1: 而且大博物馆的设计保持了一种中庸之道啊。这个建筑的设计师是一位华裔的建筑师，他选择这个地方说离金字塔高远很近，而且选择这个地方没有过高，保持一种和谐的感觉。
0: 这座博物馆的建成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让埃及在追回流失文物这件事情上变得更有底气了。
1: 确实是这样，以前一些西方国家的声音拒绝归还我们的文物，他们找的借口说埃及没有一个条件合适的一个地方能保存好我们的文物，所以他们不愿意就说归还我们的文物了。但是这个大博物馆建了之后呢，他们已经没有借口了，因为这个博物馆呢是世纪级的一个博物馆，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博物馆的，是专门展示各种各样的文物，而且可以进行研究，也可以保护好我们的文物了啊。
2: 大埃及博物馆被埃及人称为第4座金字塔，不仅是众多历史文物的归宿，更是一艘停泊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巨型方舟。它承载着的不只是古埃及文明的荣光，还有一个现代国家的复兴梦想。谈及自己未来的事业时，谢赫希望在继续教学、翻译、参与文化活动之外， 能有机会将他知道的中国故事分享到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摩洛哥等更多阿拉伯国家。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川西高原北部和四川南部、重庆、湖北中西部、河南中南部、山西中部、安徽北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部和东部、福建南部、海南岛中部、甘肃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晴，29到18度，上海多云，29到23度，天津晴，29到19度，重�庆小雨，26到23度，广州多云转晴，34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1到24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环被誉为东方宝石，也被称作生态晴雨表，对栖息环境十分挑剔。9月20号，20只完成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在甘肃省小陇山林区振翅飞向山野，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过程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标志着甘肃省朱鹮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新阶段。地处甘肃东南部秦岭西段、嘉陵江上游的小陇山林区，有着完整的复合生态系统，是朱鹮理想的栖息家园。2023年9月，10对20只朱鹮从陕西洋县引入这里，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鹮30只。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野化放归的20只朱鹮采用软释放形式，逐步熟悉自然环境后自主飞出，年龄搭配也非常科学，包含3对成鸟、3对亚成体、4对新生幼鸟，充分保障种群多样性和长期延续性。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如今朱鹮振翅陇山，这抹朱红正是中国生态向好的生动注脚。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今天，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 来看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9月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外，别无他途。雷扎伊透露，重启谈判的条件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不得干涉伊朗内政，不得与伊朗国内反对势力勾结，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内容。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美方明确传达了伊朗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且美方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无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也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方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以方称，这3人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并参与恢复哈马斯的军事能力。以军还表示，其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根据有关协议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其所称的任何直接威胁。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9月21号8时41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芒加莱县东北34公里发生5.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体育方面，9月21号，名古屋亚运会铁人3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瑜、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5: 职业是经济社会变迁的生动注脚，从田间到车间，从实验室到直播间，不断演进的职业图谱记录着奋斗者的足迹，折射出时代变革的宏阔图景。
12: 氢能作为优质绿色能源，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5: 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他们中有我们不太熟悉的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电解水制氢工，也有我们较为常见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他们，譬如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
13: 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
5: 新职业和新工种反映了新质生产力创造的就业新赛道，也见证了高品质生活催生的就业新空间。资讯有故事，新职业成长记。

0: 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下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浪潮中，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迅猛发展，催生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开辟了经济增长的新赛道，也在就业领域引发了一场深刻变革。一批新职业、新岗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这是自2019年以来我国发布的第8批新职业。我们先来看看这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都有哪些。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等11个新职业，以及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23个新工种。新职业和新工种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发展的新需要、产业变革的新趋势以及劳动者就业的新机遇。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近年来与现代服务业相关的职业层出不穷，从事鲜切花加工、适老化改造这类工作的从业者也越来越多。而伴随着具身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机器人的身旁也出现了一批操控训练他们的从业人员。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他们的职业。在最近发布的第8批新职业当中，就包括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样的新职业，当然也包括了鲜切花加工工和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样的新工种。
1: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0: 周莹莹和同事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控操作装置，操控机器人完成各类实操任务。他们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据显示，未来5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规模预计达到4000亿元。像周莹莹这样能够将机器人投入真实场景进行训练和运维的人才，如今的市场缺口大约有100万。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2亿，其中90%的老人首选居家养老。然而，现有住宅的适老化水平严重不足，安全隐患突出，社会急需一支专业化、规范化、职业化的人才队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应运而生，他们主要负责老年人居家及公共空间的适老化勘测与方案设计，涵盖扶手安装、防滑处理、无障碍通道改造以及辅具适配设计等专业内容。在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中，有5个是数字职业，3个是绿色职业。微电网管理员既是数字职业，也是绿色职业。另外2个绿色职业则是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和电解水制氢工。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认为，绿色职业与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密切相关。
2: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
0: 除此之外，在这份名单中也有不少回应民众生活需求的现代服务类职业和工种。石雅丽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制箱经验的从业者。过去他对外介绍自己常常会说，我是做箱的，我是手工艺人。现在制箱箱艺师入选最新公布的新职业中，同时

0: 作为行业协会会长的他也感触颇深。
1: 像文化已经成为我国国潮的重要赛道，很多年轻人其对香文化手工技艺感兴趣的，但是过去呢觉得这一行不稳定，不算正式的职业，现在他有了国家认可的新的这个职业了，年轻人入门更有信心了，跨行业进来的人也会更多。
0: 接下来对于相关职业标准的制定，石雅丽也充满期待。
1: 把香材呀、甄选炮制、合香、窖藏、文化传承呢，完整的这工序呢纳入了规范，改变了过去只凭经验凭口碑现状，为整个行业呢建立了统一的一个参照标尺。对于那个个人来说呢，未来如果能够通过规范的技能等级评定，对这个就业呀、创业呀、评人才呢都会是有帮助的。
0: 制香业内人士表示，过去制香只是一门养家糊口的老手艺，如今制香香艺师成为新职业，那些兼具古法制香功底、香文化讲解与体验教学能力的复合型香艺人才不断成长，将推动古老香文化焕发生机。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是新职业确立的意义所在。
2: 给这些新职业新工种一个名分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想让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呢有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发展。从我们这些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选拔或者筛选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一套程序，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是由已经经过社会实践的这些用人单位、这些企业，他们来进行集中的申报，人事部门呢搜集了这些相关的职业和工种的这个信息之后呢，它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进行论证，论证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然后最后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然后来进行正式的发布。所以人事部门来发布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对这些职业和工种进行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么之所以要这么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想更多的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需求的角度来观察职业和工种以及岗位包括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
0: 也就是说，职业被正式确认，除了有名分，更在于逐步建立起职业标准、技能评价体系和权益保障机制。标准立起来，培训体系才能跟得上，规则完善了，消费者和从业者权益才能得到更好保障。制度健全后，行业发展才能从野蛮生长走向成熟规范。李长安介绍说，今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是在产业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总结提炼而成的。可以说，每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也反映了当前劳动力市场最迫切的需求。通过这样的发布，不仅能让社会公众及时了解和知晓，也向劳动力市场释放出明确信号。在当下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些新职业和新工种正是急需的人才方向。当过去那些装家具搞冰雕的职业者，如今成为智能家居装调工、冰雪雕塑工，这些相关从业人员有了名分之后，将对行业发展以及从业者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李长安说，
2: 没错，这里面有一些职业有一些工种啊，大家看起来好像还挺熟悉的，有些可能甚至还是一些很传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么通过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实际上它有一个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0: 作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这些职业和工种或者说是岗位把它标准化和这个规范化，那么使大家对这种工种或者岗位的这种认识呢，它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而且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对这些传统的这些手艺啊，或者说是这些工艺，它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养老，是吧？这个大家听起来都特别的熟悉，应该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实际上，在养老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结合了很多新的技能，也有很多新的技术的方面的一些要求。所以通过这些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也是劳动力市场对这些它的劳动内容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的一种新的一种界定。
1: 2025年7月，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第七批新职业目录中，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其中。与传统印象中照顾老人吃喝起居的养老护理员不同，养老服务师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力劳动岗位，而是一个具备医疗、家政、餐饮等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专业职业，主要负责居家社区及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评估、方案制定与实施，更像是老人晚年生活的设计师。吕琴是一位养老服务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通过这个三方评估呢，我们会以此为依据来制定一份个性化的照顾方案，依照这份需求图纸为长辈们浇筑健康、社交、精神需求的支柱。
1: 养老服务师的设立旨在提升养老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这也决定了养老服务师队伍要逐步向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发展。山东滨州一家健康科技企业的副总经理王祥兰介绍说，目前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
3: 等级越高，技能越全面，收入越高。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目前我们机构的养老服务师的薪资可以达到7000到10000元左右。技术的发展、工作环境的优化以及薪资待遇的提升，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这个行业。整个行业的人才结构正在持续优化。
1: 养老服务师成为新职业，相关的职业标准认证也随之建立。今年6月，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在标准确立的同时，配套的培养和人才培养体系也在快速推进。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养老服务技能人才专项培训实施方案》，计划3年内培训技能人才150万人次。从地方层面看，各地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养老人才培养培训计划。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鑫介绍说，
4: 在现在的中专、大专、大学当中，很多地方已经开设了养老服务专业，地方政府、专业部门、养老服务机构都在进行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
1: 从2025年7月正式设立到今天，在成为新职业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养老服务师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国家资格、统一标准、分级评价和专项培训的完整体系。相关从业者也清晰了职业晋升通道相关保障和待遇，也进一步强化了从业者的职业尊严和荣誉，这也为养老服务行业走向规模化、职业化和专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这短短1年时间，养老服务

0: 师的职业发展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1: 养老服务师也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听这个名字呢好像时间很长是吧，但是他自从纳入到这个新职业当中来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对养老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需求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缺口。那么有了这个新职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变化。一个呢就是吸引的人呢越来越多，因为大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指引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很多的年轻人，他愿意投身到这个养老服务业当中来了。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业的这个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因为有了这个新职业这个纳入到这个职业分类大典当中去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相关的这些标准，相关的这个培训，后续的这些东西都跟上来了之后，那么这个岗位它的内容也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标准，那么这样对这些对于老人的这个护理来讲的话，它就更加的规范了，所以这样的对于提高这个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好处。
0: 养老服务师对我们来说算比较熟悉，而且这个职业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有经验可供借鉴，所以在制定标准、开展培训等方面上手也相对更快。但是如果面对那些完全新兴的职业，同样会涉及标准的问题，即使有了标准，还得有师资去教学，还需要有人去监督执行。那么这些人又从哪里来，又该如何培养呢？李长安表示，
1: 对，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前面在介绍这个新职业新岗位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它实际上在社会上呢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由这个各个用人单位提交上来之后进行筛选、进行评审、进行公示以后，最后才把它确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和岗位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当然了相对于那些传统的那些职业来讲，它确实是非常新的。那么这些非常新的这些职业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纳入到这个职业大典当中，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培训，怎么样对它进行规范，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师资队伍能不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我们的教材能不能尽快地把它编写出来，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能不能尽快地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相应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在这个新职业新岗位确立之后，在后续的这些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和运行过程当中，要把它加紧这个推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
0: 每一种新职业的萌发都回应着新需求的呼唤，每一个传统岗位的转型都伴随着新旧动能的蜕变。十四五时期，我国紧跟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共发布72个新职业，近100个新工种，360行，行行出状元。今天行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让职业更透明，观念更现代，让标准更规范，保障更完善。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我们不仅能提升新职业新岗位从业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能托举起广大劳动者更加光明的未来。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ooling， cool， 清凉的。作为动词，则是制冷。近日，中东媒体发表文章《制冷如何成为全球力量的新来源》。文章写道，研究发现，当室内温度超过25摄氏度以后，平均每升高1摄氏度，办公效率就会下降2%。因此，炎热国家必须要决定如何满足不断增长的 cooling 制冷需求。但许多最需要制冷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能力独立承担建设空调系统、升级电网和改造建筑所需要的成本。随着制冷成为基础设施，掌握相关资金和技术能力也成为一种新的国际影响力。随着全球气温持续升高，一个国家能否提供可靠的 cooling 制冷能力，越来越决定着其经济能否保持活力，社会能否保持正常运转。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4: 过去50年，
5: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4: 30年间，
5: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4: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5: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4: 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6: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7: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6: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7: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8: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6: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8: What China has done，
7: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6: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7: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8: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我是小小。9月22号至25号，中国军队将派分队赴印尼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本次演习以地震及次生复合灾害为背景，主要开展废墟搜救、多国联合野战医疗救治、防疫消杀、灾害通信应急处置等桌面推演和实兵演习，有助于提升各参演方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实操能力，进一步完善区域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亚德·加里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已有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冒险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等地。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支持，以应对不断扩大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20号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多方向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当地时间21号凌晨，德国梅前州议会选举初步结果公布。数据显示，德国选择党获得38.2%的选票，较上届增加21.5个百分点，在议会71个席位中获得32席，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得票率大跌，降至4.9%，未能达到5%的法定门槛，无缘新一届州议会。尽管选情失利引发外界对其辞职下台的猜测，但默茨明确表示将会坚守总理职位，继续推进既定改革议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格尔基耶娃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于10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反映风险依然处于高位的事实。面临多重风险，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3%左右将是一个巨大成就。日本航空自卫队20号说，日前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失联的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的部分残骸已漂至岸边并被寻获，搜寻工作目前仍在继续。据韩联社电视台21号报道，3人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国一侧受伤，其中2名韩国军人受重伤。报道称，事发原因有可能是地雷爆炸。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3: 大家好，我是新宇。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也门胡塞武装。

0: 与沙特之间的战事持续。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二十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四名工作人员死亡，三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分析人士认为，这是近年来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的最严重冲突。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此轮冲突始于七月中旬，七月十三号，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该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持续四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被打破。此后数周，胡塞武装持续行动，多次袭击沙特商船及军事和能源设施，沙特也对胡塞武装目标多次发动空袭。进入九月，冲突在多条战线升级。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两次传出爆炸声，分别于当天凌晨和当天上午，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沙特民防总局在利雅得市发布警报，这是近期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以来，利雅得第一次发布防空警报。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9号晚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发动两次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萨雷亚表示，这两次行动是对沙特空袭的回应，均取得成功。该组织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方针。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正通过发动这些袭击，试探沙特的底线究竟在哪里。
1: 那么，有关沙特方面的反应，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9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说，胡塞武装还企图袭击拜什、塔伊夫、法拉桑和盐布等沙特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被挫败。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随着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的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美联社等媒体援引多名中东地区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提供防空支援。一名官员说，之所以向上述国家求援，是因为沙特最主要盟友及武器供应国美国自顾不暇，其自身的拦截弹库存已经因伊朗战事大幅下降。其中一名官员称，沙特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和重要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
0: 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是否会外溢，甚至把其他国家卷入其中？继续来听报道。
2: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此轮也门冲突令该协议在执行层面面临考验。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近期遭受袭击，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17号接受沙特媒体采访时说，巴基斯坦将从外交上和实质行动上支持沙特，将不惜一切保卫沙特的安全。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东地区局势错综复杂，三国未必能在任何情形下都切实履行一国受袭共同响应义务。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说，该协议仍处于酝酿期，其组织和制度结构，包括交战规则、磋商机制以及集体防御和威慑，尚未正式制定。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直接卷入战事的可能性不大。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9号发布新的安全警报称，胡塞武装同沙特的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报道称，据匿名美国官员披露， 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亚历克斯·普利萨斯19号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档访谈节目中说，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1: 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阿尔门亚德加里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已有超过 12.5 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冒险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等地。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支持，以应对不断扩大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亚德加里安说，一些流离失所者投奔亲友和收容社区，也有一些人进入临时安置点和新设立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但与此同时，冲突的影响正迫使流离失所者逃往其他国家，战争影响进一步外溢。
4: 仅仅从这轮最新局势升级开始，就已出现了大量人口流离失所。这些流离失所者大多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其中大多数人属于弱势群体，他们需要医疗服务、住所、食物、饮用水以及保护。他们在很短时间内被迫逃离家园，很多人几乎没有携带任何物品。
3: 亚德加里安表示，近期局势升级给相关机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安全形势恶化，使人道主义机构难以及时进入受影响地区。
4: 许多也门人正在通过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以逃离冲突，他们不得不选择危险的海上路线，还有很多人前往索马里，其中包括此前曾在此避难的索马里难民。
3: 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多地开展紧急援助，并调集200万美元用于援助以及救援物资发放，但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亚德加里安表示，只有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
5: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0: 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军方20号警告称，若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将遭受惨痛打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美方履约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方面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在某些中东国家的默许下，为了掩盖其失败，已再次决定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到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声明称，伊朗告诫地区内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这些国家将再也无法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说，伊方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递有关条件和立场，伊方在外交问题上的立场明确且不可谈判。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 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
0: 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还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1: 埃及总统塞西20号在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时表示，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巴勒斯坦等地区热点问题。根据埃及总统府当天发表的声明，塞西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旨在达成全面协议解决伊朗危机的努力，以推动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保障国际航行自由。 他强调，应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危机。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
0: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 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同一天，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7: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 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 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 据他称， 2025年 此类接触曾出现快速启动，双方得以取得不错的结果，但随后出现了推进不畅的情况，每一次新的推进都代价巨大，只能在细枝末节上取得某些成果。里亚布科夫本月18号还否认了《纽约时报》报道所称美方有意在乌克兰冲突结束前与俄罗斯达成交易的说法，称对此一无所知。 20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从19号开始， 450架乌军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击落，莫斯科炼油厂区域内一处设施受损，一栋住宅楼被击中。另据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 20号凌晨， 249架无人机在该州17个区被击落和压制， 一栋高层住宅楼屋顶起火， 400人被疏散， 20辆汽车受损，一处仓储综合体起火，多栋住宅和企业建筑受损。相关袭击造成2人遇难，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 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 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 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
1: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室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中。
0: 泽连斯基20号还表示，乌方对莫斯科地区进行了远程打击。同一天，斯洛伐克总理费佐称， 乌克兰2022年拒绝签署和平协议是错误的。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7: 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

0: 签署已经准备好的和平条约。菲佐说，西方通过俄乌冲突征服俄罗斯的战略已经失败，他为斯洛伐克政府公开拒绝这一战略，拒绝参与任何对乌克兰的军事捐助或贷款而感到自豪。菲佐说，四方明确说对战争说不，并呼吁尽快启动和平谈判。菲佐还说，西方一直在给冲突火上浇油，并将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可能爆发更大规模冲突描述为致命危险。他表示，这正是某些欧洲官员目前所考虑的可能性。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2: 我们继续来看，德国与西班牙近日在欧盟2028至2034年长期预算谈判中公开交锋，双方围绕预算总规模、出资分摊机制、重点领域分配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这次谈判为何受到各界的关注？欧盟各方的分歧又是否能得以弥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从西班牙马德里发回的观察报道。
13: 近日，德国、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方案释放出不同声音。距离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就下一轮长期预算达成政治协议，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而目前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正在进一步显现。这场谈判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决定的不只是未来七年欧盟有多少钱可以花，更关系到这些钱究竟应该花在哪里。按照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的方案，2028年至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总额接近2万亿欧元。德国等主要净出资国认为这一规模偏大，希望进一步压缩预算。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在当前欧洲面临安全、能源、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压力的情况下，欧盟需要保留足够的财政空间。可以看到，欧盟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两难。一方面，俄乌冲突持续以及中东局势外溢都在推高欧洲在防务、安全和能源领域的投入需求；另一方面，农业、地区发展、社会保障等传统支出同样关系到不少成员国的切身利益。也就是说，欧盟需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但愿意承担更多共同财政负担的成员国却并没有同步增加。这也让传统的净出资国和净受益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再次凸显。对德国等净出资国来说，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要进一步增加对欧盟的预算投入，以及这些新增的资金能否真正转化为欧洲的整体安全和竞争力。而对于西班牙等资金受益较多的成员国来说，需要考虑的则是如果预算规模受到压缩，农业、地区发展、基础设施等政策领域是否会受到影响。更复杂的是，未来一年多，欧洲多个国家将陆续进入选举周期，涉及本国向欧盟缴纳多少钱，又能从欧盟获得多少钱的问题，很容易与国内政治议题绑定。这意味着，即使各国政府知道需要妥协，真正做出让步的政治空间也可能越来越有限。所以，接下来几个月，欧盟预算谈判实际上需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钱怎么筹，钱往哪里花，以及谁来承担更多成本。按照目前的时间表，欧盟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达成政治协议，但从目前的分歧来看，未来几个关键会议能否在预算总规模、资金分配以及成员国出资机制上找到新的平衡，将直接决定这份未来七年的欧盟财政账本能否按期落地。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4: 北京时间11: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环球直播间节目，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
15: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川西高原北部和四川南部出 重庆

0: 湖北中西部、河南中南部、山西中部、安徽北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部和东部、福建南部、海南岛中部、甘肃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晴，29到18度，上海多云，29到23度，天津晴，29到19度，重庆小雨，26到23度，广州多云转晴，34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1到24度。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
3: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4: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5: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6: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5: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3: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要做到耳听八方，你需要一个贴身可靠的新闻助手，第一时间汇集全球热点动态，及时整合主流媒体先锋评论，方寸之间让你感知全球脉动。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2: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据知情人士披露，美国政府计划对国际刑事法院发起制裁，可能于近期宣布制裁措施。据路透社2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已经着手准备针对整个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方案，不过具体宣布时间尚未确定。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官员消息称，相关制裁决定最早可能于今后一周排版。关于上述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暂未回应置评请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间离开首都德黑兰，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短暂停留，就地区最新局势进行磋商。据伊朗国家通讯社伊尔纳报道，阿拉格奇再次通过卡塔尔方面向美国转达了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伊朗军方二十号称，有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则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二十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方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根据胡塞武装二十号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当天，沙特近期对也门的空袭总数已达到760次。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公布的最新消息，沙特战机在二十号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当地时间9月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此次会晤有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联席成员。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并作出上述表态。马克龙说，这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该地区，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21号从广东省有关部门获悉，20号下午，位于佛山市顺德区的一家纺织公司厂区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仍在搜救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21号10时23分，在西藏纳曲市班戈县北纬31.83度、东经89.18度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聆听天下大事。
1: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2: It is very worrying.
3: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4: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h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3: 大家好，我是新宇。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当天晚上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居首，左翼党则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两州均表现不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根据德国电视一台和德国电视二台当晚公布的初步出口民调，在梅前州选择党得票率为 37% 至 38%， 较2021年上次州议会选举时的 16.7% 大幅上升，社民党为 35.5% 至 36.5%， 左翼党为 6% 至 7.5%， 绿党约为 5.5%，基民盟为5%至5.5%，较2021年的13.3%大幅下降。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为4.8%至5%，自民党为1%至1.2%。在柏林州，左翼党得票率为24.5%至26%，较2023年上次州议会选举时的12.2%大幅上升。基民盟约为20%，较2023年的28.2%明显下降。绿党为15%至15.5%，选择党为13.5%至16%，社民党约为12%，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约为5%，自民党约为2.5%。据梅前州选举管理部门21号凌晨公布的初步官方结果，基民盟仅获4.9%的得票率，首次在德国联邦共和国历史上的州议会选举中跌破5%门槛，无缘进入州议会。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位居第一，社民党获35.5%，左翼党和绿党分别以6.5%和5.7%进入州议会。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获4.8%，自民党获1.0%，同样未能跨过5%门槛。默茨当晚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说，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梅前州议会任期为5年，2021年州议会选举后，社民党与左翼党组成联合政府。柏林州议会任期同样为5年，2021年州议会选举因组织实施存在严重问题被判定无效。2023年重新举行选举后，基民盟与社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德国州议会选举原则上实行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本月6号举行的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距离靠绝对多数单独执政仍差3席。目前，德国主要政党均排除与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
12: 德国经济研究所20号发布经济秋季预测，将德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0.4%大幅上调至1.2%。该研究所表示，上调预期主要得益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强劲。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不过，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2026年下半年增长势头将再次放缓，原因在于特殊出口优惠政策将到期，高昂的能源价格将抑制私人消费，主要受政府投资驱动的建筑业危机将持续存在。 该研究所预计，德国经济2027年增长略低于 1%。 该机构同时警告，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国际贸易冲突以及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等因素都可能对德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此外，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2026年德国的通货膨胀率将略高于 2.5%， 而消费预计仅增长 0.3%。
13: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今年将升至近 120%。 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经济与财政部当天表示，预计2026年法国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将达到 119.3%， 2027年进一步升至 121.7%。 报道说，目前法国公共债务率在欧元区仅低于希腊和意大利。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法国公共债务总额达到约 3.54 万亿欧元，占 GDP 的 117.5%， 较2025年年底的 115.7% 进一步上升。法国经济与财政部表示，债务率持续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公共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法国2025年公共财政赤字占 GDP 的 5.1%， 预计2026年这一比例将升至 5.4%， 高于此前设定的 5% 目标。法国政府认为，中东冲突、极端天气等一系列冲击拖累经济增长，导致财政收入承压。法国政府此前已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 0.7% 下调至 0.5%。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7号表示，政府计划在2027年财政预算中实施总额540亿欧元的节约支出措施，以将公共财政赤字率降至 5%。
12: 据美国广播公司19号报道，受此前中东紧张局势推高油价的影响，今年冬天美国家庭的取暖成本预计将明显上升。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国全国能源援助主管协会是一家主要研究美国低收入家庭能源负担问题的非营利性机构，长期追踪低收入家庭能源负担状况，定期发布取暖与电费成本预测。该协会日前在一份报告中预测，今年冬天美国家庭的平均取暖支出将达到1030美元，约合人民币6900元，较去年同期上涨 8.7%。具体来说，对于美国主要依靠取暖油过冬的家庭来说，其取暖支出同比涨幅预计将高达 31.3%。 目前在美国东北部地区仍有大量家庭依靠取暖油过冬。报告还预测，依靠天然气取暖的家庭取暖支出预计将同比上涨 5.8%。报道说，美国家庭取暖支出将大幅攀升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截至本月18号收盘，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上方，较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高出近 50%。 原油价格飙升推动美国的汽油、柴油价格都处于历史高位。
13: 20号，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莱瓦镇的大规模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200公顷，目前火势尚未得到控制。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这场大火是从当地时间19号下午开始燃烧的，由于受到强风助推，火势迅速蔓延，受火灾影响地区难以进入。哥伦比亚政府20号表示，截至当天火势尚未得到控制。
16: 目前过火面积超200公顷，火情形势复杂，我们共投入4架直升机开展处置工作，其中2架由博亚卡省政府调配，另外2架来自哥伦比亚政府。除此之外，应急救援机构还派出250多名地面救援人员参与灭火。
15: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目前正在对起火原因展开调查，初步信息显示这场火灾是蓄意纵火。此次火灾发生地莱瓦小镇距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3个小时车程，是著名的旅游小镇，一直保持着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建筑风格和原始风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0: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2: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与。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速度不断加快，从工业 AI 设备在线监测、智能调度到高铁列车运行异常智能检测，人工智能持续拓展在制造业的应用广度。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发回的报道。
17: 工业 AI 的迭代正在发生质的变化。过去工业领域应用多、数据多、系统多，每一个系统都只能解决单一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工业领域在应用的时候，它涉及到多种不同的场景以及不同的设备，所以我们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完整的一套系统，能够覆盖不同场景、不同的设备类型来进行监测。这是一套工业设备智能运维操作系统，这套系统它汇集的历史的知识、经验和数据正在被 AI 加以利用。 AI 能够理解设备的状态，辅助决策与执行。当我们的工业设备发生异常时，它能够及时的播报预警，并且智能分析形成查验的工单，真正实现为每一台设备都配备一名全天候在线的 AI 管家。
18: 安徽融之日新科技公司研发中心软件产品部负责人王家东。
19: 那么原来呢，我们每监控一台设备都需要上一台新的系统，网服机的系统，然后有皮带机系统。那么现在我们每上一台新的系统，都可以给它进行灵活的去接入到我们的平台之中。 AI 它成为了这个设备的管家，它能够像人一样去理解这个设备，去思考这个设备，那么发现问题之后主动的来进行汇报，来进行管理。
17: AI 不仅让制造业更智能，还助牢安全出行的防线。这是一套工业声学的大模型，有了这一个个精密的声学传感器的加持，就能够保证高铁在高速运行的状态下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我们来演示一下，那这个模拟的就是高铁在高寒地区快速行驶，它能够过滤掉像气动噪声这些正常的声音，但是它精准地捕捉到像冰块、异物击中列车产生的声音，每一种声音都有微信。依托这套工业声学大模型，能够实时分析当前列车的状态，相当于不用停车就能够给列车做一整套的全身体检，从而保障列车行驶的安全。目前异常识别准确度超过90%。
18: 国家智能语音创新中心项目主管应红辉。
20: 我们通过声学传感器可以实现对列车运行状态的一个7x24小时这个实时的声纹数据的采集。基于我们采集过来的这个声音的数据，我们这个智慧大脑会进行相应的这个数据的分析，并且判断出相应的这个故障的一些信息。
13: 工业 AI 给装备制造、轨道交通带来智能化变革，而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同样体现在清洁能源的技术突破上。在氢能发电领域，我国自主设计的一个兆瓦级氢能综合利用示范站打通了制氢、储氢、氢能发电全链条。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一起跟着总台记者吴俊去了解一下。
21: 国内首座兆瓦级氢能综合利用示范站，这些设备啊，他们可以通过电解水制氢的方式把电能转化为氢能。那目前在这个示范站已经可以通过电网智能调度系统实现自动制氢或者发电了。
14: 示范站利用绿电开展纯水电解制氢，全过程无化石燃料燃烧，制氢产物只有氢气与氧气。燃料电池发电之后的副产物为纯水，实现电氢双向转换，就像一座大型绿色智能充电宝，参与电网调峰保供。国网安徽六安兆瓦级氢能综合利用示范站运营负责人夏鹏。
22: 将我们的电力富余的电力资源通过电解水制氢的方式把电能转换为氢能，进行一个临时的存储。当我们电网需要大量电力资源的时候呢，再把我们的氢气送入到燃料电池发电系统里面进行发电，向我们的电网再补充电力资源。
14: 示范站所产出的绿氢不仅参与电网调度，还通过管道直供加氢站，供给氢燃料公交物流车辆。现在六安市70多辆氢能驱动的公交、物流、环卫车辆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21: 从内部来看呢，这是一辆普通的公交车，但其实啊，它是使用氢燃料电池的。那与传统的公交车不同的是呢，这辆公交车的背部呢搭载了这样的一套氢燃料电池。别看名字中啊带有燃料电池几个字，但实际上呢，它既不能发生燃烧，也不能够储能，它是通过氢气与氧气发生电化学反应之后产生电能 推动这辆公交车。还有一个类似于这个排气管一样的装置，实际上它是排水管，而水呢是氢能公交车唯一的排出物。
9: 今年示范站二期项目即将开工，将聚力打造全国首个多技术路线的氢电耦合示范基地，向氢能产业发展深水区持续迈进。
12: 氢能技术打通电氢耦合新路径，为清洁能源发展打开更大空间。与此同时，一批前沿新材料、新能源技术也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生活，改变着我们的生产与日常。我们一起跟着总台记者古俊岭去了解。
1: 您能猜到我身上穿的衣服是用玉米或秸秆制成的吗？科技人员把玉米和秸秆加工成乳酸聚合物，制成这样的服装。它的穿着体感和一般的棉纺织物非常相似。由于它呈弱酸性，和我们皮肤表面非常接近，所以特别适合敏感肌人群。这种乳酸聚合物不只可以用来做衣服，还能替代塑料，广泛应用于一次性餐具、矿泉水瓶、手提袋等领域。像这种一次性餐具，它半年就可以完全降解。我们常用的塑料袋、塑料瓶等产品大多是石油提取出来的聚丙烯、聚乙烯制成的，它们在使用过程中会释放出一些微塑料，在人体内无法代谢。但是采用这种以玉米和秸秆生物基的材料呢，它的成分你甚至可以理解成和酸奶差不多，完全可以避免微塑料和塑化剂在人体内的残留危害。现在这些光伏板可不是普通的传统单晶硅光伏板，它采用的是钙钛矿光伏材料。由于钙钛矿光伏有一个特点，就是在阴雨天或是室内灯光这样的弱光环境下，它的光电转换效率是远优于传统的硅基光伏板的，所以在室内这样的场景它也能有出色的表现，很好地弥补了传统硅基光伏板的短板。钙钛矿光伏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有着非常优良的韧性，可以大幅度的弯曲，而传统的硅基光伏板则像玻璃一样一弯就碎，所以钙钛矿光伏可以制成像这样的柔性折叠光伏板，外出旅游露营带上它就可以随时随地充电了。现在我们来试一下用它来给我的手机充电。好，连接电源线。即便是在展馆内灯光这种弱光环境下，手机屏幕已经开始显示充电了。这两块外墙材料它也是钙钛矿光伏，它的应用场景主要是城市建筑的外墙，它和普通石材没什么区别，但是无论晴天、阴雨天或是夜间城市的灯火环境下，它都可以持续发电。想象一下，未来如果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全都用上这样的钙钛矿作为外墙，每一栋楼都是一个独立的电站，那将会是一个多么科幻的场景。
13: 当地时间16号，在海军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开诊首日，毛里塔尼亚友谊港一名高危产妇突发状况，紧急求助海上医院。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这是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在毛里塔尼亚正式开诊的第一天。一大早，海上医院接到紧急通知，当地卫生所一名产妇腹内胎儿脐带绕颈，情况危急，希望能够转运到正停靠在友谊港的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上生产。毛方医疗联络官谢赫图拉德梅德莱明。
4: 这是一名病情有点复杂的待产孕妇，她的主治医师问我她能否在吉祥方舟上生产，我们都觉得能够在中国的医院船上由中国军医接生，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荣幸。
3: 和毛方医疗对接产妇情况后，海上医院迅速启动紧急预案，在转运产妇的同时做好手术准备。而在完成对产妇的初步检查后，所有医护人员都绷紧了神经，不仅是脐带绕颈，还有妊娠期高血压、胎儿臀位、瘢痕子宫、羊水污染等等一系列问题。情况紧急，儿科、麻醉科、超声科医生同时接到通知，赶到手术室。一场多学科团队的医护接力随即展开。
23: 剪刀，
24: 谢谢你，
23: 剪刀了，不能快点吗？
24: 我们。
3: 当地时间16号13时23分，吉祥方舟宝宝第一声响亮的啼哭打破了手术室的紧张气氛，也让氛围变得欢乐温馨。手术室外，一路随行陪伴的当地医生见证了接生的全过程。
5: 我是他的医生，看到中国军医拯救了他的生命和孩子，我太感动了，感谢你们。
3: 海上医院精心准备了一系列具有中国传统特色和吉祥方舟标志的婴儿用品，这些用品承载着全体医护人员的爱与期望。宝宝的父母给他取名穆罕默德·哈利勒，哈利勒的中文意为友谊。海上医院医生徐小哲，
6: 他在吉祥方舟上出生，他的妈妈他的爸爸给他的起的名字又叫做友谊，就带着吉祥和友谊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希望他能够把吉祥和友谊带到他人生的每一站，然后把爱能够播撒到这个世界的大地。
3: 吉祥宝宝母亲艾莎塔表示，
5: 我的宝宝很幸运能够遇到你们，在吉祥方舟上出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我给他取名友谊，希望他永远记得你们，谢谢中国军医。
3: 开诊第一天，吉祥方舟医院船接诊量突破1600余人次。就在吉祥宝宝诞生的当晚，执行此次任务的海上医院眼科团队也成功完成了到访毛里塔尼亚后的首例白内障手术。在眼科医生的精细操作下，患者获得了重见光明的希望。海上医院医生李路佳，
7: 接诊第一天，我们接连迎来了两件温暖的事儿，可以说是彰显英文，从友谊到光明都有美好的原因，给了我们所有医务人员极大的信心和热情。我们将以饱满的情绪为当地民众做更好的医疗服务，以人心大爱架起有益于光明的桥梁。
12: 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

0: 关键 mosquito mosquito 蚊子。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今夏以来，巴黎及周边地区居民遭遇到大范围的白纹伊蚊，也就是常说的花蚊子的困扰，且这一威胁到了九月入秋以后还要加剧趋势。据报道说，今夏以来，不少法国人已被 mosquito 蚊子叮怕了，为此不少人随身携带电蚊拍和驱虫药。法国区域灭蚊机构负责人表示，今年法国气候反常，夏季持续高温，白纹伊蚊的产卵地曾一度干枯，但是八月下旬降温和降雨又为 mosquito 蚊子提供了适宜繁殖的气候条件。法国卫生专家建议，居民还是应该自发地对环境进行清理，例如每周定期整理花园、阳台和露台，把水沟和花盆底部的积水排掉。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8: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7: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
8: 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

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联合国难民署警告也门局势升级，导致超过12.5万人流离失所；
0: 伊朗在向美国转达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条件，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埃及总统支持政治解决地区热点问题；
1: 俄方称俄美计划就消除双边关系中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美总统商定在纽约会晤；俄乌互袭持续，斯洛伐克总理批评西方一直在给冲突火上浇油；
0: 德国基民盟首次无缘进入州一级议会，两州选举牵动联邦政局，专家称总理默茨或陷入两难困境；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中国重视多语种旅游服务，提升国际旅游竞争力。
0: 体育方面，2026亚运会今天迎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拿下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赛与铁人三项混合接力金牌。

0: 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交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交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经达到760次。
0: 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19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利雅得首次拉响防空警报。同一天，土耳其表态愿在与沙特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内对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
1: 胡塞武装的最新袭击是否意味着其与沙特的冲突或将进一步升级？土耳其欲在三边防务机制框架内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又将如何影响中东安全格局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详细解读。
2: 胡塞武装对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呢，是本轮冲突一个比较具有标志性的节点事件。一方面呢，说明胡塞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已经是今非昔比；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明显是对沙特的军事震慑，表明沙特全境都在胡塞武装的打击能力范围之内。那么从战略动机来看，这一升级呢，与胡塞武装此前迅速地攻占了像莫哈港、毗邻岛等曼德海峡周边的战略要地形成了某种联动，也就是在掌握海峡控制权之后，胡塞武装呢以打击沙特腹地来强化自身的谈判筹码，但并不是追求一种全面的战争。那土耳其的考虑呢，我想有这么几个层面。其一呢，就是要履行协议的义务，来巩固与沙特的战略互信，展示土耳其作为可靠安全伙伴的角色。其二呢，就是明确表态不接受沙特被卷入美伊冲突，实质上呢是向伊朗发出一种警示，也就是土耳其不希望地区代理人冲突失控蔓延到自身的南翼。那么第三，就是借三边防务机制来提升土耳其在中东安全架构中的话语权。那么如果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的这三方防务机制被实质性激活，它的长远影响呢，可以说非常的明显，它将极大的来促进地区国家的安全防务自主化进程，提振伊斯兰世界的自主防务能力，并且呢，会逐步的削弱美国在海湾安全体系中的独占地位，推动中东安全格局从美国的单极主导向多元安全供给来进行转型。但当然呢，这过程也必然会引发伊朗和以色列的警惕，增加地区博弈的复杂性。
0: 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阿尔门亚德加里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已有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冒险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等地。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支持，以应对不断扩大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来听详细报道。
3: 亚德加里安说，一些流离失所者投奔亲友和收容社区，也有一些人进入临时安置点和新设立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但与此同时，冲突的影响正迫使流离失所者逃往其他国家，战争影响进一步外溢。
4: 仅仅从这轮最新局势升级开始，就已出现了大量人口流离失所。这些流离失所者大多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其中大多数人属于弱势群体，他们需要医疗服务、住所、食物、饮用水以及保护。他们在很短时间内被迫逃离家园，很多人几乎没有携带任何物品。
3: 亚德加里安表示，近期局势升级给相关机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安全形势恶化，使人道主义机构难以及时进入受影响地区。
4: 许多也门人正在通过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以逃离冲突，他们不得不选择危险的海上路线。还有很多人前往索马里，其中包括此前曾在此避难的索马里难民。
3: 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多地开展紧急援助，并调集200万美元用于援助以及救援物资发放，但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亚德加里安表示，只有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

0: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知情人士披露，美国政府计划对国际刑事法院发起制裁，可能近期宣布制裁措施。路透社2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已经着手准备针对整个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方案，不过具体宣布时间尚未确定。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官员消息称，相关制裁决定最早可能于今后一周拍板。关于上述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暂未回应置评请求。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一方称，这3人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并参与恢复哈马斯的军事能力。以军还表示，其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根据有关协议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其所称的任何直接威胁。
0: 记者20号获悉，卢克·林德伯格获任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新一届执行干事，将接替今年5月因健康原因离任的辛迪·麦凯恩。据世界粮食计划署介绍，林德伯格目前担任美国农业部贸易和对外农业事务副部长。世界粮食计划署日前发布声明说，此项任命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与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磋商后作出。世界粮食计划署总部位于意大利罗马，是联合国系统主要人道主义援助机构之一。

0: 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首都德黑兰，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短暂停留，就地区最新局势与卡方进行磋商。据伊朗伊尔纳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再次通过卡塔尔方面向美国转达了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安萨里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还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1: 埃及总统塞西20号在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时表示，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巴勒斯坦等地区热点问题。根据埃及总统府当天发表的声明，塞西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旨在达成全面协议解决伊朗危机的努力，以推动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保障国际航行自由。他强调，应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危机。
0: 伊朗军方20号警告称，若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将遭受惨痛打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美方履约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方面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在某些中东国家的默许下，为了掩盖其失败，已再次决定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到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声明称，伊朗告诫地区内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这些国家将再也无法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说，伊方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递有关条件和立场，伊方在外交问题上的立场明确且不可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
1: 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同一天，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当中遭到破坏。有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3: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据他称，2025年此类接触曾出现快速启动，双方得以取得不错的结果，但随后出现了推进不畅的情况，每一次新的推进都代价巨大，只能在细枝末节上取得某些成果。 利亚布科夫本月18号还否认了《纽约时报》报道所称美方有意在乌克兰冲突结束前与俄罗斯达成交易的说法，称对此一无所知。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中。泽连斯基说，他感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
1: 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的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0: 同一天，斯洛伐克总理菲佐称，乌克兰2022年拒绝签署和平协议是错误的。我们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3: 20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乌克兰在2022年退出和平条约谈判并拒绝签署和平协议是一个错误。他说，2022年4月，乌克兰犯下了一个巨大错误，他听信了西方的建议，拒绝签署已经准备好的和平条约。菲佐说，西方通过俄乌冲突征服俄罗斯的战略已经失败，他为斯洛伐克政府公开拒绝这一战略，拒绝参与任何对乌克兰的军事捐助或贷款而感到自豪。菲佐说，四方明确说对战争说不，并呼吁尽快启动和平谈判。菲佐还说，西方一直在给冲突火上浇油，并将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可能爆发更大规模冲突描述为致命危险。他表示，这正是某些欧洲官员目前所考虑的可能性。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20号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详细情况来听综合报道。
4: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有大约20公里。马克龙说，这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这一地区，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本月15号至17号，卡尼访问了欧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17号，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欢迎冯德莱恩提出的加拿大成为

0: 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说，当前通胀问题表现顽固，预计难以很快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很多央行将不得不加息，而加息将导致偿债成本升高。 IMF 此前已敦促各国整顿财政，但目前看行动不够有力。格奥尔基耶娃表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工智能投资存在潜在风险，人工智能投资中有大量杠杆和循环融资，一旦市场预期落空，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感到失望，可能带来系统性冲击。他认为，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但很多国家也处于人工智能产业链中，同样面临风险。他说，风险处于高位，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常态。格尔基耶娃还表示， IMF 定于十月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反映出风险依然处于高位。在多重风险之下，世界经济增速能够维持在 3% 左右将是一个巨大成就。
2: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3: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温，双方接连发生导弹与无人机攻防。在此背景之下，海外社交媒体上有多段往年视频被配上新的文字解说，冒充本轮冲突的最新现场影像进行刊发，造成多条误导性内容的广泛传播。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近期，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声称，画面显示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空袭。该视频传播的时间恰逢9月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全城拉响防空警报之后，胡塞武装此前扬言要报复沙特对也门的打击行动。不过核查团队调查后发现，该视频是一段旧素材，记录的是2025年美军空袭萨那之后的现场情况。核查人员检索到，早在2025年4月19号，就有新闻类账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该视频的更早版本。当时这些账号明确说明，画面显示的是美军对萨那胡塞武装阵地实施空袭。2025年4月，已有新闻类账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该视频的早期版本。胡塞武装9月16号对外公开宣称，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石油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沙特方面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后不久，一段猛烈燃烧、浓烟升腾的视频开始在社交平台扩散，配文认定这就是盐部石油设施遇袭之后起火的实况。核查团队检索发现，这段起火视频最早见于路透社2021年7月8号的报道，真实事件发生于阿联酋迪拜杰贝阿里港。2021年7月7号，集装箱船海洋贸易者号停靠作业前夕，船上一只装载易燃物的集装箱发生爆炸并引燃船体，造成船上大火。迪拜政府媒体办公室当时对外通报了事故原因，消防人员之后控制住火势，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事实多次证明，每当地区军事冲突升级，大量历史视频就容易脱离原始事件背景，被重新添加文字配文之后在社交网络上快速扩散。为避免不实影像和信息继续扩散，媒体与公众审慎辨别发布时间与原始出处，不轻易转发未经核实的冲突影像也就变得格外重要。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
5: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7: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8: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0: 文化交流。

0: 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2: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4: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3: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4: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3: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1: 环球资讯。
12: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13: 你好，佳君。
12: 报道称有冷空气来了哈，具体给哪些地区带来了降温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昨天冷空气影响之下，在东北还有华北不少地方呢，气温是出现了明显下滑。尤其是内蒙古的东部、东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的单日降幅都超过了10度，降温呢是比较剧烈。城市当中，比方说哈尔滨、长春都是如此。昨天午后的气温呢是降到了15度上下，度过了今年秋天以来最凉的一个白天。那到了今天早晨的时候，这一带的气温呢也就不到10度，天气呢确实是比较寒凉了。今天白天在黑龙江还有吉林，降温呢还会继续，最高气温呢也就20度上下。不过目前冷空气整体影响呢还是比较偏北，我国北方其他大部分地方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比较小，气温呢将会开始小幅上升，将会来到一个比常年此时偏高一些的水平。像是华北还有黄淮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呢都会来到30度出头，午后体感呢将会有一些热。城市当中，北京、天津、郑州、济南未来的最高气温都会有30、31度的样子，大家午后出行呢还是要注意一些防暑和防晒。佳君，
12: 那南方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吗？未来气温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南方影响较小，未来气温呢不降反升，强势的副热带高压呢还是牢牢掌控着江南还有华南地区。今天白天江南华南大部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上，特别是广西广东江西等地的一些地方还将达到35度以上的高温水平，而且呢由于空气相对湿度比较大，大部分地方由于湿度高， 即便是没有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体感温度也可以达到35度以上，部分地方甚至体感温度能够超过40度，而且就算到了晚上，最低气温也都会达到或超过25度，暑热感呢还会贯穿昼夜。后天就是秋分了，今年秋分的开场，江南华南丝毫没有秋意，暑热不减。城市当中像杭州、长沙、南昌，在进入秋分之后，最高气温仍然能达到34、5度的样子。 最低气温也都会有26度上下，那预计整个9月下旬都会是这样的水平，副热带高压是牢牢掌控南方，南方的秋老虎威力不减，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佳君，
1: 好的，非常感谢李欣。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我是佳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联合国难民署警告也门局势升级，导致超过 12.5万人流离失所。
1: 伊朗在向美国转达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条件，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埃及总统支持政治解决地区热点问题。
2: 俄方称俄美计划就消除双边关系中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美总统商定在纽约会晤，俄乌互袭持续，斯洛伐克总理批评西方一直在给冲突火上浇油。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中国重视多语种旅游服务，提升国际旅游竞争力。 德国基民盟首次无缘进入州一级议会，两州选举牵动联邦政局，专家称总理莫茨或陷入两难困境。体育方面，
1: 2026亚运会今天迎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 截至目前中国队再夺三金。
2: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9月20号刊文称， 中国包括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和西安在内的许多主要城市正通过人工智能翻译、外语平台、数字导游等拓展多语种旅游服务，方便海外游客出行。 报道认为，这一举措凸显了中国日益重视提升国际旅游竞争力。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说， 2026年 中国各大主要旅游目的地进入了国际游客数量大幅增长的新阶段，越来越多的城市日益重视语言无障碍建设，将其作为提升旅游体验的关键组成部分，为入境游客提供更顺畅的出行体验。在众多备受关注的城市中，北京和上海正在构建大规模的多语种生态系统，深圳和杭州等科技型城市也在利用人工智能和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为海外游客提供服务。与此同时，西安、成都、苏州等文化旅游目的地正在针对性升级景区外语翻译与讲解体系，让国际游客能够更轻松、更深入地读懂文化遗产背后的内涵。整体来看， 中国旅游主管部门正持续强调，通过数字化服务工具、全链条外语支持以及更简化的旅行相关手续，全面优化面向海外游客的服务质量。文章称，人工智能正成为支持中国推进多语种旅游服务的最重要工具之一。 人工智能翻译工具能够全方位覆盖游客的日常旅行场景需求，小到识别路牌标识、读懂公共信息，大到和本地服务人员顺畅沟通、自主规划完整行程，都能提供高效的辅助支持。文章还认为，中国对人工智能驱动型旅游服务的投资，直观反映出中国旅游业正向科技赋能的高品质旅游体验加速转型。 中国蓬勃发展的科技旅游业已经吸引了众多对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先进制造业发展感兴趣的国际游客。文章认为，北京和上海仍是大规模多语种旅游发展的领先典范。随着入境游的不断发展， 中国城市预计将进一步拓展人工智能翻译、数字化旅游平台和外语服务，让全球游客在探索中国丰富多彩的旅游目的地时感到更加舒适与便捷。
1: 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梅前州和柏林州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21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居首，左翼党则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两州均表现不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梅前州选举管理部门21号凌晨公布的初步官方结果，基民盟仅获 4.9% 的得票率，首次在德国联邦共和国历史上的州议会选举中跌破 5% 门槛，无缘进入州议会。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位居第一，社民党获 35.5%， 左翼党和绿党分别以 6.5% 和 5.7% 进入州议会。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获 4.8%，自民党获 1.0%， 同样未能跨过 5% 门槛。默茨当晚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说，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
2: 此次地方选举发生在德国联邦政府承压传统政党支持度下降、极右翼政党政治影响力持续上升的背景之下，受到德国政坛和舆论的高度关注。德国舆论普遍将这次地方选举视为观察德国联邦政局的重要窗口。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5: 地方选举正在成为观察德国全国政治走向的风向标。最新调查显示，两州民众对德国整体发展持乐观态度的比例都很低，对联邦政府工作的负面评价接近九成，物价上涨、经济发展和生活成本是选民关注的主要问题。因此，这两场选举虽然决定的是地方议会组成，但其中反映的社会情绪很难与联邦政治完全割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政党版图正在发生变化，德国选择党的持续上升则使传统政党面对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如何回应选民对经济、移民、社会保障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担忧，同时避免社会分歧进一步加剧。所以这两场投票虽然不会直接改变德国联邦议院的席位结构，也不会因为地方选举结束就立即改变联邦政府的组成，但可能改变的是德国政党之间的力量感知、党内压力以及未来政治博弈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场选举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选举结果本身，更是选后谁能组建州政府、能否形成稳定的执政联盟，以及这一过程将如何进一步传导至联邦政治。当地居民哈泽在采访中表示，
6: 眼下许多党派都明确表态不愿意与极右翼政党合作，当前政治中发生的一切都让人感到不确定性，当然大量选民转向右翼的情况也让人感到担忧。
5: 当地居民拉尔夫说，
7: 从现在各地举行的选举中，包括此前的联邦选举，都可以看到这种趋势性的变化。德国正处于动荡之中，民众普遍感到不满。
5: 从地方选举到联邦政治，距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远。对于今天的德国而言，两场地方选举更像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不只是地方政治的变化，也是德国政党格局调整、社会情绪变化以及联邦政府面临压力的现实。
1: 默茨领导的基民盟此前在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地方选举当中已经遭遇惨败，这次在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再次受挫，这一连串失利将对基民盟和默茨政府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观点。
8: 如果居民盟党内啊和包括莫斯政府不能很好的应对近期一系列德国地方议会选举的这个结果，那显然啊对德国政府的执政呢也会产生影响。

0: 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此前啊，其实基民盟就已经部分的接纳了一些选择党的主张啊，包括在收紧移民政策，以及啊，在一些这个经济方面呢，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但是这样的一种政策调整呢，对基民盟政府来说呢，并不理想。所以现在呢，对默斯领先的德国政府来说呢，是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就一方面呢，如果他拒不接受来自于选择党的一些政策主张，那可能会引起全国范围内啊更大的民意反对。那另一方面，即便他接受了一些来自于选择党的政策主张，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呢，肯定要打折扣，因为毕竟作为一个所谓传统右翼政党，基民盟不可能在政策上呢完全向选择党靠拢。所以在这样的政策困境下呢，我觉得默斯政府呢会对当前的选举结果进行判断，同时呢在政策上呢寻求一种所谓的新的但是非常艰难的平衡。
1: 德国经济研究所20号发布秋季经济预测，将德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0.4%大幅上调至1.2%。该研究所表示，上调预期主要得益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强劲。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不过，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2026年下半年增长势头将再次放缓。原因在于特殊出口优惠政策将到期，高昂的能源价格将抑制私人消费，主要受政府投资驱动的建筑业危机将持续存在。该研究所预计，德国经济2027年增长略低于1%。该机构同时警告，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国际贸易冲突以及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等因素都可能对德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此外，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2026年德国的通货膨胀率将略高于2.5%，而消费预计仅增长0.3%。
3: 近期，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影响。波兰地处欧洲中部，凭借地理优势成为连接中东欧与西欧的重要物流枢纽。然而，自今年美伊战事以来，燃油价格持续上涨，而从9月1号开始，波兰政府停止实行油价限价措施之后，波兰运输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娟的报道。
4: 安杰伊·席曼斯基是波兰一家货运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拥有500多辆卡车。燃油成本一直是运营支出的重要部分。席曼斯基向记者透露，公司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目前这样严重的危机。
5: 九月是一次新的打击，甚至比第一次冲突更大，而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只隔了6个月。现在面对燃油价格的大幅上涨，我们在亏钱，因为这次上涨完全超出预期，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涨幅巨大。我们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因为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我们毫无准备。
4: 席曼斯基表示，燃油价格在运输成本中占据关键地位，至少占比达30%。从美伊冲突到现在，波兰的燃油价格已经上涨了67%。
5: 因为每个人，甚至是我自己，都感觉到生活成本在快速上涨，很难承受。我们的成本在这段短时间内上涨了超过20%，我们的处境真的非常非常困难，因为没有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承受这么大的涨幅。
4: 运输成本上涨，企业却很难将压力转嫁给客户。席曼斯基称，虽然公司会向客户要求一些补偿，但这对于油价的涨幅来说是杯水车薪。
5: 涨价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是自由市场的参与者，我们在市场上不是唯一的，还有竞争者，所以我们无法走到客户面前说，很抱歉，今天我们的价格提高了20%。客户会寻找其他解决方案，或者减少销售，不再运输货物。
4: 成本无法转嫁，直接导致了运输企业的倒闭潮。根据波兰运输业的行业数据，今年不到9个月的时间，波兰就有超过700家运输公司破产。席曼斯基告诉记者，
5: 市场上有很多中小型运输公司财务状况没有那么好，他们被迫破产，因为没有钱，他们无法生存下去。所以我们看到每个月市场上的公司越来越少。
4: 进退两难是许多像席曼斯基所在的运输公司面临的困境，他们无法停下来，但是每多经营一天，也就意味着又亏本一天。这些公司短期可以接受没有利润，但却无法长期支撑下去。席曼斯基称，油价暴涨的影响不会仅限于运输行业，最终将传导至消费端，导致高通胀。而这场油价上涨危机的最终代价，恐怕将由整个社会共同承担。
5: 我们不知道未来半年会怎样。做生意最难的就是你压根无法预测未来的时候。如今我们无法对未来做任何预测，所以真的很难生存下去，并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4: 总台记者张娟，波兰报道。
1: 20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2名平民死亡，另有20人受伤。声明谴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动此次袭击，称该组织针对当地多个居民区发动无人机空袭，对此快速支援部队暂无回应。
3: 近期，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科尔多凡地区3个州的冲突升级。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
1: 持续至今的苏丹武装冲突给该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服务体系造成严重冲击，教育系统也遭受重创，大量学校停课，校舍损毁，数百万儿童和青少年陷入失学困境。近期，苏丹中东部局势渐趋稳定，当地政府着手推进教育系统重建工作，部分学校陆续复课。然而，由于基础设施受损严重，加之经费紧张、师资短缺，苏丹教育系统的全面恢复仍面临诸多挑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远芳、编辑王从的报道。
6: 在苏丹首都喀土穆，教育系统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这里是苏丹高等教育机构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冲突爆发前，当地共有100多所大学及专业学院，在校大学生超过100万人。冲突爆发后，众多高校的校舍、教学设备和实验设施遭到破坏或洗劫，部分高校被迫迁往埃及、沙特等国临时办学，大批学生被迫中断学业。苏丹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部预计，战争给高等教育机构造成的损失约为30亿美元，教育系统全面恢复预计需要数年时间。苏丹尼罗河大学负责人艾哈迈德·霍加利表示，
5: 我们学校在冲突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很多贵重设备、仪器和车辆被洗劫一空，图书馆、教室和实验室也遭到系统性破坏。这不仅给我们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也大大延缓了学校恢复正常运转的进程。
6: 2025年5月，苏丹武装部队宣布完全控制首都所在的喀土穆州之后，当地安全局势逐步趋稳，政府着手推进战后重建，部分中小学率先恢复教学。今年8月，多所高校也宣布恢复线下教学，并重新招收学生。一些原本位于苏丹战乱地区的高校也迁至喀土穆恢复办学。苏丹南撒哈拉学院负责人哈利德·艾哈迈德介绍说，
7: 由于冲突，南撒哈拉学院从法希尔搬迁至喀土穆，我们与尼罗河大学共用一个校园，目前我们所有的学生都已来到喀土穆，复课进展顺利。
6: 然而，对于经历长期战乱的苏丹来说，部分学校恢复教学只是教育系统重建的第一步。 目前喀土穆部分地区水电供应仍不稳定，排水、垃圾处理等市政服务尚未完全恢复。与此同时，战乱造成的人口流动仍在持续，不少教师和学生尚未返回喀土穆。此外，大量校舍和教学设施亟待修缮，资金、建筑材料和教学设备等方面的短缺也进一步拖慢了教育系统的恢复进程。当地复课的大学生表示，
8: 很多同学离开校园去打工维持生计，还有一些同学不得不离开了喀土穆。我们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受损的教学设施需要尽快修缮，另外师资力量也不足，这些都是学校复课后亟待解决的问题。
9: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二十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3: 今天2026亚运赛场共将产生18枚金牌。稍早前结束的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打破世界纪录。盛李豪夺得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决赛金牌，成功卫冕，同时刷新亚洲纪录、亚运会纪录。
1: 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瑜、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3: 武术女子长拳决赛，中国香港选手沈小鱼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收获的首枚金牌。中国澳门选手苏楚文获得亚军。
1: 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22号至25号，中国军队将派分队赴印尼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以地震及次生复合灾害为背景，主要开展废墟搜救、多国联合野战医疗救治、防疫消杀、灾害通信应急处置等桌面推演和实兵演习，有助于提升各参演方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实操能力，进一步完善区域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3: 日本航空自卫队20号说，日前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失联的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的部分残骸已漂至岸边，并被寻获，搜寻工作目前仍在继续。据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消息，这架无人机于当地时间15号10时20分左右从三泽基地起飞，13时左右在鸟取县附近海域上空失联。无人机当时并非在训练，但日本航空自卫队没有透露其具体飞行目的。包括这架无人机在内，日本航空自卫队共拥有3架全球鹰无人机，均部署在三泽基地。
1: 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21号，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公司已有188个航班确定取消。
3: 北京时间12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任玉、家军，代表监制王坚，主编玉洁，导播刘苗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oling， Cool 清凉的，作为动词则是制冷。近日中东媒体发表文章，制冷如何成为全球力量的新来源。文章写道，研究发现，当室内温度超过25摄氏度以后，平均每升高1摄氏度，办公效率就会下降2%。因此炎热国家必须要决定如何满足不断增长的 Cooling 制冷需求， 但许多最需要制冷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能力独立承担建设空调系统、升级电网和改造建筑所需要的成本。随着制冷成为基础设施，掌握相关资金和技术能力也成为一种新的

0: 国际影响力。随着全球气温持续升高，一个国家能否提供可靠的 cooling 制冷能力，越来越决定着其经济能否保持活力，社会能否保持正常运转。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跟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5: English 妈妈。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用声音，
18: 用声音，
17: 用声音，记录世界。
19: Sounds of the day。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
16: 分享世界，
17: 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美方明确传达了伊朗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无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也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军方20号称，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采取敌对行动。美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则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当地时间21号凌晨，德国梅前州议会选举

0: 初步结果公布，数据显示，德国选择党获得 38.2% 的选票，较上届增加 21.5 个百分点，在议会71个席位当中获得32席，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得票率大跌，降至 4.9%， 未能达到 5% 的法定门槛，无缘新一届州议会。尽管选情失利引发外界对其辞职下台的猜测，但默茨明确表示将坚守总理职位，继续推进既定改革议程。当地时间9月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并作上述表态。马克龙说，这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该地区，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9月21号，名古屋亚运会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决赛，中国选手盛礼豪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同时刷新亚洲纪录、亚运会纪录。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à tous。
12: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追龙，我来自巴西。 Hola pessoal， tudo bem？
10: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二位，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来关注一位来自坦桑尼亚的小伙子。那不久前呢，坦桑尼亚媒体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讲普通话的当地导游吸引中国游客前往坦桑尼亚。文章就说呢，中国游客们一边忙着拍摄在塞伦盖蒂大草原上的角马，一边惊叹于导游尤利乌斯流利的普通话。2021年，尤利乌斯认为赴坦桑尼亚的中国游客数量将会日益增多。中国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备成为坦桑尼亚最大客源国的巨大潜力。于是他在阿鲁沙当地一所语言学校报名参加了为期3年的普通话课程。对尤利乌斯来说，学好普通话的难度非常大，他彻底调整了自己的思维模式，甚至放弃了自己的社交生活，就是为了学好中文。可以说呢，现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学习中文了。我也特别好奇，乐乐，当初你是怎么萌生要学习中文的想法？是一时兴起呢，还是觉得像咱们今天说的尤利乌斯一样，看好未来的机遇？
11: 因为我是比较早开始学中文，我12岁就开始学习中文，在法国。当时我们是初中的时候要选一个二外，
10: 嗯，
11: 然后我们在法国选的比较多的是西班牙语和德语，因为离得近。但是我就是那一年碰巧就有这个中文，就是他们加了一个选项，就是中文课。然后我作为一个好奇心很强的孩子，我就觉得哇，这个语言和我之前接触过的语言是不一样的。 它不是这种 ABCD 的这种
10: 不是字母，
11: 对，它有这个字，我觉得哇很漂亮啊，这个中文字很好看。而且当时那个老师他说了一个特别打动12岁的我的一句话，他说以后在学校这个语言只有我们几个人是会学会的，然后是我们的一个秘密语言。哇，我觉得好酷呀，一个秘密语言，我有什么烦恼啊，我有什么不开心，或者我有什么秘密，我都可以用中文去讲，然后其他同学包括我的父母都听不懂，然后就觉得哇，就像这种密码一样的，对我来说当时。然后后来开始学习，就越来越开始对它背后的文化感兴趣，然后越学越喜欢，然后越继续学，就这样的。但一开始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巧的，就是遇到了中文。如果我是在另外一个学校，在另外一个城市，我可能没有这个选择。然后
10: 所以还想说跟中文还有缘分。
11: 对，非常有缘分，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幸运有了这个跟中文的缘分。
10: 那你什么时候感觉哎，学习中文它对我自己的未来人生路、事业路也很有帮助，觉得学这门语言太值了。
11: 我说实话，我一开始确实是没想那么多。后来呢，我大概我觉得我14岁、15岁的样子，当有这种老师啊，或者是家长问我你就是长大了之后你想做什么，我当时的回答是我想去中国生活。然后他们会跟我说啊，很好很好，去中国生活，去中国生活干什么呢？然后我就哦，对，就是我得有一个工作在中国，我才能留下来。然后我就觉得 OK， 毕竟我的目标是去中国生活，那我得把这个语言好好的去学习，因为我不学好中文，我怎么可能去中国生活？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中文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以及我来中国生活的过程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可能因为当时我比较年轻吧，就是我还没有这个进入到职业这一层面的。但我有一些朋友，他们确实包括我们当时初中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我是出于好奇心，还有几个同学也是出于好奇心，但是有一些同学是他们的父母觉得中国很有未来，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然后就觉得他们的孩子学中文是对他们的未来是很有用的。
10: 那追龙呢？
12: 我在大学的时候才开始学习中文的，就我在那时候在学习国际关系。然后我就在看巴西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好，那他们在参加那个金砖，然后他们在参加那个金砖，我觉得，那我也开始学习中文也可以有好处吧。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也开始工作，因为巴西和中国的差异也有这个差异啊，就是我们在巴西我们可以一边在读大学啊，也可以一边在工作。然后那时候我就在一个就是衣服店的，然后那边也是中国人的，然后我的同事们也都是中国人的，然后但我在听他们在说的什么我就不明白呢。然后我们继续吃饭的，大家都聊一聊啊，都开心啊，哈哈大笑啊。输了我那我就都听不懂呢，然后就觉得那我应该也再来学习中文吧，因为这个就我喜欢，本来我喜欢学习这个国际关系，我也觉得在这样的我可以有更多的朋友啊，比如说我的同事们，我们的如果我会跟他们说话，那这个关系越来越好。而且以前那些翻译软件啊太差了，你说的什么翻译的太不对了，所以我就觉得啊，那我就应该开始学习说中文的。然后就在巴西找一些学校啊，然后就开始学习也好，因为我在一边我就去上课文了，我就马上跟我的同事们在练习我刚刚学会了的东西，然后就我学的比较快，是有这个原因。
10: 我特别好奇你的中文名字叫做李追龙，而且你这个不管是你的社交媒体还是现在我看到的这个名字，这个龙呢还是繁体字的龙啊。哈，
12: 觉得这个繁体字我就觉得很好看，然后因为可以真的可以看到那个龙的样子的。然后呢我开始学习中文，我觉得啊我应该也要一个中文名字，然后我的朋友说啊你可以改编到追龙，因为龙代表中国，追龙代表你在追你的梦想，所以我觉得跟你的想法也跟很合适的，
10: 就追逐一个巴西朋友在中国的中国梦了。哎，刚才你说你在巴西那边也是很努力刻苦哈，跟一个中国的 服装店里面打工，然后周围都是中国人，所以可以练习口语。就是学习普通话或者中文啊，这个声调是不是对巴西

0: 朋友来讲很难，因为你们说的是葡语对吧？那葡萄牙语它是没有阴阳上去这四个声。
1: 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啊，就我们觉得很难。我每次在介绍这个声调，他我的朋友们都很惊讶呢，他们也一直在说，比如说我说妈妈妈妈，然后他们哦有什么区别啊，他们就很
0: 听不出来这四个声调的区别是吗？
1: 对，我在跟介绍他们这个区别，他们很好奇啊，他们就从来没想到会怎么样的呢。然后我一开始学习的时候有很多尴尬的故事啊。我在那个公司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啊，他做的什么都做得很厉害的，然后我就要表达他是我的老师啊，他是我的师傅，因为他就一边也会功夫，一边会做公司打很重的东西啊，还会维修东西啊，还会开车开着很厉害的，还会做的在电脑什么他也会做什么表格什么 PPT 他都做得很美的，然后我就要表达他是我的师傅啊，然后呢我在那个翻译软件在跟怎么说呢，那然后呢我就那时候也不太标准啊，然后我就跟一些朋友说，哎大家这个是我的媳妇，
0: 是我的媳妇啊，
1: 我是媳妇，他就很生气了，他就啊我不是你的媳妇，我不是你的媳妇，我说不是吗，我这个还给他我的手机那个翻译的，我就说不对的吗，他呢不是媳妇是师傅，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声调也是一个
0: 你不光是声调的问题，还是丝和师这两个音的问题对吧，师傅和师傅。那这么说吧，现在我们来比较或听一听这个葡语的味道，现在我说一句中文你来翻译一下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1: Obrigado, queridos ouvintes. Amanhã a gente volta.
0: 我觉得还是有，你们也有自己的声调的，
1: 对吧？
0: 多多少少也是有的。
1: 我们的声调就是在问，还有在正确的还是有区别。比如说，我说你很帅 ，OK， 然后你很帅，也是改变了这个感觉，因为你们有这个骂啊。你很帅吗？你没有这个吗？我们没有这个吗？所以我们要改变全部的句子，
0: 都变二声。
1: 比如说啊 ，você é lindo， você é lindo。
0: 你很帅吗？是这个意思。
1: 对，
0: 帅怎么说葡语
1: ？lindo，lindo，lindo
0: 啊 ，lindo， 学会了，这也好记。很帅就是 very lindo，
1: muito lindo。
0: 哎，这像西班牙语的 muy 啊，都是 very。
1: 对，我们葡萄牙和西班牙好像，
0: 很像的，摸一脸，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ás?
5: 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哎，乐乐碰到过什么挑战
7: 啊？中文里的一些发音我们是没有的，比如说。我学了很长很长时间的一个词儿是饿，我饿，我很饿
0: 啊，饿，
7: 我一直发音不出来，这个我一直说
0: 对，法语是没有饿这个音的，
7: 法语是没有饿这个。后来我就是觉得，就像我特别特别饿，弄到我的肚子特别疼，然后就是饿，就这样的，哎呀，肚子好痛啊，饿，然后就学会了，然后就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怎么发音这个。但是我见很多法国朋友是不太会说这个，因为我们确实是没有这个发音。
0: 对，有些语言可能是没有日这个音的。
7: 对，它包括其实很多法国人，就是我在上海接触的很多法国人，他们我问他们就是，哎呀，中文学怎么样啊什么的，然后他们一般的那最基础的。就是礼貌用语什么你好谢谢，就他们就会先学，然后一直说，要么说谢谢，要么说谢谢，就是不对，但是他们问我到底是个
0: 西，
7: 到底是个 S， 是像一个 S 谢谢，还是像一个谢谢，我说都不是，它就是这个 X，
0: 是西瓜的西的音，对，
7: 西瓜的西，但是因为这个发音是法语里面没有这个，所以他们就是做一个 s 或者做一个 sh， 然后就很难去发音。
0: 哎呀，但是我们中国有姓谢的这么一个姓，谢谢的谢有这么一个姓，那要在法国或者欧美，那发音会很难受的。
7: 真的是会发音成谢，
0: 谢，
7: 我觉得，谢，对，
1: 我们
7: 真的很难。
1: 问题是这个科还有特。啊，很特色的特，特红喝可乐的科，很特色的特，我们没有这个声音，所以很多巴西的朋友在说中文的时候也很难受，在做这个声音
0: 啊，特色。
1: 然后我们，然后这个我们，但是我们也喜欢跟中国朋友做开玩笑，说我们的声音就是这个舌头，就我们可以做这个声音，哒哒哒
0: 哒，这个对，这对我们中国来讲，这个叫小舌音吧，应该叫做，
1: 对，声音，对，我们在巴西我们用的很多，还有很，然后我们发现我们的中国朋友们都不会的，所以我们一直想叫他们做这个声音，所以大家都觉得有意思的，然后中国朋友也一直想试一试，但是都不准，都是不不不不不不会的。
0: 坠龙，你看，除了发音以外啊。它这个原背后是有文化因素在里边的，就是你在学习中文的时候碰到过哪些就是本土文化比较难以理解的表达习惯，比如说我们中文比较婉转啊，客气，或者说改天吃饭啊，随便都行啊，有没有就是碰到让巴西朋友包括你一头雾水的一些表达，或者得需要慢慢适应的一些短语表达？
1: 第一个是这个说要还是不要，幸还不行就直接说，这个我就觉得没那么好。比如说我能不能做这个东西，有一些中国朋友说最好是你不做，或者说我建议下次你来做，但是他的意思就是不，或者大家说啊，我们如果做这个东西领导会很开心， OK， 但是你没有说不，还没有说行，那这个人我一些考虑更多啊，所以我就不想考虑这么多，就想你说的要还是你要不要，你直接说。
0: 就是你更喜欢直接的，对吧？在巴西也是直接的。嗯，
1: 对。然后另外的是，我们巴西人是比较热情，比较太多，太热情了。我们打招呼跟别人啊，要抱抱啊，要亲亲啊，但是中国人就握手就行了，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
0: 过去中国连握手都不要，都不带触碰的，
1: 也不握手的。但是我们巴西人，不管也是刚刚认识还是好久认识的，
0: 都得抱抱，
1: 我们抱抱啊，给亲亲啊，还有一些巴西的每个部分、每个州也有不同的文化，有一些州是只有亲一个，然后有一个地方是两个，有地方还是三个，所以、这个、
0: 亲三下或两下，甚至、
1: 这个差异也是比较大。
7: 对，我们在法国也是比较热情的，对，现在我都已经不习惯了去亲亲的，我现在边上跟中国人一样，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用我的手稍微打个招呼就可以了。对，然后我有什么不习惯的，我觉得有两方面的，是我当时刚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可能有点不太习惯的，一方面呢是跟这个朋友的聊天，或者是跟朋友交流的时候，这种朋友之间不要说谢谢。之前我们也聊过这个话题，就是或者是见外这个词，我当时是不懂见外是什么。
0: 见外了，见外了，
7: 对，见外了，见外了啊？为什么见外了？就当时我就觉得我跟我朋友不说谢谢，那是真的还没有礼貌对我来说，所以这个是一开始不太习惯的。现在我就是发一个爱你哦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一个不习惯的是，我觉得我们表达幽默的方式是不太一样。法国人是比较喜欢就很讽刺的那种幽默，就是比较抽象的，我觉得。但是这种抽象的幽默有时候中国人会听不懂。我刚到中国的时候，我是在大学里面在那个宿舍，然后我有三个室友，然后每次我的室友回家，他们就会说一句你吃饭啊，你在吃饭呀，就是他们会描述我在做什么，然后就我在吃饭，他们就回来了，就说啊，乐乐吃饭呢，啊，我在写作业啊，乐乐写作业呢，然后我就会觉得对啊，很明显我在吃饭，很明显我在写作业， 然后一开始呢，我觉得我会用我的非常搞笑的

0: 那一会突然搞袭击，没有在钓鱼啊。
1: 对，然后那么当时那么啊，还有一个同学就说：“你去哪里钓鱼啊？啊，你吃的鱼是你钓的是吧？”然后就啊，就是他们完全搞不懂我在说什么，然后我就可能这样开玩笑有一两次，然后就发现了。这个他们不懂是我们法式幽默，然后法式幽默其实可能也没有那么的搞笑吧，就这个是一个文化差异。
0: 咱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啊，你看我看这新闻呢，坦桑尼亚那小伙子应该就是在他们本国学习的中文，如果现在让你们二位去跟他分享一句你们觉得他可能知道或者喜欢的实用的中文，你会选择哪一句教他？乐乐，
1: 我觉得来都来了。
0: 来都来了，
1: 嗯，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用，然后很适合他的这个职业，就是游客来了，然后啊，要不要去看这个景点呀什么的？哎，来都来了，我们就去看看吧。我觉得中国游客也会觉得很搞笑，就请一个当地的这个导游说来都来了，然后我觉得他还要学一个东西，他也要学好拍照，给他们拍好看的照片，这个是。中国游客非常非常需要的一个东西，
2: 我可能会说是一般般，世界第三，因为我每次在说这个句子，很多中国朋友他们都开始笑的，因为每次他们说，哎，我就没有说什么，就说你好，他说，哎，你中文怎么办啊，这么厉害啊，你说的这么好啊。然后我就说哪里一般般，世界第三，他们就更小了，他们就觉得很开心啊。或者另外的就是洗耳恭听，因为呢他导游也会讲很多的故事，然后他就这样说啊，现在大家可以洗耳恭听，然后再来说这个故事，然后觉得他们就啊，这个人的中文就真的厉害啊，他就还是会说这个句子，他们也会更注意他在说的什么。
0: 嗯，来都来了啊哈，这要学会，而且是很平易近人的，对吧？啊，一个技能，学好拍照。然后来自追龙的建议就是洗耳恭听，还有一个就是一般一般，世界第三。我觉得你们二位给出的这些话呀，只有学过中文的外国朋友才能给出最恰当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建议。那随着中外经贸、文旅和民间往来持续加深，中文带来的机遇正在向世界敞开。不管是坦桑尼亚的草原导游、巴西的贸易往来，还是来自乐乐像这样的欧洲的文化交流，我相信能够熟练的使用中文，也就意味着拥有更多看得见、抓得住的机会的可能。那也期待未来呢，会有更多像尤里乌斯一样的外国朋友可以走进中文的世界，跨越语言的隔阂，拥抱更为广阔的发展可能。好了，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iller，
1: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2: 我是来自巴西李追龙，
0: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1: 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比奥祖，
2: 感谢大家，乔乔拜拜，乔乔 obrigado。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1到22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和云南、贵州等地有小雨或阵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河南中西部、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湖北西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23到26号，四川盆地东部、黄淮西部、江汉、江淮等地持续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27到29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江汉和江淮及四川盆地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中环被誉为东方宝石，也被称作生态晴雨表，对栖息环境十分挑剔。9月20号， 20只完成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在甘肃省小陇山林区振翅飞向山野。

0: 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过程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标志着甘肃省朱鹮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新阶段。地处甘肃东南部秦岭西段嘉陵江上游的小陇山林区，有着完整的复合生态系统，是朱鹮理想的栖息家园。2023年9月，10对20只朱鹮从陕西洋县引入这里，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鹮30只。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野化放归的20只朱鹮采用软释放形式，逐步熟悉自然环境后自主飞出，年龄搭配也非常科学，包含3对成鸟、3对亚成体、4对新生幼鸟，充分保障种群多样性和长期延续性。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如今，朱鹮振翅陇山，这抹朱红正是中国生态向好的生动注脚。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美方明确传达了伊朗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无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也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军方20号称，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采取敌对行动。美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则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阿富汗黎明新闻网站21号援引阿政府官员的话报道称，巴基斯坦空军当天凌晨空袭了阿富汗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造成至少3人死亡。巴基斯坦方面尚未证实这一消息。俄罗斯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0号发布的出口民调显示，在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当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49.4%的得票率位居第一。俄中央选举委员会将在莫斯科时间21号11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16时，公布选举初步结果。最终结果的公布预计不会早于9月25号。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当地时间21号凌晨，德国梅前州议会选举初步结果公布，数据显示，德国选择党获得38.2%的选票，较上届增加21.5%。在议会71个席位当中获得32席，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得票率大跌，降至4.9%，未能达到5%的法定门槛，无缘新一届州议会。尽管选情失利引发外界对其辞职下台的猜测，但默茨明确表示将坚守总理职位，继续推进既定改革议程。当地时间21号下午，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消息，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当天向总统李在明表明辞去职务意愿。韩国方面分析指出，姜勋植请辞应与近期李在明政府人事改组引发争议有关。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9月21号，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9: 一棵古树被伐倒后，横截面显现出一圈一圈的纹路，数一数就能说出它活了多少岁。一片遗址挖开地表，下面压着一层又一层的土，看一看就能知道哪层老哪层新。可您想过没有，这看似简单的道理却是考古学最珍贵的家底。在没有碳十四、没有时光测年的年代，考古学家靠什么给历史排定座次呢？靠的是一双眼睛、一把手铲和一颗愿意俯下身去倾听大地心跳的耐心。答案就藏在这树干与大地写就的编年史里。那么，树轮是怎么形成大自然的条形码的？地层又是怎么变成时间的千层饼的？从北京周口店的猿人洞到河南安阳的后岗，从山西西阴村到甘肃羊洼湾，中国考古人是怎样用一双手、一把铲去读懂大地埋藏千年的岁月密码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考古断代探源系列为您讲述树轮与地层，写在树干与大地里的编年史。节目开始，我们先说树轮。小时候大家都学过，树干横断面上有一圈一圈的年轮，一圈代表一年。可您知道吗？这些年轮的宽窄并不是随意长的。气候湿润、雨水充沛的年份，树木长得快，年轮就宽；干旱寒冷的年份，长得慢，年轮就窄。同一地区、同一树种的树木，经历的是同样的风雨，它们的年轮宽窄变化，就像用同一支笔写下的日记，彼此对得上。美国天文学家道格拉斯20世纪初在亚利桑那大学研究太阳黑子，他苦于没有足够长的气象记录，转而盯上了树木。既然年轮能记录气候，那能不能把不同年代的古树年轮拼接起来，连成一部超长的气象年鉴呢？这个想法在当时听起来近乎异想天开，甚至遭受同行的嘲笑。但道格拉斯坚信树木里藏着时间的密码，经过十几年的摸索，他发明了交叉定年法，把活着的古树、老房子的房梁、考古遗址里的木炭按年轮宽窄的纹路一一比对，前后衔接，像接龙一样把几百上千年的时光串成一条连续的线。1929年，他用这个方法 准确测定了新墨西哥州史前阿兹特克人遗址的年代，轰动学界。那些曾经嘲笑他的人终于闭上了嘴。这条线一旦搭起来，威力惊人。道格拉斯用这个方法给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遗址里的墓量定了年，精确到了具体的哪一年，这在当时被称为考古学上的一场革命。从此人们不用猜测，不用估算，树木自己就能报出年龄。树轮年代学传入中国后，在干旱的西北找到了用武之地，青海的吐蕃墓群出土了大量祁连元柏。中国学者用这些千年古柏建立了从公元前515年延续至今的2000多年年轮年表。新疆小河墓地那些矗立在沙漠中的胡杨墓柱，也通过年轮比对被锁定在距今约4000年的青铜时代。在中国把树轮与历史气候研究推向高峰的是竺可桢。这位中国近代气象事业的奠基人，从1921年留学回国的第二天起，直到1974年逝世的前一天，坚持每天观察并记录物候和天气。他翻遍24史和5000多部方志，把《诗经》里的七月流火、地方志里的旱涝记载、考古遗址里的兽骨全部尽收眼底。1972年，他发表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用树轮、物候、文献三条证据链勾勒出中国历史上3次温暖期与3次寒冷期的交替曲线，后人称之为竺可桢曲线。他第一次证明气候变迁不是玄学，而是可以被精确重建的科学事实。更关键的是，树轮还帮了碳十四测年一个大忙。碳十四测出来的年龄要用树轮来校正，因为历史上大气中的碳十四浓度有波动，而每一圈年轮都忠实地记录着当年的碳十四含量。德国的橡树、美国的刺果松各自建立了上万年的年轮年表，为全世界的碳十四数据提供了一把标准尺。如果说树轮是写在木头里的时间，那么地层就是写在大地里的时间。考古学上有一条铁律叫地层叠压律，正常情况下下面的土层比上面的老，就像千层饼底下的先铺上面的后盖。一个遗址里如果下层出了仰韶文化的彩陶，上层出了商代的灰陶，不用任何仪器我们就能说仰韶比商代早。但这条看似简单的道理在中国真正落地生根却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彩陶，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他认为中国的彩陶是从中亚、西亚传过来的，中国考古学家想要推翻它光靠争辩远远不够，必须拿出地层里的铁证。安特生的错误在于他把不同年代不同文化的遗存混为一谈。他在甘肃、青海调查了约50处遗址，把齐家、仰韶等6种文化按自己的主观想象排成一个6-7序列，硬说甘肃的彩陶比河南的早。可他忽略了最基本的一点，这些遗址的地层关系根本没有经过科学发掘的验证。他把地表采集的陶片当作地层证据，把不同地点不同年代的遗物强行编排，就像把一本撕碎的书按自己的喜好重新装订，然后宣称找到了真理。第一个站出来的人叫李济。李济是湖北钟祥人，1918年从清华学堂毕业后官派留美，先读心理学后转人类学。在哈佛他师从体制人类学大师狄克森，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让中国学界第一次有了用现代方法研究自身起源的尝试。1926年， 这位从哈佛大学归来的中国

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主持了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独立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当年《礼记》与地质学家袁复礼沿汾河流域调查，在夏县西阴村发现了一片布满史前陶片的遗址，他当即决定就在这里挖中国人自己的第一铲。发掘从十月持续到十二月初，条件艰苦，经费紧张，人手不足，还要防备盗掘。李进没有把整个遗址挖开，而是精心选择了一小块，像做手术一样一层一层的剥。他创造了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把每一层出土的陶片、石器、人骨都精确地记录在案，标清坐标、层位、共存关系。西阴村最轰动的发现是半枚被人工切割过的蚕茧，它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已经懂得养蚕抽丝。更重要的是，这次发掘证明中国人完全有能力用科学方法研究自己的土地，不必仰仗外国人的判断。李济后来主持殷墟发掘，用十五次科学发掘把商朝从传说变成了信史，而他亲手建立的田野考古规范，挖土要分层，遗物要记录，层位要清楚，至今仍是考古学的基本功。李济打开了局面，但真正用地层学给西来说致命一击的是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他早年在哈佛主攻东亚考古，系统学习了地层学和类型学，是中国第一位受过正规考古训练的学者。1930年从哈佛学成归来，他开创了中国科学发掘细石器文化的先河。1931年春，梁思永来到河南安阳，面对后岗遗址，他没有急于挖宝，而是先像一个医生一样给大地把脉，以土质土色把地层分得清清楚楚。在后岗最下层是以红陶和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中间层是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最上层是以灰陶和绳纹陶为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化。三层上下叠压，像一部打开的历史书，一页压着一页，这就是著名的后岗三叠层。但辨认这三层并非一眼就能看穿，发掘之初，工人们按老习惯挖到陶片就往上扔，根本不管出自哪一层。梁思永急了，他蹲在探方边，手把手地教：红陶片是仰韶的，黑陶片是龙山的，灰陶片是商代的，一层是一层。他亲手绘制了地层剖面图，把每一层的土质、土色、包含物都标得清清楚楚。正是凭着这种近乎苛刻的严谨，后岗三叠层才成为无可辨别的铁证。他用不容辩驳的地层证据确立了仰韶、龙山、商文化的年代顺序，彻底打破了安特生的分期体系。中国考古学从此有了科学的地层标尺，梁思永也被誉为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奠基人。地层学的威力还不止于新石器与青铜时代，在更古老的旧石器时代，它同样扮演着定盘星的角色。1929年12月2号，北平周口店一个震撼世界的发现即将诞生。发现者叫裴文忠，当时年仅25岁。这位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毕业生刚到周口店时，自嘲不识朱崖露骨，连工人的常识都不如。为了补课，他手不释卷，凭着一股狠劲边干边学，很快成为地层划分的行家里手。他把龙骨山的堆积层从上到下分了十几层，每一层出土的化石、石器、灰烬都严格对号入座。
正是靠着这种地层记录

人们才知道北京猿人生活在距今约50万到70万年前。正是靠着地层中的灰烬层和烧骨，人们才确认北京猿人已经会用火了。1929年的那个冬天，外国专家已经撤离，经费即将断绝，周口店的发掘面临停工。裴文中找到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浩，立下军令状，再给我2天，挖不出东西，我卷铺盖走人。他顶着寒风，腰系绳索，下到洞穴里，继续清理堆积层。12月2号下午4点，天色渐暗，他突然大喊：这是什么？是人头。沉睡50万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终于露出真容，洞里的工人都惊呆了。裴文中用被子裹着他，骑上自行车，一路狂奔回北平城。正是这2天的坚持，掀开了人类学史上崭新的一页。裴文中从不识朱崖露骨的地质系毕业生，成长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之父，靠的就是对地层学近乎苛刻的执着。地层学不仅能排定先后，还能纠正错误。1945年，抗战烽火未熄，考古学家夏奈随西北科学考察团来到甘肃，在宁定县杨洼湾，他发掘了3座齐家文化墓葬。在2号墓的填土里，距离人骨仅10厘米的地方，静静躺着几片仰韶文化的彩陶片。这个发现看似微小，却石破天惊。安特生当年把齐家文化排在仰韶之前，作为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关键一环，但夏奈在地层里看到的是仰韶彩陶片出现在齐家墓葬的填土中，这意味着齐家文化晚于仰韶，而不是更早。安特生的6、7说被拦腰截断，西来说最坚硬的证据链就此断裂。夏奈是埃及考古学博士，留学英国的时候师从著名的考古学家惠勒，受过最严格的田野训练。回国后，他本可以坐在书斋里研究甲骨金文，却偏要跑到大西北，在战火纷飞中踏遍安特生当年走过的每一处遗址。杨洼湾的那几片彩陶是他用手铲一层一层刮出来的。他后来撰文《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定》，以地层学排定年代序列，被誉为中国考古学新起点的标志。夏奈用一把铲子一块陶片改写了中国史前史，他后来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领军人物。而杨洼湾的那几片彩陶至今仍在诉说着地层学的力量。地层学之外，考古学还有另一门基本功，叫类型学。如果说地层学管的是上下，哪层早哪层晚，类型学管的就是左右，哪种器物先出现，哪种后演变。同一种器物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形态，类型学家就像生物学家整理化石谱系一样，把器物按形态排成序列，再与地层对照，就能知道哪种形态属于哪个时代。李济在西阴村就用了类型学，他把出土的陶片按质地、颜色、纹饰分类，再与地层记录对照，重建了西阴村的文化序列。梁思永在后岗用地层确定仰韶、龙山、商的早晚关系，用类型学细化了每一层内部的分期。后来苏秉琦先生更把类型学推向高峰，用陶粒的谱系研究解决了周文化的起源问题。地层与类型一纵一横，像经线和纬线，共同织就了中国考古学的坐标网。树轮与地层这两门看似古老的学问，今天依然是考古学的基石。树轮年代学告诉我们，大
自然本身就是最忠实的记录者，每一圈年轮都是一年的日记，每一条年轮年表都是一部可以精确到年的日历。地层学告诉我们，大地本身就是最公正的史官，每一层土都是一段时间的封存，每一个剖面都是一页不容篡改的编年史。在碳十四、视光这些高科技测年手段层出不穷的今天，树轮和地层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重要。他们向两位经验丰富的老法官为高科技数据提供着最后的校验。碳十四测年要靠树轮校正，地层序列要靠类型学印证。正是这些不靠仪器的基本功，让中国考古学在百年风雨中站稳了脚跟。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新发掘，搭建了恒温恒湿的考古方舱，舱内配备了显微观察、三维扫描、光谱分析等先进设备，堪称科技考古的豪华阵容。但在方舱里，考古队员做的第一件事儿依然是划分地层，每一层土都要编号记录采样，像百年前李济、梁思永做的那样。遥感可以扫描地下结构， DNA 可以分析古人种属，但哪件器物出自哪一层，最终还是要靠人眼去看，靠手铲去刮，靠地层学去判定。这就是基本功的力量。仪器可以升级，方法可以更新，但对大地的敬畏与耐心永远不可替代。从李济在西阴村拨开的第一层土，到梁思永在后岗辨认的三叠层，从裴文中在周口店举起的头盖骨，到夏奈在杨洼湾拾起的彩陶片，中国考古人用双手丈量大地，用双眼阅读年轮，把一部模糊的远古史一点点校对成了清晰的编年史。那些沉默的树木，那些无言的土层，曾经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它们不喧哗，不张扬，只是静静的生长，静静的堆积，一年一圈，一层一叠，把千万年的风雨，无数个文明的兴衰，都悄悄藏进了自己的纹理与肌理之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osquito Mosquito 蚊子。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今夏以来，巴黎及周边地区居民遭遇到大范围的白蚊伊蚊，也就是常说的花蚊子的困扰，且这一威胁到了九月入秋以后还有加剧趋势。据报道说，今夏以来，不少法国人已被 mosquito 蚊子叮怕了，为此不少人随身携带电蚊拍和驱虫药。法国区域灭蚊机构负责人表示，今年法国气候反常，夏季持续高温，白蚊伊蚊的产卵地曾一度干枯，但是八月下旬降温和降雨又为 mosquito 蚊子提供了适宜繁殖的气候条件。法国卫生专家建议，居民还是应该自发地对环境进行清理，例如每周定期整理花园、阳台和露台，把水沟和花盆底部的积水排掉。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0: civilization.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1: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0: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The
2: cooperation.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0: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
4: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6: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4: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6: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4: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6: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4: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6: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首都德黑兰，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短暂停留，就地区最新局势进行磋商。据伊朗国家通讯社伊尔纳报道，阿拉格奇再次通过卡塔尔方面向美国转达了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条件。伊朗军方20号称，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采取敌对行动。美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则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当地时间21号凌晨，德国梅前州议会选举初步结果公布，数据显示，德国选择党获得38.2%的选票，较上届增加21.5个百分点，在议会71个席位当中获得32席，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得票率大跌，降至4.9%，未能达到5%的法定门槛，无缘新一届州议会。尽管选情失利引发外界对其辞职下台的猜测，但默茨明确表示将坚守总理职位。

0: 继续推进既定改革议程。 当地时间9月20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 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龙首府圣皮埃尔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并做上述表态。 马克龙说，这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该地区，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据韩联社电视台21号援引韩国军方人士消息报道， 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 造成3人受伤， 其中2名军人伤势严重。 报道说，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尚无法确认发生爆炸的地雷是由韩国军方还是朝鲜军方所埋设。 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 行走见证奇迹， 环球资讯广播， 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与埃及宛如两颗璀璨夺目的明珠，交相辉映于世界文明的天穹。埃及考古是一个世界考古学科的大舞台，中埃两国考古合作，从黄河到尼罗河，以考古工作促进中埃文化友好交流， 增进两国人民的感情和互信，推动两国友谊在新的历史征程上历久弥新，行稳致远，成为连通历史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的文明之桥。记者日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悉，中国埃及共同开展的孟图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取得多项新成果，包括发现哈皮神浮雕、圣女浮雕形象、铭文残块、 以及从未见记载的圣湖等。这些新发现正在褪去孟图神庙遗址尘封3000多年的神秘面纱，有望进一步揭示出古埃及从18王朝到后王朝时期的重要历史。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和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中方队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温静的介绍。
3: 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曾是古埃及最强盛时代的首都，开罗附近以金字塔吸引世界的目光，而卢克索一带是神庙的世界，最负盛名的卡尔纳克神庙群就位于这里。中国埃及联合考古队发掘的孟图神庙区域是卡尔纳克神庙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2018年开始联合考古至今，考古队已成功发掘出遗址内5座奥西里斯神殿的完整建筑结构，其中第5座神殿于近期展开考古发掘。当考古专家把倒塌的石块重新拼合成墙体，古埃及哈皮神像呈现在眼前，为复原古埃及晚期历史提供全新证据。
4: 它是手托着贡品，都朝向这个神庙门的这个方向，就是左边一对，右边一对，这样都来，上供。然后在这个每个哈皮神面前有一段铭文，写的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贡品。在古埃及人的信仰中，哈皮神代表尼罗河丰饶，尼罗河每年一度的泛滥，带来富含有机物质的淤泥。 农民在洪水过后的淤泥里播种，庄稼才能茁壮成长。因此，在古埃及，哈皮神也是生命的给予者。
3: 弥勒和富饶这个概念，古埃及人他一定要把这个表现在浮雕和壁画当中，但是富饶你怎么画出来呢？画富饶它是很抽象的嘛，所以他就画一个胖胖的男性来告诉大家这个是哈皮，就是弥勒和富饶。
2: 在古埃及的神话体系中，奥西里斯是冥界之神，类似于中国神话中的阎王。在供奉奥西里斯的神殿中出现哈皮神形象，这种反差与古埃及多元的信仰内涵密切相关。
3: 古埃及人吧，他这个神是一个大家庭，他们好像就彼此都认识一样，所以在一个神的这个神殿里会经常的出现别的神。哈皮神呢是特别经常出现的，因为他是代表尼罗河的富饶。
2: 公元前三世纪中期，埃及祭司曼尼托撰写的《埃及史》把古埃及历史划分成30个王朝，并被现代学者基本沿用。最新发掘的孟图神庙区第五座奥西里斯神殿，建造年代为第25到26王朝，但这里发现的哈皮神形象却有着1500年前古王国时期风格。这一现象成为考古专家进一步探究古埃及历史上隐秘的重要线索。
3: 因为26王朝它可能是相对更瘦长一些，但是这些哈皮它就有点胖，就是有点过于的胖。因为26王朝的时候，这个埃及已经相对衰落一些了，不像这个古王国金字塔时代那么强大，就会去寻找一些它的根源，所以他会把古代的艺术风格也融入到他当时的建筑当中，去寻找凝聚力的一种方式。
2: 作为尼罗河洪水的化身和生命力的象征，哈皮神的形象经久不衰，直到古埃及最后一个王朝托勒密王朝仍会出现在神庙的墙壁上。当中埃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出哈皮神形象，给失落已久的古埃及历史又增添鲜活的一笔。
4: 在孟图神庙区共有6座奥西里斯神殿，目前中埃联合考古队已完成第1到第5座的初步清理，其中在第3座奥西里斯神殿中发现了带有铭文的石块，残存的墙体还保留了部分古埃及圣女献祭的浮雕场景。这些发现为进一步复原古埃及第25至26王朝圣女统治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证据。目前考古队以发掘简报的形式公布了详细信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和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总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贾孝兵的介绍。
2: 由于砂岩石块在晚期遭受过严重破坏，导致考古队一度难以辨识第3座奥西里斯神殿的建筑结构。经过长达5年的研究，现在基本明确，第3座奥西里斯神殿由前厅和供奉神像的主体建筑两部分构成。在主体建筑内，考古队发现了少量残存铭文的石块。这件石块宽109厘米，高29厘米，残留10列铭文。从右向左阅读，内容大致为：赐予你所有的生命和权力，所有的健康，愿生生不息，奥西里斯，伟大的神，永恒之主。这件石块宽83厘米，高24厘米，残存6列铭文，同样从右向左阅读，大意为是奥西里斯的骨肉。他言道是位于底比斯的守护神。
5: 奥西里斯呢叫冥界之主，但是呢同时他也象征着这个重生。他的这个兴起的地方，他兴盛的地方是阿拜多斯，就在我们这个发掘的这种卢克索的北边一点。
2: 有研究认为，随着王权逐渐强盛，阿蒙神成为古埃及的国家主神。到了第25、26王朝，古埃及趋于衰落，象征重生的奥西里斯或许被寄予了国家重生的愿望，其信仰地位逐渐上升。奥西里斯神殿也在这一时期在卡尔纳克神庙群中集中兴建起来。
5: 在这个孟图神庙区里边有6座，实际上在整个卡尔纳克神庙区里边大概有20几座。
2: 现实世界的变动影响着精神信仰变化，也投射在奥西里斯神殿的建造者身上。残存基本不足1米的墙体上保留了少量的浮雕壁画， 其中三件残块拼合后，考古队复原出一位女祭司向古埃及三位主神献祭贡品的场景。在古埃及历史上，祭司通常由国王或圣女担任，因此浮雕中的女祭司应是古埃及历史上的某位圣女。
5: 实际上古埃及在不断的衰败，特别是到25、26王朝的时候，他有这个努比亚人的入侵，法老呢是在北边，对这个南边的这部分区域已经失去控制了。法老派自己的类似于女儿这样的嘛，到这儿来当圣女，跟这个当地的祭司共同统治这个南方的这片区域。
2: 早在1860年，法国学者曾对孟图神庙区内的六座奥西里斯神殿进行过简单清理，此后该区域再未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遗址再次淹没在尘埃中。20世纪40年代，有研究确认第一座和第二座神殿的建造者分别为古埃及第26王朝的圣女尼托克里斯和第25王朝的圣女阿蒙尼尔迪斯，其余建造者是谁尚未可知。幸运的是，中埃联合考古队在第三座奥西里斯神殿中发现了一件女性头像浮雕残块，画面中女子头顶双羽冠，额前佩戴圣蛇，头戴秃鹫样式的头巾，这是古埃及第25至26王朝时期圣女的典型装扮。因此考古专家推测，可能正是这位圣女建造了第三座奥西里斯神殿。至于她的名字以及更多的谜团，尚待进一步考古研究予以揭示。
5: 这些奥西里斯神殿呢，都是某一位圣女建起来奉献给奥西里斯的一个美好的愿望，自己能够获得新生，获得重生，然后整个国家能够获得新生，获得重生。
4: 2018年开始，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孟图神庙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并持续至今。考古队还发现一座结构清晰、保存完好的圣湖，也就是人工蓄水池。这是古埃及考古史上第一次通过考古发掘全新发现的圣湖，有望助力专家学者还原出古埃及更加鲜活的精神信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总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贾孝兵，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中方队员温静，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埃方总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巴迪，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梅中堂的介绍。
2: 圣湖是古埃及神庙建筑中必要的组成部分，被认为是神圣的水源地，专供神庙内举行仪式时使用。目前埃及全境保存的圣湖寥寥无几，在中埃联合考古队发掘的孟图神庙遗址北部已存在一处暴露在地表的圣湖，当南部再次发掘出圣湖时，考古队一度难以置信。
5: 埃及同事说不大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文献记载呀，包括这个200多年的埃及考古学的记载起来的对这神庙的认识，一般的神庙区里边只会有一座圣湖，
3: 其他的圣湖基本上就是它就在地表，就是你能看到那儿有一个圣湖，所以这个也是埃及考古史上第一次从完全都不知道，然后到这样第一个经过系统发掘的圣湖。
2: 新圣湖被称作南圣湖，与此前已知的北圣湖共同构成了孟图神庙内南北圣湖并立的独特布局，为古埃及圣湖建筑研究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样本。南圣湖占地约50平方米，总深约5米，四壁由尺寸较大的砂岩石块砌筑而成，设置一处石阶可通向湖底，供古代祭司取水使用。由于地下水位随尼罗河涨落，导致南圣湖目前仍有2米深埋在泥沙中。
3: 祭司可能就是沿着台阶下去去取水，因为他要考虑到这个枯水季节水位很低的时候，你这个台阶得一直的走下去，所以这个台阶也是很深的。比如说女祭司打水的时候，也许她这个簪子啊、耳环呀、可能就掉进去了。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发掘到最底层，很可能会找到就是当时使用它的人的一些遗物，对于它的断代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2: 由于建造圣湖所用的石材和砌筑方式可能千百年间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南圣湖的具体始建年代目前还难以判断。不过其紧邻的马特

0: 神庙建于第十八王朝，南圣湖部分石块保留着第三十王朝的铭文等痕迹，因此考古专家初步推测南圣湖最多可能持续使用约1200年。
1: 这个圣湖的发现填补了对埃及的这种神圣空间使用规律性的一个空白，这个就是改写教科书的一个发现。比如说以后给这个大学生上课的时候再写卡尔纳克神庙，那么这个教科书就要改。那我们在这个圣湖的再利用石块当中还发现了一个小石碑，底下有一些文字， 就说他的名字叫Hori，然后我是迪比斯的市长，向神献祭了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仪式性的话。古人离我们特别遥远，但是当你真的看到了他的名字，他自己说的话也给刻上了，你就会觉得好像是能够亲自听到他说话一样。
0: 通过南圣湖小石碑，考古专家和古埃及的某位祭司建立起一对一的对话联系，而南圣湖周围的圆形遗迹
1: 可能是树坑，也可能是花坛建筑，则让考古专家想到更为神秘的阿蒙神花园。就是神庙它并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光秃秃很枯燥的地方，至少在这个新王国时代，我们从官员墓葬的壁画当中可以知道有存在着阿蒙神的花园这种说法。就是在神庙当中会有很多的植物，会种很多的花，然后会养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在南北圣湖之间存在一处高台建筑，依据卡尔纳克神庙其他同类遗迹的研究，考古专家推测它可能用来饲养鸟类。而在古埃及神话中，神和鸟的关系极为密切。综合多种研究成果，考古专家描述了这样一幅想象中的画面：圣湖碧水涟漪， 周围草木丰美，鸟语花香，祭司穿行其间为仪式取水，这或许是古埃及人的理想世界，也可能是古埃及的真实场景。中埃两国的考古专家通过持续8年的发掘研究，正在将古埃及消失的文明碎片拼合起来。
2: 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之中。中国和埃及联合考古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文明对话的信息，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我们出台了世界古代文明的核心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些遗址点，在我们周边国家的一些遗址点，来贡献 全球文明研究的东方视角和中国智慧。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逛书市。地坛的秋天，一半是银杏，一半是书海。
3: 2026年 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于9月17号至27号举行， 覆盖中秋小长假。书市通过发放图书惠民券、增设便民设施等措施，进一步提升市民的购书体验。 接下来我们跟着总裁记者张爽一起去逛一逛。
4: 2026年 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展览总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 设立9大展区，汇聚了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及特色实体书店， 共有500多个展位。
5: 展区面积和展棚数量均创历届新高，为市民提供了更多选择。本届书市不仅在规模上创下新高，还通过一系列惠民举措，让市民享受更加丰富的阅读体验。比利时留学生尼古拉：
6: 这是个非常棒的书市，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也是第一次来中国。我可能还不知道这里有什么样的书，我会到处看看，找几本书。我刚到这里
7: 确实挺不错，不过人们都很友善，我真的很喜欢这里。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印刷发行处处长孙景宁
4: 在现场设定了快递点，满额优惠，购书的折扣实际上读者享受的是折上折的服务。首先，我们的出版社和书店啊有自己的折扣，在此基础上，每位读者每天领2套满减券。 电子券通过Book万物小程序每日9点起发放。此外，纸质券专为老年读者、残障人士等群体设置，在地坛公园凭本人有效证件登记领取。市民程静：
8: 好多书都被抢光了，所以来的有点晚，但是因为这边可以订书，所以还是可以跟他们就是商量一下，看能不能订，然后到时候来。

0: 推出了汉堡烘焙类餐饮配套服务，汇聚了20余家餐饮商户，满足读者用餐需求。同时，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丰收节活动还引入了特色农产品与地域美食。市民董一月，
1: 看看这卖点这买点书啊，然后还有正好看到咱们这儿有这美食一条街，有好多好吃的，然后我觉得真是非常好。然后中午能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周边的这些不管是这个工作的这些白领也好，还是周围的居民也好，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可以这个就是这种感受这种文化的熏陶，然后还能这个吃到这种各地的美食，真的非常开心。
0: 此外，地坛书市还将继续走出北京，实现京津冀联动。9月25日至10月2日将走进河北保定，10月1日至10月7日走进天津市，让书香在京津冀流动。
2: 地坛公园展场设置9大主题展区，主题出版区、名社精品区、旧书新知区、特色书店区、外文原版区、亲子阅读区、特惠图书区、阅读文化活动区、文创生活体验区，图书展位占比达80%。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0: 本届地坛书市坚持图书为王，聚焦主题图书加新书畅销书加小众特色书加古旧图书加微瑕特惠书加期刊音像6大品类，出版物展销规模不仅创新高，更在选品上精准升级。开市一大早，在微瑕特惠书摊的大棚里，读者已经人头攒动，大家都在挑选自己的爱书。市民韩女士，
3: 在电视里头看到咱们书市要开市，所以就等着这个信儿。第一天起早就来了，在这个旧书这个摊儿转了很长时间。我选的还算少的，刚才那个同事啊，他一起就买了，比我买的多得多。主要一般我要找吧，适合自己看的，价钱当然合理了。这不5本书吗？平均一本才10块钱，很值得。再一个，有些书吧，你到书店里不能一起都碰到，这个挺好的，在一个摊上能淘到很多自己想要的，这是最好的。
0: 针对去年读者反映的小众读物不足等问题，本次书市对接全国出版社，加大小众精品、微瑕出版物的引进，其中小众特色图书占比达到10%，涵盖古籍、学术、地方文化等。微瑕特惠书展区工作人员于丽萍，
4: 好多古籍的书和包括好多那个绝版的书，在微瑕的这里头它都会出现。然后呢，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1到22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和云南、贵州等地有小雨或阵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河南中西部、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湖北西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23到26号，四川盆地东部、黄淮西部、江汉、江淮等地持续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27到29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江汉和江淮及四川盆地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也被称作生态晴雨表，对栖息环境十分挑剔。9月20号，20只完成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在甘肃省小陇山林区振翅飞向山野，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过程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标志着甘肃省朱鹮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新阶段。地处甘肃东南部秦岭西段、嘉陵江上游的小陇山林区，有着完整的复合生态系统，是朱鹮理想的栖息家园。2023年9月，10对20只朱鹮从陕西洋县引入这里， 三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獾30只。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野化放归的20只朱獾采用软释放形式，逐步熟悉自然环境后自主飞出，年龄搭配。

0: 类也非常科学，包含三对成鸟、三对亚成体、四对新生幼鸟，充分保障种群多样性和长期延续性。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如今，朱鹮振翅陇山，这抹朱红正是中国生态向好的生动注脚。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美方明确传达了伊朗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无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也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军方20号称，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采取敌对行动。美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则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阿富汗黎明新闻网站21号援引阿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说，巴基斯坦空军当天凌晨空袭了阿富汗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造成至少3人死亡。巴基斯坦方面尚未证实这一消息。俄罗斯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0号发布的出口民调显示，在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当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49.4%的得票率位居第一。俄中央选举委员会将在莫斯科时间21号11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16时，公布选举初步结果。最终结果的公布预计不会早于9月25号。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18号到20号举行。

0: 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在9月20号举行的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梅前州议会选举当中，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赢得 38.2% 的选票，一跃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遭遇惨败，甚至没能达到进入州议会 5% 得票率的门槛，这也是基民盟在任何州级选举当中取得的最差战绩。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当晚表示，他认为基民盟无法再继续由默茨领导，一个弱势总理撑不起这个党。魏德尔还将德国选择党称为新的全民政党。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明城分院副院长王军，山西省忻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武志英，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佛光寺南禅寺保护利用所所长胡俊英的介绍。
3: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4: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3: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5: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3: 2023年，规划中的凡市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14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市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6: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地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3: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五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牵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 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7: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3: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2: 我们在保护、要留住的还有古树名木。近期，人文自然纪录片《中华古树》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中华古树深度聚焦中华大地上具有代表性的古树名木，首次完整建立中华古树国家级影像档案，首次系统阐释中华古树重要文化价值，首次全景展现中华古树生存状态与保护举措，深度探寻古树跨越千年的生命传奇与人文故事，生动展现东方生态智慧的深邃与瑰丽。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播出《中华古树，菱角古樟树》。

0: 湘西婺源，顺着灰饶古道蜿蜒进入名为菱角的古朴村落，迎面可见一株空心樟木卓然而立，当地人叫它樟坚强。它粗壮的树体新材部分已消失殆尽，硕大的树洞之外远山在目，然而它的枝桠依旧繁盛，它的叶片依旧清脆。如此反差的奇景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在中国南方，很多古村的村头都只有樟树。樟树是典型的亚热带高大树种，成年植株高度可达二三十米，且拥有数百至上千年的漫长寿命。再加上其叶片和枝干散发独特的樟脑香气，有驱蚊避虫功能，深受人们喜爱。江西婺源菱角村水口亭处的这株古樟，树龄约510年。500多岁的樟树一般能长到20米以上，而这棵古树却只有约8米高，矮下的有点不合情理。故事要从20年前的一个冬夜讲起。这天夜里，惊雷炸醒了沉睡的村民，一道闪电从天而降，劈中古樟，
1: 马上把这个底下树根底部啊有点着火，
2: 它就火啊，意思是往上冒了。
0: 闪电击中古樟，引燃树根。原本腐朽的树心助燃了火势，顷刻间火光映红夜空，村民们绝望地看着古樟，救无可救。

大火整整烧了一夜。清晨火灭烟散，村民们面对的是一颗被彻底改变的古樟。曾经伟岸的身躯像被拦腰斩断，瞬间矮了大半截。更为严峻的是，树心被焚烧殆尽，只留下一句

0: 确的诀窍。
1: 好，年龄全部烧焦了，烧空了。当时认为这个事物是活不了的了。
2: 林业人员得知消息后，紧急赶来，与村民一起清理碳化的树心，追加富氧的肥料，试图拯救古城。当手段用尽后，剩下的就只能交给时间。曾几何时，这株古樟高大健壮，树高约30米，宽阔的树冠浓荫匝地，在村口迎来送往，在树下嬉戏纳凉，几乎每位村民的人生记忆里都深深烙印着他的身影。面对被大火摧残的面目全非的老树，村民们的心里无比煎熬。那个冬天显得格外漫长。当第二年春天如期而至，人们却惊喜地发现，古樟残存的树皮和侧枝竟然吐出几缕新绿，残破的身躯重新焕发出生机。生命竟有如此神奇的力量。火焰烧穿了树心，却也完成了一场炼化。燃烧形成的高温将树心的朽木、霉菌、虫害、病原微生物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理。燃烧碳化形成的抗腐层如同人体伤口结痂，形成保护层，就是这层幸存下来的外壳，成为延续古树生命的盔甲。
1: 民间有一句话，就是树活一层皮，人活一张脸，是吧？它是有科学道理的。因为树的最活跃的组织，包括它的生长组织，它是在它的那个形成层，所以呢，它那个只要它那个皮健康，它那个树的这个能够延续下去。
2: 树木的生命中枢是位于树皮内侧不到2厘米的形成层，形成层的细胞具有强大的分裂能力，它向内分裂，生长出新的木质部，将树根部的水分和无机盐输送到树冠，开枝散叶。向外分裂，生长出韧皮部，又将树叶光合作用带来的养分输送到根部，循环往复，日夜不息。所以只要树皮还在，生命就有希望。然而这株古樟仅靠着一指厚的残存树皮就撑起了庞大的身躯，不可不畏大自然的奇迹。当地人因此尊称它为樟坚强。即便是见多识广的林业人员，也对古樟的顽强心生敬意。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们格外关注它，像守护传世珍宝一般悉心照看，事事挂怀。
1: 今天我们不是看到一两个恶劣的幼虫吗？我们回来比对一下，看看它具体是哪一种。你像这个沿线大樟和这个樟蚕的话，大发生的时候，它整个树的树叶可以全部吃光，而且很快的，就几天时间。它要生长的话，要重新发叶嘛，那个养分消耗就比较大嘛，所以我们要关注这一类害虫那个种类状况，危害我们提前预防。
2: 为了减轻古樟薄弱树皮的承重压力，林业人员在枝条延伸的关键位置安装了支撑架，辅助树木恢复长势，还定期监测它的生长状况。
1: 那个标杆就是往右边走两步，垂直。
2: 通过全景相机，人们发现被大火焚烧近20年后，树心的碳化层已经开始长出苔藓。
1: 啊，对对对，又转到这边就是啊，对，那这个地方就有点那个啊，这里面还是完整的，所以这个碳化层还是很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2: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树皮一处愈合部位呈现出旺盛的生长态势。
1: 像这边长势最好了，这边都比较难，脱了一个粉有脱了一个粉，对，你看那个表皮，这个木山层的话它那个裂纹比较深，证明它那个生长那个活力还是蛮强的。你看这个树皮这一块它是有活性的，实际上还没跟那个一直延续过来的。
2: 劫后余生，生命的接力已悄然开启。三年前一株幼苗自古樟树下萌发，而今朝气蓬勃如少年般鲜活动人，而沧桑的古树也日渐丰茂，细小的藤本和草本植物沿着树干攀援而上，形成了一处生态小群落，为古樟的复苏注入了又一层生机。岁月愈合了伤痕，也书写了一则生命的预言。20年前，他在烈火中幸存，与命运顽强抗争。20年间，他以韧性，以勇气，重建了一个全新的自我。这不仅仅是一株古树的重生传奇，更是赠予世人的一份力量。

0: 你注意过吗？惊艳的华夏纹样其实早就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比如日常用的瓷碗上的花纹，妈妈们爱戴的丝巾上的纹路，园林精美的镂窗纹样，古老文物贯穿服饰、首饰与文创，成就了如今的国潮美学。但古人耗费心力雕琢纹样，从来不只是为了好看。人文纪录片《文的奥秘》 近日在总台纪录片频道播出，解锁十种华夏文明的经典纹样。跨越千年的纹样从不是单纯的装饰，它们是中华文明的鲜活印记，镌刻在彩陶、青铜、织锦之间。载体不断更迭，但沉淀其中的东方哲思与文明底蕴始终生生不息，绵延至今。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播出
1: 文的奥秘，云气纹。流云生尘，时而凝为云团，时而化作游丝。这些灵动而连绵的曲线，构成了汉代艺术极具代表性的纹样——云气纹。华夏先民很早就注意到云行雨湿、万物生长的自然规律。商周时期， 青铜器上的云雷纹简洁规整，纹路里犹如内蕴了雷鸣。到了春秋战国，云纹少了些硬朗，线条流转间云卷云舒，此为卷云纹。进入汉代，这朵云彻底放飞，自由流淌，婉转升腾。人们首次将超越凡尘和获得永生的哲学追求 寄予流云的曼妙舞动里。为何在汉代，这缕云犹如获得了生命般，充满了丰盈的精神分量？谜底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气。在汉代人眼中，气这个概念很玄妙，它是宇宙的本源，生命的根基，阴阳二气调和，构建了世间万物。 但气无色无形，又该如何刻画？云与气同源共生，云成了气的化身。于是先民将关于气的哲思注入了云，流动的生命之源凝结成高妙的云气之纹。云气纹非常百搭，
2: 云与蔓草交织，象征世间繁荣昌盛。云与山峦连接，烘托神圣界域；云与瑞兽搭配，威仪与灵韵并举。不得不说，云雾缭绕中的汉代审美非常的显。云气纹也因此超越了装饰，成为讲述生机与信仰的视觉语言。
1: 两汉时期，谶纬学说盛行，世人普遍渴望长生，希冀超脱凡俗，升入仙界。传说中神仙乘云驾云，来去自如，云气纹自然成为了人间与天界的桥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黑地彩绘奇观，以黑为底色，云气纹席卷穹宇， 包裹着神怪、仙人、鸾鸟等十余种仙灵形象。云弥漫长空，气贯通天地，营造出周而复始、生死如一的世界。人们普遍相信，云之上才是化境与归处，如彩云般美好的仙境遐想，是汉代先民生死观念的具象。
2: 生命没有终点，但精气神或可永继。2000多年中，这缕流云从仙界溢出，在人间烟火中转变为世俗观念里的祥云。平步青云的美好期许，承载着人们对事业顺遂、生活尽意的祝福。 云纹也常与龙相伴，营造飞跃升腾的意境。
1: 不仅如此，云梦还走进了谐音梗的世界，与蝙蝠为伴，与翼浮韵连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上，云气再次显露身姿，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美学的永恒魅力。那旋转的云，那凝神的气，
0: 永远保持升腾流动与向上的生命姿态，此谓壮志凌云。云气纹、宝相花、八角星纹、蛙纹、五毒纹、龙纹、忍冬纹、兽面纹，这些纹样循着中华文明演进脉络追溯它的起源、演化与传播，探寻藏在纹饰深处的故事。 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The
2: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 今日关键 Cooling， Cool， 清凉的，作为动词则是制冷。近日中东媒体发表文章，制冷如何成为全球力量的新来源。 文章写道，研究发现，当室内温度超过25摄氏度以后，平均每升高1摄氏度，办公效率就会下降 2%， 因此炎热国家必须要决定如何满足不断增长的 cooling 制冷需求，但许多最需要制冷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能力独立承担建设空调系统、升级电网和改造建筑所需要的成本。随着制冷成为基础设施，掌握相关资金和技术能力也成为一种新的国际影响力。 随着全球气温持续升高，一个国家能否提供可靠的 cooling
3: 制冷能力，越来越决定着其经济能否保持活力，社会能否保持正常运转。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 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
6: 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9: 上海人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前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了。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冷内心。
17: 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5中全会审议。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首都德黑兰，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短暂停留，就地区最新局势进行磋商。据伊朗国家通讯社伊尔纳报道，阿拉格奇再次通过卡塔尔方面向美国转达了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朗军方20号称，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采取敌对行动。美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则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当地时间9月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并作上述表态。马克龙说，这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该地区，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据韩联社电视台

0: 21号援引韩国军方人士消息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一次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其中2名军人伤势严重。法国检察官20号说，一伙蒙面劫匪近日闯入当地一户人家，逼迫受害者转账价值40,000欧元的加密货币，这是法国近年来最新一起针对加密货币的抢劫案。近年来，法国频繁发生针对加密货币的抢劫案件。9月21号，名古屋亚运会武术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刘德文夺得金牌。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他是一名埃及演员，名叫谢里夫·苏卜希，因在今年暑期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扮演扎伊德，迎来演艺生涯的一次重大突破。他说自己从未想到会因为老扎这个角色得到如此之多中国观众的厚爱。
3: 那种高兴的心情我都没法形容，就好像我已经摔倒在地上了，然后这份爱突然冒出来把我扶了起来。
2: 他叫穆罕默德·谢赫，是埃及明亚大学的中文教授。2001年，谢赫作为交换生来中国学习一年，10年后他又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说自己在两个古老文明中间总能找到共同点。
4: 两个文明古国都是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2: 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埃及演员谢里夫·苏卜希、中文教授穆罕默德·谢赫，与中国结下深厚情缘。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首个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也是第一个同新中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两国人文交流丰富多彩。今年暑期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成为当下中埃影视交流最鲜活的作品。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异国，在当地的龙餐馆执掌后厨，在战乱中通过日常的一餐一饭抚慰人心，守护一众孤儿的故事。拍摄前，剧组专程在埃及开展大规模演员海选，累计海外报名人数超过13,700人，最终甄选数十名埃及本土演员参与拍摄。电影中几个主要角色赛夫、老扎等均由埃及演员扮演，其中老扎的饰演者谢里夫·苏卜希是一位在影视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演员。电影中的老扎扎伊德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角色，战火摧毁了他的家庭，妻女惨死，巨大的悲痛驱使他走向复仇。苏卜希凭借质朴的表演赢得观众的认可，电影中有两句对白前后出现了2次，其中一次来自老扎和徐福。老扎对徐福说，他们不是你的孩子。徐福回答，那也是孩子。电影上映后，苏卜希在中国的知名度陡升，他入驻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与中国网友频繁互动。9月初，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在开罗举行，苏卜希受邀成为活动嘉宾，上台分享了他参与拍摄《欢迎来龙餐馆》的体会。一部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人

0: 人到中年的苏普西取得演艺事业的突破。苏普西最近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透露，让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扎伊德这个角色为他在中国赢得了如此多的粉丝。
1: 说实话，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表演会有这么大的反响。坦白说，就在电影上映之前，我的状态其实特别差，整个人很疲惫，对自己的工作也比较灰心。但电影上映后，中国观众和粉丝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和认可，这是我之前从没有体验过的。那种高兴的心情我都没法形容，就好像我已经摔倒在地上了，然后这份爱突然冒出来，把我扶了起来。我之所以现在在社交平台上直接和中国观众频繁互动，其实就是想说声谢谢。他们的热情给了我巨大动力，我永远感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我真心感谢每一位粉丝，感谢他们给我的所有认可。
0: 欢迎来龙餐馆，讲述的是发生在战争中的故事。初到异乡的中国厨师徐福只求踏实开店，安稳谋生。骤然而起的战火让他和周围的人不得不直面战争的残酷。苏普西认为，电影通过战争传达了人性向善的主题。
1: 我觉得《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是，哪怕在战争最黑暗的时刻，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互动，还有像一起好好吃饭这样简简单单的瞬间，都能让我们体会到人性最善良的一面。好好吃饭这句话不只关乎生存，它更是一种传达希望和慰藉的通用语言。不管你来自什么背景，这句话都能直达人心。对我来说，这部电影更传达了和平的重要性。它提醒我们，和平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有多么重要。
0: 据这位电影的导演文牧野透露，当时来面试扎伊德这个角色的演员有很多，在三四十个人试镜之后，导演仍不满意，直到谢里夫苏普西出现，文牧野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苏普西说，扎伊德和他之前饰演的几乎所有角色都不一样，因为这个人物有着非常丰富的情感层次。当读到剧本中扎伊德失去妻子和女儿，甚至连家都被炸毁时，他竟然不自觉地流下眼泪。为了演好这个角色，苏普西尝试把自己带入扎伊德的处境。他说，我自己也是一名父亲，有一个儿子，我也有妻子。只有设身处地去想象一个人突然失去生命中最珍贵的人，才能真正理解扎伊德的痛苦。从人物的心理思想到面部表情、说话方式和走路姿态，苏普西一点一点构建这个角色。最后，我感觉这个角色就是我，只不过是以扎伊德的形式呈现出来，苏普西说。在电影中，有一场关乎扎伊德人物命运转折的重头戏，导演文牧野在现场和苏普西反复打磨表演细节，我们来听听。
2: 这个肩膀当一顶开，咣咣两枪就亮上了。
3: 他要表现
2: 演的这么这个 action 比 DIE 不用，我觉得就已经很习惯的，就拖着腿走。腿是纯生理性的无力，就没劲了，不是因为疼。
3: 我还是说的。
2: 他整个心里非常绝望，非常无力，心中是既要去抢救妻女的尸体，同时又不想看到妻女的尸体。里面涉及到太多的情绪变化，它是整个一个完整的情绪链条，要求一个演员在整个过程里面直角转变自己的情绪。
0: 为了拍摄《欢迎来龙餐馆》，导演文牧野曾先后五次赴中东采风看景。让苏普西最难忘的是，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这位中国导演给予他的很多帮助。
1: 导演在所有场景中都给了我很大帮助，他是一位敏感而善良的导演，非常懂得如何拍电影，对演员的工作也有很深的理解。在爆炸那场戏中，我被当时发生的一切深深触动，所以在正式拍摄之前，我一直努力让自己进入角色状态，我会一个人坐在那里为这场戏做准备。有一个细节让我至今难忘，导演让我在其他人之前先一个人听这场戏的配乐，帮助我进入角色。他把自己的 iPad 给我，让我一个人听音乐，这对我在拍摄这场戏之前进入情绪状态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音乐以及我对这个人物的感情，让我能更加深入地进入角色情绪。我非常看重导演的指导，我认为一个优秀导演的重要品质之一，就是知道如何正确地引导演员，让演员的情感能以最好的方式传递出来。
0: 苏卜希透露，在剧组的日常相处中，语言差异促成了有趣的交流方式。他特别提到了和两位中国演员沈腾、蒋奇明合作的一场戏。
1: 这部电影幕后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段经历之一，也是后来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很多关注的一段，是我和中国演员一起拍摄一场戏。我们在讨论把餐厅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其中一位演员不同意我的想法，说那个地方太远了。有趣的是，他们当时还努力用阿拉伯语和英语交流，我们当时笑得特别厉害，而这种真实的状态后来也被保留在了电影里。其中一位演员说了一句，不要西红柿，不要土豆，这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幕后花絮中最有趣的时刻之一。
0: 电影拍摄期间，中埃演职人员深度协作，埃及演员与文化顾问参与剧本细节打磨，民俗礼仪把关，保障影片文化表达严谨准确。中方剧组对埃及主演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表演训练，为外籍演职人员提供完善的生活保障与文化适配服务，营造了包容互通的跨国创作氛围。当被问及此次参与中国电影拍摄的经历与此前在埃及拍摄有哪些不同时，苏卜希说，我没有觉得在埃及和在中国拍摄有太大区别，唯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团队对拍摄细节格外重视。他们可能花14个小时拍一场戏，而在埃及同样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拍了很多场戏了。起初苏卜希甚至开玩笑说，这部电影怕是要拍整整一年吧。后来他逐渐理解了，慢下来是为了把每一个镜头拍得更好。
1: 这个角色为我的演艺事业增添了很多东西，也会对我的职业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对我来说，这个角色在个人层面带给我的东西更加重要。观众的认可，大家对这个角色的积极反馈，以及能够参与一部取得巨大成功的电影，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我饰演的这个普通角色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能够触动这么多人的心，再加上电影取得的成功，都让我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感到非常幸福和欣慰。如果未来还有机会，我非常愿意再次与中国影视同行合作。这一次能够参与这部电影，与整个剧组和所有演员一起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
0: 苏卜希说，埃及和中国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都有着辉煌灿烂的文化。
1: 我真心希望中国朋友能来埃及体验我们的文化，同时也希望更多埃及朋友去中国，感受中国文化。中国拥有很多美丽迷人的名胜古迹和文化圣地，我曾经游览了很多地方，体验了丰富多彩的事物，所以我衷心希望大家都能去走走看看，尽情领略两个文明古国的独特魅力。
3: This is ancient Egypt brought back to life, seen, heard, touched, smelled, and tasted.
0: 2025年11月1号，历经20年波折建设的大埃及博物馆终于向世界敞开大门。 开馆仪式上，随着埃及总统塞西将最后一块拼图插入博物馆的微缩模型中，馆内各个区域的灯光依次亮起，这座全世界最大单一文明博物馆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大埃及博物馆占地约50万平方米，馆藏文物超过10万件，在建筑设计、功能拓展与城市角色等多个维度展开创新探索。埃及总统塞西称其为埃及献给世界的礼物。再过一个半月，大埃及博物馆就将迎来开馆1周年。在中埃建交70周年之际，总台记者张卓雅近日跟随埃及明亚大学中文教授、青年汉学家穆罕默德·谢赫一起走进大埃及博物馆。
4: 大家好，我是谢赫，欢迎大家一起参观埃及新建的博物馆，一起发现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有趣的共同点吧。
5: 都说民以食为天啊，那我们就先从吃饭开始聊起。
4: 埃及文明和中国文明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古埃及人在做饭的，比如说做面包的、磨粮食的、酿酒的，还有烧烤的场景。
5: 这里其实也是农耕文明的体现。
4: 对呀，这个墙壁是从坟墓里边掏出来的，能很明显的体现出当时古埃及人非常的重视农耕，他们当时也非常重视鱼资源的。在河里可以看到很多的鱼。
5: 不仅是农耕文明，也是大河文明。中国有长江、黄河，埃及呢是有尼罗河。
4: 对。
0: 大埃及博物馆特色馆藏丰富，其中包括首次完整集中展示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近6000件随葬品。这名被印在埃及一埃镑硬币上的法老早已成为埃及的象征。
5: 走进这个图坦卡蒙展区，可能很多中国游客都会心生一种奇特的亲切感。座椅、玩具、衣物，在这里能够看到一位少年法老满满的生活痕迹。
4: 每次中国游客来到图坦卡蒙展厅里边，会有一种亲切感、熟悉感的，好像我在中国什么博物馆或者在哪里见过相似的文物。比如图坦卡蒙的黄金马车，会让他想起秦始皇坟墓里边的铜马车。
5: 眼前的这个陀螺啊，可能很多中国观众看到都会相视一笑。在我们那儿呢，这个叫打牛，原来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也在和我们玩这一样的游戏。
4: 对对对对，所以在古埃及包括现在，我们小时候就我经常玩这个打牛的，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趣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小孩在我们家里也经常玩这个。
0: 图坦卡蒙生活在公元前14世纪，9岁时成为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18王朝法老。他一生短暂，享年不到20岁，少有史料记载，却因保存完好的陵墓而被后世熟知。其中最受瞩目的陪葬品是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已成为大埃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面具用大约11公斤纯金打造，镶嵌着华丽的宝石，将年轻法老的面庞刻画得精致美妙。谢赫对总台记者说：“
4: 当时的埃及，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国家叫中国的，当时的中国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埃及，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没什么交流，但是两个文明古国都是想到的。”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0: 穆罕默德·谢赫与中国的缘分始于高中，他的一位高中老师曾是中文翻译，接触过很多中国朋友，他告诉谢赫未来的机遇在中国。2001年，谢赫参加了一个交换生项目来中国学习一年，他来到了书本之外的中国，一个名胜古迹与现代发展相互融合的国家。2011年，谢赫再次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师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张华。时隔10年，谢赫惊叹，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024年秋天，谢赫来中国参加一个与汉学相关的会议，惊喜地见到了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张华。谢赫回忆，他从背后抱住我，虽然我们有5年时间没有见面，但我依然感觉熟悉与温暖。如今每天阅读中文书籍，与学生分享一本本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是谢赫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内容。

0: 如同多年前我的老师影响我一样。
1: 大阶梯顶部的大平台当属博物馆最经典的打卡点，这面玻璃幕墙外正对着的就是距今约4500年的胡夫金字塔。
2: 而且大博物馆的设计保持了一种中庸之道啊。这个建筑的设计师是一位华裔的建筑师，他选择这个地方说离金字塔高远很近，而且选择这个地方没有过高，保持一种和谐的感觉。
1: 这座博物馆的建成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让埃及在追回流失文物这件事情上变得更有底气了。
2: 确实是这样。以前一些西方国家的声音拒绝归还我们的文物，他们找的借口说埃及没有一个较建合适的一个地方能保存好我们的文物，所以他们不愿意就说归还我们的文物了。但是这个大博物馆建了之后呢，他们已经没有借口了，因为这个博物馆呢是世纪级的一个博物馆，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博物馆的，是专门展示各种各样的文物，而且可以进行研究，也可以保护好我们的文物了啊。
0: 大埃及博物馆被埃及人称为第四座金字塔，不仅是众多历史文物的归宿，更是一艘停泊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巨型方舟。它承载着的不只是古埃及文明的荣光，还有一个现代国家的复兴梦想。谈及自己未来的事业时，谢赫希望在继续教学、翻译、参与文化活动之外，能有机会将他知道的中国故事分享到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摩洛哥等更多阿拉伯国家。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1到22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和云南、贵州等地有小雨或阵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河南中西部、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湖北西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23到26号，四川盆地东部、黄淮西部、江汉、江淮等地持续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27到29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江汉和江淮及四川盆地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环被誉为东方宝石，也被称作生态晴雨表，对栖息环境十分挑剔。9月20号，20只完成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在甘肃省小陇山林区振翅飞向山野，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过程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标志着甘肃省朱鹮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新阶段。地处甘肃东南部秦岭西段嘉陵江上游的小陇山林区，有着完整的复合生态系统，是朱鹮理想的栖息家园。2023年9月，10对20只朱鹮从陕西洋县引入这里，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鹮30只。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野化放归的20只朱鹮采用软释放形式，逐步熟悉自然环境后自主飞出，年龄搭配也非常科学，包含3对成鸟、3对亚成体、4对新生幼鸟，充分保障种群多样性和长期延续性。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如今朱鹮振翅陇山，这抹朱红正是中国生态向好的生动注脚。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

0: 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2: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3: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2: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4: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2: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5: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外交部发言人9月21号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据叙利亚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1号凌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地区一处叙利亚政府军阵地发生爆炸。有消息称，持续发生的爆炸一度阻碍救援人员进入现场。为确保平民安全，大马士革到阿勒颇的公路已关闭。紧急情况与灾害管理部表示，此次爆炸发生在一处军火库。据初步统计，一名平民被弹片击伤，爆炸原因目前仍在调查当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美方明确传达了伊朗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无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也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军方20号称，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采取敌对行动。美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则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阿富汗黎明新闻网站21号援引阿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说，巴基斯坦空军当天凌晨空袭了阿富汗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造成至少3人死亡。巴基斯坦方面尚未证实这一消息。俄罗斯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0号发布的出口民调显示，在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当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49.4%的得票率位居第一。俄中央选举委员会将在莫斯科时间21号11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16时公布选举初步结果。最终结果的公布预计不会早于9月25号。据哥伦比亚官员通报，该国中部博亚卡省知名旅游小镇莱瓦镇附近20号发生森林大火。2026年世界攀岩世界杯中国赛区的比赛昨天全部结束。作为2026年攀岩世界杯全球13站赛事之一，重庆站的比赛也是2026赛季中国赛区分站赛的收官之战，共有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100名顶级运动员参加男女子速度、男女子速度接力以及混合速度接力5个项目的比拼。 最终中国队取得两金一银两铜的成绩。结束世界杯的赛事之后，中国队将出发参加第二十届亚运会的比赛。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7: 职业是经济社会变迁的生动注脚，从田间到车间，从实验室到直播间，不断演进的职业图谱记录着奋斗者的足迹，折射出时代变革的宏阔图景。
8: 氢能作为优质绿色能源，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7: 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他们中有我们不太熟悉的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电解水制氢工，也有我们较为常见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他们，譬如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
9: 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
7: 新职业和新工种反映了新质生产力创造的就业新赛道，也见证了高品质生活催生的就业新空间。资讯有故事，新职业成长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下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浪潮中，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迅猛发展，催生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开辟了经济增长的新赛道，也在就业领域引发了一场深刻变革。一批新职业、新岗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这是自2019年以来我国发布的第8批新职业。我们先来看看这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都有哪些。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等11个新职业，以及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23个新工种。新职业和新工种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发展的新需要、产业变革的新趋势以及劳动者就业的新机遇。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近年来与现代服务业相关的职业层出不穷，从事鲜切花加工、适老化改造这类工作的从业者也越来越多。而伴随着具身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机器人的身旁也出现了一批操控训练他们的从业人员，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他们的职业。在最近发布的第8批新职业当中，就包括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样的新职业，当然也包括了鲜切花加工工和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样的新工种。
10: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7: 周莹莹和同事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控操作装置，操控机器人完成各类实操任务。他们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 数据显示，未来五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规模预计达到4000亿元。像周莹莹这样能够

0: 将机器人投入真实场景进行训练和运维的人才，如今的市场缺口大约有100万。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2亿，其中90%的老人首选居家养老。然而，现有住宅的适老化水平严重不足，安全隐患突出，社会急需一支专业化、规范化、职业化的人才队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应运而生，他们主要负责老年人居家及公共空间的适老化勘测与方案设计，涵盖扶手安装、防滑处理、无障碍通道改造以及辅具适配设计等专业内容。在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中，有5个是数字职业，3个是绿色职业。微电网管理员既是数字职业，也是绿色职业。另外2个绿色职业则是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和电解水制氢工。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认为，绿色职业与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密切相关。
1: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
0: 除此之外，在这份名单中也有不少回应民众生活需求的现代服务类职业和工种。石雅丽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制香经验的从业者。过去她对外介绍自己常常会说，我是做香的，我是手工艺人。现在制香香艺师入选最新公布的新职业中，同时作为行业协会会长的她也感触颇深。
2: 香文化已经成为我国国潮的重要赛道，很多年轻人其对香文化、手工技艺感兴趣的，但是过去呢，觉得这一行不稳定，不算正式的职业。现在他有了国家认可的新的这个职业了，年轻人入门更有信心了，跨行业进来的人也会更多。
0: 接下来对于相关职业标准的制定，石雅丽也充满期待。
2: 把香材呀、甄选、炮制、合香、窖藏、文化传承呢，完整的这工序呢纳入了规范，改变了过去只凭经验、凭口碑现状，为整个行业呢建立了统一的一个参照标尺。对于那个个人来说呢，未来如果能够通过规范的技能等级评定，对这个就业呀、创业呀、评人才呢，都会是有帮助的。
0: 制香业内人士表示，过去制香只是一门养家糊口的老手艺，如今制香香艺师成为新职业，那些兼具古法制香功底、香文化讲解与体验教学能力的复合型香艺人才不断成长，将推动古老香文化焕发生机。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是新职业确立的意义所在。
3: 给这些新职业、新工种一个名分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想让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呢，有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发展。从我们这些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选拔或者筛选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一套程序。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是由已经经过社会实践的这些用人单位、这些企业，他们来进行集中的申报。人事部门呢，搜集了这些相关的职业和工种的这个信息之后呢，它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进行论证，论证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然后最后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然后来进行正式的发布。所以人事部门来发布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对这些职业和工种进行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么之所以要这么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想更多的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

0: 发展的需求的角度来观察职业和工种以及岗位，包括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
1: 也就是说，职业被正式确认，除了有名分，更在于逐步建立起职业标准、技能评价体系和权益保障机制。标准立起来，培训体系才能跟得上，规则完善了，消费者和从业者权益才能得到更好保障。制度健全后，行业发展才能从野蛮生长走向成熟规范。李长安介绍说，今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是在产业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总结提炼而成的。可以说，每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也反映了当前劳动力市场最迫切的需求。通过这样的发布，不仅能让社会公众及时了解和知晓，也向劳动力市场释放出明确信号。在当下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些新职业和新工种正是急需的人才方向。当过去那些装家具、搞冰雕的职业者，如今成为智能家居装调工、冰雪雕塑工，这些相关从业人员有了名分之后，将对行业发展以及从业者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李长安说：“
0: 没错，这里面有一些职业、有一些工种啊，大家看起来好像还挺熟悉的。”有些可能甚至还是一些很传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么通过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实际上它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这些职业和工种或者说是岗位把它标准化和这个规范化，那么使大家对这种工种或者岗位的这种认识呢，它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而且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对这些传统的这些手艺啊，或者说是这些工艺，它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养老是吧？这个大家听起来都特别的熟悉，应该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实际上在养老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结合了很多新的技能，也有很多新的技术的方面的一些要求。所以通过这些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也是劳动力市场对这些它的劳动内容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的一种新的一种界定。
1: 2025年7月，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第七批新职业目录中，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其中。与传统印象中照顾老人吃喝起居的养老护理员不同，养老服务师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力劳动岗位，而是一个具备医疗、家政、餐饮等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专业职业，主要负责居家社区及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评估、方案制定与实施，更像是老人晚年生活的设计师。吕琴是一位养老服务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通过这个三方评估呢，我们会以此为依据来制定一份个性化的照护方案，依照这份需求图纸为长辈们浇筑健康、社交、精神需求的支柱。
1: 养老服务师的设立旨在提升养老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这也决定了养老服务师队伍要逐步向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发展。山东滨州一家健康科技企业的副总经理王祥兰介绍说，目前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
3: 等级越高，技能越全面，收入越高。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目前我们机构的养老服务师的薪资可以达到7000到10000元左右。技术的发展、工作环境的优化以及薪资待遇的提升，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这个行业。整个行业的人才结构正在持续优化。
1: 养老服务师成为新职业，相关的职业标准认证也随之建立。今年6月，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其中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在标准确立的同时，配套的培养和人才培养体系也在快速推进。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养老服务技能人才专项培训实施方案》，计划三年内培训技能人才150万人次。从地方层面看，各地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养老人才培养培训计划。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鑫介绍说，
4: 在现在的中专、大专大学当中，很多地方已经开设了养老服务专业，地方政府、专业部门、养老服务机构都在进行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
1: 从2025年7月正式设立到今天，在成为新职业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养老服务师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国家资格、统一标准、分级评价和专项培训的完整体系。相关从业者也清晰了职业晋升通道相关保障和待遇，也进一步强化了从业者的职业尊严和荣誉，这也为养老服务行业走向规模化、职业化和专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这短短一年时间，养老服务师的职业发展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0: 养老服务师也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听这个名字呢，好像时间很长，是吧？但是他自从纳入到这个新职业当中来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对养老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需求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缺口。那么有了这个新职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变化。一个呢，就是吸引的人呢越来越多，因为大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指引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很多的年轻人，他愿意投身到这个养老服务业当中来了。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业的这个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因为有了这个新职业，这个纳入到这个职业分类大典当中去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相关的这些标准、相关的这个培训、后续的这些东西都跟上来了之后，那么这个岗位它的内容也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标准，那么这样对这些对于老人的这个护理来讲的话，它就更加的规范了，所以这样的对于提高这个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好处。
1: 养老服务师对我们来说算比较熟悉，而且这个职业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有经验可供借鉴，所以在制定标准、开展培训等方面上手也相对更快。但是如果面对那些完全新兴的职业，同样会涉及标准的问题，即使有了标准，还得有师资去教学，还需要有人去监督执行，那么这些人又从哪里来，又该如何培养呢？李长安表示，
0: 对，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前面在介绍这个新职业、新岗位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它实际上在社会上呢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由这个各个用人单位提交上来之后进行筛选、进行评审、进行公示以后，最后才把它确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和岗位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当然了，相对于那些传统的那些职业来讲，它确实是非常新的。那么这些非常新的这些职业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纳入到这个职业大典当中，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培训， 怎么样对它进行规范，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师资队伍能不能尽快的建立起来，我们的教材能不能尽快的把它编写出来，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能不能尽快的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相应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在这个新职业新岗位确立之后，在后续的这些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和运行过程当中，要把它加紧这个推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
1: 每一种新职业的萌发都回应着新需求的呼唤，每一个传统岗位的转型都伴随着新旧动能的蜕变。十四五时期，我国紧跟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共发布72个新职业，近百个新工种，360行，行行出状元。今天行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让职业更透明，观念更现代，让标准更规范，保障更完善。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我们不仅能提升新职业新岗位从业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能托举起广大劳动者更加光明的未来。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osquito， mosquito， 蚊子。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今夏以来，巴黎及周边地区居民遭遇到大范围的白蚊伊蚊，也就是常说的花蚊子的困扰，且这一威胁到了九月入秋以后还有加剧趋势。据报道说，今夏以来，不少法国人已被 mosquito 蚊子叮怕了，为此不少人随身携带电蚊拍和驱虫药。法国区域灭蚊机构负责人表示，今年法国气候反常，夏季持续高温，白蚊伊蚊的产卵地曾一度干枯，但是八月下旬降温和降雨又为 mosquito 蚊子提供了适宜繁殖的气候条件。法国卫生专家建议，居民还是应该自发地对环境进行清理，例如每周定期整理花园、阳台和露台，把水沟和花盆底部的积水排掉。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9: 现在
20: 是北京时间16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20: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
18: 外交部发言人9月21号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21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中方发布了习近平主席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能否介绍此访主要安排及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期待？郭家坤表示，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首都德黑兰，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短暂停留，就地区最新局势进行磋商。据伊朗国家通讯社伊尔纳报道，阿拉格奇再次通过卡塔尔方面向美国转达了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朗军方20号称，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采取敌对行动。美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则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当地时间9月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据韩联社电视台21号援引韩国军方人士消息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当中，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其中2名军人伤势严重。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检察官20号宣布，涉嫌于2021年刺杀海地时任总统莫伊兹的18名嫌疑人已乘军机从海地被押送至美国，将在佛州

0: 受审，这标志着对刺杀事件的追责进入下一重大阶段。9月21号，名古屋亚运会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张博恒夺得金牌。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穿过梁山一区，一路北上，来到了大渡河南岸。横在面前的是水流湍急、两岸峭壁的天险大渡河，身后是国民党十几万追兵。蒋介石调集中央军和川军重兵南攻北堵，扬言要在大渡河边全歼红军，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这话不是空穴来风。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几万大军来到同一条河边，最终全军覆没。那么同样是五月，同样是这条河，红军为什么能走出与石达开不同的命运？石达开当年到底败在哪里？红军又是怎样把他的教训研究得一清二楚的？安顺场边唯一一只渡船是怎么戏剧性的落到红军手里的？一昼夜240里崎岖山路，红四团是怎样跑赢对岸同样昼夜兼程的敌人的？13根光溜溜的铁索上，22名勇士又是怎样冒着弹雨爬过去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绝处逢生、强渡大渡河与飞夺泸定桥。节目开始，我们先说说石达开。1863年5月，这位太平天国最能打的将领之一，带着几万大军来到了大渡河畔一个叫子大地的地方。几十年后，这个地方有了个更出名的名字，安顺场。子大地的地形，用兵法上的话说是死地，前面挡着大渡河，背后是马鞍山，左右两边各有一条小河，四面一围，插翅难飞。要命的是，石达开偏偏在这个死地扎下了大营，一连几天没有开拔，错过了渡河机会。而清军和当地土司的兵马也赶到了北岸，把渡口死死封住。一代名将就这样被困死在大渡河边，石达开最后为舍命以全三军，被押往成都处死。72年后，红军来到同一片山水。历史学家朱燮当年为考察石达开的战事，曾沿着石达开的入川路线实地走了一遍，一路劳顿之后感慨，山高水急，形势险恶，而终战涛声，震彻山壑，英雄至死，真有山穷水尽之感。而蒋介石、刘湘、刘文辉这些人高兴得很，在他们看来，历史就像一个注定的模子，在安顺场消灭红军十拿九稳。但他们没想到一件事，红军把石达开研究透了。红军上下对石达开兵败的教训一清二楚。当时红一军团政治部的冯文斌记载，朱德总司令专门向这一带的群众访查过石达开的旧事。当地群众告诉他的说法是，石达开的夫人那时生了孩子，大军摆酒庆贺，耽搁了好几天。就在这要紧的几天里， 大渡河上

有雪山消融，河水无雨陡涨数丈，一夜之间就涨成了无法摆渡的激流。毛泽东总结过石达开的致命伤，钻进狭窄的峡谷地带，部队没法机动，只能任人宰割。在这种狭窄的峡谷地带没法实施机动，结果他被从地球上抹掉了。随军长征的李一芒、徐梦秋等人一路走一路记，把大渡河的水文摸得清清楚楚。河面虽然只宽100多米，可地势落差大，水流每秒4米以上，是平原河流流速的2倍多。平日里老百姓过河，船工每人每天工费10元，另外老板还得付一笔不薄的报酬，这是个拿命换钱的行当。开船的时候，十几个船工高撸齐师，精神精力都紧张到极点，顺流斜下，对岸又都是石壁，稍一不慎船撞上石角就是粉碎，就是经验最老道的船工遇上中流的漩涡也难免心悸。李一芒后来写道，大渡河就是当年诸葛亮南征五岳渡泸的泸水，难怪三国演义里写死了那么多人。研究教训是为了不重蹈覆辙，红军一边急行军一边做群众工作，过宜区时老百姓真心拥护红军，徐梦秋甚至发明了包围欢迎这个词来形容红军进城受群众拥戴的场面。正是靠着民心，先头部队得到了关键情报，安顺场有敌人一个营驻守，已经破坏了船只，还准备放火烧掉街市。兵贵神速，红军的行动比敌人预想的快得多，这就有了安顺场边那一场干净利落的突袭。不过在讲突袭之前，得先交代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插曲，红军手里那只渡船是从哪儿来的？驻守安顺场的川军本来执行坚壁清野很坚决，北撤的时候他们把南岸的渡船、粮草、辎重大部分转运到了北岸，还堆好柴草，准备放火把安顺场的街市房屋烧个精光，用一片焦土迎接红军。要是这把火烧成了，红军到了河边就真是一条船都找不到。可放火的时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当地有个叫赖直忠的恶霸，安顺场的街市大半是他的私产，他同时挂着川军一个遗物营营长的头衔，死活不让烧，跟执行命令的营长争执不下，两人干脆坐着一只渡船去北岸找团长评理。赖直忠信誓旦旦地担保红军来不了，他亲眼看见红军走了大路朝北边富林方向去了，红军要是真来，不用别人动手，自己把街市全烧了。赖直忠这个判断也不是完全没有来由，当时红一军团参谋长刘亚楼正带着一支部队在大树堡洋渡，到处放风说红军要从那里过河去打成都，兵不厌诈，敌人果然上当。在赖直忠的担保下，川军答应暂不烧街，赖直忠坐着那只载他去平里的船返回南岸，这只船就此成了安顺场唯一的一只渡船，他给自己留的这条逃命船转眼就要易主了。5月24日晚，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先遣队赶到了。杨德志的红一团经过一昼夜140多里的急行军，在离安顺场还有15里的时候，当夜就向安顺场发起了突袭。红军动作快如闪电，迅速包围了赖直忠的营部，不到30分钟全歼守军，赖直忠越墙逃跑。战斗中，红军从俘虏口中问出了渡船下落，那时船已经离开了河岸，战士们架起机枪朝船头打了几个点射，还有战士纵身跳进湍急的河水里求水追船，敌人只好停船靠岸。就这样，红军得到了强渡大渡河的那只渡船。第二天5月25日清晨，强渡开始，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
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从第二连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由连长熊尚林带队。17名勇士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5-6颗手榴弹，由帅世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顶着对岸密集的枪弹，在惊涛骇浪中向对岸冲去。船到江心，对岸敌人的火力劈头盖脸砸下来，勇士们硬是从火网中冲过，登上了北岸滩头。敌人居高临下往下甩手榴弹，勇士们利用岸壁高陡台阶的死角做掩护，沿着台阶向上仰攻。敌人反扑最凶的时候，南岸红军的炮火及时支援，几发炮弹全部砸进反扑的敌群，川军顿时大乱。后续部队跟着渡船一批批过河，一举击溃北岸守敌一个营，牢牢控制了渡口。安顺场强渡成功了，但一个新的难题摆在了面前。红军试过了，这里水深流急，架不了浮桥，几万红军就靠这么几只小船来回摆渡，一次只能渡几十人，得渡到什么时候？而后面的追兵正日夜兼程地赶来，时间就是生命，红军必须另找出路。中央军委当机立断，不能再等。已经过河的红一师和干部团组成右路军，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其余主力组成左路军，沿西岸北上。大渡河过了安顺场便折向北流，这里说的东岸西岸就是安顺场的北岸和南岸。两路大军夹江而行，目标只有一个，320里外的泸定桥。泸定桥是当时大渡河上唯一的桥梁，夺取泸定桥，红军主力才能迅速过河。左路军的先锋是红一军团24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5月27日清晨，红四团出发了。头一天，部队边打边走，击溃沿途拦阻的敌人，走了80里。28日清晨5点多，队伍刚出发不久，一名骑兵通信员飞驰而来，送来林彪、聂荣臻签署的急电。情况变了，蒋介石察觉红军意图，已经从重庆飞到成都督战，严令各路敌军火速向泸定桥靠拢。军委命令红四团把原定3天的行程提前1天，29日拂晓前必须赶到泸定桥。电报里的话写得斩钉截铁，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来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5团夺鸭西1天跑160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此一任务的，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此时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而剩下的时间不到一昼夜。这240里是怎么跑下来的？部队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动员，彻底轻装，辎重行李交给后续部队，人人只带武器弹药。有个叫陈云中的新兵，临出发前连长跟他说了句话：今天你有什么好的就穿上，有什么吃的就带上吃了。陈云中把一直舍不得穿的新鞋换上，结果几个小时的急行军下来，这双好鞋就磨烂了。下午经过猛虎岗，山顶有川军一个营凭险扼守，正赶山涧大雾弥漫，红军借大雾突然发起袭击，一举拿下隘口，顺势冲垮了山下摩西镇的守敌。敌人溃逃时破坏了村东的大桥，红四团又花了2个小时伐木架桥。傍晚天下起了大雨，山路泥泞，天黑了，伸手不见五指。就在这时，对岸山坳里忽然出现了几点火光，眨眼间连成了一长串火龙，那是增援泸定桥的敌人，也在举着火把连夜赶路。怎么办？红四团的指挥员灵机一动，敌人敢点火把，我们也点。战士们找来竹篱笆做成火把，
还专门挑了几个川籍战士，用刚缴获的敌军番号和联络信号回应对岸的询问。于是大渡河两岸两条火龙隔着江水赛跑，敌人做梦也想不到跟自己隔江并行的正是他们要堵截的红军。到了半夜，对岸的敌人停下来宿营了，红四团的战士们扔掉火把，继续在雨夜里狂奔。5月29日清晨6点，红四团如期出现在泸定桥西岸。一昼夜240里山路，沿途还要打仗架桥，这在世界行军史上也是一个奇迹。西岸桥头守敌被迅速肃清，而此时东岸的敌人已经抽掉了桥上的木板，13根碗口粗的铁索悬在奔腾的江面上，在风中摇晃。泸定桥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全长约100米，宽近3米，由13根铁索组成，9根并排作为桥面，左右各2根作为扶手。桥身悬在距河面20-30米的空中，桥下水流滚滚，耳畔狂风怒吼，人站在桥边都觉得眼晕，更别说桥上连一块木板都没有。对岸的敌人冲着红军喊话叫阵，那意思是有本事你们就飞过来吧。29日中午，红四团在离桥头不远的一座天主教堂里召开干部会，部署夺桥。突击队由1营2连承担，全团把最好的武器集中给他们，每人口袋里的手榴弹装得满满的，老百姓家的门板也被借来准备铺桥。经过详细侦查，红军在桥头一带配齐了火力，把全团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都摆开了阵势。这一路上边打边走，红四团光机枪就缴获了几十挺，此刻全用上了。下午4时总攻开始，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动山谷，全团的火力一起开火，死死压住对岸桥头。2连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率领22名突击队员，背插马刀，腰缠手榴弹，攀着桥栏，踏着晃动的铁索，迎着对岸的弹雨，一步一步向对岸爬去。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3连，每人抱着一块木板，一边铺桥一边前进。铁索上无处藏身，对岸的机枪就架在桥头，勇士们硬是一寸一寸地爬了过去。眼看就要接近桥头，敌人狗急跳墙，在桥头放起了大火，烈焰封住桥头，铁索被烧得滚烫。千钧一发之际，廖大珠高喊着冲呀冲呀，第一个跃起身冲进火海。突击队员们跟着连长奋不顾身地穿过熊熊火墙，跟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巷战。后续部队跟着冲过桥头，守敌全线崩溃。黄昏时分，红四团控制了泸定桥，占领了泸定城。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夺桥之战，魏小山、刘大贵、王洪山、李富仁4位勇士长眠在了大渡河畔，他们的名字和许多战友一起刻在了今天的夺桥纪念碑上。如今泸定桥边的夺桥纪念碑共有22座，一座碑对应一名突击队员，可有名有姓的只有5座，更多的勇士连名字都没有留下。30日凌晨2点，沿东岸北上的右路军也赶到泸定，刘伯承深夜不肯休息，提着马灯在杨成武陪同下走上铁索桥，看了又看。随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中央红军大部队陆续过桥。毛泽东过桥时说，过大渡河是长征途中最关键的事件，如果失败，红军就很可能会被消灭，这种命运历史上早有先例，而这个先例就是石达开。蒋介石苦心部署的大渡河会战计划，他要让红军做石达开第二的梦想，随着红军大队人马走过泸定桥，彻底破灭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红军为什么能走通石达开没能通过的路？
靠的首先是对历史教训的清醒。石达开扎营务实，坐失战机，红军就偏要兵贵神速，一昼夜急行140多里夺安顺场，一昼夜奔袭240里夺泸定桥，处处抢在敌人前头，靠的是民心所向。没有以海结盟换来的

灯里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诗：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当时随军的宣传科长彭家伦在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年就写下了《飞夺泸定桥》一文。《飞夺泸定桥》这五个字最早就出自他的笔下，后来成了这一战的正式名称。72年间，同一条大渡河见证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石达开走不通的路，红军走通了。天险没有挡住红军，追兵没有困死红军，而跨过这条河之后，等待他们的是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那里又是一场生死考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罗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1到22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和云南、贵州等地有小雨或阵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河南中西部、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湖北西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23到26号，四川盆地东部、黄淮西部、江汉、江淮等地持续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27到29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江汉和江淮及四川盆地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环被誉为东方宝石，也被称作生态晴雨表，对栖息环境十分挑剔。9月20号，20只完成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在甘肃省小陇山林区振翅飞向山野，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过程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标志着甘肃省朱鹮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新阶段。地处甘肃东南部秦岭西段、嘉陵江上游的小陇山林区，有着完整的复合生态系统，是朱鹮理想的栖息家园。2023年9月，10对20只朱鹮从陕西洋县引入这里，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鹮30只。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野化放归的20只朱鹮采用软释放形式，逐步熟悉自然环境后自主飞出，年龄搭配也非常科学，包含3对成鸟、3对亚成体、4对新生幼鸟，充分保障种群多样性和长期延续性。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如今，朱鹮振翅陇山，这抹朱红正是中国生态向好的生动注脚。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

0: 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2: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3: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9月21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俄罗斯于9月18号到20号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统一俄罗斯党处于领先地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国家杜马选举是俄罗斯国内重要政治议程，选举结果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意愿。作为友好邻邦和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方坚定支持俄罗斯人民自主做出的选择，愿一如既往同俄方认真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俄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就。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高层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当地时间9月20号证实，美国近期曾通过调停方阿曼与胡塞武装进行了沟通，询问胡塞武装是否打算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布海提称，胡塞武装已明确表示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及其他国家目标，只有沙特是例外。他同时警告称，如果有任何国家与沙特一道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国际层面冲突的准备，而如果沙特停战解除封锁，胡塞武装愿与沙特进行谈判，讨论赔偿问题，并寻求建立平等而非从属的关系。据叙利亚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1号凌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地区一处叙利亚政府军阵地发生爆炸。有消息称，持续发生的爆炸一度阻碍救援人员进入现场。为确保平民安全，大马士革到阿勒颇的公路已关闭。紧急情况与灾害管理部表示，此次爆炸发生在一处军火库，据初步统计，一名平民被弹片击伤，爆炸原因目前仍在调查当中。近日，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北约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德国军队最高指挥官、德国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卡斯滕布罗伊尔被选为下一任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消息以及德国方面的消息，他将于2027年7月上任，任期3年。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9月21号14时31分，印尼中苏拉威西省普阿赫岛西南26公里发生5.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9月21号名古屋亚运会男子50米仰泳决赛，中国选手徐嘉余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在女子50米仰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万乐天夺得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汪雪儿获得亚军。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5: 哎，我看到你了。
6: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

0: 世界近在眼前。
1: Hello,
2: bonjour,
3: hola,
4: konnichiwa,
2: cómo se va,
3: cómo está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5: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à tous。
7: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追龙，我来自巴西。 Hola pessoal, tudo bem。
5: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二位，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来关注一位来自坦桑尼亚的小伙子。那不久前呢，坦桑尼亚媒体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讲普通话的当地导游吸引中国游客前往坦桑尼亚。文章就说呢，中国游客们一边忙着拍摄在塞伦盖蒂大草原上的角马，一边惊叹于导游尤利乌斯流利的普通话。2021年，尤利乌斯认为赴坦桑尼亚的中国游客数量将会日益增多。中国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备成为坦桑尼亚最大客源国的巨大潜力。于是他在阿鲁沙当地一所语言学校报名参加了为期3年的普通话课程。对尤利乌斯来说，学好普通话的难度非常大，他彻底调整了自己的思维模式，甚至放弃了自己的社交生活，就是为了学好中文。可以说呢，现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学习中文了。我也特别好奇，乐乐，当初你是怎么萌生要学习中文的想法？是一时兴起呢，还是觉得像咱们今天说的尤利乌斯一样，看好未来的机遇？
6: 因为我是比较早开始学中文，我12岁就开始学习中文，在法国。当时我们是初中的时候要选一个二外，
5: 嗯，
6: 然后我们在法国选的比较多的是西班牙语和德语，因为离得近。但是我就是那一年碰巧就有这个中文，就是他们加了一个选项，就是中文课。然后我作为一个好奇心很强的孩子，我就觉得哇，这个语言和我之前接触过的语言是不一样的，它不是这种 ABCD 的这种，
5: 不是字母，
6: 对，它有这个字，我觉得哇，很漂亮啊，这个中文字很好看。而且当时那个老师他说了一个特别打动12岁的我的一句话，他说以后在学校这个语言只有我们几个人是会学会的，然后是我们的一个秘密语言。哇，我觉得好酷呀，一个秘密语言，我有什么烦恼啊，我有什么不开心，或者我有什么秘密，我都可以用中文去讲，然后其他同学包括我的父母都听不懂，然后就觉得哇，就像这种密码一样的，对我来说当时。然后后来开始学习，就越来越开始对它背后的文化感兴趣，然后越学越喜欢，然后越继续学，就这样的。但一开始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巧的，就是遇到了中文。如果我是在另外一个学校，在另外一个城市，我可能没有这个选择。然后
5: 所以还想说跟中文还有缘分。
6: 对，非常有缘分，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幸运有了这个跟中文的缘分。
5: 那你什么时候感觉，哎，学习中文它对我自己的未来人生路事业路也很有帮助，觉得学这门语言太值了？
6: 我说实话，我一开始确实是没想那么多。后来呢，我大概我觉得我14岁15岁的样子，当有这种老师啊或者是家长问我，你就是长大了之后你想做什么，我当时的回答是我想去中国生活。然后他们会跟我说啊，很好很好，去中国生活。就去中国生活干什么呢？然后就哦，对，就是我得有一个工作在中国，我才能留下来。然后我就觉得 OK，毕竟我的目标是去中国生活，那我得把这个语言好好的去学习，因为我不学好中文，我怎么可能去中国生活？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中文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以及我来中国生活的过程，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可能因为当时我比较年轻吧，就是我还没有这个进入到职业这一层面的。但我有一些朋友，他们确实，包括我们当时初中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我是出于好奇心，还有几个同学也是出于好奇心。但是有一些同学是他们的父母觉得中国很有未来，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然后就觉得他们的孩子学中文是对他们的未来是很有用的。
5: 那追龙呢？
7: 我在大学的时候才开始学习中文的，就我在那时候在学习国际关系，
5: 哦，
7: 然后我就在看巴西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好，那他们在参加那个金砖，然后他们在参加那个金砖，我觉得，诶，那我也开始学习中文也可以有好处吧。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也开始工作，因为巴西和中国的差异也有这个差异啊，就是我们在巴西，我们可以一边在读大学啊，也可以一边在工作。然后那时候我就在一个就是衣服店的，然后那边也是中国人的，然后我的同事们也都是中国人的，然后我在听他们在说的什么，我就不明白呢。然后我们继续吃饭的，大家都聊一聊啊，都开心啊，哈哈大笑啊。除了我呢，我就都听不懂了。然后我就觉得那我应该也再来学习中文吧，因为这个就我喜欢，本来我喜欢学习这个国际关系，我也觉得在这样的我也可以有更多的朋友啊，比如说我的同事们，我们的如果我会跟他们说话。那这个关系越来越好，而且以前那些翻译软件啊，太差了，你说的什么翻译的太不对了，所以我就觉得啊，那我就应该开始学习说中文了。然后就在巴西找一些学校啊，然后就开始学习也好，因为我在一边我就去上课，上课完了，我就马上跟我的同事们在练习我刚刚学会了的东西啊，然后就我说的比较快，是因为有这个原因。
5: 我特别好奇你的中文名字叫做李追龙，而且你这个不管是你的社交媒体，还是现在我看到的这个名字，这个"龙"呢，还是繁体字的"龙"啊？
7: 觉得这个问题自我就觉得很好看，然后因为可以真的可以看到那个龙的样子的。然后呢，我开始学习中文，我觉得啊，我应该也要一个中文名字。然后我的朋友说啊，你可以改编到追龙，因为龙代表中国，追龙代表你在追你的梦想，所以我觉得跟你的想法也跟很合适的。
5: 就追
7: 然后就
5: 逐一个巴西朋友在中国的中国梦了。哎，刚才你
7: 好。
5: 说你在巴西那边也是很努力刻苦哈，跟一个中国的服装店里面打工，然后周围都是中国人，所以可以练习口语。就是学习普通话或者中文啊，这个声调是不是对巴西朋友来讲很难？因为你们说的是葡语，对吧？那葡萄牙语它是没有阴阳上去这四个声。
7: 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啊！就我们觉得很难。我每次在介绍这个声调，我的朋友们都很惊讶呢。他们也一直在说，比如说我说妈，然后他们哦有什么区别啊？他们就很
5: 听不
7: 惊
5: 出
7: 讶
5: 来
7: 的，
5: 这
7: 就
5: 四
7: 他们
5: 个声调的区别是吗？
7: 对我在跟介绍他们这个区别，他们很好奇啊，他们就从来没想到会怎么样的呢。然后，我一开始学习的时候有很多尴尬的故事啊。我在那个公司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啊，他做的什么都做得很厉害的。然后我就要表达他是我的老师啊，他是我的师傅，因为他就一边也会功夫，一边会做公司打很重的东西啊，还会维修东西啊，还会开车开着很厉害的，还会做的在电脑什么他也会做什么表格什么 PPT 他都做得很美的。然后我就要表达他是我的师傅啊。然后呢，我在那个翻译软件在跟怎么说呢？那然后呢，我就那时候也不太标准啊，然后我就跟一些朋友说，哎，大家这个是我的西服，
5: 是我的
7: 我说
5: 媳妇
7: 我
5: 啊。
7: 是西服，他就很生气了，他就啊，我不是你的西服，我不是你的西服，我说不是吗？我这个还给他我的手机那个翻译的，我就说不对的吗？他呢不是媳妇是师傅，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声调也是一个
5: 你不光是
7: 很难
5: 声调的
7: 的
5: 问
7: 问
5: 题，还
7: 题。
5: 是"思"和"师"这两个音的问题，对
7: 对，
5: 吧？西服和师
7: 你
5: 傅。
7: 这都
5: 那
7: 觉得
5: 这么
7: 很
5: 说
7: 难。
5: 吧，现在我们来比较或听一听这个葡语的味道。现在我说一句中文，你来翻译一下。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7: Obrigado, queridos ouvintes. Amanhã a gente volta.
5: 我觉得还是有，你们也有自己的声调的，
7: 对吧？
5: 多多少少也是有的，
7: 我们的声调就是在问，还有在就 正确的还是有区别。比如说，我说你很帅 ，OK，

0: 然后你很帅，也是改变了这个感觉，因为里面有这个嘛啊，你很帅，你很帅吗？你没有这个嘛，我们没有这个嘛，所以我们要改变全部的句子
1: 都变
0: 才
1: 二
0: 有。
1: 声。
0: 比如说啊，você é lindo，você é lindo，
1: 你很帅，你很帅吗？是这个意
0: 对，
1: 思。
0: 是个这
1: 哎，
0: 个
1: 帅怎么说葡语？
0: lindo。
1: lindo lindo 啊，lindo 学会了，这也好记，很帅，就是 very lindo。
0: Muito lindo，
1: 哎，这像西班牙语的末音啊，都是 very。
0: 对，我们葡萄牙和西班牙好像
1: 很
0: 有很
1: 像
0: 多
1: 呢，
0: 等
1: 末音
0: 还
1: lindo。
0: 是一起的。Hello,
2: bonjour,
3: hola,
4: konnichiwa,
2: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2: 你好，
5: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哎，乐乐
5: 对，
1: 碰到
5: 刚
1: 过什么
5: 刚
1: 挑战啊？
5: 中文里的一些发音我们是没有的，比如说我学了很长很长时间的一个词儿是"饿"，我饿，我很饿，
1: 啊，饿，
5: 我一直发音不出来，这个我一直说"
1: 对，法语是没有"饿"这
5: 对，
1: 个音的，
5: 法语是没有"饿"这个。后来我就是觉得，就像我特别特别饿，弄到我的肚子特别疼，然后就是"饿"就这样的，哎呀，肚子好痛啊，饿"，然后就学会了。然后就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怎么发音这个，但是我见很多法国朋友是不太会说这个，因为我们确实是没有这个发音。
1: 对，有些语言可能是没有日这个音的。
5: 对，他包括其实很多法国人，就是我在上海接触的很多法国人，他们我问他们就是，哎呀，中文学的怎么样啊什么的，然后他们一般的那最基础的就是礼貌用语，什么你好谢谢，就他们就会先学，然后一直说，要么说谢谢。要么说谢谢，就是不对。但是他们
1: 西
5: 问
1: 这
5: 我
1: 个音儿是没有啊，西，
5: 到底是个 S，是像一个 S 谢谢，还是像一个谢谢？我说都不是，它就是这个 X
1: 这
5: 就
1: 西瓜的
5: 谢谢。
1: 西的音，对，
5: 对，西瓜的西，但是因为这个发音是法语里面没有这个，所以他们就是做一个 S 或者做一个 S，然后就很难去发
1: 哎
5: 音，
1: 呀，
5: 然后
1: 但是我
5: 说
1: 们中国有姓谢的这么一个姓，谢
5: 对。
1: 谢的谢有这么一个姓，那要在法国或者欧美，那发音会很难受的。
5: 真的是会发音成 J，
1: 姐，
5: 我觉得 J 对，
0: 我们
5: 就
0: 在
5: 真的
0: 巴
5: 很
0: 西，
5: 难。
0: 问题是这个"科"还有"特”啊，很
1: 科，
0: 特色的"特”，特很喝可乐的"科”和特色的"特"，我们没有这个声音，所以很多巴西的朋友在说中文的时候也很难受，在做这个声音。
1: 特色，
0: 然后这个我们，但是我们也喜欢跟中国朋友做开玩笑时，我们的声音就是这个舌头，就我们可以做这个声音哒啦哒。
1: 这个对，这对我们中国来讲，这个叫小舌音吧，应该叫做，
0: 对，声音对呀，我们在巴西我们用的很多，还有很，然后我们发现我们的中国朋友们呢都不会的，所以我们一直想叫他们做这个声音，所以大家都觉得有意思的。然后中国朋友也一直想试一试，但是都不准，都是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会的。
1: 这龙，你看，除了发音以外啊，它这个原背后是有文化因素在里边的。就是你在学习中文的时候碰到过哪些，就是本土文化比较难以理解的表达习惯？比如说我们中文比较婉转啊、客气，或者说改天吃饭啊，随便都行啊。有没有就是碰到让巴西朋友，包括你，一头雾水的一些表达，或者得需要慢慢适应的一些短语表达。
0: 第一个是这个说要还是不要，行还不行，就直接说这个，我就觉得没那么好。比如说我能不能做这个东西，有一些中国朋友说最好是你不做，或者说我建议下次你来做，但是他的意思就是不，或者他在说啊，我没。如果做这个东西，领导会很开心。OK，但是你没有说不，还没有说行，那这个人我一些考虑更多啊，所以我就不想考虑这么多，就想你说的要还是你要不要，你直接说，
1: 就是你
0: 奇
1: 更喜欢
0: 怪。
1: 直接的，对吧？在巴西也是直接的，
0: 对，然后另外的是，我们巴西人是比较 热情，比较太多了，太热情了。我们打招呼跟别人啊，要抱抱啊，要亲亲啊，但是中国人就握手就行了，对吧？所以我们觉得、
1: 过去中国连握手都不要，都不带触碰的，
0: 也不握手的。但是我们巴西人，不管也是刚刚认识还是好久认识的，
1: 都得抱抱，
0: 我们抱抱啊，给亲亲啊。还有一些巴西的每个部分每个州也有不同的文化，有一些州是只有亲一个，然后有一个地方是两个，有地方还是三个，所以、
1: 亲三下或两下甚至、
0: 这个差异也是比较大。
5: 对，我们在法国也是比较热情的，对，现在我都已经不习惯了去亲亲的，我现在边上跟中国人一样，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用我的手稍微打个招呼就可以了。对，然后我有什么不习惯的，我觉得有两方面的，是我当时刚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可能有点不太习惯的。一方面的是跟这个朋友的聊天或者是跟朋友交流的时候，这种朋友之间不要说谢谢，之前我们也聊过这个话题、就是或者是见外这个词，我当时是不懂见外是什么、
1: 见外了，见外了、
5: 对，见外了，见外了啊，为什么见外了，就当时我就觉得我跟我朋友不说谢谢那是真的还没有礼貌，对我来说，所以这个是一开始不太习惯的，现在我就是发一个爱你哦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一个不习惯的是，我觉得我们表达幽默的方式是不太一样。法国人是比较喜欢就很讽刺的那种幽默，就是比较抽象的，我觉得。但是这种抽象的幽默有时候中国人会听不懂。我刚到中国的时候，我是在大学里面在那个宿舍，然后我有三个室友，然后每次我的室友回家，他们就会说一句你吃饭啊，你在吃饭呀、就是他们会描述我在做什么，然后就我在吃饭，他们就回来了，就说啊，乐乐吃饭呢，啊，我在写作业啊，乐乐写作业呢，然后我就会觉得，对啊，很明显我在吃饭，很明显我在写作业。然后一开始呢，我觉得我会用我的非常搞笑的法式幽默回答，没有啊，我在钓鱼啊，然后他们就会愣在这儿，就觉得为什么他说他在钓鱼啊，他明明是在吃饭呀、然后他们就完全不懂我在说什么。然后我自己觉得好搞笑啊，就你说我吃饭了，然后我说我钓鱼，但其实他们觉得一点也不好笑，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然后后来我就学会了OK， 他们说乐乐吃饭呢，然后就是你们吃了吗，然后就可以这样沟通。
1: 对，这是一个传统的。 对，哎，乐乐吃饭呢，对，我吃呢，你们吃了吗，没吃过来再吃点吧，应该是这么一个逻辑。
5: 对，
1: 我们没有想到你会突然搞袭击，没有在钓鱼啊。
5: 对，然后他们当时怎么啊？还有一个同学就说：“你去哪里钓鱼啊？啊，你吃的鱼是你钓的是吧？”然后就啊，就是他们完全搞不懂我在说什么。然后我就可能这样开玩笑有一两次，然后就发现了这个他们不懂是我们法式幽默。然后法式幽默其实可能也没有那么的搞笑吧，就这个是一个文化差异。
1: 咱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啊，你看。我看这新闻呢，坦桑尼亚那小伙子应该就是在他们本国学习的中文。如果现在让你们二位去跟他分享一句你们觉得他可能知道或者喜欢的实用的中文，你会选择哪一句教他？乐乐，
5: 我觉得来都来了，
1: 来都来了。
5: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用，然后很适合他的这个职业，就是游客来了，然后啊，要不要去看这个景点呀什么的？哎，来都来了，我们就去看看吧。我觉得中国游客也会觉得很搞笑，就请一个当地的这个导游说来都来了。然后我觉得他还要学一个东西，他也要学好拍照，给他们拍好看的照片，这个是中国游客非常非常需要的一个东西。
0: 我可能会说是。一般般，世界第三，因为我每次在说这个句子，很多中国朋友他们都开始笑的，因为每次他们说，哎，我就没有说什么，就说你好，他们说，哎，你中文怎么办啊，这么厉害啊，你说的这么好啊，然后我就说哪里，一般般，世界第三，他们就更笑了，他们就觉得很开心啊，或者另外的就是洗耳恭听。因为呢，他导游也会讲很多的故事，然后他就这样说啊。

0: 现在大家可以洗耳恭听，然后再来说这个故事，然后觉得他们就啊，这个人的中文就真的厉害啊，他就还是会说这个句子，他们也会更注意他在说的什么。
1: 嗯，来都来了啊哈，这要学会，而且是很平易近人的，对吧？啊，一个技能，学好拍照。然后来自追龙的建议就是洗耳恭听，还有一个就是一般一般，世界第三。我觉得你们二位给出的这些话呀，只有学过中文的外国朋友才能给出最恰当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建议。那随着中外经贸、文旅和民间往来持续加深，中文带来的机遇正在向世界敞开。不管是坦桑尼亚的草原导游、巴西的贸易往来，还是来自乐乐像这样的欧洲的文化交流，我相信能够熟练的使用中文，也就意味着拥有更多看得见、抓得住的机会的可能。那也期待未来呢，会有更多像尤里乌斯一样的外国朋友可以走进中文的世界，跨越语言的隔阂，拥抱更为广阔的发展可能。好了，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iller，
2: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0: 我是来自巴西李追龙。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比奥祖，
0: 感谢大家，乔乔，拜拜，乔乔，obrigado。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ooling， cool， 清凉的。作为动词，则是制冷。近日，中东媒体发表文章《制冷如何成为全球力量的新来源》。文章写道，研究发现，当室内温度超过25摄氏度以后，平均每升高1摄氏度，办公效率就会下降2%。因此，炎热国家必须要决定如何满足不断增长的 cooling。制冷需求，但许多最需要制冷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能力独立承担建设空调系统、升级电网和改造建筑所需要的成本。随着制冷成为基础设施，掌握相关资金和技术能力也成为一种新的国际影响力。随着全球气温持续升高，一个国家能否提供可靠的 cooling 制冷能力，越来越决定着其经济能否保持活力，社会能否保持正常运转。
3: 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 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4: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9: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9: 习近平复谢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0: 其他方面，俄罗斯将与美国谈双边敏感问题，乌总统访美预推3方会晤。专家认为，俄美间仍缺互信，俄乌间短期内也难以达成妥协。
9: 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专家称，加欧深化合作仍面临欧洲内部多元性利益制约。
10: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新闻还有：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表示，世界经济面临多重风险。
10: 体育方面，2026亚运会今天迎来开幕后第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已斩获多枚金牌。
9: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0: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

0: 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2: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0: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伊朗军方20号称，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采取敌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则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
3: 俄罗斯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0号发布的出口民调显示，在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49.4%的得票率位居第一。俄中央选举委员会在莫斯科时间21号11时、北京时间21号16时公布选举初步结果，最终结果的公布预计不会早于9月25号。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0: 也门胡塞武装高层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当地时间9月20号证实，美国近期曾通过调停方阿曼与胡塞武装进行了沟通，询问胡塞武装是否打算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布海提称，胡塞武装已明确表示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及其他国家目标，只有沙特是例外。 他同时警告称，如果有任何国家与沙特一道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已经做好应对国际层面冲突的准备，而如果沙特停战解除封锁，胡塞武装愿与沙特进行谈判，讨论赔偿问题，并寻求建立平等而非从属的关系。
3: 阿富汗黎明新闻网站21号援引阿政府官员的话报道称，巴基斯坦空军当天凌晨空袭了阿富汗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造成至少3人死亡。巴基斯坦方面尚未证实这一消息。
0: 近日，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北约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德国军队最高指挥官、德国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卡斯滕·卢布伊尔被选为下一任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消息以及德国方面的消息，他将于2027年7月上任，任期3年。
3: 当地时间21号下午，根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消息，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当天向总统李在明表明辞去职务意愿。韩国方面分析指出，姜勋植请辞应与近期李在明政府人事改组引发争议有关。
2: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0: 接下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关于消除双边关系中敏感问题的新一轮会谈计划在未来几周举行。此类会谈在相当程度上定期举行，会继续推进，但推进速度低于期望和预期。俄方所说的双边关系中敏感问题可能包括哪些呢？请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4: 俄罗斯方面讲的这个俄美啊双边关系当中啊这个存在的敏感问题啊，应该现在也非常多啊，因为确实这个双方这种关系啊处在非常低的一个水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双方要谈的话，双边关系当中啊其实问题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尽快的让双边关系正常化。当然也有战略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啊，就是俄方啊一直强调的啊，因为今年这个新削减战略武器这个条约啊已经到期了啊，所以双方呢、啊、是否需要续约啊，因为这涉及到这个核军控啊，涉及到这个双方在全球战略稳定这些方面需要进行这个谈判，需要为这个维护全球的这个安全稳定做出一些承诺，所以这方面俄方也会提出来。另外呢，就是从俄方目前来看呢，也希望能够在近期举行这个俄美之间的高层会晤。如果能够举行高层会晤的话啊，可能对解决当前两国关系当中啊面临的一些难题会有帮助。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啊，就是说这个一些敏感问题可以谈，说明双方的这个沟通渠道还在保持着啊，俄方很重视对美关系。所以也是通过这个说法吧，来释放一种对改善和美国关系啊，这个或者说是和美国关系正常化啊，这么一个积极的态度。
3: 那么俄方为何要强调要与美国解决双边关系中的问题？如何看待俄方目前在三方会晤中立场？我们继续来听孙壮志的解读。
4: 俄方之所以这个强调要跟美国啊，先重点解决双边关系当中的问题，而不是一下子就到这个解决俄乌冲突啊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上，主要还是这个对俄罗斯来说啊，现在拉美国啊参与到调解俄乌冲突当中啊，其实本身对美国抱的期望并不是很大啊，更多的还是想借这样一个机会啊，来实现这个俄美啊之间的啊这种高层的沟通啊，这个对俄罗斯来说更重要啊，因为这个俄乌之间的问题更复杂。而且是由于美国的介入啊，美国对乌克兰啊继续保持啊这种军事啊，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援助啊，这个对俄罗斯来说啊，其实伤害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和美国的沟通啊，让美国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改善俄罗斯啊在俄乌冲突当中的这个态势啊。另外，当然也想借美国去向欧洲去施压啊，这样的话会这个使俄罗斯外交处境啊有所改善， 啊，实际上现在这个俄美之间还是非常缺少互信的。加上前几天啊，特朗普刚刚这个签了对俄罗斯啊新的这么一个制裁法案，啊，俄方呢也认为这是个不友好的这么一个举动，啊，所以这些问题呢其实都需要在双边层面啊尽快得到解决，啊，如果这个俄美在双边关系这方面啊不取得一些进展的话，那么美国真正的参与到这个三方会谈当中啊，其实俄方认为也不会是真正站在中立的立场上。

0: 就在20号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此前乌外长表示，乌美新一轮元首会晤将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停火。
1: 那么美乌元首会晤能在推动俄乌停火问题上达成哪些共识呢？我们再来听孙壮志带来的分析。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这次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这个双边的元首会晤的话，应该更多是礼节性的，我觉得要实现俄乌停火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双方呢这个应该说很难拿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 因为这个停火呢还是要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实现，美国呢现在也就是个中间方，所以要真正实现停火的话，那么这个谈判呢一定要有俄罗斯方面的参与。所以我觉得从现在来看呢，特朗普一个呢就是对这次美乌的元首会晤并不是特别重视，另外就是在这之前还专门点出来了乌克兰方面应该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包括其他一些能源设施的攻击。
0: 它的理由呢是这推高了这个美国它的柴油市场的这么一个价格，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美国可能基于自己利益出发可能会向乌克兰方面提出一些要求。当然这个可能有助于缓解俄乌冲突，当前的这个局势。另外呢就是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向俄罗斯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也是看到了俄罗斯方面这个现在面临的一些困境，包括在俄乌冲突当中美国方面有这么一个积极的姿态，看俄罗斯方面怎么考虑。本月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称，10月将举行乌俄美三方会晤。那么泽连斯基此次纽约之行推动三方会晤的前景如何？我们继续来听孙壮志的解读。
1: 九月初，美国特使鲍赫维特科夫、库什纳先后访问了这个莫斯科和基辅，但是实际上两次在莫斯科和基辅这种跟俄罗斯领导人、跟乌克兰领导人这个会晤其实可以看到在关键问题上都没有这个拿出一个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结束冲突的这么一个出路。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就给这个未来的谈判其实蒙上了一层阴影。即便有这样的谈判的话，
2: 按照现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方面的立场来看，也很难真正的在短期内达成一个妥协。在俄乌冲突依旧持续，和谈前景暗淡不明的形势下，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0号公开发声，批评某些西方国家一直在给冲突火上浇油。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3: 20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乌克兰在2022年退出和平条约谈判并拒绝签署和平协议是一个错误。他说， 2022年4月，乌克兰犯下了一个巨大错误， 他听信了西方的建议，拒绝签署已经准备好的和平条约。菲佐说，西方通过俄乌冲突征服俄罗斯的战略已经失败，他为斯洛伐克政府公开拒绝这一战略，拒绝参与任何对乌克兰的军事捐助或贷款而感到自豪。菲佐说，四方明确说对战争说不，并呼吁尽快启动和平谈判。菲佐还说，西方一直在给冲突火上浇油，并将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可能爆发更大规模冲突描述为致命危险。
4: 他表示，这正是某些欧洲官员目前所考虑的可能性。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0: 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也就是梅前州和柏林州，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21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居首，左翼党则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两州均表现不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
2: 此次地方选举发生在德国联邦政府承压传统政党支持度下降、极右翼政党政治影响力持续上升的背景之下，受到德国政坛和舆论的高度关注。德国舆论普遍将这次地方选举视为观察德国联邦政局的重要窗口。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5: 地方选举正在成为观察德国全国政治走向的风向标。最新调查显示，
2: 两州民众对德国整体发展持乐观态度的比例都很低，对联邦政府工作的负面评价接近九成。物价上涨、经济发展和生活成本是选民关注的主要问题。因此，这两场选举虽然决定的是地方议会组成，但其中反映的社会情绪很难与联邦政治完全割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政党版图正在发生变化，德国选择党的持续上升则使传统政党面对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如何回应选民对经济、移民、社会保障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担忧，同时避免社会分歧进一步加剧。所以这两场投票虽然不会直接改变德国联邦议院的席位结构，也不会因为地方选举结束就立即改变联邦政府的组成，但可能改变的是德国政党之间的力量感知、党内压力以及未来政治博弈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场选举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选举结果本身，更是选后谁能组建州政府，能否形成稳定的执政联盟，以及这一过程将如何进一步传导至联邦政治。当地居民哈泽在采访中表示，
4: 眼下许多党派都明确表态，不愿意与极右翼政党合作。当前政治中发生的一切都让人感到不确定性。当然，大量选民转向右翼的情况也让人感到担忧。
2: 当地居民拉尔夫说，
5: 从现在各地举行的选举中，包括此前的联邦选举，都可以看到这种趋势性的变化。德国正处于动荡之中，民众普遍感到不满。
2: 从地方选举到联邦政治，距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远。对于今天的德国而言，两场地方选举更像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不只是地方政治的变化，也是德国政党格局调整、社会情绪变化以及联邦政府面临压力的现实。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德国与西班牙近日在欧盟2028至2034年长期预算谈判当中公开交锋，双方围绕预算总规模、出资分摊机制、重点领域分配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这次谈判为何会受到各界关注？欧盟各方的分歧又是否能得以弥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的报道。
8: 近日，德国、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方案释放出不同声音。距离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就下一轮长期预算达成政治协议，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而目前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正在进一步显现。这场谈判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决定的不只是未来七年欧盟有多少钱可以花，更关系到这些钱究竟应该花在哪里。按照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的方案，2028年至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总额接近2万亿欧元。德国等主要净出资国认为这一规模偏大，希望进一步压缩预算，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在当前欧洲面临安全、能源、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压力的情况下，欧盟需要保留足够的财政空间。可以看到，欧盟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两难。一方面，俄乌冲突持续以及中东局势外溢都在推高欧洲在防务、安全和能源领域的投入需求。另一方面，农业、地区发展、社会保障等传统支出同样关系到不少成员国的切身利益。更复杂的是，未来一年多，欧洲多个国家将陆续进入选举周期，涉及本国向欧盟缴纳多少钱，又能从欧盟获得多少钱的问题，很容易与国内政治议题绑定。这意味着，即使各国政府知道需要妥协，真正做出让步的政治空间也可能越来越有限。所以接下来几个月，欧盟预算谈判实际上需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钱怎么筹，钱往哪里花，以及谁来承担更多成本。按照目前的时间表，欧盟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达成政治协议，但从目前的分歧来看，未来几个关键会议能否在预算总规模、资金分配以及成员国出资机制上找到新的平衡，将直接决定这份未来七年的欧盟财政账本能否按期落地。
9: 我们再来关注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已有超过 12.5 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冒险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等地。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支持，以应对不断扩大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来听详细报道。
10: 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阿尔门亚德加里安

0: 多者逃往其他国家，战争影响进一步外溢。
1: 许多也门人正在通过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以逃离冲突。他们不得不选择危险的海上路线。还有很多人前往索马里，其中包括此前曾在此避难的索马里难民。
0: 亚德加里安表示，近期局势升级，给相关机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安全形势恶化，使人道主义机构难以及时进入受影响地区。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多地开展紧急援助，并调集200万美元用于援助以及救援物资发放，但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他表示，只有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3: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8: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9: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0: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 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0: 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3: 你好，星辰。
2: 最近总能听到华西秋雨的消息，那这里是不是我国降雨最频繁的地区呢？
3: 常年华西秋雨开启的平均日期是9月2号，今年华西秋雨呢，整体来说呢是姗姗来迟。那目前呢，在四川、重庆，这个华西秋雨分别是在9月9号和14号正式开启。虽然说秋雨的降水量普遍比夏季少，但是降雨持续的时间长，局地呢还有强降雨出现。那明天强降雨的范围变化不大，但是集中在重庆到湖北西部，预计一直到这个月的月底，四川的东北部、重庆东北部、陕西的南部、湖北西部这一带累计降雨量可以达到250毫米以上。那累计降雨量呢，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个别站点可能会有突破记录的可能，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等次生灾害。当地的朋友们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清晨，
2: 那么华西的雨这么猛，其他的地区是什么情况呢？也请介绍一下。
3: 今明两天从华北的中南部到华南多地也会下起小雨或者是中雨，后天开始降雨范围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展，包括黄淮、江淮一带的雨势呢都会明显增强，像河南、山东、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多地将会出现重到大雨。那要知道，近期在山东以及江苏、安徽北部多地的气象干旱比较严重，多地有重到重旱，江苏北部局地达到特旱的水平。那后天开始的这一轮降雨呢，有望给当地润润燥，雨水将会大概持续3天左右。那也正好赶上中秋佳节，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清晨，
2: 雨来了之后，气温会跟着下降吗？
3: 由于雨水呢，普遍不大，冷空气实力总体来说也不算强，并且影响范围比较偏北，在北方明后两天，大部分地方的气温呢还会继续的回升。像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呢能升到30度出头，白天体感还有点热。南方呢，在副热带高压的强势控制之下，气温就更高了。尤其是江西、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还将会有35度或以上的高温出现，仍需注意防暑降温。好，天气就说到这儿，星辰。
2: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详细介绍。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2: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复谢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其他方面关注了俄将与美谈双边敏感问题，乌总统访美预推3方会晤，专家认为俄美间仍缺互信，俄乌间短期内也难以达成妥协。
4: 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专家称加欧深化合作仍面临欧洲内部多元性利益制约。
2: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表示，世界经济面临多重风险。
2: 体育方面，2026亚运会今天迎来开幕后第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已斩获多枚金牌。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已就美国在日本九州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召会日方，并强调相关部署不可接受，敦促日方完全承认二战成果，停止再军事化。就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
5: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日方引入

0: 入该系统是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此举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威胁战略平衡和地区稳定，损害周边国家正当安全利益。国际社会对此高度警惕，亚洲多国民众发声反对。中方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于近日召会日方，重申严正立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3: 加拿大近期以来不断向欧盟靠近，卡尼多次表态愿与欧盟加强合作。那么该如何解读双方这种寻求建立更加紧密联系的姿态？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的分析解读。
4: 大家都是各有所需，这个还是离不开当前国际大的一个变局。因为我们从这个达沃斯这个卡尼发出这个中等国家联盟的这样的一个声音之后，在欧洲其实是获得了非常大的一个反响，欧洲国家对于构建中等国家联盟也有着非常高的热情，所以这是他们接近的背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考虑。第二个呢，可能也是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在很多的领域，包括像贸易，包括像关键矿产，包括像能源，那么在这样的一些领域，确实双方是有着很多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第三个呢，事实上还有一点，其实欧洲、加拿大和美国今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事实上还包括在意识形态上的这样的一个分歧。从国际这种大的变局，美国角色的变化，看，除了他们刚才讲的战略上的这些东西，考量以外，中等国家联盟这样一个共同的推动之外，它还有一个具体领域的合作，同时呢，在国际舞台上来展现他们的这种，维护他们所说的这种西方式的这种价值观。
2: 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白宫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这些都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
3: 即将出任加拿大常驻欧盟代表的乔纳森·威尔金森当地时间19号表示，加方将有选择地推进同欧盟的独特联盟，不会直接向欧盟预算缴款，但会为部分合作项目出资。这显示出加方在与欧盟合作方面持有什么样的态度，这对于双方未来的合作是有利还是有弊？我们再来听金玲的分析。
4: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吧，因为从目前来看，对于欧盟预算出资，它只是欧盟成员国的一个义务。那么加拿大作为从地理上从来也不属于欧洲的这样的国家，它这次它也明确表示它不会申请欧盟成员国资格，所以它明确这一点是很自然的。同时呢，我想它也是传递一个信息，当加拿大寻求和欧洲合作，其实很大的一部分是平衡美国对于它主权的一种威胁。那么如果说在当前情况，其实加入欧盟是一定要让渡主权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它要展现的是加拿大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作为欧盟的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来双方来谈合作，所以这样的定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对于未来的合作来讲，他已经清晰地表达一些项目他会出资，所以说本身这个定位不会影响双方的合作。但是关键，如果从加拿大和欧洲合作的历史来看，其实深化合作要面临着欧洲内部这种不同的这种立场、多元性的利益的制约。你说包括欧盟和加拿大自贸协定，到现在还有10个国家没有批准。
5: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是仍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尔基耶娃说，当前通胀问题表现顽固，预计难以很快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很多央行将不得不加息，而加息将导致偿债成本升高。 IMF 此前已敦促各国整顿财政，但目前看行动不够有力。格尔基耶娃表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工智能投资存在潜在风险，人工智能投资中有大量杠杆和循环融资，一旦市场预期落空，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感到失望，可能带来系统性冲击。他认为，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但很多国家也处于人工智能产业链中，同样面临风险。他说，风险处于高位，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常态。格尔基耶娃还表示， IMF 定于10月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反映出风险依然处于高位。在多重风险之下，世界经济增速能够维持在3%左右，将是一个巨大成就。
1: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位于瑞士日内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大型强子对撞机。对撞机的每次运行都在瞬间留下海量的科学数据。如今，人工智能正在协助研究人员从这些数据中寻找可能改变人类认知的新发现。来听详细报道。
8: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每秒可产生约4000万次粒子碰撞，每次碰撞都会留下信号，再由巨型探测器捕捉。科学家必须在数据产生之后对数据的存留进行判断。现在研究人员正尝试把人工智能直接部署到数据采集环节，利用神经网络让算法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复杂计算。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科学家毛里奇奥·皮耶里尼表示，
9: 我们的设想是，与其训练大量各自执行特定任务的模型，不如训练一个底层的基础模型，让它掌握粒子碰撞背后的物理规律，然后再学习如何完成具体的任务。这是一种非常不同的工作方式。
8: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探索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2012年，中心科学家利用机器学习算法，从大型强子对撞机产生的海量碰撞数据中筛选信号，最终捕捉到转瞬即逝的希格斯玻色子。从帮助寻找希格斯玻色子，到实时筛选未知异常，再到参与未来对撞机的设计，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粒子物理学家探索微观世界的方式。但正如科学家所说，真正的新发现最终仍然需要来自实验以及人类对自然世界不断提出的新问题。毛里奇奥·皮耶里尼说，
9: 人工智能让我们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同时也让我们能够做一些新的尝试，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我们从实验中收集的数据流中寻找新类型的粒子，这确实正在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利用深度学习技术，我们正在突破过去认为存在的自我能力极限。
10: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2: 21号，2026年亚运会赛场将产生18枚金牌。稍早前结束的男子50米仰泳决赛，中国选手徐嘉余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中国选手万乐天夺得金牌。
3: 男子100米蛙泳决赛，中国选手董志豪夺得金牌。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子迪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
2: 男子四乘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反超夺金，打破亚洲纪录。
3: 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张长红、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随后进行的个人决赛中，盛李豪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同时刷新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
2: 空手道女子个人组首6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龚丽夺得金牌。空手道女子个人组首68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李巧巧夺得金牌。
3: 在下午结束的武术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决赛中，中国选手刘德文夺得金牌。武术女子长拳决赛，中国香港选手沈小鱼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的首枚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进行的体操男子资格赛暨个人全能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张博恒以85.065分夺得冠军，成功卫冕。另外，中国女排今天下午在半决赛中对阵泰国队，这也是亚锦赛决赛之后双方的再度碰面。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晓晓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
2: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11: 我现在的位置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亚运会女排比赛的现场，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女排的半决赛，泰国女排迎战中国女排的比赛。那么对于已经是大比分2-1领先的中国女排来说，第四局非常焦灼。刚刚泰国队是完成了比分上的反超，他们目前是20-19领先。大家可以听一下现场的这个氛围是非常非常好啊。那看到今天这个中国队也是把比分追到了20-20，泰国队刚才这个扣球是很强势，而中国队在拦网方面也是在发挥自己的这个优势哈。今天的比赛呢，张子萱是首发担任主力二传，唐星担任接应，而吴梦洁和庄宇珊是承担了一传的核心任务。对于泰国队这样风格的球队，其实非常重要的是要我们的施加足够的这种压力。那么第一局呢，我们是23-25不敌泰国队，中国女排其实当时是在这个发接的环节抓得不够好。那泰国队呢也知道吴梦洁刚刚伤愈，明显对她做了针对性的布置。第二局呢，中国队的开局很好，但换上龚翔宇和郭忠南过后，在网口给了泰国女排不少的压力。王傲天也展现了很强的进攻能力，以25-21拿下第二局。第三局呢，中国队做到了拦防节奏不乱，像吴梦洁这样的球员增加了变化，建立起了很大的优势。我们以25-11轻松拿下。第四局大家看到了泰国队的求生欲很强，而中国队这个时候一传的失误增多。目前呢，泰国队是21-20领先中国队。我们看到中国队这边现在比赛的氛围也是很紧张啊，这个镜头给到了主教练赵勇，赵勇应该是想叫一个暂停。这个时候对于中国队来说是到了比赛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所以这个时候他需要好好给队员们进行一下调整哈。那么总体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一个是中国队打出了我们自己的这个攻防配合，但是两边进攻的问题，接应助攻在第一局的这种表现感觉还是需要磨合，二传的质量需要更加的稳定，还有一个就是弱轮呢还是需要提升一些啊。现在双方呢是又要回到场上进行比赛，我们也可以带大家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呢，也是我们在亚锦赛决赛上不敌泰国女排过后，我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再次和泰国队交手。其实双方都非常的熟悉，而且阵容的变化也不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至少我们在此前的比赛上是能够顶住对方的这个快变冲击，也是靠着我们自身的这个攻防配合的梳理。像王傲天等等这些队员是进攻端表现得很不错，比赛的状态很好，我觉得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是得到了很好的这个锻炼哈。那么这场比赛尤其是这一局的比赛，对于中国女排来说现在是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现在我们是20-22落后，但是呢我们因为大比分是2-1领先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样的这个关键球能够咬住，争取不要让比赛被泰国队拖入下一局，因为拖入下一局的话对我们来说可能又比较被动了。所以对于中国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如果能够赢下这一局的话，我们就能够进入到明天晚上的最终的亚运会的决赛当中哈。 所以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边关注比赛，一边再来复盘一下体操方面中队今天的阵容呢。我们的正选的全能选手张博恒、孙伟、田浩，以及兼项的参赛选手邹俊元、蓝心宇。那么张博恒是本场比赛唯一一个总分上85分的选手，这枚金牌呢，不仅是实现了张博恒个人的亚运2连冠，也向我们的男子体操队在这个项目上实现了亚运的3连冠。那中国队呢，现在是把这个比分追到了22-21啊，我们有1分的落后，对于我们来说呢，还有机会。那今天男子体操的6个单项，中国队选手是占了4个预赛第一，而且每一项都有中国选手进决赛，而且我们的团体预赛是力压日本队排在第一位，可见我们在团体上还是展现了优势。因为这里面张博恒是非常的全面，那其他选手呢都有自己拿手的单项啊，像在单项方面，田浩是领跑了单杠项目，张博恒也获得了决赛资格，而邹俊元和张博恒是排在双杠的前二，蓝心宇、邹俊元在吊环上是分列第一和第三，锁定了决赛资格。那对于我们来说，今天也是展现了团体的优势。那现在的比分已经是来到了22-22，可能我们的节目没有办法完全伴随大家能够见证这场比赛结束，但是我觉得从目前的比赛内容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女排是表现得非常顽强，可能是在目前我们已经反超了比分来到了23-22，然后赵勇是又叫了一个暂停。现在呢，双方的教练都在和双方的球员进行布置，因为这个比赛已经是到了非常关键的阶段。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我们已经是接近赛点，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只要在拦网上给泰国队再施加一些压力的话，其实我们是非常接近胜利的。现在我们看到双方的教练也是在很紧张的布置，今天现场也是来了2队的这个球迷哈，都在为2队的这个球员加油。其实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我们今天也是展现了非常好的这种网口的优势，而泰国女排呢也是在最后时刻表现得非常的顽强。现在双方的球员即将回到场上。
2: 喂，好的，由于这个好的，谢谢。好，由于信号的问题，我们暂时就感谢陈娇晓分享到现在。
1: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中国代表团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历史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12: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3: 中国与世界技能大赛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10年，自当年2月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中国代表团已参加了7届世赛，本届赛事是中国第8次组团参赛，也是第3次参加世赛中的全部比赛项目。翻开中国代表团的世赛成绩单，我们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本届中国代表团共由220人组成，其中71名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中学生49名，职工22名，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是一支年轻且充满朝气的技能青年队伍。尽管成绩优异，但对中国代表团的参赛选手来说，金牌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一代代参赛选手把赛场所学转化为实干本领，并在各自的人生赛道上继续发光发热。比如第44届世赛数控喜项目金牌得主杨登辉，在走下领奖台后便回到母校成为了一名教师，将自己的技艺传授给学生们。第45届世赛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选手胡耿军，在夺金后选择参军入伍，将赛场上锤炼出的精密技术与团队协作精神转化为守护国家平安的力量。此外，世赛不仅是顶尖选手们的竞技场，也是全民共享的技能盛会。在本届世赛的举办地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开展主题活动，将专业竞赛场景进行趣味化、生活化改编，让口腔修复工艺、智慧安防技术等新项目的技能体验成为焦点。总之，从世赛赛场到各行各业，中国技能青年正在用精湛的技艺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9月21号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主持人王佳宁将与文化嘉宾、美食大厨，在充满中秋雅致诗意与静谧氛围的小院里，迎接天南海北的来客。节目以众人携菜上门做客为引，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当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当中，品鉴文化风味，感受团圆温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尚宇，代表监制王坚，主编玉洁，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osquito Mosquito 蚊子。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今夏以来，巴黎及周边地区居民遭遇到大范围的白蚊异蚊，也就是常说的花蚊子的困扰，且这一威胁到了九月入秋以后还有加剧趋势。据报道说，今夏以来，不少法国人已被 mosquito 蚊子叮怕了，为此不少人随身携带电蚊拍和驱虫药。法国区域灭蚊机构负责人表示，今年法国气候反常，夏季持续高温，白蚊异蚊的产卵地曾一度干枯，但是八月下旬降温和降雨又为 mosquito 蚊子提供了适宜繁殖的气候条件。法国卫生专家建议，居民还是应该自发地对环境进行清理，例如每周定期整理花园、阳台和露台，把水沟和花盆底部的积水排掉。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时间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7: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7: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7: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6: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1: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外交部发言人9月21号宣布，应美利坚和中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县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其他方面，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之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当地时间2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近港航行任务的邮轮遭到不明飞行物击中。通报称，事件造成2名船员轻伤，目前该船仍可依靠自身动力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暂未报告造成环境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相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并提醒途经该海域的船只保持谨慎，如果发现任何可疑活动及时报告。也门胡塞武装高层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当地时间20号证实，美国近期曾通过调停方阿曼与胡塞武装进行了沟通，询问胡塞武装是否打算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布海提称，胡塞武装已明确表示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及其他国家目标，只有沙特是例外。他同时警告称，如果有任何国家与沙特一道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已经做好应对国际层面冲突的准备，而如果沙特停战解除封锁，胡塞武装愿与沙特进行谈判，讨论赔偿问题，并寻求建立平等而非从属的关系。当地时间21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地区当天遭以色列军队射击和炮击，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一名女性伤势严重。消息人士还说，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个社区，以军炮击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多名民众受伤。在加沙地带北部的难民营，一名女性被以军开枪射伤。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中得票率为57.83%，共获得355个议会席位，赢得208个单选区，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帕姆菲洛娃表示，9月25号将公布最终计票结果。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道。
9: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事情。
18: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19: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9: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20: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21: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9: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18: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9: 你可以穿越历史，
22: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9: 畅想未来，
23: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
9: 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

0: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资讯非常道，我是子楠。
1: 各位好，我是今晚的代班主持人 Peter。
0: 今天我们两位来陪伴着大家，稀有的组合。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聊天中来。首先呢，我们要关注的是亚运非常声音， 2026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现在赛况怎么样呢？一会儿我们会为大家来介绍。
1: 再来看 AI 大卖场来了，通过会公众开放日科技感拉满了。
0: 先进制造业观察，记者探访国内首座罩瓦级氢能示范站。
1: 再来看卖产品，从卖产品到经营市场，中国汽车迈入了体系化出海新阶段。制造出海，中国全套高铁道岔技术落地摩洛哥高铁。湖北武汉，多国嘉宾探访科创一线，共探城市高质量发展路径。
0: 海外博主看中国，美国博主在深圳感受中国创造的力量。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就要来了，那么刷墙这个刷墙比赛刷进了世界赛场， 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一面白墙的22小时的极限挑战。
0: 四季时单为您带来板栗烧鸡，这是安徽黄山的中秋滋味。这个中秋时节呢，黄山的板栗也熟了，新栗子剥开和土鸡一起烧上一锅，真的是粉糯醇香，秋天的滋味就此端上了桌。在这也想问问大家， 您家的中秋餐桌上少不了的是哪一道菜呢？我们先来关注亚运会，这个亚运会的这个赛程非常的紧张，我们看到不停的有新的消息蹦出来。 9月21号亚运赛场产生18枚金牌， 那么游泳项目呢依然是金牌大户，此外射击、空手道、体操等项目也都有中国选手登场亮相。 我们来为大家大概的梳理一下目前的情况吧。
1: 那么在9月21号 名古屋亚运会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 由张启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0: 名古屋亚运会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 由张长虹、盛礼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打破世界纪录。 其中盛礼豪的成绩位列男子10米气步枪资格赛第一， 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
1: 再来看名古屋亚运会的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决赛， 中国选手盛礼豪夺得金牌，成功卫冕， 同时也刷新了亚洲纪录、亚运会纪录。 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马思涵获得第5名。
0: 武术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刘德文夺得金牌。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张博恒夺得金牌，成功卫冕。 同时呢，我们看到在亚运会男子50米仰泳决赛， 中国选手徐嘉余以24秒04的成绩刷新赛会纪录夺冠， 另一位中国选手王子成24秒49的成绩摘银。
1: 再来看本届亚运会男子100米蛙泳决赛， 中国选手董志豪夺得金牌，和日本选手并列第一。
0: 同时在空手道女子个人组手68公斤级决赛， 中国选手李巧巧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冠军。
1: 名古屋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 中国选手于子迪夺得金牌，并打破了亚洲纪录，收获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2金。 另外一名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银牌。
0: 名古屋亚运会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 由薛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反超夺金，打破亚洲纪录。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就光听上去这一个一个的数字，我们的心都跟着揪起来了。说到体育运动，云晶，我们都会觉得非常的激烈，但是有这么一项运动是和我们看到的其他的这些比赛感觉赛场的感觉不太一样的。对，你说的应该是射击比赛。对，
1: 其实你看这个，今天我们看到了很多的金牌都是来自于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的，
0: 是
1: 有个人决赛，还有团体赛等等，是包括李正豪以254.2环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前面也提到了刷新了亚洲纪录以及亚运会的纪录，所以在这儿我相信大家都在想，这个射击现场其实并不安静，
0: 是
1: 有的时候甚至是很杂乱的，比如说我们去远看电子靶就是一个黑圆点，也没有这个环数的标志，所以我每次看这个射击比赛的时候都在不

0: 进的思考，咱们的运动员是如何做到心无旁骛、心如止水的？
1: 首先得有一个大心脏，另外他们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能力。
0: 对，
1: 我此前也看到过哈，这个顶尖选手他们可以去主动的抑制无关思维和初级视觉输入，来形成一个高效动态抑制网络，也就是说他的大脑可以去主动的把杂念给关掉，把不相关的视觉信息给屏蔽下所以在他的眼中只有那个目标在眼在
0: 脑海当中有一个系统可以主动的拉黑，
1: 对，
0: 或者说删除，对吗？
1: 是，其实我们也很想拥有这种能力，但显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0: 但这种能力我相信是可以通过锻炼训练
1: 是是是
0: 所习得的。你看这个运动员会进行一个心率的变异，然后去反馈他的一个训练，就是用特定的呼吸节奏，特定的呼吸节奏来去训练自己，然后自动调节一个心跳的能力，在激发之前把心率压到最低。
1: 就是说可以自己想办法去压心率哈。此前呢，在1987年的时候，有一个经典的研究就做了这么一个实验，有6名芬兰射击冠军和3名初学者，他们进行同场测试，结果发现哈，冠军他们都是在心室舒张期去扣动扳机的，而初学者呢会在舒张期和收缩期都会去扣，所以这个射击的最佳激发时机是在心室舒张期，节奏特别重要啊。
0: 所以看起来可能很容易很平静，但是整个过去的训练和过程应该是非常的投入很多的激情和汗水的。其实我们看到本届名古亚运会，我们中国代表团获得了这么多的金牌，所以呢也在不禁的思考，你看从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算起，咱们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的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创下了201金的历史最佳成绩。
1: 但是呢，我们说哈，当得第一这件事儿逐渐失去悬念的时候，另外一个问题反而更值得回答，那就是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是548张亚运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身后那些正在交接的接力棒？是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战，还是新项目与新对手带来的新考验呢？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从领奖台上边转向领奖台之外，那里的答案或许比金牌的数量更能给中国体育一个准确的定位。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方亮、管乐奇带来的报道，看强强对话，巅峰相遇。
2: 看过了青春登场的新人，见过了定海神针的名将，这届亚运会中国体育还看什么？答案或许是4个字，强强对话。亚洲最高竞技水平的狭路相逢，稳赢不再存在，或许每一枚金牌都要从对抗中硬生生挤出来。在本届亚运会469枚金牌中，田径50枚，游泳41枚，射击28枚，不仅包揽金牌数前三，更是中国队在历届亚运会上夺金最多的3个项目。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在这3个项目上一共斩获63金，接近总金牌数201金的1/3，这就是中国体育的基本盘。但基本盘从来不是稳操胜券的代名词，当亚洲对手日益强大，守住基本盘本身就是一场硬仗。先看田径，50枚金牌是本届亚运会的金牌大户，也是中国代表团连续10届蝉联金牌榜首位的项目，本届将冲击田径队史亚运第200金。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
3: 我们男子是在3级跳、铁饼、链球3个项目，女子是在100、200、女子4×1、撑杆跳、铁饼、标枪这6个项目当中是拥有绝对统治级别的实力的，等于男子3项、女子6项，占的是9项。我们希望目标是拿到20块金牌。我们面对的这次最强大的对手，除了西亚、中亚的一些，包括东南亚现在已经非常强的一些队伍之外呢，就主要就是日本队，这次派出了86人的参赛阵容，而且也是最强的参赛阵容。中国国家队将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跟我们这个近邻的彼此之间的交流、较量和挑战。很多项目，尤其是男子的竞赛项目当中，我们属于挑战者的身份。
2: 游泳赛场更是暗流涌动，张雨霏第4次踏上亚运征程，她在女子50米蝶泳、100米蝶泳和接力项目中肩负夺金重任。
4: 其实身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别人，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自己曾经拿到过那个那么耀眼的成绩，然后我也会不自觉的想要去对比，想要去比他再好一点，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用的。
2: 张雨霏的坦诚道出了老将们面对新生代追赶时的真实心境。本届亚运游泳项目的竞争更像亚洲新锐的集体亮相。乒乓球赛场硝烟弥漫，王楚钦、孙颖莎将冲击亚运史上首个混双3连冠，林诗栋身兼4项，争取复刻王楚钦上届独揽4金的历史级表现。 东道主张本智和、早田希娜与18岁升至世界第三的张本美和会全线阻击。国乒想要继2010年广州后再度包揽七金，难度不小。举重16金是洛杉矶周期新级别标准的首次大型综合赛事检验。李雯雯迎来亚运首秀，冲击大满贯。刘焕华增重转战110公斤级，却要面对乌兹别克斯坦朱拉耶夫428公斤的世界纪录。而最大的变量还是朝鲜队。杭州亚运会让中国女队只拿到一金，2025年世锦赛他们又连破世界纪录。体操赛场，中国女队以全新阵容冲击团体14连冠，男队由张博恒、邹静元领衔冲击三连冠，日本队则是桥本大辉、冈胜之助带队。羽毛球要面对日本、韩国、印度、印尼的强力挑战。把目光拉远，这届亚运会的底色是亚洲竞技新格局正加速成型。印度在射击、羽毛球项目上全面崛起，短跑方面，泰国、菲律宾与新加坡新锐接连冒头，朝鲜举重强势回归，乌兹别克斯坦屡破世界纪录，中日韩领跑多级并起，正在成为新格局。对中国队而言，金牌不再唾手可得，但每一场硬仗都是洛杉矶奥运会最真实的参照。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举行，9月20号是本届东博会的首个公众开放日。那么今年东博会首次设立了 AI 大卖场和未来空间展区，满满的科技感让这两个展区备受瞩目。
5: AI 大卖场把人工智能产品从技术展台推向了可触摸、可下单的消费场景，不少观众的第一感觉是有趣，第一反应则是想试想买。
6: 我来逛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机器狗，这机器狗它有记忆，可以能跟我对话。
7: 你想带回家吗？
6: 想。
8: 这个 AI 馆啊、挺好玩。他看了一个电子打鼓的那个，有什么合适的东西我们也来买啊、就是反正逛看买就是这样子。
5: 今年新设的这个展区汇集500多款消费类 AI 产品，覆盖随身穿戴、智慧生活、家庭健康、智慧科教等八大品类。观众可以在现场上手体验 AI 眼镜、智能运动装备等产品。这家企业带来的产品用于改善睡眠，在本届东博会上首次展出就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9: 我们目前主要是通过精读店帮助我们去筛选一些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些需要去改善的地方，然后再去精准的去改善它。
10: I'm just curious, what kind of device?
11: 我好奇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设备？现在正在测试，看起来非常专业。
10: It looks very professional.
5: 同样首次亮相的未来空间展区，将目光投向航天领域的前沿技术及产品，呈现火箭研制、卫星组网、空间数据应用的全产业链布局。观众在现场纷纷与翼装舰、朱雀三号等多型运载火箭模型合影，这股对航天的热情也带动了展区内文创产品的热卖。
12: 这种火箭、卫星把科技拉满嘛，主要带来了陨石类文创产品啊，消费者实地的能佩戴、能触摸，1000有1-2万吧。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与。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速度不断加快，从工业 AI 设备在线监测、智能调度，到高铁列车运行异常智能检测，人工智能持续拓展在制造业的应用广度。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发回的报道。
13: 工业 AI 的迭代正在发生质的变化。过去工业领域应用多、数据多、系统多，每一个系统都只能解决单一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工业领域在应用的时候，它涉及到多种不同的场景以及不同的设备，所以我们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完整的一套系统，能够覆盖不同场景、不同的设备类型来进行监测。这是一套工业设备智能运维操作系统，这套系统它汇集的历史的知识、经验和数据正在被 AI 加以利用。 AI 能够理解设备的状态，辅助决策与执行。当我们的工业设备发生异常时，它能够 及时的播报预警，并且智能分析形成查验的工单，真正实现为每一台设备都配备一名全天候在线的 AR 管家。
5: 安徽融之日新科技公司研发中心软件产品部负责人王家东：
7: 那么原来呢，我们每监控一台设备都需要上一台新的系统，网服机的系统，然后有皮带机系统。那么现在我们每上一台新的系统，都可以给它进行灵活的去接入到我们的平台之中。AI 它成为了这个设备的管家，它能够像人一样去理解这个设备，去思考这个设备。那么发现问题之后，主动的来进行汇报，来进行管理。
13: AI 不仅让制造业更智能，还助牢安全出行的防线。这是一套工业声学的大模型，有了这一个个精密的声学传感器的加持，就能够保证高铁在高速运行的状态下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我们来演示一下，那这个模拟的就是高铁在高寒地区快速行驶，它能够过滤掉像气动噪声这些正常的声音，但是它精准地捕捉到像冰块异物击中列车产生的声音，每一种声音都有微信。依托这套工业声学大模型，能够实时分析当前列车的状态，相当于不用停车就能够给列车做一整套的全身体检，从而保障列车行驶的安全。目前异常识别准确度超过92%。
5: 国家智能语音创新中心项目主管应红辉：
14: 我们通过声学传感器可以实现对列车运行状态的一个7x24小时这个实时的声纹数据的采集。基于我们采集过来的这个声音的数据，我们这个智慧大脑会进行相应的这个数据的分析，并且判断出相应的这个故障的一些信息。
0: 那么工业 AI 给装备制造、轨道交通带来了智能化变革，而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同样体现在清洁能源的技术突破之上。在氢能发电领域，我国自主设计了一个兆瓦级氢能综合利用示范站，打通了制氢、储氢、氢能发电的全链条。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项目呢？来，一起跟着总台记者吴俊了解一下。
15: 国内首座兆瓦级氢能综合利用示范站，这些设备啊，它们可以通过电解水制氢的方式把电能转化为氢能。那目前在这个示范站已经可以通过电网智能调度系统实现自动制氢或者发电了。
16: 示范站利用绿电开展纯水电解制氢，全过程无化石燃料燃烧，制氢产物只有氢气与氧气。燃料电池发电之后的副产物为纯水，实现电氢双向转换，就像一座大型绿色智能充电宝，参与电网调峰保供。国网安徽六安兆瓦级氢能综合利用示范站运营负责人夏鹏：
17: 将我们的电力富余的电力资源，通过电解水制氢的方式，把电能转换为氢能，进行一个临时的存储。当我们电网需要大量电力资源的时候呢，再把我们的氢气送入到燃料电池发电系统里面进行发电，向我们的电网再补充电力资源。
16: 示范站所产出的氯氢不仅参与电网调度，还通过管道直供加氢站，供给氢燃料公交物流车辆。现在六安市70多辆氢能驱动的公交、物流、环卫车辆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15: 从内部来看呢，这是一辆普通的公交车，但其实啊，它是使用氢燃料电池的。那与传统的公交车不同的是呢，这辆公交车的背部呢搭载了这样的一套氢燃料电池。别看名字中啊带有燃料电池几个字，但实际上呢，它既不能发生燃烧，也不能够储能，它是通过氢气与氧气发生电化学反应之后产生电能，推动这辆公交车。还有一个类似于这个排气管一样的装置，实际上它是排水管，而水呢是氢能公交车唯一的排出物。
16: 今年示范站二期项目即将开工，将聚力打造全国首个多技术路线的氢电耦合示范基地，向氢能产业发展深水区持续迈进。
18: 与此同时，一批前沿新材料、新能源技术也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生活，改变着我们的生产与日常。接下来我们再跟随总台记者古俊礼去了解。
19: 您能猜到我身上穿的衣服是用玉米或秸秆制成的吗？科技人员把玉米和秸秆加工成乳酸聚合物，制成这样的服装。它的穿着体感和一般的棉纺织物非常相似，由于它呈弱酸性，和我们皮肤表面非常接近，所以特别适合敏感肌人群。这种乳酸聚合物不只可以用来做衣服，还能替代塑料，广泛应用于一次性餐具、矿泉水瓶、手提袋等领域。像这种一次性餐具， 它半年就可以完全降解。我们常用的塑料袋、塑料瓶等产品大多是石油提取出来的聚丙烯、聚乙烯制成的，它们在使用过程中会释放出一些微塑料，在人体内无法代谢。但是采用这种以玉米和秸秆生物基的材料呢，它的成分你甚至可以理解成和酸奶差不多，完全可以避免微塑料和塑化剂在人体内的残留危害。现在这些光伏板可不是普通的传统单晶硅光伏板，它采用的是钙钛矿光伏材。

0: 所以钙钛矿光伏可以制成像这样的柔性折叠光伏板，外出旅游露营带上它就可以随时随地充电了。现在我们来试一下，用它来给我的手机充电。
1: 北京时间的1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的全部内容了，咱们稍后一会儿再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1到22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和云南、贵州等地有小雨或阵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河南中西部、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湖北西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23到26号，四川盆地东部、黄淮西部、江汉、江淮等地持续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27到29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江汉和江淮及四川盆地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中环被誉为东方宝石，也被称作生态晴雨表，对栖息环境十分挑剔。9月20号，20只完成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在甘肃省小陇山林区振翅飞向山野，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过程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标志着甘肃省朱鹮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新阶段。地处甘肃东南部秦岭西段嘉陵江上游的小陇山林区，有着完整的复合生态系统，是朱鹮理想的栖息家园。2023年9月，10对20只朱鹮从陕西洋县引入这里，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鹮30只。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野化放归的20只朱鹮采用软释放形式，逐步熟悉自然环境后自主飞出，年龄搭配也非常科学，包含3对成鸟、3对亚成体、4对新生幼鸟，充分保障种群多样性和长期延续性。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如今朱鹮振翅陇山，这抹朱红正是中国生态向好的生动注脚。
5: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西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报道说，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西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0: 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媒报道，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当地时间9月2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近港航行任务的邮轮遭到不明飞行物击中。通报称，事件造成2名船员轻伤，目前该船仍可依靠自身动力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暂未报告造成环境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相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并提醒途经该海域的船只保持谨慎，如发现任何可疑活动及时报告。也门胡塞武装高层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当地时间9月20号证实，美国近期曾通过调停方阿曼与胡塞武装进行了沟通，询问胡塞武装是否打算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布海提称，胡塞武装已明确表示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目标，只有沙特是例外。他同时警告称，如果有任何国家与沙特一道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国际层面冲突的准备，而如果沙特停战解除封锁，胡塞武装愿与沙特进行谈判，讨论赔偿问题，并寻求建立平等而非从属的关系。当地时间21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地区当天遭以色列军队射击和炮击，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一名女性伤势严重。消息人士还说，在加沙地的南部汉尤尼斯的一个社区，以军炮击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多名民众受伤。在加沙地带北部的难民营，一名女性被以军开枪射伤。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21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中的得票率为57.83%，共获得355个议会席位，赢得208个单选区，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此外，他还表示，9月25号将公布最终计票结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晚上6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2: 在环球资讯广播，
1: 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3: 欢迎回来，这里是资讯非常道，我是子南。
4: 各位好，我是 Peter。
3: 还继续有我们两位啊陪伴大家。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我们的高铁啊。说到高铁，真的是很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的时候，他们的其中一个必须要体验的项目就是要去坐一下高铁，
4: 还有搁一瓶水或者一根铅笔，
3: 对，做一下各种各样的实验，然后发到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哈。那么说到高铁呢，在9月21号，伴随着货车的轰鸣声，装载着111组用于摩洛哥高速铁路的道岔从河北秦皇岛发车，标志着中国高速道岔制造技术首次实现系统集成化出口非洲，为中国铁路道岔标准走向世界迈出重要一步。接下来我们来听

0: 总台记者韦伟的报道。
1: 伴随着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四辆装载着道岔的运输车缓缓驶出厂区。此次发运的是最后111组，标志着摩洛哥道岔项目全部发运完成。他们将在两个月后到达摩洛哥，应用于盖尼特拉马拉喀什高铁的铺设。摩洛哥盖尼特拉马拉喀什高铁全长4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运行时速320公里，途经拉巴特、萨莱、卡萨布兰卡等主要城市，预计2029年底通车。我国参与其中的道岔项目共包含575组道岔，分四批发往摩洛哥。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摩洛哥盖马高铁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张鑫：
2: 摩洛哥道岔采用的钢轨间轨是601ET2的钢轨，它的厚度是32毫米，和国内的钢轨是不一样的一种设计。在生产组装完成以后，整组道岔将运往摩洛哥，用于摩洛哥高速铁路的使用，完成摩洛哥高速道岔的一个换向。
1: 张鑫介绍，相较于传统出口模式，本次出口产品创新采用转车器与轨枕一体化集成组装发运模式。现在国内完成整体组装调试后，再出海交付，实现了道岔工艺、制造技术、质量管控、属地化采购的全链条系统集成输出。这种模式不仅大幅提升了海外施工现场的铺设精度与成型质量，更将现场组装效率提升30%，整体施工工期缩短15%，极大降低了海外施工难度与成本。
2: 我们的项目呢是该项目的二期，其中由于摩洛哥项目采用的是欧洲标准，为了完成欧洲标准的适配，我们专门研发了一套道岔智能制造系统，生产以后不用对道岔生产线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即可满足欧洲标准的需求。
1: 摩洛哥盖马高铁全线通车后，将彻底优化摩洛哥南北交通格局，大幅缩短核心城市间时空距离，提升区域交通通行效率与客运服务水平，同时为2030年摩洛哥世界杯赛事提供高效、稳定、便捷的交通保障，助力北非区域互联互通与经济发展。
3: 9月18号到21号，世界市长对话武汉以及2026武汉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以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参加了活动。
1: 活动期间，与会嘉宾围绕“知音江城，和和共生”这一主题，通过沉浸式参访、情景式对话和主旨圆桌对话等形式展开交流。在华工科技激光科技馆的实地参访中，嘉宾们近距离观摩激光切割、激光焊接等技术应用产品，切身感受武汉光电子产业自主创新的澎湃活力。
4: 墨西哥蒂华纳市议员莫尼卡·帕迪亚：
5: Hola, buenas tardes a todos. Ha sido muy impresionante visitar este museo.
4: 参观华工科技激光科技馆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也让我看到了激光技术这些年来是如何不断转型发展的，它如何一步步演进，以及如今被应用到哪些领域，从汽车制造到切割加工，它又是如何不断发展，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轻松便捷。目前我的城市蒂华纳与武汉之间已经有许多合作，我认为蒂华纳应当引入光电子产业，因为这一领域在我的城市还尚属空白。
1: 此次参访行程中，嘉宾们还登上光子号空轨，走进智能家电工厂，实地体验智慧交通、智能制造如何落地城市生活，直观感受武汉以科技创新驱动城市能级跃升的生动实践。
6: 土耳其伊斯帕尔塔市副市长乌古尔·布于克丘尔居：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交通运输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因此我认为空轨这项交通运输技术对于应对不断增长的人口至关重要，我认为它将是未来的技术，我向他们表示祝贺和赞赏。
1: 活动现场，与会中外市长共同发布武汉国际友城合作机会清单以及新时期国际友城合作武汉倡议，为促进国际友城务实合作与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6: 匈牙利杰奈什迪亚什市市长代表阿尔布雷希特·维克托：同时我非常高兴能够在武汉宣布， 我们与硚口区和武昌区已经为一系列重要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成果来之不易，也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努力推动的重要目标。目前建立的合作关系涵盖医疗健康、旅游、体育、高等教育、科研以及创新发展等多个领域。匈牙利方面，凯斯特海伊市和杰奈什迪亚什市也参与到这一合作进程之中。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希望逐步建立起武汉有关区与匈牙利城市之间更加直接、更加务实的合作机制，为双方带来真正可落地、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机会。
7: 近日，美国博主沃尔坎·伊尔马兹来到深圳探访中国制造的手袋、汽车等产品。他表示，数十年来，不少中国品牌已经从制造产业迈向了创造产品，从制造产品迈向了创造产品，蕴含在他们产品中的不只有精湛的技艺，更有可贵的匠心精神与创造力。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8: China has been making the world's things for decades.
9: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制造全世界的产品，各种质量等级都有，各种品牌都有，各种价格区间都有。一家中国品牌竟然能把皮具做到意想不到的水平，它的品质真的超过了我能够想到的大多数成功的西方品牌。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它的身份认同。它看起来不像任何其他品牌，它的设计语言完全是非常自信的亚洲风格，材料、造型、陈列方式、包装，没有任何东西在借鉴别人，没有任何东西经过欧洲审美的过滤，它已经完全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我路过一家车行，走了进去，有那么一刻，真正的一刻，我忘记了之前所有的感受。那些汽车非常漂亮，是真的漂亮，设计、材料、产品展示方式，我甚至开始想，我愿意住在这里，就为了开这些车，就为了能够拥有这些东西。
8: Just to drive these cars, just to have access to these things, they became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They made everything for everyone.
9: 中国过去成为了世界工厂，为所有人制造一切东西，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积累了一种无法伪造也无法购买的东西，大规模的技术能力。那些工人的双手、基础设施以及关于东西究竟是怎么制造出来 的系统性知识，这些中国都有，而且毫无疑问已经非常完整。但还有第二个阶段，而这正是大多数人、大多数国家、大多数公司、大多数工匠最难跨越的一步，那就是你不再问我应该做什么，而开始问我想通过我的作品表达什么。这是一个转折点，你回头看自己学到的一切、建立的一切、积累的一切技能，然后决定用这些东西表达自己，而不是用它们去服务别人。这不是技术上的转变，而是心理上的转变。而我在那辆汽车里，在我手中的相机里，在深圳商场里的那家皮具店中所看到的，正是中国正在跨过这条界限。
8: China is crossing that line.
3: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即将到来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如果说给你一面白墙、一张陌生的图纸，身边都是来自全球的顶尖高手，如何能在22个小时之内完成这场速度、精度以及创意的极限比拼呢？尤其与装饰项目，它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64个竞赛项目之一，它绝对不是普通的刷墙，一共分为裱糊墙纸、门与装饰线油漆、色块计时涂装、网格放大、装饰花卉制、字体印刷、自由创意六大模块。如果说选手的比赛过程像是徒手打印，那么裁判的严苛就是毫米级的找茬，赛场误差需要控制在一毫米之内，否则会被扣分。2026年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这项赛事也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余名青年选手同台竞技，巅峰对决，角逐某一项技能领域的世界最强者。
7: 马上比赛就要开始了。总台记者走进油漆与装饰项目中国集训基地，黄山学院2022级环境设计专业毕业生杨兆喜，这个曾经因为打翻颜料而沮丧的年轻人，已成长为能精准控制一毫米误差的墙面魔术师。他将作为油漆与装饰项目正选选手，代表中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10: 我是第48届世赛油漆装饰参赛选手杨兆喜。
11: 如果给你一面白墙，一张陌生的图纸，身边是来自全球的顶尖高手，如何能在22个小时内完成这场速度与精度的极限比拼？世界技能大赛备战倒计时，这次的模拟赛考题与上海有关。
12: 准备好了，开始。试赛游戏装饰就根本不是普通人理解的刷墙。这个游戏装饰项目呢，主要分6个模块，还有新的工位，就类似于一个家装的一个小景观。从左到右，基本上就是墙纸裱糊模块、门，再转过来到壁墙之后，就有一个网格放大，就是主图模块、字体印刷。再过来有2个，一个是计时，一个是自由创意。
13: 分值最高的一个模块吧，就是我们装饰化绘制这个模块，考验一个选手的这个识图的能力，就是考题图纸会有很多网格，我们要等比例的放大到这个墙面上，那同时呢，在墙面上还不能留下任何的参考的标记线。
11: 如果说选手比赛过程好比徒手打印，那裁判的眼科就像是毫米级找茬。
13: 在图纸上，裁判会随意的找这个测量点，那么对应的这个墙体上去考验选手的尺寸的问题，误差呢不能超过1毫米，
14: 超过1毫米会扣分，只要不合格一处就要扣一处。最终我们比的是谁扣的分比较少。
11: 调色环节同样是硬核考验，随机给出的颜色要精准复刻，全靠眼睛和手感。
12: 分配的会有4个颜色的色浆，把它调出跟这个版面相近的颜色，平时训练就会突然就给你一个颜色让你调出来，然后再换一个再调。现在就可以练到白加多少，黄加多少，红加多少，黑加多少，就是一眼就能看到差不多。胶带撕下来之后，就这个颜色还是比较接近的，很直观嘛，就一眼能看出来调的准不准。
13: 涂装工艺这块，边缘一定要整齐，直线要直，圆要圆，那么尖角要尖，不可以有任何的污染。
14: 它现在还需要精进一点，小于90度的那种尖角，特别尖的尖，它容易画不好。
12: 门的模块基本上就是所有选手到后面就拉开差距比较大的一个模块嘛，因为它这个精细度比较高，它分3个工艺嘛，一个是滚，它外面可能是要滚，然后中间是一个喷的，是用喷漆喷的一个颜色。装饰线呢是需要徒手刷，装饰线凸出来，它有8个边，全部都要徒手画出来。
11: 22小时完成6大模块。时间分配就像精密的数学统筹题，连油漆干的时间也要精确计算。在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选手要经历精度、速度和创意3重考验，容错率几乎为零。
12: 所有的误差就全部都要控制在1毫米以内，那尺子一量，然后灯光一打，那瑕疵呢就全部暴露。就一颗杂质啊，一个气泡，那都算是不合格的。
13: 我们有点像找茬游戏，找它的缺点缺陷，有呢就会被扣，大概有的呢会扣0.5分，有的会扣0.25分。我们现在还是模拟试赛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突发情况，也会给它创造一些困难，让它有这种适应的能力。
11: 技能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从环境设计专业的普通学生到成为全国冠军，再到征战世界舞台，22岁的杨兆喜知道每一面干净墙面背后有多少次的推翻重来。
12: 刚开始接触这个之前就完全不了解嘛，自以为就是刮大白嘛，然后就滚颜色嘛。刚开始练就画正方形，画色块，画了几个月，一笔一笔画，一条线可能要练成千上百遍，这种重复最崩溃的就会后面就练练发现就是自己连特别小的事情都做不好，拿个东西啊或者就把什么气打翻了，就很多小事就综合起来就会容易打击自己的内心。The gold medal is for Xiaofei Yang from China. 有一次因为老师他们来学校宣讲，上一届学长张晓峰他又讲述了他自己参赛的一些经历啊，就被他感染了，看到他们其他选手就站在领奖台上就非常自豪嘛，为国争光，身披国旗，就那种报国之情就感觉就激发了。然后练得越久就越理解这个项目，墙面它不会骗人，你用心多少，专注了多少，重复了多少次，你的作品当中就会呈现出来多少。Competitor 马上就要站在试赛的赛场上，我没有想太多结果，只是想把最好状态完美的呈现出来。
15: 你想通过这次试赛证明什么？
10: 证明就是普通人他也可以练好技能，把小的东西做到极致，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被所有人都看见。

0: 上海，我来了。
1: 好，再来关注新能源汽车。日前九部门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一重磅规划在业内外引发了强烈反响。工信部相关负责人十九号表示，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深化汽车领域的开放合作。同时，规划还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记者也注意到，今年以来，我国汽车行业正在从多个维度发力，加速国际化跃升。
2: 在日前开幕的德国汉诺威国际商用车展上，363家中国参展商占全部展商的数量超过了20%。与以往不同的是，多家中国商用车企业不仅带来整车产品，同时把研发、制造、服务等整套出海方案带到展场。这家在海外市场经营超过20年的中国商用车企业，将全球第1300万辆整车交付给了西班牙用户。
3: 他们销售的商用车和新能源车型都拿到欧盟认证，还给我们配套配件、技术培训和营销支持，能让我们赚到实实在在的利润。我十分看好我们接下来的合作前景。
2: 在中国北京北汽福田的总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已从早期整车出口的模式切换到了如今全球布局制造生产基地，同时搭建当地销售服务网络的体系化出海新模式。
4: 全球商用车市场的竞争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短期产品贸易很难支撑长期的发展。我们体系化出海的内核，就是从卖产品转向经营市场，坚持与本地伙伴共建产业生态，把能力沉淀在当地，构建长期的可持续竞争的能力。
2: 不仅是商用车领域，中国新能源汽车凭借技术、产品力与供应链优势，在全球区域市场多点开花，表现亮眼。8月份，比亚迪海外销量18.87万辆，涨幅达到134.6%。上半年海外收入更是历史性的首次超过国内。商务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汽车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中国品牌国际认可度不断提升。整车出口、技术授权等多种合作方式并行发展，中国汽车已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已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汽车产供链合作伙伴网络持续扩大。
5: 面向全新的全球竞争格局，中国汽车出海已告别单纯的产品外销模式，正式迈入技术、品牌、服务与产业生态协同输出的系统性全球化新阶段。我们将依托全链条技术服务能力，助力中国车企合规出海、品质出海、品牌出海，在全球市场塑造中国汽车的全新竞争力。
6: 资讯非常到，最后一点时间哈，我们来关注好吃的。中秋节马上要到了哈，中秋时节各个不同的地方呢都会有一些相应的美食哈。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尝那一口黄山的板栗烧鸡。
7: 在我们黄山，中秋是从一声声敲打开始的，竹竿一抬竖，开了口的毛栗子落下，总能戳到我们。秋天的礼物不要钱，但总得疼一下。波也疼，用脚踩住，手一掰就出来了，圆圆一颗，亮亮的，比玻璃弹珠还好看。疼完还得等，等阿婆咕嘟咕嘟煮成金黄色，要等板栗把土鸡的鲜吸进去，等土鸡把板栗的甜收进来，煮的一屋子都是香的。金黄色的汤把米饭演成秋天，我总能吃一海碗。爸爸常说，我们安徽人不说想家，只说想吃板栗烧鸡。我不知道

0: 只知道等这锅板栗咕嘟成金黄色，中秋就到了，秋天就熟了。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非常道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ooling， cool， 清凉的。作为动词，则是制冷。近日，中东媒体发表文章《制冷如何成为全球力量的新来源》。文章写道，研究发现，当室内温度超过25摄氏度以后，平均每升高一摄氏度，办公效率就会下降2%。因此，炎热国家必须要决定如何满足不断增长的 cooling 制冷需求。但许多最需要制冷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能力独立承担建设空调系统、升级电网和改造建筑所需要的成本。随着制冷成为基础设施，掌握相关资金和技术能力也成为一种新的国际影响力。随着全球气温持续升高，一个国家能否提供可靠的 cooling 制冷能力，越来越决定着其经济能否保持活力，社会能否保持正常运转。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 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兰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6: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

0: 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

0: 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2: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

0: 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携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3: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5: “十五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十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多云，17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29度；重庆小雨，21到24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4到30度。

0: 22度，深圳雷阵雨24到31度，香港雷阵雨25到31度，澳门雷阵雨26到31度。未来三天，华西地区降雨仍将持续，其中今天重庆和湖北西部一带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同时，北方大部气温将逐渐回升，后天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或升至30度以上，江南、华南则会持续闷热，多地体感温度可达35度以上，需要注意防暑。
1: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0: 国家数据局发放我国首批数据产权身份证。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应询介绍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有关情况，并就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年来落实情况，中俄就日本部署低风中岛系统表达关切等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下面请提问。
5: 谢谢发言人，中方刚刚发布了习近平主席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您能否介绍此访主要安排及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期待？谢谢。
4: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下一个问题。
6: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那么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之际，发言人能否介绍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年以来的落实情况？另外，中方是否考虑在第81届联大期间举办倡议主题活动？谢谢。
4: 5年前的今天，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聚焦发展这一人类社会永恒主题，推动国际社会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致力于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强劲动力，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理念上，倡议由中国主张转化为国际共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务实合作上，倡议行动导向的引领效应持续释放，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其中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框架下的务实合作已在70多个国家开花结果，惠及4000多万民众。机制上，倡议各领域合作架构不断完善，为推进国际发展合作、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第81届联大将于明天开始举行一般性辩论，期间中方将于9月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我们期待同广大会员国一道回顾总结倡议5年来的成果与有益经验，共享发展机遇，共商发展合作，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一个问题。
7: A question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A U.S. official said.
8: 纽约时报提问：美方官员日前称，中方尚未恢复对美稀土供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7: ？Of the two leaders, what is China's position? Thank you.
4: 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询问。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

0: 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下一个问题。
1: 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8号称，已就美国在日本九州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召回日方，强调相关部署不可接受，也敦促日方完全承认二战成果，停止灾军事化。那中方近期也就此召回日方表达了关切，中方能否证实并介绍情况？谢谢。
0: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日方引入该系统是其加速在军事化的又一佐证，此举加剧军备竞赛风险，威胁战略平衡和地区稳定，损害周边国家正当安全利益。国际社会对此高度警惕，亚洲多国民众发声反对。中方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于近日召会日方，重申严正立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下一个问题。
2: 谢谢发言人。北京青年报记者提问，俄罗斯于9月18日至20日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统一俄罗斯党处于领先地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国家杜马选举是俄罗斯国内重要政治议程，选举结果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意愿。作为友好邻邦和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方坚定支持俄罗斯人民自主做出的选择，愿一如既往同俄方认真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俄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就。下一个问题。
3: A question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China's restrictions this year on rare earth export.
4: 纽约时报提问，中方今年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影响了美国的供应链，请问美中元首会晤是否会谈及该问题？
3: At the summit later this week in Washington. Thank you.
0: 关于中美元首会晤，我刚才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关于你提到的稀土出口限制的问题，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任何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7: 数据产权登记就相当于给数据这个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15规划纲要提出要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已经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了涉及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8: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9: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
8: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10: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
11: 有了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和别人合作的时候，直接就能说清楚数据是谁持有的，能干什么，是否合规，方便数据交易流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还能作为权利人合法的拥有或者控制数据的证明，支持企业把数据资源确认为资产。另外，凭证还能帮助权利人融资担保、作价入股、拿数据换资金、换股权。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世界在你耳边。
12: 德国与西班牙近日在欧盟2028至2034年长期预算谈判中公开交锋，双方围绕预算总规模、出资分摊机制、重点领域分配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那么这次谈判为何受到各界关注？欧盟各方的分歧是否又能够得以弥合？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发回的报道。
13: 近日，德国、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方案释放出不同声音。距离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就下一轮长期预算达成政治协议，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而目前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正在进一步显现。这场谈判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决定的不只是未来七年欧盟有多少钱可以花，更关系到这些钱究竟应该花在哪里。按照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的方案，2028年至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总额接近2万亿欧元。德国等主要净出资国认为这一规模偏大，希望进一步压缩预算。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在当前欧洲面临安全、能源、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压力的情况下，欧盟需要保留足够的财政空间。可以看到，欧盟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两难。一方面，俄乌冲突持续以及中东局势外溢都在推高欧洲在防务、安全和能源领域的投入需求。另一方面，农业、地区发展、社会保障等传统支出同样关系到不少成员国的切身利益。更复杂的是，未来一年多，欧洲多个国家将陆续进入选举周期，涉及本国向欧盟缴纳多少钱，又能从欧盟获得多少钱的问题，很容易与国内政治议题绑定。这意味着，即使各国政府知道需要妥协，真正做出让步的政治空间也可能越来越有限。所以接下来几个月，欧盟预算谈判实际上需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钱怎么筹，钱往哪里花，以及谁来承担更多成本。按照目前的时间表，欧盟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达成政治协议，但从目前的分歧来看，未来几个关键会议能否在预算总规模、资金分配以及成员国出资机制上找到新的平衡，将直接决定这份未来七年的欧盟财政账本能否按期落地。
7: 视线转向智利，近期智利国内的通胀居高不下，多种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民众生活成本明显增加，其中就包括被称为智利版热狗的国民美食康普莱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4: 康普莱托意为完整的，是智利特色小吃，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传统配料包含香肠、酸菜、番茄和自制蛋黄酱，后续又新增牛油果等食材，成为当地人热门的午餐简餐。然而随着国内物价普涨，这款平价美食也涨价不少。有消费者表示，此前一个康普莱托售价仅2500比索，约合人民币17元，现在部分商铺售价已经涨至4000比索，约合人民币28元，涨幅超60%。康普莱托的价格上涨是智利经济疲软、通胀高企的微观缩影。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智利 GDP 同比下降0.2%，经济已连续两个季度收缩。智利央行本月初大幅下调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将增速区间从1%至1.75%下调至0.25%至0.75%。另据智利社会发展部数据，八月基本食品篮子价格同比上涨5%，接近100美元，而智利的月度最低工资仅约580美元，民众基础生活开支负担持续加重。
12: 法国检察官20号表示，一伙蒙面劫匪近日闯入当地一户人家，逼迫受害者转走价值4万欧元的加密货币。这是法国近年来发生的最新一起针对加密货币的抢劫案。来听详细报道。
15: 法国方面援引检察官蒂埃弗里的话称，事发地为法国北部朗斯市郊外的旧旺丹村，被抢劫的家庭为一对夫妻，有两个孩子，分别为8岁和12岁。丈夫是技术行业从业者，四名劫匪夜间闯入这户人家，在挟持过程中逼迫受害者转账价值4万欧元的加密货币，随后逃走。这家人受到惊吓，现已接受救治。蒂埃弗里说，警方正在追捕实施抢劫的四名劫匪。近年来，法国频繁发生针对加密货币的抢劫案件。今年1月至6月，法国关于此类案件的报案已达77起，同比大幅上升。
5: 从耳边到指尖，
6: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6: 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7: 欧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位于瑞士日内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大型强子对撞机。对撞机的每次运行都在瞬间留下海量的科学数据。如今，人工智能正在协助研究人员从这些数据当中寻找可能改变人类认知的新发现。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6: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每秒可产生约4000万次粒子碰撞，每次碰撞都会留下信号，再由巨型探测器捕捉。科学家必须在数据产生之后对数据的存留进行判断。现在研究人员正尝试把人工智能直接部署到数据采集环节，利用神经网络让算法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复杂计算。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科学家毛里奇奥·皮耶里尼表示，
17: 我们的设想是，与其训练大量各自执行特定任务的模型，不如训练一个底层的基础模型，让它掌握粒子碰撞背后的物理规律，然后再学习如何完成具体的任务。这是一种非常不同的工作方式。
16: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探索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2012年，中心科学家利用机器学习算法，从大型强子对撞机产生的海量碰撞数据中筛选信号，最终捕捉到转瞬即逝的希格斯玻色子。从帮助寻找希格斯玻色子，到实时筛选未知异常，再到参与未来对撞机的设计，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粒子物理学家探索微观世界的方式。但正如科学家所说，真正的新发现最终仍然需要来自实验以及人类对自然世界不断提出的新问题。毛里奇奥·皮耶里尼说，
17: 人工智能让我们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同时也让我们能够做一些新的尝试，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我们从实验中收集的数据流中寻找新类型的粒子，这确实正在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利用深度学习技术，我们正在突破过去认为存在的自我能力极限。
1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中国代表团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历史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6: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8: 中国与世界技能大赛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10年。自当年2月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中国代表团已参加了7届世赛，本届赛事是中国第8次组团参赛，也是第3次参加世赛中的全部比赛项目。翻开中国代表团的世赛成绩单，我们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本届中国代表团共由220人组成，其中71名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中学生49名，职工22名，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是一支年轻且充满朝气的技能青年队伍。尽管成绩优异，但对中国代表团的参赛选手来说，金牌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一代代参赛选手把赛场所学转化为实干本领，并在各自的人生赛道上继续发光发热。比如第44届世赛数控喜项目金牌得主杨登辉，在走下领奖台后便回到母校成为了一名教师，将自己的技艺传授给学生们。第45届世赛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选手胡耿军，在夺金后选择参军入伍，将赛场上锤炼出的精密技术与团队协作精神转化为守护国家平安的力量。此外，世赛不仅是顶尖选手们的竞技场，也是全民共享的技能盛会。在本届世赛的举办地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开展主题活动，将专业竞赛场景进行趣味化、生活化改编，让口腔修复工艺、智慧安防技术等新项目的技能体验成为焦点。总之，从世赛赛场到各行各业，中国技能青年正在用精湛的技艺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7: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昨天，总台记者提前探访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主题展馆，体验如何用意念抓物，感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走进生活。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9: 我现在呢，就是在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主题展馆。今天呢是媒体的先行探馆日，在探馆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人工智能是今年的一大亮点，而且呢有设置了很多可体验的小游戏，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看。那今天我要在数贸会挑战一下，不用双手，看能不能用意念抓取到这个方盒子里面的小方块。现在呢，工作人员其实已经给我戴上了头上这个紫色的头环，在我的耳朵后面还贴了这样的电极的采集的东西，那它呢会采集我的前额叶的脑电波，然后开始脑控之后，就可以用我的意念去控制下面的机械臂，看看我今天能不能挑战成功。可以看到我现在正在思考我到底要抓哪个，它没有下去，感觉必须要集中注意力才能抓到它。哇，看，抓取成功了。机械臂现在抓到的就是我想要它抓到的紫色小方块。
10: 简单来说，我们带来的一个模型产品叫做数字大脑。其实从这个名字当中就可以感觉到，我们是对大脑做了一定的模拟和重建。我们是去模拟了人的神经活动产生的几个尺度，包括单个神经元是怎么去发放电的，然后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是怎么连接的，然后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怎么组成了不同功能的脑区去行使我们的大脑功能。所以当我们把这几层的功能都重建完之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数字大脑。那这个数字大脑就具备去模拟大脑和预测大脑状态的一个能力。我们这款脑控机械臂的 demo 核心解决的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当我采集到了人的脑电信号的时候，我能不能真的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这就是一个意图识别和意图解码的过程，然后我们把它接在了机械臂上，为的就是能够把我们的意图真正把它外化成一个相应的具体的行为。现场可以看到今天成功的人已经非常非常多了，所以这个其实就证明了我们的模型是具备对于大脑的解读和解码的能力的。我们这个大脑现在会在几个场景当中有比较明确的应用价值。第一个其实就是医疗场景，我们在今年的十月份就会在浙二医院去做帕金森适应症的一个探索，核心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头戴式的设备去做帕金森的这个疾病的治疗，那通过非侵入式的方式能够达到接近侵入式的一个效果。那我们觉得这个对于整个国内大概有900万人的这个帕金森患者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汇集。
12: 昨天，广东深圳在市内几个商圈投放了无纸化自助退税机，提升入境游客的消费体验。来听详细报道。
20: 我手里拿的呢是纸质的退税单，过去境外游客呢在办理退税的时候需要一张一张的去扫码才能办理，一旦丢失了就无法办理退税。现在呢在这个自助退税机上，只要扫一下自己的护照就能调阅所有的退税信息。
14: 这位来自巴西的游客购买了多件商品，在自助退税机上扫描护照后，他在深圳全部可退税的消费信息都显示出来，核对后只需点击确认，两三分钟就完成了全部商品的退税办理。
15: 法国游客
21: ：One click for a refund, no paper forms needed。
15: 一键即可退款，无需纸质表格。深圳效率真高，我真的很惊叹。
21: Changing is so efficient, I really amazing。
14: 如果退付至游客的境外银行卡，要等待1至3个工作日左右，跨境资金清算才能收到退税款。现在在自助退税机上可直接兑换成与退税款等额的数币硬钱包卡片，实时到账，像公交、地铁、一些小微商户都可以使用。目前，深圳在口岸、商圈、会展、酒店都设置了集中退税点，全市6大口岸已实现自助退税机全覆盖。今年1至8月份，深圳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82.3%，开单量同比增长3.6倍，全市离境退税商店突破30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新增至25个。
22: The world in a minute。
2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osquito。
1: mosquito 蚊子。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今夏以来，巴黎及周边地区居民遭遇到大范围的白蚊伊蚊，也就是常说的花蚊子的困扰，且这一威胁到了九月入秋以后还有加剧趋势。据报道说，今夏以来，不少法国人已被 mosquito 蚊子叮怕了，为此不少人随身携带电蚊拍和驱虫药。法国区域灭蚊机构负责人表示，今年法国气候反常，夏季持续高温，白蚊伊蚊的产卵地曾一度干枯，但是八月下旬降温和降雨又为 mosquito 蚊子提供了适宜繁殖的气候条件。法国卫生专家建议，居民还是应该自发地对环境进行清理，例如每周定期整理花园、阳台和露台，把水沟和花盆底部的积水排掉。
2: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2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30: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31: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32: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33: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34: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35: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34: 张。
3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36: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2: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37: 环球这一刻，
38: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21号上午，第169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行动前，四国执法部门在景洪召开指挥官联席会和多边信息交流会，就打击跨境犯罪、信息共享等进行磋商。行动期间，编队将紧盯跨境违法犯罪，强化重点水域管控和航道安全隐患排查，全力维护蓝莓流域航运安全与社会稳定。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 总统佩泽西西洋将于22号

0: 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西洋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西洋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也门胡塞武装高层成员布海提当地时间9月20号证实，美国近期曾通过调停方阿曼与胡塞武装进行了沟通，询问胡塞武装是否打算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布海提称，胡塞武装已明确表示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及其他国家目标，只有沙特是例外。他同时警告称，如果有任何国家与沙特一道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国际层面冲突的准备。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0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以及巴阿边境地区开展反恐行动，共打死37名武装人员。当地时间2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近港航行任务的邮轮遭到不明飞行物击中，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俄罗斯方面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关于消除双边关系中敏感问题的新一轮会谈计划在未来几周举行。俄美乌三方会谈举行前景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首先关注一下乌美之间的沟通。我们注意到这两天呢，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有一个表态，说他跟美国总统特朗普有通话，双方呢是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还说，这次会晤可能会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而此前我们知道乌克兰外长是说啊，说乌美新一轮元首会晤将推动乌俄停火。那我们也想问一下专家，就是美乌如果元首会晤在推动停火问题上能够达成哪些共识？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所长孙壮志。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如果这次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这个双边的元首会晤的话，应该更多是礼节性的啊，我觉得要实现俄乌停火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双方呢这个应该说很难拿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啊，因为这个停火呢还是要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实现啊，美国呢现在也就是个中间方，

0: 所以要真正要实现停火的话，那么这个谈判呢一定要有俄罗斯方面的参与。如果没有俄罗斯参与的话，就是美国和乌克兰啊去谈这个问题的话，没有办法做出最后的决定。也有可能这次这个美国和乌克兰这个元首会晤呢会达成一个新的啊一个调解冲突的一个意向，甚至可能在这基础上呢形成一些新的一些方案。因为原来那个方案实际上这个没有办法作为未来啊谈判的一个基础，但是现在这个美方呢应该说有更多的想法，所以他可能更多的还是要求这个乌克兰方面接受美国啊包括美国前期和俄罗斯啊沟通达成的一些共识。所以我觉得从现在来看呢，特朗普一个呢就是对这次美乌的元首会晤并不是特别重视啊，另外就是在这之前还专门点出来了啊，乌克兰方面应该停止对俄罗斯啊炼油厂包括其他一些能源设施的攻击。他的理由呢是这推高了这个美国啊它的柴油市场的这么一个价格。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美国可能基于自己利益出发啊，可能会向乌克兰方面提出一些要求。当然这个可能有助于缓解俄乌冲突啊当前的这个局势。另外呢就是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向俄罗斯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也是看到了俄罗斯方面啊这个现在面临的一些困境啊，包括在俄乌冲突当中美国方面有这么一个积极的姿态，看俄罗斯方面怎么考虑。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元首会晤呢更多的还是要看这个乌方啊提出的诉求啊美国方面能够接受多少。另外就是美国对乌克兰的这个要求啊，乌克兰是不是会接受啊美国这样一些具体的一些要求。另外呢就是也可能这个如果就下一步三方会谈啊如果达成共识的话啊也可能会做一些相关的准备。
1: 那如果说到三方会谈的问题，其实本月早些时候我们注意到乌方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说十月份会举行乌俄美三方会晤，那您觉得泽连斯基此访推动三方会晤的前景会怎样？
0: 九月初美国特使鲍霍维特科夫啊库什纳先后访问了这个莫斯科和基辅啊，应该说这个外交行动呢对俄罗斯也好对乌克兰也好啊，包括对恢复这个三方谈判的话确实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但是实际上两次在莫斯科啊在基辅啊这种跟俄罗斯领导人跟乌克兰领导人这个会晤啊，其实可以看到啊在关键问题上啊都没有这个拿出一个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结束冲突的这么一个出路。虽然这个两边的这个谈判进行的时间都非常长啊，说明这个现在需要沟通的问题也非常多，但是真正要解决问题的话确实现在面临非常大的困难。所以我现在来看呢这个三方谈判呢，虽然俄方和这个乌方啊都表示积极，这次乌克兰跟美国啊如果真是这个实现了元首会晤的话啊也会把这个三方会谈啊这个相关的问题提上日程。但是目前呢俄方啊提的条件非常明确，那也就是说还是要解决啊包括这个现在领土啊包括乌克兰啊不加入北约啊，也就是说要解决这个俄乌冲突啊爆发啊所引发的一系列的一些原因。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个呢就需要更多的非常复杂的问题放到一起来解决。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就给这个未来的谈判呢其实蒙上了一层阴影啊，即便有这样的谈判的话，按照现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方面的立场来看也很难真正的在短期内达成一个妥协。另外呢就是现在从目前来看，这个一个是俄方现在正在进行国家杜马选举，而且选举以后呢应该是对俄乌冲突啊包括对乌克兰的相关的一些立场啊不会有所改变，还会坚持这个原来的相关的一些这个俄方啊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啊，就是俄方的这个底线啊不能动摇。另外就是战场形势现在非常复杂，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即便是这个现在把三方会谈啊提上日程，其实也是面临一个到底谈什么在哪些方面啊可能会取得一些突破，都面临一些现实的不确定性啊。另外呢就是现在其实也没有第三方啊就是第三国提出来要承办这么一个三方会谈啊，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三方会谈呢目前可能只是一个从意向上来说啊准备恢复，但实际上真正要提上日程的话啊还需要乌克兰啊美国呀、包括俄罗斯啊这个在就这个问题啊去进一步的去磋商啊去达成一个共识。
1: 好，那说完了这些情况呢，我们再聊一下美俄之间的沟通啊。那我们看到俄方这两天呢，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俄罗斯跟美国关于消除双

0: 边关系当中的敏感问题的新一轮会谈，计划会在未来几周举行。六月份的时候，当时他曾经有一个表态，说他们关于消除敏感问题的对话，当时是处于停滞状态。所以，我们很多听众很关心，就是他谈到的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
1: 俄罗斯方面讲的这个俄美啊双边关系当中啊这个存在的敏感问题。啊，应该现在也非常多啊，因为确实这个双方这种关系啊，处在非常低的一个水平，无论是这个政治交往啊，还是经贸合作呀，那么实际上现在这个在俄美之间都陷入到一个停顿的这么一个状态，甚至包括这种外交关系啊，现在也非常不正常，因为现在实际上这个美国对俄罗斯的人员制裁啊，继续存在，啊，另外就是俄罗斯在美国的外交机构啊也被关闭了。这个双方的外交人员的往来啊都不正常，更不要说现在这种经贸关系了啊。现在实际上这个因为美国对俄罗斯也实行啊比较严厉的这种单边制裁，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这个双方的这种贸易联系也基本上中断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双方要谈的话，双边关系当中啊其实问题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尽快的让双边关系正常化。当然也有战略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啊，就是俄方啊一直强调的啊，因为今年这个新削减战略武器这个条约啊已经到期了啊，所以双方呢、啊、是否需要续约啊，因为这涉及到这个核军控啊，涉及到这个双方在以全球战略稳定这些方面需要进行这个谈判，需要为这个维护全球的这个安全稳定做出一些承诺，所以这方面俄方也会提出来。另外呢，就是从俄方目前来看呢，也希望能够在近期举行这个俄美之间的高层会晤。如果能够举行高层会晤的话啊，可能对解决当前两国关系当中啊面临的一些难题会有帮助。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啊，就是说这个一些敏感问题可以谈，说明双方的这个沟通渠道还在保持着啊，俄方很重视对美关系。所以也是通过这个说法吧，来释放一种对改善和美国关系啊，这个或者说是和美国关系正常化啊，这么一个积极的态度。
0: 嗯，还是传递了一些相对积极的信息，然后也是强调要跟美国解决双边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这个重点我们也可以展开说一说。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俄方目前在三方会晤问题上的立场，您是怎么看的？
1: 俄方之所以强调要跟美国啊先重点解决双边关系当中的问题，而不是一下子就到这个解决俄乌冲突啊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上，更多的还是想借这样一个机会啊来实现这个俄美之间的啊这种高层的沟通，这个对俄罗斯来说更重要，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和美国的沟通让美国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改善俄罗斯啊在俄乌冲突当中的这个态势啊，另外当然也想借美国去向欧洲去施压，这样的话会这个使俄罗斯外交处境有所改善。实际上现在这个俄美之间还是非常缺少互信的，加上前几天啊特朗普刚刚这个签了对俄罗斯啊新的这么一个制裁法案，俄方呢也认为这是个不友好的这么一个举动，所以这些问题呢其实都需要在双边层面啊尽快得到解决。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美国啊，这个需要在这个解决俄罗斯啊双边关系啊这个问题上啊拿出更多诚意来，啊，让俄罗斯感觉到这个美国是可以合作的。只有这样的话，我觉得才可以这个为下一步啊举行俄罗斯、乌克兰、美国三方会谈啊创造一些条件。俄罗斯呢，目前对这个三方会谈啊，实际上它是有这个前提的，也就是说必须要能解决问题啊，必须要这个消除啊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样一种敌意，甚至解决必要的这个未来的在战后啊地区的这种安全框架，这个对俄罗斯来说也很重要。实际上这个俄罗斯提的条件是非常多的，而且也不准备在关键的问题上让步，这个其实也是给未来的三方会晤啊带来非常大的一个这个阻碍。我觉得从俄方来说呢，这个态度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可能更多的还是在等美国啊等乌克兰能做出一些必要的一些对俄罗斯的啊这种让步啊或者承诺呀、啊，这种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去恢复三方会晤啊，才有可能去推动啊俄乌冲突啊在真正意义上的解决。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3: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 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未来加欧合作走向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聊一下这个加拿大跟欧洲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要从一个地方说起，就是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这个地方呢是位于加拿大大西洋沿岸附近。然后值得说的就是，我们这两天谈到法国和加拿大之间的互动，有两点。一个就是加拿大的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然后第二个就是十多年来法国的领导人首次访问该国在北美的这样一个偏远的领地。所以我们首先想研究一下这个地方的选择，他们双方什么考量，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
4: 选择这样的一个地点，我觉得主要放在当前欧洲和加拿大这个接近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其实很多是针对特朗普在这个对待盟友的这个政策变化的这样一个情况下。所以这个地区呢，事实上如果大家看到特朗普曾经表示过美国的国旗覆盖的范围都是美国的领土，当时他应该是包含着加拿大格陵兰，还有包括这次会晤的地点。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他第一层他首先先是一个宣示主权，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地点的选择呢，事实上也是法国马克龙在这个背景下去凸显他的这种大国的地位。这种大国的地位包括他在北大西洋的存在，在北极这样一个地区的一个战略存在。那么同时呢，他也是意在和前面一致的一个逻辑，就是维护他的海洋主权。当然呢，他最重要的，因为是和卡尼的会晤嘛，那当然他更多的也是表达对加拿大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支持。从这一轮接近的一个大的背景，其实主要是双方加拿大和美国在贸易协定上谈崩之后，我们看到他们在加速的接近。所以从这些去看，选择这样的地址，它不是一个偶然的考量，它是一个战略的一个设计。
0: 就是基于双方目前近况的设计，一个是法国要彰显自己的存在感，再有一个呢，也是在加拿大跟美国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表示给加拿大的某种支持。然后我们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然后卡尼呢是说，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我们怎么解读双方他们这种姿态？
4: 大家都是各有所需，这个还是离不开当前国际大的一个变局。因为我们从达沃斯卡尼发出这个中等国家联盟的这样的一个声音之后，在欧洲其实是获得了非常大的一个反响，欧洲国家对于构建中等国家联盟也有着非常高的热情，所以这是他们接近的背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考虑。当然呢，第二个呢，可能也是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在很多的领域，包括像贸易，包括像关键矿产，包括像能源，那么在这样的一些领域，确实双方是有着很多合作的空间的。那么第三个呢，其实欧洲、加拿大和美国今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事实上还包括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所以呢，我们也注意到像法国和加拿大这次会晤都强调双方还要加强在民主这样一个问题上的合作。从国际这种大的变局，美国角色的变化看，除了他们刚才讲的战略上的考量以外，中等国家联盟这样一个共同的推动之外，它还有一个具体领域的合作，同时呢，在国际舞台上来维护他们所说的这种西方式的这种价值观。
0: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访问，就是挪威首相访问加拿大，他们双方同意寻求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所以我们能看出加拿大和欧洲合作的范围其实不限于经济方面，所以加欧合作未来会什么走向呢？
4: 我们从一段时间的观察来看，其实加拿大和欧洲的合作比较明确的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 AI 的方向，人工智能。 那么第二个呢，其实非常重要的一块就是防务。我们知道欧洲出台这个安全这个计划，也就我们说叫 SAFE 计划之后，其实加拿大是第一个就是欧洲域外的国家加入到这个计划。

0: 前呢，加拿大也申请加入这个 JEF 的计划，它其实是一个联合远征军的计划，是英国主导的。在美国在北约第五条这个问题上，从欧洲也好，加拿大也好，都认为是最根本的一条红线。这个问题上，美国表达了不是那么确定，或者说让欧洲人和加拿大人共同产生的战略疑虑之外，他们其实是一个通过防务合作来展现一个抱团取暖的一个态势吧，或者是用加拿大自己的话说，我们要更多的对这个安全承担责任。第三个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关键矿产这一块。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加拿大对于欧洲来讲，它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因为欧洲认为在当前的国际竞争的大局下，关键矿产问题正成为它的一个脆弱性。那么加拿大在这方面是有这样的一个资源的，所以这些领域我觉得是主要的一个方向。
1: 嗯，有资源相关的问题，然后合作当中也会有资金相关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加方有一个表态说会有选择的推进同欧盟的独特联盟，说不会直接向欧盟预算缴款，但是会为部分合作项目来出资。这个态度您觉得给双方未来的合作带来的利弊是个什么样子？
0: 从目前来看，对于欧盟预算出资，它只是欧盟成员国的一个义务。加拿大作为从地理上从来也不属于欧洲的这样的国家，它这次它也明确表示它不会申请欧盟成员国资格，所以它明确这一点是很自然的。那么如果说在当前情况，其实加入欧盟是一定要让渡主权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它要展现的是加拿大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作为欧盟的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来双方来谈合作。对于未来的合作来讲，它已经清晰地表达一些项目他会出资，本身这个定位不会影响双方的合作。但是关键，如果从加拿大和欧洲合作的历史来看，其实深化合作要面临着欧洲内部这种不同的这种立场、多元性的利益的制约。你说包括欧盟和加拿大自贸协定，到现在还有10个国家没有批准。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的一篇文章，谈到我们许多主要城市呢在拓展多语种旅游服务的问题，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
3: 文章说，2026年中国各大主要旅游目的地进入了国际游客数量大幅增长的新阶段，越来越多的城市日益重视语言无障碍建设，将其作为提升旅游体验的关键组成部分，为入境游客提供更顺畅的出行体验。在众多备受关注的城市中，北京和上海正在构建大规模的多语种生态系统，深圳和杭州等科技型城市也在利用人工智能和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为海外游客提供服务。与此同时，西安、成都、苏州等文化旅游目的地正在针对性升级景区外语翻译与讲解体系，让国际游客能够更轻松、更深入地读懂文化遗产背后的内涵。整体来看，中国旅游主管部门正持续强调，通过数字化服务工具、全链条外语支持以及更简化的旅行相关手续，全面优化面向海外游客的服务质量。文章称，人工智能正成为支持中国推进多语种旅游服务的最重要工具之一。人工智能翻译工具能够全方位覆盖游客的日常旅行场景需求，小到识别路牌标识、读懂公共信息，大到和本地服务人员顺畅沟通、自主规划完整行程，都能提供高效的辅助支持。文章还认为，中国对人工智能驱动型旅游服务的投资，直观反映出中国旅游业正向科技赋能的高品质旅游体验加速转型。中国蓬勃发展的科技旅游业已经吸引了众多对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先进制造业发展感兴趣的国际游客。文章认为，北京和上海仍是大规模多语种旅游发展的领先典范。随着入境游的不断发展，中国城市预计将进一步拓展人工智能翻译、数字化旅游平台和外语服务，让全球游客在探索中国丰富多彩的旅游目的地时感到更加舒适与便捷。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1到22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和云南。

0: 局地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钢铁驼队驰骋，中欧陆路通道再传捷报。9月21号，满载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的1293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奔赴欧洲。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就此突破3500列，持续跑出对外开放的强劲加速度。中欧班列分为东西中三大陆路通道，其中中通道是依托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的专属通行线路，也是该通道唯一的进出境口岸。目前这里已开通76条运行线路，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多数中欧班列首发城市，班列货运结构也在持续提质优化，以往日用百货、基础工业品为主要货种的格局逐步转变，新能源汽车及配件、高端机械设备、智能家电等高附加值产品运输占比逐年攀升，已然成为中欧班列的核心主力货种。从规模扩容到品质升级，中欧班列中通道实现了从量大到质优的跨越式转变。畅通稳定的亚欧陆路物流通道不仅持续深化我国与亚欧各国的经贸联动，更以高效可靠的跨境物流支撑，为贸易畅通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赋能。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9月21号是国际和平日，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活动主题为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包括60多个国家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现场参加纪念活动。中联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世界和平正面临严峻挑战。近期国际智库发布的全球和平指数报告显示，全球和平状况已经连续12年不断恶化。联合国大会已宣布2027年至2036年是为子孙后代建设和平的10年，国际社会更需团结一致，携手维护和平，合作应对挑战。据乌克兰多个部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境内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截至21号上午，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至少9人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2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据巴勒斯坦方面21号消息，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地区当天遭以色列军队射击和炮击， 东明。

0: 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一名女性伤势严重。消息人士还说，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个社区，以军炮击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多名民众受伤。在加沙地带北部的难民营，一名女性被以军开枪射伤。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今年3月下旬至6月下旬的一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逾 10%。 伊朗长期受到西方经济制裁，本就面临货币贬值和通胀压力。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和制裁进一步加重。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导致两人受伤。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将有超过40000人受影响。首届巴拿马城马拉松20号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举行，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000名跑者参赛。据主办方介绍，全马赛道已获世界田径联合会与国际马拉松和公路跑协会认证，跑者可凭达标成绩申请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的参赛资格。2026年新西兰年度鸟类评选21号公布结果，曾一度仅剩5只，现为翼微鸟类的查塔姆岛歌曲以明显优势当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在参加联合国大会前访问卡塔尔，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方面表示，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阿拉格奇的卡塔尔之行能达成什么成果？美伊能否重回谈判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是关注美伊之间的沟通哈。根据伊朗方面在20号的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20日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大。此前我们看到伊朗已经向美国提出了7项条件，然后我们稍后还会继续展开分析关于美伊之间他们就是能不能达成协议的问题。不过值得提就是，阿拉格奇去纽约的途中先是在卡塔尔多哈停留，这个目的是什么？我们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李子欣。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前往美国的途中特地途经卡塔尔，我想呢有这么几层的目的。首先呢，就是要对其口径。伊朗呢是已经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方向美方传达了自身的谈判条件，那阿拉格奇此行是希望在同卡塔尔的接触过程当中得到卡方有关美国对伊朗相关条件的反馈，想要印证伊朗当前的政治策略是否有效。那第二呢，就是要探底。那在联大这个多边场合，各方高层密集聚集，那阿拉格奇是需要通过与卡塔尔的磋商来评估美方在纽约期间是否可能会释放进一步的信号。特别呢，是美国据报将和其海湾盟友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那伊朗也是希望先与卡塔尔进行沟通，来间接的对美国与其盟友的会晤进行议题的预制。第三呢，则是展示姿态。那么像途经多哈这样一个行动本身就是在向外界释放伊朗仍然在积极通过外交渠道来进行谈判的信号。那么这就与伊朗军方同日的强硬声明形成了一手硬一手软的这种配合。但这样的会晤想要立刻的达成某种成果其实也是比较困难的。阿拉格奇对于这次行程的定位呢，还是一种途经磋商而不是专程访问。那么双方呢都明确

0: 确这是交换意见，而并不是正式谈判。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也坦诚，目前没有恢复谈判的时间表。所以此访真正的价值其实是在于维持沟通管道不中断，而不是达成某种程度的突破。
1: 那关于卡塔尔方面，你说到安萨里的一些表态，他确实也是说到卡塔尔正在跟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然后推动美伊恢复谈判，然后还说呢，任何解决方案都应该确保地区稳定，然后也谈到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呀、曼德海峡呀目前的一些情况。他还谈到有一点说，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那您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卡塔尔在美伊斡旋当中他的推动性能有多大？
0: 卡塔尔的斡旋角色呢，的确是难以被替代的，但是它的实际作用也还是需要准确的评估。那么从实际的层面来看，卡塔尔目前呢是承担了两项基本功能，一是信息的传递。伊朗的七项谈判条件目前正是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来传达给美方的，这意味着卡塔尔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双方都信任的传话人。第二呢，就是方案的撮合。那么卡塔尔的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明确表示，卡方调解团队近两周以来一直在各国首都进行穿梭外交交换提案，那么全天候的工作呢，来弥合各方分歧。这些表述呢，都说明卡塔尔的斡旋并不是象征性的，而是有实质性的工作内容。但卡塔尔的推动作用也有它的明确的天花板，卡方呢，既不是冲突的当事方，也无法对任何一方施加决定性的压力。卡塔尔能做的是缩小技术性分歧，来寻找双方都能够接受到的这种措辞和框架，但核心条件的取舍，比如说美方是否愿意来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是否愿意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些条件只能由美国和伊朗亲自来决定。更关键的是呢，卡塔尔的条件身份本身也受制于地区格局的变化。像美国目前已经明确暂时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相关的进攻性打击，那也门战场的态势呢，正在改变伊朗的战略计算，但这些变量都不在卡塔尔能够操控的范围之内。那么像安萨里的表态，更多呢是在向国际社会证明斡旋渠道仍然是畅通的，但并不是在暗示即将会取得任何突破。
1: 您觉得就是即将取得突破的可能性也没有那么大，不过卡塔尔确实也没有给出美伊恢复谈判的时间表。此前也有分析觉得说美伊双方近期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不大，您说的这个突破不大是不是也是这个态度呢？
0: 卡塔尔所谓没有时间表的说法，实际上呢，就是对于近期恢复谈判可能性不大这样的一个判断的间接确认。那么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美国和伊朗双方回到谈判桌的障碍其实是结构性的。伊朗方面目前所给出的条件，我们看到它的核心诉求仍然是要结束战事、解冻资产、解除封锁等等。那么这些总体上还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的一些主要内容。因此谅解备忘录其实是伊朗方面一直所坚持的一个谈判的路径，但在美国看来呢，这是无法落实和不可持续的，否则美国当时也不会退出谅解备忘录。那美国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在20号接受美媒采访时呢，明确表示当前正处于一个所谓决策的阶段。那么选项既包括要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的经济继续恶化，那么也包括或者是达成某种协议。那这种表述本身就说明美国方面呢，尚未就回到谈判桌做出最终的决定。中期选举的临近其实是进一步压缩了白宫的妥协空间。那么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那么联大期间的这样一个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届时呢，地区国家的领导人都会在纽约，这就给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达成某种的试探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但坦白来讲，想要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也非常的困难。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那么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美方的兴趣点。那么无论在核问题还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的问题上，一方都没有给出积极的表态，这就让美国方面主动采取妥协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1: 总之啊，就是美伊其实现在想要妥协这个空间都没有那么大，但是也会有一些因素促成他们去往谈判这个方向走。我们想问一下，目前曼德海峡受冲突影响的程度，有可能进一步促使美伊尽快回到谈判桌上吗？

0: 曼德海峡受到冲突影响的程度正在急剧加深，那么这确实在客观上增加了美伊回到谈判桌上的压力。我们知道呢，从今年二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伊战事而实际受阻，那么沙特将东西管线作为自身非常重要的一个运输的备份，那么将原油能够运抵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并通过曼德海峡进行外运。但是在9月11号以来，那么我们看到沙特的东西管线是遭到了袭击而停运，曼德海峡呢因为胡塞武装控制了沿岸的要地而面临了新的通航不确定性，这就意味着沙特石油出口的两条主要路径同时承压，那国际油价和航运以及保险费用均出现了飙涨。这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对于美方的确是形成了双重的压力，一方面呢，全球能源市场的动荡正在推高美国国内的通胀，另外一方面，沙特的安全危机，特别是当前沙特拦截带已经所剩无几，而首都利雅得的核心敏感目标又遭到了袭击，这些都直接动摇了美国在海湾所主导的安全体系的支柱，也迫使美国方面呢不得不分出资源来应对也门方向的连锁反应。但需要看到的另外一面呢，就是曼德海峡当前的主要玩家其实还是胡塞武装，而并不是伊朗。美国如果将也门战事和美伊谈判直接挂钩，等于是给了胡塞武装更大的谈判权重，这是美方所不愿意看到的。那美国官员已经明确表示，暂时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本身就说明在得到胡塞不会封锁曼德海峡并且不攻击美国及以色列船只的保证下，那么美方在试图控制冲突的外溢，不会选择贸然的去军事介入更多的地区冲突。那曼德海峡的压力呢，或许会让美国和伊朗加速接触的进程，但并不一定能够加速开启谈判的这样一个过程。
1: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2: 德国两州地方选举，基民盟遭受左右夹击，在梅前州基民盟二战后首次未能进入州级议会，在柏林州基民盟有可能被排除在联合执政团队之外。基民盟的这一选举态势是否会蔓延到更多地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好，我们关注德国两个州的选举，先说其中一个，就是德国这个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这个我们简称叫梅前州。他呢公布的州议会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只获得了 4.9% 的选票，没有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二战后他们首次没有能进入到州议会，这个我们想说对基民盟意味着什么？我们来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建。
4: 应该说，在这次梅前州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啊，最大的输家毫无疑问呢是基民盟。我们知道啊，自从二战结束以后啊，德国走上了目前的这样一条政治发展道路，在其中呢，这个基民盟作为一个传统的右翼政党，实际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地位。而且我们也知道啊，在前些年呢，尤其是在默克尔啊执政期间，可以说基民盟啊经历了一个高光时期。它不仅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所谓的全国性的大党，而且呢，在历次啊政府的这个阻隔的过程中呢，发挥了主导作用。甚至一度呢，在基民盟政府的领导下，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呢，也迎来一个高潮时刻。但是近些年来啊，我们看到随着这个国内国际形势的一系列变化，作为一个传统的右翼政党，现在基民盟啊遭受到了明显的这个左右夹击的这样一个态势。一方面呢，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啊，现在不断的分化和蚕食啊这个基民盟的传统的政治地盘，同时来自左翼的包括社民党以及左翼党啊，现在也在不断的对基民盟形成政治和政策上的挤压。

0: 所以在这样的困境下，我们看到金明盟在梅县州的地方议会选举中被排除在了地方议会之外。应该说这样一个打击啊，对于这样一个传统的大党是非常严重的。接下来我想对金明盟来说啊，如果不能够啊很好的根据当前形势的变化做出准确的判断，而且采取一种更加坚决的态度来进行党内的改革和革新的话，我想对于这样一个传统政党来说，未来的政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呢会更加的严峻。
1: 那我们再拿另外一个州的情况跟您共同来聊一下啊，就是柏林州的问题。初步计票的结果显示，被视作极左翼政党的德国左翼党在柏林州议会选举当中是得票明显领先，成为柏林州议会选举第一大党。有一个问题，有消息说他们寻求把基民盟排除在联合执政的团队之外，所以就是现在这种状况，您刚才也提到对基民盟不利，那相关的态势会不会蔓延到更多地区？
0: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无论是上安州、梅城州还是柏林州的选举，这一系列的这个事态的进展呢，显然对传统的德国主流政党，包括对德国原先啊以稳定为特征的政党政治格局呢，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但是接下来啊，这一系列的来自于地方议会选举的冲击，是否会上升到联邦层面？我觉得还要看几个因素啊。首先呢，我们知道最近这几个州的选举呢，它都有相对比较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啊，这些州呢都来自德国的东部，一方面呢，它不是这个传统政党的主要的地盘。而且呢，这些地区呢也是近些年来无论是左翼党还是德国选择党啊主要的经营的一些这个政治势力的来源。另外一方面呢，现在相对来说啊，德国的西部各州还是以这个传统的基民盟和社民党为主要的一个支持对象。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如果啊这个主流政党啊处理得当，尤其是在一些政策和政治问题上能够一方面适应变化，另一方面呢又能够拿出改革的勇气的话，一定程度上呢是可以阻止这样一种政治变化从地方层面呢蔓延到联邦层面。当然另一方面呢，我想对就像选择党啊包括左翼党这样的一些原先的非主流政党，显然啊通过地方议会选举呢获得了更大的信心，同时呢他们也会积极的利用这些在地方议会选举中的这个胜利啊，来进一步扩大他们在联邦层面的影响。现在看上去呢，尤其是德国选择党的信心更足啊，而且已经公开提出了啊，未来呢要成为全国性的大党，甚至呢要尽快的在联邦层面实现执政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从今后一段时期来看呢，应该说德国的主流政党和这些非主流政党之间的博弈呢，进入了一个更加激烈的状态。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任何一方如果有比较重大的政治或者政策失误呢，都可能会被对方抓住把柄，而且成为这个反攻或者说进攻的一个利器。所以我想未来啊地方议会目前出现的这样一种状况会不会蔓延到联邦层面，主要还看各方如何判断当前的形势，而且能否做出正确的合理的应对。
1: 在博弈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也要分别看他们的情况。那莫茨自己他是谈到说相关的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但他也强调说政府将继续推进改革，然后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这种形势下，您觉得莫茨挽回民意的抓手能有哪些呢？
0: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地方议会选举挫败之后呢，现在作为基民盟领导人和德国政府总理的莫茨明显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呢，实际上不仅是针对他个人的领导地位的，更重要的是针对未来基民盟还能不能作为一个传统的主流政党继续在德国政坛呢拥有这个足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所以接下来显然改革呢会成为基民盟内部包括莫茨本人的一个口号。但是我们看到当前德国的内外环境包括他的目前的一些政治走向啊，其实对于莫茨来说，改革呢可以轻易的提出，但是如何将改革落到实处而且产生实际的效果，应该说还是困难重重。一方面呢，现在 在联邦层面呢，德国仍然是一个多党联合的政府。尽管啊，基民盟和社民党在共同应对德国选择党挑战的问题上呢，有一些基本的共识，但是由于两党啊分别来自于政治的左右翼，双方在一些政策主张啊和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呢，实际上是有了很大的分歧的。所以联合政府如果不能更好的提升效率，而且能够尽快的达成政策共识啊，显然呢也会给他们的对手啊更多的机会。再一个呢，从目前德国的情况来看，就像默茨刚上台之前所承诺的那样，改革经济、改善民生仍然是他最主要的诉求。但是现在无论是啊内部的这个经济条件，包括外部的经济环境，实际上都对德国造成了更多的不利的影响。尤其是现在德国方面啊，在对整个经济形势的判断方面，我觉得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偏差。如果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的话，显然对默茨政府来说，他的所谓的改革呢，可能会出现更大的偏差。那这样一来的话，我想毫无疑问啊，就会给他的政治对手呢，以更多的机会。所以改革啊，无论是对默茨政府还是对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啊，都是一个明确的方向。但是如何改革啊，如何能够尽快的把不利的条件转化为有利于改革的条件，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啊，应该说目前的默茨政府并没有表现出啊他有更多办法的啊这样一种情况。
1: 嗯，你刚才提到经济问题的时候，说德国这个经济其实内外都有一定的挑战，你又觉得他们的判断有一定的偏差。那德国经济研究院称说，德国经济下半年的增速将回落，这个趋势会怎么影响基民盟后续的执政呢？
0: 近些年来啊，受内外环境的影响啊，尤其是能源成本上升啊，包括现在啊德国的外贸的表现呢。可以说现在经济民生问题啊，成为摆在德国政府包括德国所有政党面前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尽管进入今年以来呢，德国方面显示出一些啊相对乐观的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尤其是他们希望在2027年能够实现比较大的一个经济复苏。但是显然在德国经济的内外条件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的情况下，这种所谓的乐观呢，显然缺乏足够的基础。我们看到现在德国国内的经济机构啊，做出这样的一种预测呢，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合理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显然会进一步加剧德国在面对经济和民生问题上的压力。而在默茨政府短期内如果拿不出像样的啊真正的这个改革措施，那显然对德国经济来说呢，仍然会是一个比较长时段的啊持续徘徊或者说迷茫的时期。所以我想啊，这个如果经济信心指数的进一步回落，那毫无疑问啊，会对现在已经在地方议会选举中遭遇挫败的基民盟啊，包括整个联合政府来说呢，会带来更大的压力。而在这个压力面前呢，又可能会加大德国政府啊在处理经济问题上可能会出现的失误。所以如果一旦形成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的话，我想可能最终啊，经济和民生问题会成为压垮目前德国联合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ooling， cool， 清凉的，作为动词则是制冷。近日中东媒体发表文章，制冷如何成为全球力量的新来源。文章写道，研究发现，当室内温度超过25摄氏度以后，平均每升高1摄氏度，办公效率就会下降2%。因此炎热国家必须要决定如何满足不断增长的 cooling 制冷需求。 但许多最需要制冷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能力独立承担建设空调系统、升级电网和改造建筑所需要的成本。随着制冷成为基础设施，掌握相关资金和技术能力也成为一种新的国际影响力。随着全球气温持续升高，一个国家能否提供可靠的 cooling 制冷能力，越来越决定着其经济能否保持活力，社会能否保持正常运转。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2: 现在
3: 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9月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 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发布通报称，一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近港航行任务的邮轮被不明飞行物击中。通报称，事件造成2名船员轻伤，目前该船仍可依靠自身动力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暂未报告造成的环境影响。相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也门胡塞武装高层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20号证实，美国近期曾通过调停方阿曼与胡塞武装进行了沟通，询问胡塞武装是否打算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布海提称，胡塞武装已明确表示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及其他国家目标，只有沙特是例外。他同时警告称，如果有任何国家与沙特一道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国际层面冲突的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0号在开布尔普什图省以及巴阿边境地区展开反恐行动，共打死37名武装人员。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拟于近期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销售量约为7000台。这一数据仅覆盖应用于工业和专业服务领域的人形机器人，不包含消费级、军用和医用机器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6: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亚运会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国队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竞技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国队张博恒成功卫冕。另外在游泳赛场，徐嘉余夺得男子50米仰泳亚运会3连冠，中国队在多个项目都打破亚洲纪录，成功夺金。而在很多球迷非常关注的三大球项目当中，今天女足小组赛，中国队5-1战胜菲律宾队，小组头名出线。女排一场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成功晋级决赛。而晚间结束的一场女篮小组赛当中，中国队110-41大胜印尼队，也以小组头名成功出线。另外在国际足坛方面，西甲马德里德比是火爆收场，大巴黎赢下了法甲的国家德比。而在意甲方面，尤文图斯、AC 米兰分别取胜。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今天节目一开始，让我们首先一同来聚焦今天的亚运时刻。
3: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6: 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今天的亚运赛场，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游泳项目。那么亚运会游泳项目已经是结束了第二个比赛的争夺，中国游泳队也是延续着出色的表现，在今天这个比赛日又收获了5金4银2铜。那么其中啊，大家特别提到的一个燃情的项目当中是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那么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啊，中国队派出的队员分别是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最终中国队是成功夺得冠军，时隔16年再次获得了该项目的亚运会金牌。值得一提的是，在比赛当中打最后一棒的张展硕是逆转绝杀了对手，中国队也以这样一个刷新亚洲纪录的成绩拿到了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回到今天的比赛时刻，一同来重温这场激情四射的比赛。
14: 比赛开始，
15: 运动员入水，看一看
14: 中队在四道，徐海博为队伍开棒0.67的反应用时，徐海博目前仍然是保持在前三的位置上，
15: 好，
14: 最后慢慢的追进了日本队。中队
15: 交接棒
14: 落后1秒57完成了一二棒的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费立伟
15: 1分46秒27，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14: 日本队第二棒松原克央也是一位实力非常突出的选手，哇，日本队
15: 几乎3秒的优势，
14: 已经建立起3秒5以上的优势啊。中队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中队的第三棒是潘展乐，韩国队第三棒是李浩俊，李浩俊的主项就是200米。
15: 第三棒我们就开始逐渐的往上追逐了，因为日本队的最后一棒和我们的最后一棒相差2秒5的时间，
14: 越追越近。看看交接棒，张展硕入水，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下智之，中国队最后一棒张展硕，韩国队最后一棒也是实力非常突出的黄轩优。张展硕入水之后持续的在向前追进啊，前五十游进的速度非常快，
15: 非常的快，
14: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张展硕也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张展硕现在已经将日本队的领先优势持续的缩小1秒15的优势，
15: 两个人都是僵持不下呀。
14: 是的，日本队的松下智之也
15: 非常的顽强，
14: 非常顽强的
15: 一直
14: 保持着这个领先，
15: 最后一个转身，
14: 最后一个转身，
15: 几乎
14: 最后的转身，哇，只有0.7秒的差距。张展硕全力的追赶，
15: 这个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4: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5: 已经反超日本队。
14: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5: 拉开了
14: 刀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中队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日本队领先了前3.5磅啊，哇，最后还是中国队完成了反超，
15: 真的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夜晚，
14: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6: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啊，确实一场非常跌宕起伏的较量，我们要感谢张展硕在最后一棒完成的绝杀，当然也要恭喜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拿到了在游泳项目上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这枚金牌。那除了这枚金牌之外，在今天其他的游泳项目上，包括女子200米混合泳啊，中国队的于子迪是拿到了金牌，于婷是获得了银牌。值得一提的是呢，13岁的于子迪啊，又是以破亚洲纪录的成绩啊，夺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他个人在本届亚运会斩获的第二金。就在昨天，他还夺得了女子200米蝶泳的金牌。另外，在男子100米蛙泳的比赛当中啊，中国选手也收获了1金1银。那么其中呢，董志豪是和日本选手并列获得了金牌，秦海洋是拿到了铜牌。在女子20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中国队是收获了1银1铜，而在女子50米仰泳比赛项目当中，中国队是收获了1金1银，其中金牌是被万乐天获得。而在男子50米仰泳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又获得了1金1银。那么其中31岁的徐嘉余啊，是以打破亚运纪录的成绩成功卫冕。另外一位中国选手 王子成啊是拿到了银牌。当然在这场比赛当中啊，确实老将徐嘉余表现得很顽强，而且他也是达成了这个项目亚运会的三连冠，我们要祝贺中国游泳队。那除了在游泳赛场之外呢，今天相信还有很多的体操迷们在关注着竞技体操男子个人全能的比赛。那么最终中国选手张波恒是成功卫冕，而巴黎奥运会该项目的金

0: 牌得主、日本东道主选手冈审支柱，以及东京奥运会全能的金牌得主，另外一位日本选手桥本大辉是分获银牌和铜牌。而在男团资格赛的较量当中，中国队也是以第一名的身份成功晋级到了决赛。那么接下来关于体操赛场的消息，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来回顾一下，同时也来听一听在夺冠的赛后张波恒接受采访的时候又都说了些什么。
1: 亚运会体操赛场今天进行了男子资格赛暨个人全能决赛的较量，中国队的队员为张博恒、邹静元、蓝星宇、孙伟和田浩，主要竞争对手是东道主日本男队，队中的主力是桥本大辉和冈审支柱。资格赛采用5-4-3的赛制，每个项目每个队伍最多可以派上4位选手，团体资格赛计入3个最好成绩。中国队第一个项目是自由操，田浩和蓝星宇都出现了失误。日本队的第一个项目是鞍马，首轮过后中国队落后于日本队。中国队在随后的鞍马和吊环比赛中逐渐缩小和日本队的分差。张博恒此前左臂肱二头肌有些拉伤，但还是坚持发挥出了应有的水平，在前三项结束后排名个人全能第一，领先桥本大辉0.100分。中国队后三项分别是跳马、双杠和单杠，五轮过后中国队团体排在日本队之后位列第二。张博恒在个人全能上领先冈审支柱0.167分，排名第一。最后一轮，日本队是自由操，中国队是单杠。冈审支柱和桥本大辉都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之后登场的张博恒稍稍降了一点难度，顺利完成。他在六个项目的发挥都较为平稳。最终，张博恒以85.065分获得个人全能冠军，冈审支柱和桥本大辉分获亚军和季军，孙伟获得第四名。中国队排名男子团体资格赛的第一名，日本队位列第二。
2: 其实这个一路走我觉得很不容易吧，因为出发之前就受了伤，然后也去医院拍了核磁，那些检查都做了。其实组织也是很关心我，也是很担心我，说要不观察一下，或者说考虑看怎么样改变一下。但我自己还是非常坚持，然后说想来想比。然后大家也看到了，其实这一路走得很不容易，就是到这儿其实也是不太顺利，但是我们组织我们团部也是非常照顾我们，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个金牌真的来得非常不容易。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啊，确实就像刚刚张博恒提到的，这枚金牌是来之不易。那么接下来有关亚运会赛场更多的消息，马上要连线到这一次我们前方的特派记者陈晓晓。晓晓你好。
3: 小乐你好。
0: 刚刚我们也是通过一段音响简单的回顾了一下今天啊中国队选手在体操男子个人全能比赛当中的一个表现，也听到了张博恒在赛后的采访。当然今天更想问问晓晓在现场啊关注这场比赛又有哪些感受呢？
3: 因为其实赛前呢大家讨论的最多的一个焦点哈，翟乐肯定是知道，就是本届亚运会的这个体操啊，它是换了一个新的赛制，就是这个男子资格赛呀、个人全能资格赛同时又是个人全能的决赛，那就不再设置独立的全能决赛轮次。那个资格赛的六项累计的得分呢是直接决定全能的最终排名，那等于说就是上场的选手只有一次成套动作的机会，这个容错空间就是被大大的压缩了。其实我们赛前去采访这些运动员的时候，他们说其实都是相同的这种感受，就是心理压力会一下变大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阵容的正选的全能的选手是张博恒、孙伟、田浩，还有肩项的这个参赛的选手邹静元和蓝星宇。那张博恒也是本场比赛唯一一个总分上85的这个选手，这个金牌呀、不仅是他个人的这个亚运会的两连冠，也是我们中国男子体操队在这个项目上的亚运会的这个三连冠哈。那今天其实比的六个单项我们可以看一下，真的是很有团体的优势，中国选手是占了4个预赛第一，而且我们每一项都有中国选手进决赛，我们的这个男队的团体预赛也是力压日本队，日本队排在第一，可见我们在这个团体上还是有这种基础。因为这里面呢张博恒他是比较全面的，而其他选手呢都有自己拿手的这个单项啊，像单项方面田浩是领跑了单杠项目，张博恒是获得了决赛资格，邹静元和张博恒是排名双杠的前两名晋级了决赛，蓝星宇和邹静元是在吊环项目上分列第一和第三，锁定了决赛的资格。赛前

0: 可能很多人通过报道也已经看到了，张博恒呢手臂拉伤，然后他自己这个体质对这个运动胶布也是过敏，没有办法来这种贴着扎上然后保护。但是他仍然是坚持完成了全部的六项比赛，而且没有出现大的失误。尤其是他和桥本大辉之间这种比拼，他们两个人过去的这个比赛为什么大伙说是巅峰对决，因为这个分差经常就是在一分之内，可见其实这个比赛是非常激烈的。而这种新的赛制呢，确实是没有给运动员这种适应器械的时间，尤其是这个不是我们不是主办国，我们是到别人的这个 这个场地来比赛的话，我们适应这个器械的时间确实是很少，就要求运动员一上来就发挥很稳定，减少失误。所以今天其实是在非常激烈的这种竞争当中战胜对手的两位奥运冠军，获得了个人的这个全能冠军哈。张博恒这枚金牌可以说是含金量十足。那其实在亚运会的赛前啊， 体操中心就针对这个亚运会的新的赛制，就这个个人全能的资格赛，也就是决赛的这个重大变化，做了针对性的这种训练，还有战术的调整，进行了很多模拟的训练哈。所以今天呢，张博恒是再一次顶住了压力，零失误的完成这样的比赛。一方面，我觉得是因为他的硬实力；一方面，确实也展现了他非常强大的这种心理。
1: 翟乐，嗯，那聊过了体操项目，尤其是张博恒这枚来之不易的男子个人全能金牌之后呢，接下来要和小小一同再来说说游泳赛场。那么刚刚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简单和大家回顾了一下游泳赛场今天中国队的优异表现，尤其是男子四乘200米自由泳接力，这个项目大家都在说张展硕在最后一棒表现的太出色了，接下来也听听小小给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中国游泳队的表现。
0: 嗯，今天的游泳赛场我们又是老中青三代齐发力，当然这个老我们要打一个引号，也不老。这个潘展乐、于子迪和徐嘉余他们都是已经获得了个人的第二金哈。像今天大家很关注的这个男子50米仰泳，因为昨天徐嘉余他拿到100米仰泳的金牌，今天50米这个对他来说其实因为距离更短，他是老将，他就更有把握。 他今天是24秒04拿下了金牌，刷新了赛会纪录，也实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会的三连冠哈，包括连同男子100米的仰泳三连冠，斩获了双项目三连冠的这个成就，可见在这个亚洲范围之内，他在仰泳这个单项上依然是非常的有统治力。而女子200米混合泳决赛，这个话题讨论度就太高了，13岁的于子迪四个泳姿是非常完美的组合，打出了 2分06秒10的这个成绩，破亚洲纪录夺金哈，这也是他本届亚运会的第二枚金牌。昨天是拿到了200米蝶泳的金牌。那另外呢，这个话题其实大家也是聊过了，200米混合泳的世界纪录现在是2分05秒70，由麦金托什保持。于子迪距离这个纪录只差0.4秒。很多网友就开玩笑啊，他的这个飞跃式成长面临这个项目的终极大 boss 只有一关之遥，而且他去年第一次打破亚洲纪录的时候， 很多人讨论的是什么，他什么时候能够进入2分06秒的大关，现在就不能讨论这个话题了，已经过时了，要问他什么时候能够进入2分05秒的这个大关了。尤其是因为赛前啊，大家就觉得于怡婷和于子迪在200米混合泳这个项目上应该是亚洲纪录保持者之间的这个对决，但是这两个人其实训练的节奏和赛季的安排 完全不一样。像于怡婷今年已经和麦金托什有过正面交手哈，他其实在面对顶级选手的时候，自我调节能力是不错的，而于子迪是展现出自己的这种爆发力，他的数据是一直往上走的，所以这个选手大家都是非常看好他的未来。当然刚才翟乐提到的4×200米自接这个自接的决赛， 确实就是前三棒的时候我们还落后4秒，眼看金牌就要旁落，潘展乐是在第三棒奋力的追赶，把这个差距缩到1秒多，然后第四棒很多人都觉得像是奇迹一样啊，这确实是觉得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团队的力量。因为张展硕他预赛没有上， 他决赛也是临危受命顶住了压力，还是表现得非常有担当。我觉得不管是张展硕还是潘展乐，他们在接力当中的这种表现，甚至是比他们这个个人的这个比赛也表现得还要好，这个确实是展现出来我们这种团队的精神哈。尤其是我们中国游泳的年轻力量真的是已经崛起了，不管是杜雨辰也好，就像张展硕也好，确实是中国游泳未来可期。翟乐，
1: 嗯，就像小小刚刚提到的团队精神，那其实今天 今天在女排的赛场我们还要特别的为中国女排而点赞，这一次在女排的半决赛又遇到了老对手泰国队，双方又是打满了5局，不过这次笑到最后的是中国队，3比2战胜了泰国队，也晋级了这一次亚运会女排的决赛。小小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中国队的表现吧。

0: 对，因为这两场比赛之间就隔了二十来天，其实双方都很熟悉对方，而且阵容的变化也不是特别大。为什么这一次我们能够顶住对方的这个快变冲击哈？我觉得首先还是我们自身的这个攻防梳理要更加顺一些。其实我们赛后我也希望用运动员的这个话来跟大家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赛后采访的是女排的队长龚翔宇，她说呢，能够 赢刚刚输过的对手，其实心态的这个及时调整也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这种临场的应变非常的重要。说我觉得他就说这场比赛呢，比上一次在亚锦赛的比赛当中，对泰国队处理的球更加果断。尤其是第五局虽然比分拉得很大，但是队员们在场上一点松懈都没有。而泰国队呢，依然是非常的顽强，一直是试图反扑。但是对于中国队来说，今天是打得比那场比赛更加的坚决啊。 像王梦洁也是揭秘了，说其实我们赛前就做好了跟泰国队再拼五局的准备，这次呢咱们就把二比三变成了三比二。而且他说在第四局的时候大家也是互相叮嘱，就是千万不要受到第四局的这个影响。张子萱赛后自己也跟我们分享了，说其实临场的时候大家也一直在说这场比赛呢一定要
1: 拼防守，拼作风，但最后看来我们这个战术还是非常的奏效哈。尤其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在一传上，一传是我们拿下这场半决赛的一个关键的保障，而且呢我们在接发球的这个环节更加沉得住气，这一点也保证了我们这个副攻边攻以及这个后排啊，成为形成一个真正的一个进攻的层次。尤其是比赛进入到相持阶段过后，我觉得我们在关键球的处理上更有耐心，通过改变节奏来击垮对手。 总体来说啊，就是我们战胜了对手，但是呢因为马上就是决赛，这个时间隔得很近，当然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体能的巨大的一个考验啊。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比如说这个两边进攻的问题，接应副攻这个磨合的问题，包括这个二传的质量需要更加的稳定。还有就是呢我们的弱轮还是需要提升一些，可能我们会注意到女排有一个问题，就是某几个队员，尤其是一些老队员在场上的时候，那会儿我们这个是靠得住的。 但是呢他们一下场的好像这个比分一下就会容易被对手追上来，所以这个时候也是我们这个年轻队员需要盯住的。但总体来说今天不管是张子萱也好，王傲谦也好，这些队员都是展现了非常好的比赛状态。来乐，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前方的特派记者陈小小给我们带来了各个赛场的好消息，再次感谢小小。 接着刚刚小小提到的女排的这个话题，确实在我们今天晚间直播前，其实这一次的亚运会女排的第二场半决赛也是刚刚结束。那么到底谁会是中国女排在北京时间明天晚间的决赛对手呢？答案是东道主日本女排。那么在这场半决赛当中，最终是3比0战胜了韩国女排晋级决赛。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一届，也就是在杭州亚运会，中国女排当时在家门口 女排决赛当中是3比0横扫日本队拿到了冠军。那么北京时间明天晚间啊，女排决赛依旧是中日对决，我们也会在明天晚间大话题谈和大家来重点关注这场比赛。当然回到今天的这场女排的半决赛啊，中国队和泰国队又是打满了五局，其中呢 在第一局先丢一局的情况下，23比25，丢掉第一局的情况下，中国队是25比21，25比11啊，又 连扳了两局，但是关键的第四局，中国队很遗憾26比28，高负。但是在决胜局当中，我们看到调整后的中国女排给了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15比6，拿下了决胜局，从而是3比2锁定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当然吴梦洁是拿下了全队最高的29分。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稍事休息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时段还有更多的亚运话题等待着各位，同时我们要和各位足球迷们一同来关注一下国际足坛。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 未来3天华西降雨仍将持续， 在北方21号和22号 两天降雨范围将明显缩减， 但是23号开始 受冷空气活动影响，东北、华北、黄淮和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的降雨会再度增多，不过雨势仍然较弱，以小雨或阵雨为主。 具体来看， 22号 青海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和四川南部、重庆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福建南部、广东中部和东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气温方面，22号和23号北

0: 中欧班列分为东西中三大陆路通道，其中中通道是依托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的专属通行线路，也是该通道唯一的进出境口岸。目前这里已开通76条运行线路，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多数中欧班列首发城市，班列货运结构也在持续提质优化，以往日用百货、基础工业品为主要货种的格局逐步转变，新能源汽车及配件、高端机械设备、智能家电等高附加值产品运输占比逐年攀升，已然成为中欧班列的核心主力货种。从规模扩容到品质升级，中欧班列中通道实现了从量大到质优的跨越式转变。畅通稳定的亚欧陆路物流通道不仅持续深化我国与亚欧各国的经贸联动，更以高效可靠的跨境物流支撑，为贸易畅通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赋能。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8: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我们一同聚焦今天的亚运时刻。
2: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8: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队在今天亚运赛场的表现。那么今天在铁人三项混合接力的决赛当中，中国队是夺得了金牌。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中国铁人三项队首次夺得亚运会该项目的金牌。另外在射击赛场，今天亚运会男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赛当中，由张昌宏、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得金牌。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国射击队在赛场上的表现。
9: 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国队派出了张昌宏、马思涵和盛李豪出战。赛制与女子比赛相同，每队共有3名选手，每名选手各打60发，然后将3名选手的总环数相加，成绩最高的队伍将夺得金牌。比赛中，中国队的3名小伙子发挥的都十分出色，每个人的成绩都在630.0环以上。最终，中国队以1899.0环的总成绩夺得金牌，这一成绩也打破了世界纪录。原纪录是由中国队保持的1898.4环，印度队和韩国队分获银牌和铜牌。

0: 场团体赛，同时也是个人赛的资格赛。世界纪录保持者、巴黎奥运会金牌得主盛礼豪以635.4环的成绩，打破了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赛资格赛的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并以资格赛头名晋级个人赛决赛。另一名中国选手马思涵打出了633.0环，排名资格赛第二，同样入围决赛。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亚运会的赛场。那除了斩获了亚运会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赛的金牌之后，在男子十米气步枪的个人赛当中，两位中国队的选手盛礼豪和马思涵是携手出战。那么最终盛礼豪是以打破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的成绩卫冕该项目的金牌，也获得了个人在本届亚运会赛事当中的第二枚金牌。那么接下来要来关注的是大球的赛场。那今天在大球赛场，除了我们在上半时段为大家一同回顾的在女排的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是3-2战胜泰国队，进入到了北京时间明天的女排决赛之外，在今天结束的一场女篮小组赛当中，中国队最终是110-41大胜了印尼队，也顺利的以小组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了女篮的8强当中。而与此同时，今天的一场女足小组赛也同样备受关注。那么最终中国队是5-1战胜了菲律宾队，也是以2胜1平的成绩拿到了小组第一，顺利的晋级到了女足赛事的8强。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一同来回顾一下今天中国女足在赛场的精彩表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第20届亚运会女子足球项目在 G 小组当中的最后一轮，由中国队来对阵菲律宾队。左位到了左侧，下底，好落点，王一文打在立柱上，这个球是先被对方的后卫碰了一下，稍微改变了线路，所以是个角球。再来看一下啊，这一次是先打右路不成啊，随后呢转移到左侧，再跳到禁区里，好机会，投球漂亮，王彦文帮助中国队首开纪录，今天第一个进球来的时间非常的好，不要有太多思想上的包袱和顾虑，这个就属于角球的二次进攻机会啊，肯定不越位。对方在防守上呢是刚好处于一个从又是利用好了对方防线整体的移动性不佳，今天就多打这种球其实是很有杀伤力的。反抢在对方禁区里直接打门，漂亮，兜射远角得分。40分钟，王彦文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就是首先很好的利用好了对方这个防线啊，整体这个站位是参差不齐，局部很容易就反越位成功，随后呢在第二点的位置也相当于对方禁区里直接完成了这个反抢，哎，就是这种直接爆射远角。好的，可以转身，这个球分到左侧，王双落点，胸部停下来，好机会，打门，3-0，49分钟，进球的是陈巧珠。上半场比赛我们就介绍过他的这个特点，这是一个进攻能力助攻能力极强的边后卫球员，所以你看他这个球在禁区里由他来争抢2点啊，已经站在中锋的位置上，转移到右侧，张成雪传中，好的，中路的头球破门得分，王彦文帽子戏法，54分钟，4-0，赶紧用这样的一场有的放矢的胜利来忘掉上一场比赛面对乌兹别克斯坦时候当时球队进入到的困境。现在来看呢，那场比赛的困境很显然更多的是在心态层面影响到了球员，可能没有打出他们自己的预期。小心后点的位置，中国队还是丢球了。再来看一下，角球罚的质量确实很高，21号吉乌，前点位置是吴海燕顶到这个球， 的，远端是空的，直接端射，又打到立柱上，有没有补射？袁从，漂亮！第五个球还是来了，如约而至。这个球传到远端，看到了空位的队友，但是第一下的射门的张成学也欠了一些运气啊，一脚端射完成的很漂亮，但是把球端在立柱上，弹回来之后呢，袁从是把握住了二点的机会，左脚这一扣，很冷静。好，全场比赛结束，中国女足最终是小组赛最后一轮5-1击败了菲律宾队。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接下来有关足球赛场更多的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于超。您好，于老师。
3: 哎，晚上好，翟乐。
1: 嗯，确实啊，今天中国女足也是不负众望，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里是5-1大胜了菲律宾队。刚刚我们也是通过音响回顾了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些精彩的时刻，当然在这里也特别想听一听啊，于老师在看完了一整场比赛之后，如何来点评今天中国女足的表现。
3: 对，中国队这场比赛可以说是用最短的时间啊，应该说基本上消化掉了上一场没有拿下三分的这个遗憾。今天这场球呢，应该说在王霜和吴海燕啊攻防两大核心相继回归的情况下，那我们的整体的打法包括攻坚的效率，我觉得相比上一场面对乌兹别克斯坦肯定是要有明显的提升的。
1: 嗯。
3: 啊，今天这场比赛我们是占据了场面上绝对的主动啊，全场控球率达到了70%。那大家可能看了这场比赛，觉得说这个中国女足这场比赛能够大胜啊，头号功臣应该是记给这个王彦文的身上。
1: 嗯，
3: 啊，这场比赛王彦文是头顶脚踢是吧？有头球，有抽射，有这个门前抢点啊，利用了这种五花八门的进球方式啊，帮助中国队完成了一场大胜。那王彦文这名球员呢，其实说句实在话，在从这个法甲地荣女足啊回到这个国内之后啊，应该说这次留洋之旅，我觉得确实在两个方面，王彦文这个长球长得比较明显。第一个可能就是他的比赛气质啊，其实他在这个前往法国之前，其实他在中国国家队只是22场出场的情况之下呢，只打进了5个进球啊。但是呢，在来到这个地荣女足之后，虽然数据可能看上去不算说特别的华丽啊，总共只有1个进球2个助攻，但是呢，比赛气质包括在这种大场面的情况之下，他总能有这种令大家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出现。另外的一个呢，就是他自身的这个身体对抗的能力啊，相比较过往是提升了不少啊，所以我觉得本届亚运会啊，目前王彦文3场比赛打进4个进球，现在是并列这个射手榜第一位啊，应该说对于中国女足尤其接下来打到这个淘汰赛，那确实对手的这个防守重心不可能再只盯着王霜一个队员了啊，剩下可能中国女足像王彦文啊，包括像其他的前场队员，我觉得肯定是也足够能够吸引到对手的这个防守端的重视。另外呢，我觉得在这个小组赛的比赛当中呢，其实还有几名球员的表现，值得这个咱们在这里说一说啊。首先就是这个左后卫陈小猪，啊，陈小猪在这场比赛呢又是头球建功，他在这次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呢是已经打进了2个进球啊，包括替补登场的这个袁从。也是在这个伤停补时啊，有一个这个破门的得分，可以说从小组赛能够看得出来啊，中国女足，3场比赛打进了11个进球啊，而且呢，我们在进攻端呢不再说依赖某一个单一的得分点，
1: 嗯，
3: 这个可能是小组赛3场比赛打下来之后啊，可能令米利西奇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一点，啊，但是呢，咱们今天就着这个打菲律宾这场比赛这个丢球，我觉得防守的情况也确实应该说值得中国女足在接下来的这个淘汰赛当中呢去着重需要注意的几点咱们还是要提一下啊，因为我们说中国女足，你说小组赛碰这3个对手3场比赛每场都丢1个球、而且呢第二场比赛和今天这场比赛的丢球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啊，都是这个角球。上一场打乌兹别克斯坦是 对手打了一个这个战术角球啊，然后呢远射被门将扑出来之后，然后对方二点的这个补射。今天呢是吴海燕的头球解围后蹭啊，顶到了后点，结果呢王爱芳在后点漏人啊，让这个对手的球员抢在了自己的身前啊，打进了一粒进球。那我觉得如果说小组赛第一场我们打中国香港那个丢球是思雨和肖子彤啊两个年轻的球员在这种大场面的比赛当中，你不管说是这个紧张也好，或者说两个人之间沟通不畅也好，导致的这个丢球，这个可能我们在赛前呢可能有过这样的一个心理预期，
1: 嗯
3: 啊，但是你说在上一场比赛和这一场比赛利用几乎相同的方式，同样的这个处理方式丢掉了两个球，我觉得这个可能对米利西奇来讲是不太能够接受得了的，啊，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一次，就是大家可以看这个亚运会，我们这个大名单，其实基本上都是这个三月份我们征战女足亚洲杯的这个原班人马，
1: 嗯，
3: 啊，尤其是后防线，当然除了门将这个三个位置，三个人选都做了这个全部的轮换和调整。但是整条防线，这个吴海燕队长、陈小珠左后卫，然后张成雪打右后卫，王莹从这个澳超归来之后，现在在这个中国女足边路的这个后卫的人选上，现在她的出场时间也是在不断的攀升，啊，但是整个你会发现，这一次入选亚运会大名单女足的新人，其实只有北京女足的这个于凡和思雨，
1: 嗯。
3: 剩下的队员呢相比较三月份来讲都是比较稳定的。那为什么我们要补这两个人？其实大家都知道，整个亚洲杯期间中国女足踢了五场比赛，当时只输了一场，那一场比赛是输给了这个澳大利亚。怎么输的？就是因为到了下半场这个防线队员的体能严重掉档，然后导致我们的这个后卫队员防守注意力不集中。那米利西奇这次呢是把今年在女超联赛当中可以说跑动能力最好的两个年轻的中卫全都招进来，这个用意可想而知。一方面呢就是说让这两个年轻的球员提前感受大赛，那同时呢在这个小组赛对手实力不是特别强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可以说去保障主力队员的这个轮换和休整时间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小组赛这个防守层面所取得的这个效果，我觉得应该说完全没有达到米利西奇在这次亚运会开始之前的一个心理预期，
1: 嗯
3: 啊，所以说在接下来这个淘汰赛的这样一个备战的工作当中呢，其实对于中国女足来讲，那如何去提升我们在这个后场，尤其是防线队员的这个注意力方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尤其在四分之一决赛打这个越南女足这场比赛，这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
1: 嗯
3: 啊，因为我们可能在面对一个实力并不如我们强大的对手的时候，我们可能容易出现这个防线上的一个松懈啊，尤其是在这个比分领先的情况下，那中国女足尤其是防守队员如何能够在90分钟的时间内啊保持这种专注度，这个可能是我们在后面的比赛需要去注意或者说亟待去解决的问题。所以从这个小组赛这三场比赛来看，我觉得在进攻方面我们固然是有可喜之处啊，另外我在这儿还要再多说一点啊，就是邵子钦，
1: 嗯，
3: 啊，中国女足的另外一个中锋是吧？他在今天已经这个明确表示了，就是24号应该是会来到名古屋和这个全队会合啊，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淘汰赛的比赛当中呢，进攻端的人选的选择或者说攻击的方式上可能会变得更为丰富一些，
1: 嗯
3: 啊，但是呢在小组赛所暴露出来的这个防守的问题也是需要我们接下来在淘汰赛需要去尽快去解决的。
1: 确实就像刚刚于老师啊，综合整个小组赛的表现啊，对于中国女足的解析已经是相当的全面了。的确啊，在赛前可能考虑到对手的实力不强，原本大家期待的是三场大胜，但是最终却是两胜一平的成绩，包括于老师反复提到了在面对对手的时候三场比赛我们都有失球，甚至是让对手队史首次攻破了我们的球门，这确实从检验阵容的角度来看啊，很显然中国女足是没有达到预期，所以接下来的淘汰赛就像于老师提到，我们的容错空间其实已经很小了。那接下来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是越南女足，我们也是期待啊中国女足抓

0: 至少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能够让我们看到啊更多的这种惊喜点。那有关中国女足以及亚运会赛场的话题，我们暂告一段落。那么接下来要和于老师更多的聊到的是国际足坛。那其实就在北京时间啊，昨夜今晚，其实有多场激烈的较量。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也是昨天晚间啊总台为大家带来的一场西甲的马德里德比。那么最终这场德比大家在回味啊，说好像德比
1: 该有的元素全部都有了，红牌点球，包括最终这样一个结果啊，也让失利的一方皇马很不服气。也想听听于老师怎么来点评这场马德里德比，最终马竞在主场是2-1战胜了被罚下一人的皇马。
2: 我觉得首先呢，我说一下穆里尼奥在这个赛后啊，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他其实说到的一些问题，有些点我是比较同意的啊，比如说像这个罗梅罗 凯撒、贝林厄姆啊，包括可能像里冈人对巴尔维德的犯规都有可能是红牌，这点其实我是同意的啊。但是呢，就是说如果穆里尼奥在赛后的表达只是说因为对手该犯规的没有被罚下，而自己犯规的队员被罚下导致少打一人输掉了比赛，如果说是以这样的一个解读方式，其实我个人是不太同意的啊。因为今天这个 昨天晚上这场比赛呢，皇马其实说句实在话，本来踢的就不好，不是说在少打一人之后踢的不好，是整场比赛我觉得踢的都不是特别理想。我觉得两点原因，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自己下这么一个定义啊，我觉得现在穆里尼奥的球队打这种转换进攻已经不再说像他过往执教皇马一期或者说2010年带国际米兰 拿到三冠王的时候那种转换进攻那么的犀利了，就是现在他在处理这种简单粗暴的反击过程当中的方式，可能我们说时代在进步，理念要更新，但是呢，穆里尼奥现在的这个转换进攻基本上没有什么套路。就是大家可以看现在，如果说你打防守反击，要么你要有人拉开宽度，要么你要有人去冲击纵深，给持球人提供更多的 可选择的传球路线，就是说放眼现在反击战是一个集体配合，是一个反击的体系，不是说单纯的去拼球星的个人能力。但是现在穆里尼奥的这个球队的反击，比如这场比赛最明显，全场比赛第48分钟，当时维尼修斯断完球之后把球传给了姆巴佩，姆巴佩呢是什么呢？ 拿了球之后犹豫半天，稍微一调整一思考，这反击就没了。为什么第一时间这球传不出去？因为维尼修斯在原地等，贝林厄姆在原地等，他们的理解可能是说姆巴佩可能接下来要自己解决问题，我可能没有必要去给你扯空当去跑动了啊，可能是这样的原因。但是现在呢，这个就是皇马在尤其在客场打反击一个比较真实的写照。我们说这个赛季皇马客场一直说踢得磕磕绊绊，
1: 你看这个前面的比赛，第一场联赛输贝蒂斯，客场输的，然后呢，首战客场胜这个西班牙人，包括上一个客场比赛都是靠埃斯皮的这个绝杀赢的球。皇马的客场基本上是以防守反击为主，主场打得大开大合，但是现在客场成绩不佳，我觉得和穆里尼奥的这个转换进攻的战术打法不再是世界顶级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另外一点呢， 就是在强强对话当中，我觉得使用巴尔维德和楚阿梅尼这个双后腰，从现在这种比赛来看，确实是这两个人创造不出太多的东西来。这两个队员你可以说能防能跑能抢，但是呢，皇马的进攻你会发现更多还是靠姆巴佩、维尼修斯、贝林厄姆的个人能力去解决问题。可能你面对中下游的球队好办，但是打这种强强对话，咱们
0: 说的直白一点啊，就是你可能赛季初如果说皇马签下了罗德里，会不会这场比赛的结果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改观？确实在输掉了赛季的第二场比赛之后啊，现在皇马在西甲联赛的积分榜上已经滑落到了第四位，而身前是皇家贝蒂斯、马德里竞技以及巴塞罗那，巴塞罗那更是保持着7战全胜。那么接下来还有2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再来说说法甲赛场也进行了一场德比，这是大巴黎与马赛的法甲的国家德比啊，这场德比当中 也出现了红牌，那么最终大巴黎在客场是2-1击败了马斯。

0: 也想听听于老师再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这场法甲的国家德比。
1: 这场比赛我觉得可以说是费兰托雷斯半个小时的一个表演秀，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他和大巴黎的这个蜜月期还在延续，现在各项赛事六场比赛已经打进了七个进球，不管是上一轮打布雷斯特打入这个全场唯一的一粒进球，然后今天凌晨打马赛又是替补建功首开纪录，一直在有人说路易斯恩里克不厚道， 说这个过去两场球费兰托雷斯打进了四个进球，现在还进不了首发，但是费兰呢在这个下场之后他说他了解恩里克的这个用人哲学，就是他替补出场不到半个小时仅触球了12次，但是他能把机会转化成进球的能力，这个能力我觉得是比较令人惊叹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恩里克对前锋的这个战术要求历来是很严苛的， 他不是说所有人都能适应，你比如说从这个克洛姆阿尼到阿森西奥都在恩里克的手下碰了壁，但是费兰之所以能够在大巴黎这套体系当中如鱼得水，我觉得还是因为恩里克这种崇尚团队的舰队理念规避了费兰托雷斯持球突破能力不强的这样一个弱点，放大了他无球跑动的这样一个优势或者说强项，所以说呢现在对于大巴黎来讲可能 前锋这个位置或者说进球的选项人选不用说特别的担心，你主力可能有登贝莱，替补有费兰，总之呢就像咱们之前一直连线时所说的，巴黎圣日耳曼前面的比赛可能一直是一个打盹的状态，但是现在球队的成绩已经逐渐有了向好的这样一个起色。
0: 好，非常感谢于超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与分析。 说到这里也突然想到啊，这个看到费兰加盟了大巴黎之后感觉是无缝衔接，而另外一边我突然又想到了巴萨的拉菲尼亚，拉菲尼亚心里肯定在想如果费兰不走我如何能够坐上西甲的射手榜呢，如果拉菲尼亚现在在和费兰竞争的话啊，可能不知道现在巴萨的射手榜到底谁会排第一，但是毫无疑问在目前的西甲的射手榜上拉菲尼亚 已经打入了12粒进球了，状态实在是太过于火爆，可能这样分开啊也是成就了两位球员。当然在其他的赛场，意甲赛场第五轮啊，尤文图斯和AC米兰的球迷 应该也挺开心的吧，好不容易球队也都赢球了，尤文是2比0击败了亚特兰大， AC 米兰呢是3比0战胜了莱切，两支球队都是取得了最近三轮的 首场胜利，实在是不容易啊。那么另外在网球赛场啊，相信很多网球迷们也在等待着中网的到来，而现在中网就国家赛也官宣了外卡的名单，那么这一次又发了六张啊女单正赛的外卡都给到了中网协的女单选手，包括了袁月、 高新瑜、朱琳和三位年轻的小将，而在男单方面，商俊成、步云朝克特、张之臻也都成功的拿到了中网的外卡。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体坛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明天晚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osquito， Mosquito 蚊子。 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今夏以来巴黎及周边地区居民遭遇到大范围的白蚊疫蚊，也就是常说的花蚊子的困扰，且这一威胁到了九月入秋以后还有加剧趋势。据报道说，今夏以来不少法国人已被 mosquito 蚊子叮怕了，为此不少人随身携带电蚊拍和驱虫药。法国区域灭蚊机构负责人表示，今年法国气候反常，夏季持续高温，白蚊疫蚊的产卵地曾一度干枯，但是八月下旬降温和降雨 又为 mosquito 蚊子提供了适宜繁殖的气候条件，法国卫生专家建议居民还是应该自发地对环境进行清理，例如每周定期整理花园阳台和露台，把水沟和花盆底部的积水排掉。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The
5: cooperation.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环球资讯。
7: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 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 也爱说唱嘻哈，中国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地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
7: 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正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21号上午，第169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行动前，四国执法部门在景洪召开指挥官联席会和多边信息交流会，就打击跨境犯罪、信息共享等进行磋商。行动期间，编队将紧盯跨境违法犯罪，强化重点水域管控和航道安全隐患排查，全力维护蓝莓流域航运安全与社会稳定。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西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西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西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也门胡塞武装高层成员布海提当地时间9月20号正

0: 时，美国近期曾通过调停方阿曼与胡塞武装进行了沟通，询问胡塞武装是否打算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布海提称，胡塞武装已明确表示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及其他国家目标，只有沙特是例外。他同时警告称，如果有任何国家与沙特一道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国际层面冲突的准备。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0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以及巴阿边境地区开展反恐行动，共打死37名武装人员。当地时间2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近港航行任务的邮轮遭到不明飞行物击中，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

永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占领宜章城，斯顿。直到我红三军团第六师出发的时期，大雨仍是下得不停，全体指挥员、战斗员个个精神抖擞，冒着雨向宜章城前进。虽然路很泥泞难行，然而在昨天走了120里路的第六师毫没表现疲劳，完成任务，夺取宜章城要紧。大概是下午3点钟的样子，他们已到达距宜章30里的一个市镇，200人的民团拦住去路。担任前卫的16团的战士们举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不打话地杀上去了。仇人见面，分外眼明，一阵噼里啪啦打起来。前进呀，冲锋呀，害得敌人屁滚尿流，溃乱地向宜章城退却了。追呀！我16团丝毫不顾情面。

变得猛勇追下去了，脚跟脚一步的也不放松，接着敌人的屁股追追追追，一口气追到了宜章城。被追的民团很快的窜进了城，城内的敌人害得紧闭城门。攻不攻呢？为减少攻坚的损害，最后等待炮兵来了再协同攻击。于是东门一队南门一队把个宜章城像铁桶般的围得水泄不通。红军到了，附近的劳苦工农群众都来了，热烈地帮助红军。热情高最积极的要算城外300余被何建军阀强迫来修筑道路的工人，掘的掘坑道，搬的搬树条，扎的扎梯子，配合着我们紧张地进行工程的准备。拂晓的时候，城门大开，城内的群众，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成群结队地欢迎我们红军进城。他们说，你们追了白匪30里路，晚上又四面八方攻城，把那些家伙害得不得了，昨晚半夜就跑了。还有些群众告诉我们，白匪城得我们厉害呀，平时的穷凶极恶，无恶不作的事情不要讲他，单指昨晚他们可恶的白匪走的时候还要搂我们的，什么都搂完了。好，你们来得好，我们欢喜，我们得救了。宜章城就这样不攻自破地占领了。进了城以后，没收豪绅地主，东西财物堆得山一样。我们采取了下面的办法，处理了这些没收来的豪绅地主的财物。召集了一个3000余人的群众大会，把这些财物完全分发给劳苦群众。这样一来，群众更加欢天喜地，个个都说，红军真正好，为我们穷人。最后突破湖南军阀何建防守的3道封锁线，这个光荣任务给予我们第6师中央模范县的兴国群众组织的兴国师完成了。干事去，嘉伦。三军团拿下了宜章，我们一军团也到了白石渡，蒋介石的第3道乌龟壳又被打得粉碎了。白石渡是宜章属的一个小市镇，是粤汉路必经之地。由于建筑铁路，生意也一天天的热闹起来。铁路开工是有好几个月了，有些地方已经辟好了路基，有些地方还正在开始。由于地质不好，石头太多，工人却很费力。工人的数量在3-4千人左右，湖南人占多数。因为本身遭了水灾，又加上军阀的苛捐杂税，弄得很多农民破产，不得不远离了他们的家乡，抛下自己的儿女到这地方来做工。其次，北方人也不少，也是由于逃灾来的。他们分成若干棚，一棚有10多人的或20-30人的，每棚有一个工头，由工头去包来一段，工人就替工头做工，每天工资3毛，天亮起床一直做到天黑，整整要做12个钟头。工人有病，工资是没有的，而且医药费也要自己出。他们的棚子是用松树架成的，上面盖了很浓密的松树叶，床铺也是松树架成的大铺，全棚人都睡在一块儿。用具很少，每人只有一条破棉被，锅灶是在棚门口地下挖成的，吃的都是一些粗菜淡饭，很少有肉吃。工人成天的流着血汗，不但没有钱寄回家去养家眷，连自己的生活都维持不下去。很多工人想回去，但又找不到盘缠，不得已只有忍痛地做下去。红军来了，公司里的办事人也跑了，剩下的一些工人连饭都找不到来吃，工也停下来了。我们立即开了好几个工人群众大会，
散发了很多传单，实行对失业工人的救济，散了很多谷米，发了衣服物件，有些急需回家的还发了路费，并发动他们起来为改善自己生活而斗争。工友们的斗争情绪是大大提高了，每天总是一大群一大群的到街上来，政治部的门口总是挤得水泄不通，很多自动的报名当红军。我们组织了扩大红军突击队，动员了全体指挥员、战斗员、政治工作人员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宣传鼓动，棚内棚外一群一群一堆一堆围满了我们的突击队员，演讲的声音到处荡漾着，同志我去，同志我也去。工友们都自动报名了，有的自己去邀伙伴，一来就是十个八个甚至几十个。年纪老的流着泪向我们说，同志，唉，可惜我老了，不是老了没用的话，我也要跟你们去。我活到这样大的年纪，从没有看到这样好的队伍，从没有看到这样真正为民众谋利益的队伍，你们一定要成功的呀。干事去成了工友们自己的口号，突击队员一批一批的把新战士带来，战士自己又一批一批的去邀来，挂了红布条的人是充满了街头巷尾，不过两天的功夫扩大了四五百人，在工友的欢送中同我们走上革命的征途。月汉路旁，小棚，爬得大家满身污泥的大王山，虽然已爬过了，但是第二天继续爬来的五王山也不会有多少逊色。每天仍在那万山纵横当中行走，加之连绵的细雨，大家身上的泥巴已是有加无已了。整天在泥巴里过活的两只脚，洗也洗不干净。也没有时间好好去洗，已染上了赭黄的颜色。今天听说是向月汉路前进了，同志们听到当然是兴奋得很，因为一方面是到了铁路边上，总不至有这几天这样的高山爬；另一方面，铁路边总是比较好的，东西有卖，土豪也有打，红军更可以扩大。或许到了那里又有休息的机会，可以使久劳的两腿得到休息。尤其是那些没有看见过铁路的同志更觉得有味道，因为可以开开阳昏。看铁路究竟是铁的还是泥的石头的呢？走下山来就是一块广大的田野，这个田野虽不过数里，但是连在深山行走的我们一下就看到这个地方，不免有些稀奇的。同志们高兴起来了，欢叫起来了，呀，到了大地方了，赶快看铁路去，从此可少跌几跤，少沾些泥巴。离铁路20里，总支部就来人传达工作了。今天到白石渡，那里是铁路旁边，有很多工人，各部队要动员去扩大红军进行比赛。指挥员一声动员，除地方工作组当然担任这工作之外，其他很多同志也就自动的报告赶到部队前面去扩大红军。一下子轰轰烈烈的扩红突击队就往前面跑了，大家都等到宿营地来听他们的捷报。离白石渡还有10里，就看见很多的修路工人，因为老板走了，正在过着饥饿的生活。听到红军到来，都喜出望外地排列在路旁。虽然是在饥饿着，但是他们看到自己的军队，红军来了，都露着喜悦的笑容，好像是在说，我们的救星红军到了。今天的目的地白石渡，在四面松山包围中的不过3里的田野里出现了，傍着东方的松山坡下建立着许多房屋，
大约在200家以上。靠我们的

0: 来处还耸立着两个碉楼，是防我军的。待红军到时，守碉楼的民团已逃之夭夭了。碉楼以为前卫部队放火烧了，现在正火焰冲天。在西端横着一条街，虽没有多长，可是还不错，有几十家商店，并有照相馆。通过一田垄，就是著名的粤汉铁路横跨其间了。铁路尚未修成，只是一条高出田垄五六尺的黄土路基。街上巷子里、商店里、工人住宅，到处都是来来往往的谈谈笑笑的红军同志了。那些群众也到处围着我们，报告土豪的，报名当红军的，陈述他们苦楚的。各处路上已有许多群众带着我们的人去捉土豪了。这些群众，尤其是工人，因为受豪绅地主老板民国政府压迫剥削的太厉害，不得不这样干。忽然听到有人说在街上分某某大土豪的东西，群众们真的是高兴欲狂了。过去要哀求公拜他的土豪，现在竟可无代价地分他的东西了。于是做工的、耕田的、担挑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从各家各户一致争先恐后地向那个土豪家里去了。顿时满街上挤得人山人海，一下子一批一批的群众从土豪家里拿了东西出来了，拿的拿衣服，担的担谷子，搬的搬家具，嘻嘻笑笑地拿回家里去了。个个都很高兴地谈着，红军真好，打土豪，发东西给我们，真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队伍。阔红突击队带着五六个新战士回来了，大家都亲爱和蔼地招待他们，向他们宣传呀，给饭吃呀，打水洗脚呀，送慰劳品呀，拿衣服给他们穿呀，弄得新战士应接不暇。一大群穿的衣服褴褛的工人一下子就成为穿上新衣服的新战士了。是真凑巧，往日都在崇山峻岭行军的，今天突然到了平地，走了平路。往日都是整天飞飞细雨，今天则天朗气清。往日两腿整天的奔跑，司令部已下命令明天在此休息了。这一个消息传来，谁不高兴？大家第二天一起来都进行清洁运动了，洗衣服，从外衣洗到里衣，从帽子洗到鞋子，羊毯、包袱、干粮袋，身上由头洗到脚，擦武器，由枪支擦到子弹、手榴弹。休息的一天很快的就过去了，第二天经过仪仗县仍向目的地前进。因为昨天各部队都扩大了很多新战士，队伍已扯得更长了。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华西降雨仍将持续。在北方，21号和22号两天降雨范围将明显缩减，但是23号开始受冷空气活动影响，东北、华北、黄淮和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的降雨会再度增多，不过雨势仍然较弱，以小雨或阵雨为主。具体来看，22号，青海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和四川南部、重庆、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福建南部、广东中部和东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气温方面，22号和23号，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回升，华北东部、黄淮北部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左右。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钢铁驼队驰骋，中欧陆路通道再传捷报。9月21号，满载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的1293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奔赴欧洲。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就此突破3500列，持续跑出对外开放的强劲加速度。中欧班

0: 核心主力货种。从规模扩容到品质升级，中欧班列中通道实现了从量大到质优的跨越式转变。畅通稳定的亚欧陆路物流通道不仅持续深化我国与亚欧各国的经贸联动，更以高效可靠的跨境物流支撑，为贸易畅通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赋能。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9月21号是国际和平日，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活动主题为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包括60多个国家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现场参加纪念活动。中联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世界和平正面临严峻挑战。近期国际智库发布的全球和平指数报告显示，全球和平状况已经连续12年不断恶化。联合国大会已宣布2027年至2036年是为子孙后代建设和平的十年，国际社会更需团结一致，携手维护和平，合作应对挑战。据乌克兰多个部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境内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截至21号上午，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至少9人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2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据巴勒斯坦方面21号消息，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地区当天遭以色列军队射击和炮击，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一名女性伤势严重。消息显示还说，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个社区，以军炮击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多名民众受伤。在加沙地带北部的难民营，一名女性被以军开枪射伤。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今年3月下旬至6月下旬的一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逾10%。伊朗长期受到西方经济制裁，本就面临货币贬值和通胀压力。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和制裁进一步加重。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导致2人受伤。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将有超过4万人受影响。 首届巴拿马城马拉松20号在巴拿马首都。

都巴拿马城举行，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000名跑者参赛。据主办方介绍，全马赛道已获世界田径联合会与国际马拉松和公路跑协会认证，跑者可凭达标成绩申请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的参赛资格。2026年新西兰年度鸟类评选21号公布结果，曾一度仅剩5只现为翼微鸟类的查塔姆岛歌曲以明显优势当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由临武至道州，耿彪。嘈杂艰苦的一夜。11月16日，清早起来散步，刚一出门就接着了师的出发命令。正是雨后红日东升，放出那灿烂的光辉，晒着青草上露珠，倒也有趣。部队集合好了，开始出发，向着道州前进。在暖和太阳下整整地走了一天，在80里左右，肚内觉得有些饿，眼望前面的村庄，未知是否我们的宿营地。忽然通讯员送一个命令来，上面是这样的写着：为达到迅速取得道州的目的，着各部于本日16日即行40里到达雷家祠宿营，明日17日5时仍自行续进到达祠堂为待命。及时将继续行动的命令传出，只见后面整整齐齐的队伍突然向着路旁的小树林中一哄跑散，有的叫快，有的叫冲呀，有的叫这根是我的，有的叫不要弄死了群众的树，不要犯纪律。见此情景，以为这时候17:30钟未必还有飞机来捣乱啊，原来不是阴蔽飞机，是折树枝做助手棍。他们为什么每人要折一只呢？因为一，昨天晚上下了大雨，又加路的土质是黄泥，滑得很。二，是下弦月亮，要在下半夜才会出现。三，战士在经常的夜行军中间有经验，手中拄一只小棍，对夜行军有很多的帮助。队伍沿途坐地休息了10来分钟，又继续前进。走了不到5里地，天已黑了。道路狭小又滑，天又黑暗，人多拥挤不开。只听到前后乱叫：“走右边，西城。”这是一个团的代名，西城的靠左边走，跟上。各向前跑，不远就分开了路，约有4里，

都还听得后面在闹个不停。前面远远的隐隐火光出现，用镜子一看才知是一个村庄，好像是有部队进去要宿营的样子。好容易走了两个多钟头，到达距村庄约百米达的路上，听到是不是西城的呢，我就很快答应是的。那个通讯员又叫到这里和友军一起宿营，只听见后面队伍中唱哎，到了到了到了宿营地。过了一段田畔进入村庄，见满屋都是挤得满了的，找到一个群众来问，才知这里就是雷家祠，前面的村子很少，肚子十分饿，只得找着他们的首长交涉，在这村内来挤住一夜。马上就进入房子，洗了脚睡在宽凳上，只听得外面闹纷纷的，切菜砍猪肉劈柴，急战士要水，炊事员不肯而吵嘴等等的嘈杂，睡不熟。不久就是窗外透出那微弱的光来，这嘈杂的艰苦的夜就过去了。200里的急行军逼近道州城，由雷家祠出发约30里，到达祠堂围待命，休息不到5个钟头，就接着了师的命令。命令内容如下：薛岳率5师之众在我野战军后尾追，湘桂两敌向道县蒋家岭前进，企图配合薛敌解我于天堂围道县间。道县无大敌，我野战军为迅速先敌占领道县，渡过秋水，转入机动地域，打击敌人的目的，着该部立即由此地祠堂围出发，经天堂围，限明日18日拂晓前相机占领道县城，并据指由零陵向道县前进之相敌任务。阅毕，立即召集各级干部传达，一方面集合部队来说明任务与任务的伟大和执行任务的注意事项及进行鼓动，以提高战士的战斗情绪等，另要先头部队加强火力，加强行军侦探警戒，干部位置要深潜一些，以备在遇敌时求得迅速了解敌情地形，得以迅速下定决心。准备完毕后出发，在沿途进行道路反两侧路线和敌情的侦查。将50里爬上了一个小山，山下来了一群人，内中有穿长衫的，穿短衫的，有挑着担担着篮的。我们就休息下来，利用这时间来问一问消息。首先叫他们坐下，看他们的脸色，好像是有点害怕的样子。于是以温和的态度，并给予纸烟吸，就开始问他们往道州去的道路、地形及情况等。这些群众在我们的宣传中，就争先恐后的一五一十将所问的一切都详详细细告诉我们，又拿了些宣传品之类送给他们，并深深地致谢他们的指教。这些群众连忙地打礼说：“不敢当，不敢当。”内中有两个挑着担的群众走了几步又放下担子走来说：“官长，我还告诉你一点，道州有一座浮桥，这里去进城要走桥上过，这桥是船做成的，链子牵好的，你们要先抢得这桥才能过去。他们就是守城的敌人，知道你们去会把桥拉过对河去，你们就要夜晚扒水过去把桥放过来才能进城。”可见群众了解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对红军的关心。将刚才所得情况如数告知尖兵连，并处以迅速袭击手段，取得浮桥与城门为最要之一举。一般战士均是奋勇的又继续前进。下了山就是一段平地，过了一道小街，买了些食品，成千的群众拥挤在路的两旁，附耳谈论。他们的脸上都带有欢迎称赞红军的笑容，一盆盆一缸。

0: 刚刚的开水加上大把的茶叶放在路边上，大家都一个个舀了一碗，一头走一头吃。又过了几个小山头，见前面有一个高高的塔，塔下有一个村庄，近前时一问，同志们，这里到道州还有多少路呀？群众回答，
1: 还有100里呀，你们今天会走到呀？
0: 看了看表，正是11时，回头见队伍是很整齐的，一个接着一个气昂昂向前迈进。又走了约50里，在一个路旁树林中休息了。旁边战士说，卫生员，请你拿点药出来擦一下我的脚，我这脚起了几个泡，痛得很。我近前一看，果然在脚板下走起了5-6个拇指大的血泡。他们的连政治指导员走来说，同志，走苦了你了，上药后你跟在后面慢慢的来。那边又有几个战士说，
1: 我的脚痛了，大约也是起了泡。
0: 这时战士对着指导员说，我们担负伟大的光荣任务，要坚决的艰苦的执行，我不掉队也不走后面，我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我要做模范，为战胜困难而奋斗。大家都称赞他，钦佩他。忽然后面有一个青年同志，不过15岁上下，高声呼喊着，
2: 学习某某某同志的模范行动，我们要能吃苦耐劳呀，要坚决执行上级所给予的光荣任务，坚决夺取道州城。
0: 大家也随着喊，在这口号下又继续地走，过了2段树林，经过一处大村庄。这村庄的房子真漂亮，白白的粉墙，新色的瓦，门窗都紧闭着。庄外站着10多个扎袖露腿的人向我们望着，后面的通讯员就在研究这村庄的主人是什么人，这10多个群众是什么人。有的说，这房子有这样漂亮，一定是一只土豪。有的说，恐怕不一定是土豪，或者是大商人的也不定。有的说，这房子不是土豪就是商人，不是商人就是做官的人家的，工人农民总没有这漂亮房子住，这外面的人一定是这家里的长工。大家都你说我笑的，又走了10余里，问了问群众，说还有30里。又通过了一个大树林，走上了一段约5里路宽大的平地，远远的看见一个人向我们飞跑，用望远镜一看，却是一个军人，手中拿了一封信似的。又见前面的尖兵在大路两旁埋伏起来，将手向后面下落，好像是要后面的队伍荫蔽的样子，于是队伍就荫蔽起来。待前来的那人走近时，突然把他抓住了。他还在逞强地说，不要乱抓，县长派我去有紧急的公事。战士说，你说清楚，你是由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去做什么，我们就放你去。那团丁问，你们是什么人的队伍呀？战士答，我们是中央军。他又说，是不是蒋总司令派来的？战士答道，是的呀，是派来追共匪的。团丁答，我是道州来送信到天堂围去，要天堂围的民团星夜到城内来守城。拿他的信一看，知道县城内只40名团丁，30多支枪，前天花了10000元请广西派来一连兵守城，都没带行李。当时我就问他，你知道我们究竟是什么军队？你知道红军要来吗？他就目瞪口呆的半天才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军队？再看脸上变了色，由红的变成了青的，上下的牙齿在互相发抖，不由得身子也抖起来。看他这样子真可怜又可笑，只好把他送往师司令部去，又继续向前迈进。转了几个弯， 过了几段开阔地，约在17点钟的时候到达了道县附近，见道县的城墙上有几人在那里走动，为使措不及防而迅速取得道县，就一个跑步占领城南的街道，前兵及隔河向城射击，前队营就在河的下上游布置警戒，进行渡河点和攻击点的侦查。一方面部队进入村庄休息睡眠造饭，另一方面前队营布置火力，设置夜间射击设备，选择水手架桥，爬城的部队找云梯，于是就结束了这200里的急行军。占领道州城的经过，夕阳西下，时近黄昏，全部队伍均进入了宿营地，有些正在吃饭，有的在睡眠，而道县城内的敌人却是恐慌万状。只见城上隐隐一伸一缩地露出头颅，不断地向着我们及城外窥探，这真是像乌龟一样，并且向我们连续不断地打枪，射来的子弹都在空中飞着。我们的战士一个个拿着自己的武器，利用着天然的地形地物，将身体荫蔽得好好的，一枪也不放，只是对着隔有400米达宽的河岸上的敌进行革命宣传工作，喊口号，劝告白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城外的群众一点也不恐慌，还是成群地站在河岸上参观他们自己的武装工农红军。天已黑暗，我们的战士正在轰轰烈烈地擦枪擦刺刀做云梯找绳子，准备八成与巷战。我们的指挥员每个人拿着一个望远镜在进行侦查，一轮明月照耀河水，白亮亮地放出光辉。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袁欣，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3: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ooling， cool， 清凉的，作为动词则是制冷。近日中东媒体发表文章，制冷如何成为全球力量的新来源。文章写道，研究发现，当室内温度超过25摄氏度以后，平均每升高1摄氏度，办公效率就会下降2%。因此炎热国家必须要决定如何满足不断增长的 cooling 制冷需求。但许多最需要制冷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能力独立承担建设空调系统、升级电网和改造建筑所需要的成本。随着制冷成为基础设施，掌握相关资金和技术能力也成为一种新的国际影响力。随着全球气温持续升高，一个国家能否提供可靠的 cooling 制冷能力，越来越决定着其经济能否保持活力，社会能否保持正常运转。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2: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9: 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6: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8: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5: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21号上午，第169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行动前，四国执法部门在景洪召开指挥官联席会和多边信息交流会，就打击跨境犯罪、信息共享等进行磋商。行动期间，编队将紧盯跨境违法犯罪，强化重点水域管控和航道安全隐患排查，全力维护蓝湄流域航运安全与社会稳定。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西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西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西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也门胡塞武装高层成员布海提当地时间9月20号证实，美国近期曾通过调停方阿曼与胡塞武装进行了沟通，询问胡塞武装是否打算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布海提称，胡塞武装已明确表示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及其他国家目标，只有沙特是例外。他同时警告称，如果有任何国家与沙特一道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国际层面冲突的准备。
0: 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0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以及巴阿边境地区开展反恐行动，共打死37名武装人员。当地时间2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近港航行任务的邮轮遭到不明飞行物击中，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俄罗斯方面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关于消除双边关系中敏感问题的新一轮会谈计划在未来几周举行。俄美乌三方会谈举行前景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首先关注一下乌美之间的沟通。我们注意到这两天呢，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有一个表态，说他跟美国总统特朗普有通话，双方呢是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还说，这次会晤可能会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而此前我们知道乌克兰外长是说啊，说乌美新一轮元首会晤将推动乌俄停火。那我们也想问一下专家，就是美乌如果元首会晤在推动停火问题上能够达成哪些共识？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所长孙壮志。
27: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如果这次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这个双边的元首会晤的话，应该更多是礼节性的啊，我觉得要实现俄乌停火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双方呢这个应该说很难拿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啊，因为这个停火呢还是要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实现啊，美国呢现在也就是个中间方，所以要真正要实现停火的话，那么这个谈判呢一定要有俄罗斯方面的参与，如果没有俄罗斯参与的话，就是美国和乌克兰啊去谈这个问题的话，没有办法做出最后的决定。也有可能这次这个美国和乌克兰这个元首会晤呢，会达成一个新的啊一个调解冲突的一个意向，甚至可能在这基础上呢形成一些新的一些方案，因为原来那个方案实际上这个没有办法作为未来啊谈判的一个基础，但是现在这个美方呢应该说有更多的想法，所以他可能更多的还是要求这个乌克兰方面接受美国啊，包括美国前期和俄罗斯啊沟通达成的一些共识。所以我觉得从现在来看呢，特朗普一个呢就是对这次美乌的元首会晤并不是特别重视啊，另外就是在这之前还专门点出来了啊，乌克兰方面应该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包括其他一些能源设施的攻击，他的理由呢是这推高了这个美国啊他的柴油市场的这么一个价格，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美国可能基于自己利益出发啊，可能会向乌克兰方面提出一些要求，但是这个可能有助于缓解俄乌冲突啊当前的这个局势。另外呢就是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向俄罗斯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也是看到了俄罗斯方面啊这个现在面临的一些困境啊，包括在俄乌冲突当中美国方面有这么一个积极的姿态，看俄罗斯方面怎么考虑。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元首会晤呢更多的还是要看这个乌方啊提出的诉求啊，美国方面能够接受多少。另外就是美国对乌克兰的这个要求啊，乌克兰是不是会接受啊美国这样一些具体的一些要求。 另外呢，就是也可能这个，如果就下一步三方会谈啊，如果达成共识的话啊，也可能会做一些相关的准备。
26: 嗯，那如果说到三方会谈的。

0: 问题，其实本月早些时候我们注意到乌方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说十月份会举行乌俄美三方会晤。那您觉得泽连斯基此访推动三方会晤的前景会怎样？
1: 九月初，美国特使包括维特科夫啊、库什纳呀，先后访问了这个莫斯科和基辅啊，应该说。这个外交行动呢，对俄罗斯也好，对乌克兰也好啊，包括对恢复这个三方谈判的话，确实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但是实际上，两次在莫斯科啊，在基辅啊，这种跟俄罗斯领导人、跟乌克兰领导人这个会晤啊，其实可以看到啊，在关键问题上啊，都没有这个拿出一个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结束冲突的这么一个出路。虽然这个两边的这个谈判进行的时间都非常长啊，说明这个现在需要沟通的问题也非常多，但是真正要解决问题的话，确实现在面临非常大的困难。所以我现在来看呢，这个三方谈判呢，虽然俄方和这个乌方啊都表示积极，这次乌克兰跟美国啊，如果真是这个实现了元首会晤的话啊，也会把这个三方会谈啊这个相关的问题提上日程。但是目前呢，俄方啊提的条件非常明确，那也就是说还是要解决啊，包括这个现在领土啊，包括乌克兰啊不加入北约啊，也就是说要解决这个俄乌冲突啊爆发啊所引发的一系列的一些原因。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个呢就需要更多的非常复杂的问题要放到一起来解决。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就给这个未来的谈判呢其实蒙上了一层阴影啊。即便有这样的谈判的话，按照现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方面的立场来看，也很难真正的在短期内达成一个妥协。另外呢，就是现在从目前来看，这个一个是俄方现在正在进行国家杜马选举，而且选举以后呢，应该是对俄乌冲突啊，包括对乌克兰的相关的一些立场啊，不会有所改变。还会坚持这个原来的相关的一些这个俄方啊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啊，就是俄方的这个底线啊不能动摇。另外就是战场形势现在非常复杂，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即便是这个现在把三方会谈啊提上日程，其实也是面临一个到底谈什么，在哪些方面啊可能会取得一些突破，都面临一些现实的不确定性。另外呢，就是现在其实也没有第三方啊，就是第三国提出来要承办这么一个三方会谈啊，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三方会谈呢，目前可能只是一个从意向上来说啊，准备恢复，但实际上真正要提上日程的话啊，还需要乌克兰啊、美国呀、包括俄罗斯啊，这个在就这个问题啊，去进一步的去磋商啊，去达成一个共识。
0: 好，那说完了这些情况呢，我们再聊一下美俄之间的沟通啊。那我们看到俄方这两天呢，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俄罗斯跟美国关于消除双边关系当中的敏感问题的新一轮会谈计划会在未来几周举行。六月份的时候，当时他曾经有一个表态，说他们关于消除敏感问题的对话当时是处于停滞状态。所以我们很多听众很关心，就是他谈到的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
1: 俄罗斯方面讲的这个俄美啊双边关系当中啊这个存在的敏感问题啊，应该现在也非常多啊，因为确实这个双方这种关系啊处在非常低的一个水平，无论是这个政治交往啊还是经贸合作呀，那么实际上现在这个在俄美之间都陷入到一个停顿的这么一个状态，甚至包括这种外交关系啊现在也非常不正常。因为现在实际上这个美国对俄罗斯的人员制裁啊继续存在啊，另外就是俄罗斯在美国的外交机构啊也被关闭了，这个双方的外交人员的往来啊都不正常，更不要说现在这种经贸关系了啊。现在实际上这个因为美国对俄罗斯也实行啊比较严厉的这种单边制裁，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这个双方的这种贸易联系也基本上中断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双方要谈的话，双边关系当中啊其实问题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尽快的让双边关系正常化。当然也有战略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啊，就是俄方啊一直强调的啊，因为今年这个新削减战略武器这个条约啊已经到期了啊，所以双方呢、啊、是否需要续约啊，因为这涉及到这个核军控啊，涉及到这个双方在以全球战略稳定这些方面需要进行这个谈判，需要为这个维护全球的这个安全稳定做出一些承诺，所以这方面俄方也会提出来。另外呢，就是从俄方目前来看呢，也希望能够在近期举行这个俄美之间的高层会晤， 如果能够举行高层会晤的话啊，可能对解决当前两国关系当中啊面临的一些难题会有帮助。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啊，就是说这个一些敏感问题可以谈，说明双方的这个沟通渠道还在保持着啊，俄方很重视对美关系，所以也是通过这个说法吧，来释放一种对改善和美国关系啊，这个或者说是和美国关系正常化啊，这么一个积极的态度。
0: 嗯，还是传递了一些相对积极的信息，然后也是强调要跟美国解决双边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这个重点我们也可以展开说一说。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俄方目前在三方会晤问题上的立场，您是怎么看的？
1: 俄方之所以强调要跟美国啊，先重点解决双边关系当中的问题，而不是一下子就到这个解决俄乌冲突啊，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上，更多的还是想借这样一个机会啊，来实现这个俄美之间的啊这种高层的沟通，这个对俄罗斯来说更重要，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和美国的沟通，让美国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改善俄罗斯啊在俄乌冲突当中的这个态势。另外当然也想借美国去向欧洲去施压，这样的话会这个使俄罗斯外交处境有所改善。实际上现在这个俄美之间还是非常缺少互信的，加上前几天啊，特朗普刚刚这个签了对俄罗斯啊新的这么一个制裁法案，俄方呢也认为这是个不友好的这么一个举动，所以这些问题呢其实都需要在双边层面啊尽快得到解决。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美国啊，这个需要在这个解决俄罗斯啊双边关系啊这个问题上啊拿出更多诚意来，啊让俄罗斯感觉到这个美国是可以合作的。只有这样的话，我觉得才可以这个为下一步啊举行俄罗斯、乌克兰、美国三方会谈啊创造一些条件。俄罗斯呢，目前对这个三方会谈啊，实际上它是有这个前提的，也就是说必须要能解决问题啊，必须要这个消除啊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样一种敌意，甚至解决必要的这个未来的在战后啊地区的这种安全框架，这个对俄罗斯来说也很重要。实际上这个俄罗斯提的条件是非常多的，而且也不准备在关键的问题上让步，这个其实也是给未来的三方会晤啊带来非常大的一个这个阻碍。我觉得从俄方来说呢，这个态度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可能更多的还是在等美国啊等乌克兰能做出一些必要的一些对俄罗斯的啊这种让步啊或者承诺呀，这种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去恢复三方会晤啊，才有可能去推动啊俄乌冲突啊在真正意义上的解决。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3: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未来加欧合作走向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聊一下这个加拿大跟欧洲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要从一个地方说起，就是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这个地方呢是位于加拿大大西洋沿岸附近。然后值得说的就是，我们这两天谈到法国和加拿大之间的互动，有两点。一个就是加拿大的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然后第二个就是十多年来法国的领导人首次访问该国在北美的这样一个偏远的领地。所以我们首先想研究一下这个地方的选择，他们双方什么考量，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
4: 选择这样的一个地点，我觉得主要放在当前欧洲和加拿大这个接近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其实很多是针对特朗普在这个对待盟友的这个政策变化的这样一个情况下。所以这个地区呢，事实上如果大家看到特朗普曾经表示过美国的国旗覆盖的范围都是美国的领土，当时他应该是包含着加拿大格陵兰还有包括这次会晤的地点。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他第一层他首先是一个宣示主权。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地点的选择呢，事实上也是法国马克龙在这个背景下去凸显他的这种大国的地位。这种大国的地位包括他在北大西洋的存在，在北极这样一个地区的一个战略存在。那么同时呢，他也是意在 和前面一致的一个逻辑，就是维护它的海洋主权。当然呢，它最重要的，因为是和卡尼的会晤嘛，那当然它更多的也是表达对加拿大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支持。从这一轮接近的一个大的背景，其实主要是双方加拿大和美国在贸易协定上谈崩之后，我们看到他们在加速的接近。所以从这些去看，选择这样的地址，它不是一个偶然的考量，它是一个战略的一个设计。
0: 嗯，就是基于双方目前境况的设计，一个是法国要彰显自己的存在感，再有一个呢，也是在加拿大跟美国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表示给加拿大的某种支持。然后我们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然后卡尼呢是说，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我们怎么解读双方他们这种姿态？
4: 大家都是各有所需，这个还是离不开当前国际大的一个变局。因为我们从达沃斯卡尼发出这个中等国家联盟的这样的一个声音之后，在欧洲其实是获得了非常大的一个反响，欧洲国家对于构建中等国家联盟也有着非常高的热情，所以这是他们接近的背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考虑。当然呢，第二个呢，可能也是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在很多的领域，包括像贸易，包括像关键矿产，包括像能源，那么在这样的一些领域，确实双方是有着很多合作的空间的。那么第三个呢，其实欧洲、加拿大和美国今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事实上还包括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所以呢，我们也注意到像法国和加拿大这次会晤都强调双方还要加强在民主这样一个问题上的合作。从国际这种大的变局，美国角色的变化看，除了他们刚才讲的战略上的考量以外，中等国家联盟这样一个共同的推动之外，它还有一个具体领域的合作，同时呢，在国际舞台上来维护他们所说的这种西方式的这种价值观。
0: 嗯，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访问，就是挪威首相访问加拿大，他们双方同意寻求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所以我们能看出加拿大和欧洲合作的范围其实不限于经济方面，所以加欧合作未来会什么走向呢？
4: 我们从一段时间的观察来看，其实加拿大和欧洲的合作比较明确的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 AI 的方向，人工智能。那么第二个呢，其实非常重要的一块就是防务。我们知道欧洲出台这个安全这个计划，也就是我们说叫 SAFE 计划之后，其实加拿大是第一个就是欧洲域外的国家加入到这个计划。目前呢，加拿大也申请加入这个 JEF 的计划，它其实是一个联合远征军的计划，是英国主导的。在美国在北约第五条这个问题上，从欧洲也好加拿大也好都认为是最根本的一条红线。这个问题上美国表达了不是那么确定，或者说让欧洲人和加拿大人共同产生的战略疑虑之外，他们其实是一个通过防务合作来展现一个抱团取暖的一个态势吧，或者是用加拿大自己的话说，我们要更多的对这个安全承担责任。第三个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关键矿产这一块。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加拿大对于欧洲来讲它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因为欧洲认为在当前的国际竞争的大局下，关键矿产问题正成为它的一个脆弱性。那么加拿大在这方面是有这样的一个资源的，所以这些领域我觉得是主要的一个方向。
0: 嗯，有资源相关的问题，然后合作当中也会有资金相关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加方有一个表态说会有选择的推进同欧盟的独特联盟，说不会直接向欧盟预算缴款，但是会为部分合作项目来出资。这个态度您觉得给双方未来的合作带来的利弊是个什么样子？
4: 从目前来看，对于欧盟预算出资，它只是欧盟成员国的一个义务。加拿大作为从地理上从来也不属于欧洲的这样的国家，它这次它也明确表示它不会申请欧盟成员国资格，所以它明确这一点是很自然的。那么如果说在当前情况，其实加入欧盟是一定要让渡主权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它要展现的是加拿大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作为欧盟的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来双方来谈合作。对于未来的合作来讲，它 已经清晰地表达一些项目它会出资，本身这个定位不会影响双方的合作。但是关键，如果从加拿大和欧洲合作的历史来看，其实深化合作要面临着欧洲内部这种不同的这种立场、多元性的利益的制约。你说包括欧盟和加拿大自贸协定，到现在还有10个国家没有批准。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的一篇文章，谈到我们许多主要城市呢在拓展多语种旅游服务的问题，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
5: 文章说，2026年中国各大主要旅游目的地进入了国际游客数量大幅增长的新阶段，越来越多的城市日益重视语言无障碍建设，将其作为提升旅游体验的关键组成部分，为入境游客提供更顺畅的出行体验。在众多备受关注的城市中，北京和上海正在构建大规模的多语种生态系统，深圳和杭州等科技型城市也在利用人工智能和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为海外游客提供服务。与此同时，西安、成都、苏州等文化旅游目的地正在针对性升级景区外语翻译与讲解体系，让国际游客能够更轻松、更深入地读懂文化遗产背后的内涵。整体来看，中国旅游主管部门正持续强调，通过数字化服务工具、全链条外语支持以及更简化的旅行相关手续，全面优化面向海外游客的服务质量。文章称，人工智能正成为支持中国推进多语种旅游服务的最重要工具之一。人工智能翻译工具能够全方位覆盖游客的日常旅行场景需求，小到识别路牌标识、读懂公共信息，大到和本地服务人员顺畅沟通、自主规划完整行程，都能提供高效的辅助支持。文章还认为，中国对人工智能驱动型旅游服务的投资，直观反映出中国旅游业正向科技赋能的高品质旅游体验加速转型。中国蓬勃发展的科技旅游业已经吸引了众多对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先进制造业发展感兴趣的国际游客。文章认为，北京和上海仍是大规模多语种旅游发展的领先典范。随着入境游的不断发展，中国城市预计将进一步拓展人工智能翻译、数字化旅游平台和外语服务，让全球游客在探索中国丰富多彩的旅游目的地时感到更加舒适与便捷。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华西降雨仍将持续，在北方21号和22号两天降雨范围将明显缩减，但是23号开始受冷空气活动影响，东北、华北、黄淮和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的降雨会再度增多，不过雨势仍然较弱，以小雨或阵雨为主。具体来看，22号，青海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和四川南部、重庆、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福建南部、广东中部和东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气温方面，22号和23号，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回升，华北东部、黄淮北部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左右。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钢铁驼队驰骋，中欧陆路通道再传捷报。9月21号，满载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的1293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奔赴欧洲。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就此突破3500列，持续跑出对外开放的强劲加速度。中欧班列分为东、西、中三大陆路通道，其中中通道是依托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的专属通行线路，也是该通道唯一的进出境口岸。目前这里已开通76条运行线路，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多数中欧班列首发城市，班列货运结构也在持续提质优化，以往日用百货、基础工业品为主要货种的格局逐步转变， 新能源汽车及配件、高端机械设备、智能家电等高附加值产品运输占比逐年攀升，已然成为中欧班列

0: 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2: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3: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2: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4: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2: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5: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
6: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9月21号是国际和平日，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活动主题为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包括60多个国家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现场参加纪念活动。中联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世界和平正面临严峻挑战。近期国际智库发布的全球和平指数报告显示，全球和平状况已经连续12年不断恶化。联合国大会已宣布2027年至2036年是为子孙后代建设和平的10年，国际社会更需团结一致，携手维护和平，合作应对挑战。据乌克兰多个部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境内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截至21号上午，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至少9人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2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据巴勒斯坦方面21号消息，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地区当天遭以色列军队射击和炮击，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一名女性伤势严重。消息人士还说，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个社区，以军炮击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多名民众受伤。在加沙地带北部的难民营，一名女性被以军开枪射伤。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今年3月下旬至6月下旬的一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逾10%。伊朗长期受到西方经济制裁，本就面临货币贬值和通胀压力。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和制裁进一步加重。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导致2人受伤。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将有超过4万人受影响。首届巴拿马城马拉松20号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举行，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000名跑者参赛。据主办方介绍，全马赛道已获世界田径联合会与国际马拉松和公路跑协会认证，跑者可凭达标成绩申请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的参赛资格。2026年新西兰年度鸟类评选21号公布结果，曾一度仅剩5只，现为翼微鸟类的查塔姆岛歌渠以明显优势当选。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在参加联合国大会前访问卡塔尔，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方面表示，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阿拉格奇的卡塔尔之行能达成什么成果？美伊能否重回谈判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亲爱的，是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是关注美伊之间的沟通哈。根据伊朗方面在20号的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20日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大。此前我们看到伊朗已经向美国提出了7项条件，然后我们稍后还会继续展开分析关于美伊之间他们就是能不能达成协议的问题。不过值得提就是，阿拉格奇去纽约的途中先是在卡塔尔多哈停留，这个目的是什么？我们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李子欣。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前往美国的途中特地途经卡塔尔，我想呢有这么几层的目的。首先呢，就是要对其口径。伊朗呢是已经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方向美方传达了自身的谈判条件，那阿拉格奇此行是希望在同卡塔尔的接触过程当中得到卡方有关美国对伊朗相关条件的反馈，想要印证伊朗当前的政治策略是否有效。那第二呢，就是要探底。那在联大这个多边场合，各方高层密集聚集，那阿拉格奇是需要通过与卡塔尔的磋商来评估美方在纽约期间是否可能会释放进一步的信号。特别呢，是美国据报将和其海湾盟友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那伊朗也是希望先与卡塔尔进行沟通，来间接的对美国与其盟友的会晤进行议题的预制。第三呢，则是展示姿态。那么像途经多哈这样一个行动本身就是在向外界释放伊朗仍然在积极通过外交渠道来进行谈判的信号。那么这就与伊朗军方同日的强硬声明形成了一手硬一手软的这种配合。但这样的会晤想要立刻的达成某种成果其实也是比较困难的。阿拉格奇对于这次行程的定位呢，还是一种途经磋商而不是专程访问。那么双方呢都明确这是交换意见而并不是正式谈判。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也坦承目前没有恢复谈判的时间表，所以此访真正的价值其实是在于维持沟通管道不中断，而不是达成某种程度的突破。
4: 那关于卡塔尔方面，你说到安萨里的一些表态，他确实也是说到卡塔尔正在跟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然后推动美伊恢复谈判，然后还说呢，任何解决方案都应该确保地区稳定，然后也谈到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呀、曼德海峡呀目前的一些情况。他还谈到有一点说，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那您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卡塔尔在美伊斡旋当中他的推动性能有多大？
5: 卡塔尔的斡旋角色呢，的确是难以被替代的，但是它的实际作用也还是需要准确的评估。那么从实际的层面来看，卡塔尔目前呢是承担了两项基本功能，一是信息的传递。伊朗的7项谈判条件目前正是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来传达给美方的，这意味着卡塔尔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双方都信任的传话人。第二呢，就是方案的撮合。那么卡塔尔的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明确表示，卡方调解团队近2周以来一直在各国首都进行穿梭外交交换提案，那么全天候的工作呢，来弥合各方分歧。这些表述呢，都说明卡塔尔的斡旋并不是象征性的，而是有实质性的工作内容。但卡塔尔的推动作用也有它的明确的天花板。卡方呢，既不是冲突的当事方，也无法对任何一方施加决定性的压力。卡塔尔能做的是缩小技术性分歧，来寻找双方都能够接受到的这种措辞和框架，但核心条件的取舍，比如说美方是否愿意来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是否

0: 愿意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这些条件只能由美国和伊朗亲自来决定。更关键的是呢，卡塔尔的条件身份本身也受制于地区格局的变化。像美国目前已经明确暂时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相关的进攻性打击，那也门战场的态势呢，正在改变伊朗的战略计算，但这些变量都不在卡塔尔能够操控的范围之内。那么像安萨里的表态更多呢，是在向国际社会证明斡旋渠道仍然是畅通的，但并不是在暗示即将会取得任何突破。
1: 您觉得就是即将取得突破的可能性也没有那么大，不过卡塔尔确实也没有给出美伊恢复谈判的时间表。此前有分析觉得说美伊双方近期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不大，您说的这个突破不大是不是也是这个态度呢？
0: 卡塔尔所谓没有时间表的说法，实际上呢，就是对于近期恢复谈判可能性不大这样的一个判断的间接确认。那么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美国和伊朗双方回到谈判桌的障碍其实是结构性的。伊朗方面目前所给出的条件，我们看到它的核心诉求仍然是要结束战事、解冻资产、解除封锁等等。那么这些总体上还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的一些主要内容。因此谅解备忘录其实是伊朗方面一直所坚持的一个谈判的路径，但在美国看来呢，这是无法落实和不可持续的，否则美国当时也不会退出谅解备忘录。那美国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在20号接受美媒采访时呢，明确表示当前正处于一个所谓决策的阶段。那么选项既包括要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的经济继续恶化，那么也包括或者是达成某种协议。那这种表述本身就说明美国方面呢尚未就回到谈判桌做出最终的决定。中期选举的临近其实是进一步压缩了白宫的妥协空间。那么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那么联大期间的这样一个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届时呢地区国家的领导人都会在纽约，这就给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达成某种的试探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但坦白来讲，想要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也非常的困难。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那么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美方的兴趣点。那么无论在核问题还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的问题上，一方都没有给出积极的表态，这就让美国方面主动采取妥协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1: 总之啊，就是美伊其实现在想要妥协这个空间都没有那么大，但是也会有一些因素促成他们去往谈判这个方向走。我们想问一下，目前曼德海峡受冲突影响的程度有可能进一步促使美伊尽快回到谈判桌上吗？
0: 曼德海峡受到冲突影响的程度正在急剧加深，那么这确实在客观上增加了美伊回到谈判桌上的压力。我们知道呢，从今年2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伊战事而实际受阻，那么沙特将东西管线作为自身非常重要的一个运输的备份，那么将原油能够运抵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并通过曼德海峡进行外运。但是在9月11号以来，那么我们看到沙特的东西管线是遭到了袭击而停运，曼德海峡呢因为胡塞武装控制了沿岸的要地而面临了新的通航不确定性，这就意味着沙特石油出口的两条主要路径同时承压，那国际油价和航运以及保险费用均出现了飙涨。这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对于美方的确是形成了双重的压力，一方面呢，全球能源市场的动荡正在推高美国国内的通胀，另外一方面，沙特的安全危机，特别是当前沙特拦截带已经所剩无几，而首都利雅得的核心敏感目标又遭到了袭击，这些都直接动摇了美国在海湾所主导的安全体系的支柱，也迫使美国方面呢不得不分出资源来应对也门方向的连锁反应。但需要看到的另外一面呢，就是曼德海峡当前的主要玩家其实还是胡塞武装，而并不是伊朗。美国如果将也门战事和美伊谈判直接挂钩，等于是给了胡塞武装更大的谈判权重，这是美方所不愿意看到的。那美国官员已经明确表示暂时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本身就说明在得到胡塞不会封锁曼德海峡并且不攻击美国及以色列船只的保证下，那么美方在试图控制冲突的外溢，不会选择贸然的去军事介入更多的地区冲突。 南半岛海峡的压力呢，或许会让美国和伊朗加速接触的进程，但并不一定能够加速开启谈判的这样一个过程。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德国两州地方选举，基民盟遭受左右夹击，在梅前州基民盟二战后首次未能进入州级议会，在柏林州基民盟有可能被排除在联合执政团队之外。基民盟的这一选举态势是否会蔓延到更多地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关注德国两个州的选举，先说其中一个，就是德国这个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这个我们简称叫梅前州。他呢公布的州议会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只获得了 4.9% 的选票，没有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二战后他们首次没有能进入到州议会。这个我们想说对基民盟意味着什么？我们来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宏建。
4: 应该说在这次梅前州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啊，最大的输家毫无疑问呢是基民盟。我们知道啊，自从二战结束以后啊，德国走上了目前的这样一条政治发展道路。在其中呢，这个基民盟作为一个传统的右翼政党，实际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地位。而且我们也知道啊，在前些年呢，尤其是在默克尔执政期间，可以说基民盟啊经历了一个高光时期。它不仅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所谓的全国性的大党，而且呢，在历次啊政府的这个阻隔的过程中呢，发挥着主导作用。甚至一度呢，在基民盟政府的领导下，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呢，也迎来一个高潮时刻。但是近些年来啊，我们看到随着这个国内国际形势的一系列变化，作为一个传统的右翼政党，现在基民盟啊遭受到了明显的这个左右夹击的这样一个态势。一方面呢，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啊，现在不断的分化和蚕食啊这个基民盟的传统的政治地盘，同时来自左翼的包括社民党以及左翼党啊，现在也在不断地对基民盟形成政治和政策上的挤压。所以在这样的困境下，我们看到基民盟在梅前州的地方议会选举中被排除在了地方议会之外。应该说这样一个打击啊，对于这样一个传统的大党是非常严重的。接下来我想对基民盟来说啊，如果不能够啊很好的根据当前形势的变化做出准确的判断，而且采取一种更加坚决的态度来进行党内的改革和革新的话，我想对于这样一个传统政党来说，未来的政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呢，会更加的严峻。
1: 那我们再拿另外一个州的情况跟您共同来聊一下啊，就是柏林州的问题。初步计票的结果显示，被视作极左翼政党的德国左翼党在柏林州议会选举当中是得票明显领先，成为柏林州议会选举第一大党。有一个问题，有消息说他们寻求把基民盟排除在联合执政的团队之外。所以就是现在这种状况，您刚才也提到对基民盟不利，那相关的态势会不会蔓延到更多地区？
4: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无论是萨安州、梅前州还是柏林州的选举，这一系列的这个事态的进展呢，显然对传统的德国主流政党，包括对德国原先啊以稳定为特征的政党政治格局呢，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但是接下来啊，这一系列的来自于地方议会选举的冲击，是否会上升到联邦层面？我觉得还要看几个因素啊。首先呢，我们知道最近这几个州的选举呢，它都有相对比较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啊，这些州呢都来自德国的东部，一方面呢，它不是这个传统政党的主要的地盘。 而且呢，这些地区呢也是近些年来，无论是左翼党还是德国选择党啊，主要的经营的一些这个政治势力的来源。另外一方面呢，现在相对来说啊，德国的西部各州还是以这个传统的基民盟和社民党为主要的啊一个支持对象。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如果啊这个主流政党啊处理得当，尤其是在一些政策和政治问题上，能够一方面适应变化，另一方面呢又能够拿出改革的勇气的话，一定程度上呢是可以阻止这样一种政治变化从地方层面呢蔓延到联邦层面。当然另一方面呢，我想对就像选择党啊，包括左翼党这样的一些原先的非主流政党，显然啊通过地方议会选举呢获得了更大的信心，同时呢他们也会积极的啊利用这些在地方议会选举中的这个胜利啊，来进一步扩大他们在联邦层面的影响。现在看上去呢，尤其是德国选择党的信心更足啊，而且已经公开提出了啊，未来呢要成为全国性的大党，甚至呢要尽快的在联邦啊层面实现执政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从今后一段时期来看呢，应该说德国的主流政党和啊这些非主流政党之间的博弈呢，啊进入了一个更加激烈的状态。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任何一方如果有比较重大的政治或者政策失误呢，都可能会被对方抓住把柄，而且成为这个反攻或者说进攻的一个利器。所以我想未来啊地方议会目前出现的这样一种状况会不会蔓延到联邦层面，主要还看各方如何判断当前的形势，而且能否做出正确的合理的应对。
1: 在博弈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也要分别看他们的情况。那莫茨自己他是谈到说相关的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但他也强调说政府将继续推进改革，然后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这种形势下，您觉得莫茨挽回民意的抓手能有哪些呢？
4: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地方议会选举挫败之后呢，现在作为基民盟领导人和德国政府总理的莫茨明显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呢，实际上不仅是针对他个人的领导地位的，更重要的是针对未来基民盟还能不能作为一个传统的主流政党继续在德国政坛呢拥有这个足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所以接下来显然啊，改革呢会成为基民盟内部包括莫茨本人的一个口号。但是我们看到当前德国的内外环境，包括他的目前的一些政治走向啊，其实对于莫茨来说，改革呢可以轻易的提出，但是如何将改革落到实处，而且产生实际的效果，应该说还是困难重重。一方面呢，现在在联邦层面呢，德国仍然是一个多党联合的政府，尽管啊，基民盟和社民党在共同应对德国选择党挑战这个问题上呢，有一些基本的共识，但是由于两党啊，分别来自于政治的左右翼，双方在一些政策主张啊和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呢，实际上是有了很大的分歧的。所以联合政府如果不能更好的提升效率，而且能够尽快的达成政策共识啊，显然呢也会给他们的对手啊更多的机会。再一个呢，从目前德国的情况来看，就像莫茨刚上台之前所承诺的那样，改革经济、改善民生仍然是他最主要的诉求，但是现在无论是啊内部的这个经济条件，包括外部的经济环境，实际上都对德国造成了更多的不利的影响。尤其是现在德国方面啊，在对整个经济形势的判断方面，我觉得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偏差。如果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的话，显然对莫茨政府来说，他的所谓的改革呢，可能会出现更大的偏差。那这样一来的话，我想毫无疑问啊，就会给他的政治对手呢，以更多的机会。所以改革啊，无论是对莫茨政府还是对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啊，都是一个明确的方向。但是如何改革啊，如何能够尽快的把不利的条件转化为有利于改革的条件，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啊，应该说目前的莫茨政府并没有表现出啊，他有更多办法的啊这样一种情况。
1: 您刚才提到经济问题的时候，说德国这个经济其实内外都有一定的挑战，你又觉得他们的判断有一定的偏差。那德国经济研究院称说德国经济下半年的增速将回落，这个趋势会怎么影响基民盟后续的执政呢？
4: 近些年来啊，受内外环境

0: 影响啊，尤其是能源成本上升啊，包括现在啊德国的外贸的表现呢，可以说现在经济民生问题啊，成为摆在德国政府啊，包括德国啊所有政党面前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尽管进入今年以来呢，德国方面显示出一些啊相对乐观的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尤其是他们希望在2027年能够实现比较大的一个经济复苏，但是显然在德国经济的内外条件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的情况下，这种所谓的乐观呢显然缺乏足够的基础。我们看到现在德国国内的经济机构啊做出这样的一种预测呢，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合理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显然会进一步加剧德国在面对经济和民生问题上的压力，而在默克尔政府短期内如果拿不出像样的啊真正的这个改革措施，那显然对德国经济来说呢，仍然会是一个比较长时段的啊持续徘徊或者说迷茫的时期。所以我想啊，这个如果经济信心指数的进一步回落，那毫无疑问啊，会对现在已经在地方议会选举中遭遇挫败的基民盟啊，包括整个联合政府来说呢，会带来更大的压力。而在这个压力面前呢，又可能会加大德国政府啊在处理经济问题上可能会出现的失误。所以如果一旦形成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的话，我想可能最终啊经济和民生问题会成为压垮目前德国联合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osquito，mosquito， 蚊子。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今夏以来，巴黎及周边地区居民遭遇到大范围的白蚊伊蚊，也就是常说的花蚊子的困扰，且这一威胁到了九月入秋以后还有加剧趋势。据报道说，今夏以来，不少法国人已被 mosquito 蚊子叮怕了，为此不少人随身携带电蚊拍和驱虫药。法国区域灭蚊机构负责人表示，今年法国气候反常，夏季持续高温，白蚊伊蚊的产卵地曾一度干枯，但是八月下旬降温和降雨又为 mosquito 蚊子提供了适宜繁殖的气候条件。法国卫生专家建议，居民还是应该自发地对环境进行清理，例如每周定期整理花园、阳台和露台，把水沟和花盆底部的积水排掉。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2: Mr.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21号上午，第169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行动前，四国执法部门在景洪召开指挥官联席会和多边信息交流会，就打击跨境犯罪、信息共享等进行磋商。行动期间，编队将紧盯跨境违法犯罪，强化重点水域管控和航道安全隐患排查，全力维护蓝莓流域航运安全与社会稳定。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西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西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西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也门胡塞武装高层成员布海提当地时间9月20号证实，美国近期曾通过调停方阿曼与胡塞武装进行了沟通，询问胡塞武装是否打算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布海提称，胡塞武装已明确表示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及其他国家目标，只有沙特是例外。他同时警告称，如果有任何国家与沙特一道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国际层面冲突的准备。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0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以及巴阿边境地区开展反恐行动，共打死37名武装人员。 当地时间2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

0: 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近港航行任务的邮轮遭到不明飞行物击中，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他是一名埃及演员，名叫谢里夫·苏卜希，因在今年暑期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扮演扎伊德，迎来演艺生涯的一次重大突破。他说自己从未想到会因为老扎这个角色得到如此之多中国观众的厚爱。
3: 那种高兴的心情我都没法形容，就好像我已经摔倒在地上了，然后这份爱突然冒出来把我扶了起来。
2: 他叫穆罕默德·谢赫，是埃及明亚大学的中文教授。2001年，谢赫作为交换生来中国学习一年，十年后他又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说自己在两个古老文明中间总能找到共同点。
4: 两个文明古国都是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2: 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埃及演员谢里夫·苏卜希、中文教授穆罕默德·谢赫，与中国结下深厚情缘。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首个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也是第一个同新中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两国人文交流丰富多彩，今年暑期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成为当下中埃影视交流最鲜活的作品。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异国，在当地的龙餐馆执掌后厨，在战乱中通过日常的一餐一饭抚慰人心，守护一众孤儿的故事。拍摄前，剧组专程在埃及开展大规模演员海选，累计海外报名人数超过13700人，最终甄选数十名埃及本土演员参与拍摄。电影中几个主要角色赛夫、老扎等均由埃及演员扮演，其中老扎的饰演者谢里夫·苏卜希是一位在影视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演员。电影中的老扎扎伊德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角色，战火摧毁了他的家庭，妻女惨死，巨大的悲痛驱使他走向复仇。苏卜希凭借质朴的表演赢得观众的认可，电影中有两句对白前后出现了两次，其中一次来自老扎和徐福。老扎对徐福说，他们不是你的孩子。徐福回答，那也是孩子。电影上映后，苏卜希在中国的知名度陡升，他入驻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与中国网友频繁互动。9月初，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在开罗举行，苏卜希受邀成为活动嘉宾，上台分享了他参与拍摄《欢迎来龙餐馆》的体会。一部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人到中年的苏卜希取得演艺事业的突破。苏卜希最近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透露，让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扎伊德这个角色为他在中国赢得了如此多的粉丝。
3: 说实话，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表演会有这么大的反响。坦白说，就在电影上映之前，我的状态其实特别差，整个人很疲惫，对自己的工作也比较灰心。但电影上映后，中国观众和粉丝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和认可，这是我之前从没有体验过的。那种高兴的

0: 心情我都没法形容，就好像我已经摔倒在地上了，然后这份爱突然冒出来，把我扶了起来。我之所以现在在社交平台上直接和中国观众频繁互动，其实就是想说声谢谢，他们的热情给了我巨大动力，我永远感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我真心感谢每一位粉丝，感谢他们给我的所有认可。
1: 欢迎来龙餐馆，讲述的是发生在战争中的故事。初到异乡的中国厨师徐福只求踏实开店，安稳谋生。骤然而起的战火让他和周围的人不得不直面战争的残酷。苏卜希认为，电影通过战争传达了人性向善的主题。
0: 我觉得《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是，哪怕在战争最黑暗的时刻，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互动，还有像一起好好吃饭这样简简单单的瞬间，都能让我们体会到人性最善良的一面。好好吃饭这句话不只关乎生存，它更是一种传达希望和慰藉的通用语言。不管你来自什么背景，这句话都能直达人心。对我来说，这部电影更传达了和平的重要性。它提醒我们，和平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有多么重要。
1: 据这位电影的导演文牧野透露，当时来面试扎伊德这个角色的演员有很多，在三四十个人试镜之后，导演仍不满意，直到谢里夫苏卜希出现，文牧野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苏卜希说，扎伊德和他之前饰演的几乎所有角色都不一样，因为这个人物有着非常丰富的情感层次。当读到剧本中扎伊德失去妻子和女儿，甚至连家都被炸毁时，他竟然不自觉地流下眼泪。为了演好这个角色，苏卜希尝试把自己带入扎伊德的处境。他说，我自己也是一名父亲，有一个儿子，我也有妻子。只有设身处地去想象一个人突然失去生命中最珍贵的人，才能真正理解扎伊德的痛苦。从人物的心理思想到面部表情、说话方式和走路姿态，苏卜希一点一点构建这个角色。最后，我感觉这个角色就是我，只不过是以扎伊德的形式呈现出来，苏卜希说。在电影中，有一场关乎扎伊德人物命运转折的重头戏，导演文牧野在现场和苏卜希反复打磨表演细节，我们来听听。
2: 这个肩膀当一顶开，咣咣两枪就亮出来。
3: 他要表现
2: 演的那么这个 action 比 DIE
4: 不用，我觉得就已经很习惯的，就拖着腿走。
2: 腿是纯生理性的无力，就没劲儿，不是因为疼。
3: 我还是说。
2: 他整个心里非常绝望，非常无力，心中是既要去抢救妻女的尸体，同时又不想看到妻女的尸体。
5: 里面涉及到太多的情绪变化，它是整个一个完整的情绪链条，要求一个演员在整个过程里面直角转变自己的情绪。
1: 为了拍摄《欢迎来龙餐馆》，导演文牧野曾先后五次赴中东采风看景。让苏卜希最难忘的是，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这位中国导演给予他的很多帮助。
0: 导演在所有场景中都给了我很大帮助，他是一位敏感而善良的导演，非常懂得如何拍电影，对演员的工作也有很深的理解。在爆炸那场戏中，我被当时发生的一切深深触动，所以在正式拍摄之前，我一直努力让自己进入角色状态，我会一个人坐在那里为这场戏做准备。有一个细节让我至今难忘，导演让我在其他人之前先一个人听这场戏的配乐，帮助我进入角色。他把自己的 iPad 给我，让我一个人听音乐，这对我在拍摄这场戏之前进入情绪状态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音乐以及我对这个人物的感情，让我能更加深入地进入角色情绪。我非常看重导演的指导， 我认为一个优秀导演的重要品质之一，就是知道如何正确地引导演员，让演员的情感能以最好的方式传递出来。
1: 苏卜希透露，在剧组的日常相处中，语言差异促成了有趣的交流方式。他特别提到了和两位中国演员沈腾、蒋奇明合作的一场戏。
0: 这部电影幕后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段经历之一，也是后来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很多关注的一段，是我和中国演员一起拍摄一场戏。我们在讨论把餐厅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其中一位演员不同意我的想法，说那个地方太远了。有趣的是，他们当时还努力用阿拉伯语和英语交流，我们当时笑得特别厉害。而这种真实的状态后来也被保留在了电影里。其中一位演员说了一句，不要西红柿，不要土豆，这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幕后花絮中最有趣的时刻之一。
1: 电影拍摄期间，中埃演职人员深度协作，埃及演员与文化顾问参与剧本细节打磨，民俗礼仪把关，保障影片文化表达严谨准确。中方剧组对埃及主演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表演训练，为外籍演职人员提供完善的生活保障与文化适配服务，营造了包容互通的跨国创作氛围。当被问及此次参与中国电影拍摄的经历与此前在埃及拍摄有哪些不同时，苏卜希说，我没有觉得在埃及和在中国拍摄有太大区别，唯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团队对拍摄细节格外重视。他们可能花14个小时拍一场戏，而在埃及同样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拍了很多场戏了。起初苏卜希甚至开玩笑说，这部电影怕是要拍整整一年吧。后来他逐渐理解了，慢下来是为了把每一个镜头拍得更好。
0: 这个角色为我的演艺事业增添了很多东西，也会对我的职业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对我来说，这个角色在个人层面带给我的东西更加重要。观众的认可，大家对这个角色的积极反馈，以及能够参与一部取得巨大成功的电影，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我饰演的这个普通角色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能够触动这么多人的心，再加上电影取得的成功，都让我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感到非常幸福和欣慰。如果未来还有机会，我非常愿意再次与中国影视同行合作。这一次能够参与这部电影，与整个剧组和所有演员一起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
1: 苏卜希说，埃及和中国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都有着辉煌灿烂的文化。
0: 我真心希望中国朋友能来埃及体验我们的文化，同时也希望更多埃及朋友去中国，感受中国文化。中国拥有很多美丽迷人的名胜古迹和文化圣地，我曾经游览了很多地方，体验了丰富多彩的事物，所以我衷心希望大家都能去走走看看，尽情领略两个文明古国的独特魅力。
3: This is ancient Egypt brought back to life, seen, heard, touched, smelled, and tasted.
1: 2025年11月1号，历经20年波折建设的大埃及博物馆终于向世界敞开大门。开馆仪式上，随着埃及总统塞西将最后一块拼图插入博物馆的微缩模型中，馆内各个区域的灯光依次亮起。这座全世界最大单一文明博物馆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大埃及博物馆占地约50万平方米，馆藏文物超过10万件，在建筑设计、功能拓展与城市角色等多个维度展开创新探索。埃及总统塞西称其为埃及献给世界的礼物。再过一个半月，大埃及博物馆就将迎来开馆1周年。在中埃建交70周年之际，总台记者张卓雅近日跟随埃及明亚大学中文教授、青年汉学家穆罕默德·谢赫一起走进大埃及博物馆。
6: 大家好， 我是谢赫，欢迎大家一起参观埃及新建的博物馆，一起发现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有趣的共同点吧。
7: 都说民以食为天啊，那我们就先从吃饭开始聊起。
6: 埃及文明和中国文明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古埃及人在做饭的，比如说做面包的、磨粮食的、酿酒的，还有烧烤的场景。
7: 这里其实也是农耕文明的体现。
6: 对呀，这个墙壁是从坟墓里边掏出来的，能很明显的体现出当时古埃及人非常的重视农耕，他们当时也非常重视鱼资源的。在河里可以看到很多的鱼。
7: 不仅是农耕文明，也是大河文明。中国有长江、黄河，埃及呢是有尼罗河。
6: 对。
1: 大埃及博物馆特色馆藏丰富，其中包括首次完整集中展示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近6000件随葬品。这名被印在埃及一埃镑硬币上的法老早已成为埃及的象征。
7: 走进这个图坦卡蒙展区，可能很多中国游客都会心生一种奇特的亲切感。座椅、玩具、衣物，在这里能够看到一位少年法老满满的生活痕迹。
6: 每次中国游客来到图坦卡蒙展厅里边，会有一种亲切感、熟悉感的，好像我在中国什么博物馆或者在哪里见过相似的文物。比如图坦卡蒙的黄金马车，会让他想起秦始皇坟墓里边的铜马车。
7: 眼前的这个陀螺啊，可能很多中国观众看到都会相视一笑。在我们那儿呢，这个叫打牛，原来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也在和我们玩着一样的游戏。
6: 对对对对，所以在古埃及包括现在，我们小时候就我经常玩这个打牛的，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趣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小孩在我们家里也经常玩这个。
1: 图坦卡蒙生活在公元前14世纪，9岁时成为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18王朝法老。他一生短暂，享年不到20岁，少有史料记载，却因保存完好的陵墓而被后世熟知。其中最受瞩目的陪葬品是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已成为大埃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面具用大约11公斤纯金打造，镶嵌着华丽的宝石，将年轻法老的面庞刻画得精致美妙。谢赫对总台记者说：“
6: 当时的埃及，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国家叫中国的，当时的中国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埃及，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没什么交流，但是两个文明古国都是想到的。”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1: 穆罕默德·谢赫与中国的缘分始于高中，他的一位高中老师曾是中文翻译，接触过很多中国朋友。他告诉谢赫，未来的机遇在中国。2001年，谢赫参加了一个交换生项目来中国学习一年。他来到了书本之外的中国，一个名胜古迹与现代发展相互融合的国家。2011年，谢赫再次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师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张华。时隔10年，谢赫惊叹，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24年秋天，谢赫来中国参加一个与汉学相关的会议，惊喜地见到了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张华。谢赫回忆，他从背后抱住我，虽然我们有5年时间没有见面，但我依然感觉熟悉与温暖。如今，每天阅读中文书籍，与学生分享一本本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是谢赫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内容。他在大学讲堂上与学生们分享中国作家巴金的《家》、鲁迅的《药》，还有电影《解密》的原著小说。他也将自己在中国遇到的人、经历的事分享给这些埃及年轻人。谢赫说，学生们在我的课堂上会感觉到真实，我也希望将自己对中国的感情传递给他们，如同多年前我的老师影响我一样。
7: 大阶梯顶部的大平台当属博物馆最经典的打卡点，这面玻璃幕墙外正对着的就是距今约4500年的胡夫金字塔。
8: 而且大博物馆的设计保持了一种中庸之道啊。这个建筑的设计师是一位华裔的建筑师，他选择这个地方说离金字塔高远很近，而且选择这个地方没有过高，保持一种和谐的感觉。
7: 这座博物馆的建成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让埃及在追回流失文物这件事情上变得更有底气了。
8: 确实是这样。以前一些西方国家的声音拒绝归还我们的文物，他们找的借口说埃及没有一个较建合适的一个地方能保存好我们的文物，所以他们不愿意就说归还我们的文物了。但是这个大博物馆建了之后呢，他们已经没有借口了，因为这个博物馆呢是世纪级的一个博物馆，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博物馆的，是专门展示各种各样的文物，而且可以进行研究，也可以保护好我们的文物了啊。
1: 大埃及博物馆被埃及人称为第四座金字塔，不仅是众多历史文物的归宿，更是一艘停泊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巨型方舟。它承载着的不只是古埃及文明的荣光，还有一个现代国家的复兴梦想。谈及自己未来的事业时，谢赫希望在继续教学、翻译、参与文化活动之外，能有机会将他知道的中国故事分享到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摩洛哥等更多阿拉伯国家。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华西降雨仍将持续，在北方21号和22号两天降雨范围将明显缩减，但是23号开始受冷空气活动影响，东北、华北、黄淮和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的降雨会再度增多，不过雨势仍然较弱，以小雨或阵雨为主。具体来看，22号，青海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和四川南部、重庆、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福建南部、广东中部和东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气温方面，22号和23号，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回升，华北东部、黄淮北部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左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钢铁驼队驰骋，中欧陆路通道再传捷报。9月21号，满载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的1293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奔赴欧洲。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就此突破3500列，持续跑出对外开放的强劲加速度。中欧班列分为东、西、中三大陆路通道，其中中通道是依托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的专属通行线路，也是该通道唯一的进出境口岸。目前这里已开通76条运行线路，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多数中欧班列首发城市，班列货运结构也在持续提质优化，以往日用百货、基础工业品为主要货种的格局逐步转变，新能源汽车及配件、高端机械设备、智能家电等高附加值产品运输占比逐年攀升，已然成为中欧班列的核心主力货种。从规模扩容到品质升级，中欧班列中通道实现了从量大到质优的跨越式转变。畅通稳定的亚欧陆路物流通道不仅持续深化我国与亚欧各国的经贸联动，更以高效可靠的跨境物流支撑，为贸易畅通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赋能。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After arriving China,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

0: 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2: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3: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9月21号是国际和平日，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活动主题为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包括60多个国家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现场参加纪念活动。中联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世界和平正面临严峻挑战。近期国际智库发布的全球和平指数报告显示，全球和平状况已经连续12年不断恶化。联合国大会已宣布2027年至2036年是为子孙后代建设和平的10年，国际社会更需团结一致，携手维护和平，合作应对挑战。据乌克兰多个部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境内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截至21号上午，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至少9人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2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据巴勒斯坦方面21号消息，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地区当天遭以色列军队射击和炮击，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一名女性伤势严重。消息人士还说，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个社区，以军炮击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多名民众受伤。在加沙地带北部的难民营，一名女性被以军开枪射伤。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今年3月下旬至6月下旬的一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逾10%。伊朗长期受到西方经济制裁，本就面临货币贬值和通胀压力。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和制裁进一步加重。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导致2人受伤。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将有超过4万人受影响。首届巴拿马城马拉松20号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举行，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000名跑者参赛。据主办方介绍，全马赛道已获世界田径联合会与国际马拉松和公路跑协会认证，跑者可凭达标成绩申请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的参赛资格。2026年新西兰年度鸟类评选21号公布结果，曾一度仅剩5只现为易危鸟类的查塔姆岛歌曲以明显优势当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职业是经济社会变迁的生动注脚，从田间到车间，从实验室到直播间，不断演进的职业图谱

0: 记录着奋斗者的足迹，折射出时代变革的宏阔图景。
1: 氢能作为优质绿色能源，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0: 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他们中有我们不太熟悉的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电解水制氢工，也有我们较为常见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他们，譬如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
2: 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
0: 新职业和新工种反映了新质生产力创造的就业新赛道，也见证了高品质生活催生的就业新空间。资讯有故事，新职业成长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下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浪潮中，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迅猛发展，催生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开辟了经济增长的新赛道，也在就业领域引发了一场深刻变革。一批新职业、新岗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这是自2019年以来我国发布的第8批新职业。我们先来看看这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都有哪些。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等11个新职业，以及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23个新工种。新职业和新工种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发展的新需要、产业变革的新趋势以及劳动者就业的新机遇。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近年来与现代服务业相关的职业层出不穷，从事鲜切花加工、适老化改造这类工作的从业者也越来越多。而伴随着具身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机器人的身旁也出现了一批操控训练他们的从业人员，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他们的职业。在最近发布的第8批新职业当中，就包括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样的新职业，当然也包括了鲜切花加工工和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样的新工种。
3: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0: 周莹莹和同事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控操作装置，操控机器人完成各类实操任务。他们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据显示，未来5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规模预计达到4000亿元。像周莹莹这样能够将机器人投入真实场景进行训练和运维的人才，如今的市场缺口大约有100万。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2亿，其中90%的老人首选居家养老。然而，现有住宅的适老化水平严重不足，安全隐患突出，社会急需一支专业化、规范化、职业化的人才队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应运而生，他们主要负责老年人居家及公共空间的适老化勘测与方案设计，涵盖扶手安装、防滑处理、无障碍通道改造以及辅具适配设计等专业内容。 在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中，有5个是数字职业，3个是绿色职业。微电网管理员既是数字职业，也是绿色职业。另外2个绿色职业则是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和电解水制氢工。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认为，绿色职业与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密切相关。
4: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
0: 除此之外，在这份名单中也有不少回应民众生活需求的现代服务类职业和工种。石雅丽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制香经验的从业者，过去她对外介绍自己常常会说，我是做香的，我是手工艺人。现在制香香艺师入选最新公布的新职业中，同时作为行业协会会长的她也感触颇深。
5: 香文化已经成为我国国潮的重要赛道，很多年轻人其对香文化手工技艺感兴趣的，但是过去呢觉得这一行不稳定，不算正式的职业，现在它有了国家认可的新的这个职业了，年轻人入门更有信心了，跨行业进来的人也会更多。
0: 接下来对于相关职业标准的制定，石雅丽也充满期待。
5: 把香材呀、甄选、炮制、合香、窖藏、文化传承呢，完整的这工序呢纳入了规范，改变了过去只凭经验凭口碑现状，为整个行业呢建立了统一的一个参照标尺。对于那个个人来说呢，未来如果能够通过规范的技能等级评定，对这个就业呀、创业呀、评人才呢都会是有帮助的。
0: 制香业内人士表示，过去制香只是一门养家糊口的老手艺，如今制香香艺师成为新职业，那些兼具古法制香功底、香文化讲解与体验教学能力的复合型香艺人才不断成长，将推动古老香文化焕发生机。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是新职业确立的意义所在。
2: 给这些新职业、新工种一个名分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想让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呢，有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发展。从我们这些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选拔或者筛选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一套程序。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是由已经经过社会实践的这些用人单位、这些企业，他们来进行集中的申报。人事部门呢，搜集了这些相关的职业和工种的这个信息之后呢，它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进行论证，论证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然后最后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然后来进行正式的发布。所以人事部门来发布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对这些职业和工种进行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么之所以要这么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想更多的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需求的角度来观察职业和工种以及岗位包括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
0: 也就是说，职业被正式确认，除了有名分，更在于逐步建立起职业标准、技能评价体系和权益保障机制。标准立起来，培训体系才能跟得上，规则完善了，消费者和从业者权益才能得到更好保障。制度健全后，行业发展才能从野蛮生长走向成熟规范。 李长安介绍说，今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是在产业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总结提炼而成的。可以说，每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也反映了当前劳动力市场最迫切的需求。通过这样的发布，不仅能让社会公众及时了解和知晓，也向劳动力市场释放出明确信号。在当下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些新职业和新工种正是急需的人才方向。当过去那些装家具搞冰雕的职业者，如今成为智能家居装调工、冰雪雕塑工，这些相关从业人员有了名分之后，将对行业发展以及从业者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李长安说，
2: 没错，这里面有一些职业，有一些工种啊，大家看起来好像还挺熟悉的，有些可能甚至还是一些很传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么通过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实际上它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这些职业和工种或者说是岗位把它标准化和这个规范化，那么使大家对这种工种或者岗位的这种认识呢，它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而且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对这些传统的这些手艺啊，或者说是这些工艺，它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养老是吧？这个大家听起来都特别的熟悉，应该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实际上，在养老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结合了很多新的技能，也有很多新的技术的方面的一些要求。所以通过这些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也是劳动力市场对这些它的劳动内容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的一种新的一种界定。
0: 2025年7月，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第七批新职业目录中，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其中。与传统印象中照顾老人吃喝起居的养老护理员不同，养老服务师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力劳动岗位，而是一个具备医疗、家政、餐饮等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专业职业，主要负责居家社区及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评估、方案制定与实施，更像是老人晚年生活的设计师。吕琴是一位养老服务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6: 通过这个三方评估呢，我们会以此为依据来制定一份个性化的照护方案，依照这份需求图纸为长辈们浇筑健康、社交、精神需求的支柱。
0: 养老服务师的设立旨在提升养老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这也决定了养老服务师队伍要逐步向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发展。山东滨州一家健康科技企业的副总经理王祥兰介绍说，目前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
7: 等级越高，技能越全面，收入越高。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目前我们机构的养老服务师的薪资可以达到7000到10000元左右。技术的发展、工作环境的优化以及薪资待遇的提升，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这个行业。整个行业的人才结构正在持续优化。
0: 养老服务师成为新职业，相关的职业标准认证也随之建立。今年6月，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在标准确立的同时，配套的培养和人才培养体系也在快速推进。 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养老服务技能人才专项培训实施方案，计划三年内培训技能人才150万人次。从地方层面看，各地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养老人才培养培训计划。

0: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鑫介绍说，
1: 在现在的中专、大专、大学当中，很多地方已经开设了养老服务专业，地方政府、专业部门、养老服务机构都在进行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
0: 从2025年7月正式设立到今天，在成为新职业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养老服务师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国家资格、统一标准、分级评价和专项培训的完整体系。相关从业者也清晰了职业晋升通道相关保障和待遇，也进一步强化了从业者的职业尊严和荣誉。这也为养老服务行业走向规模化、职业化和专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这短短一年时间，养老服务师的职业发展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2: 养老服务师也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听这个名字呢，好像时间很长，是吧？但是他自从纳入到这个新职业当中来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对养老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需求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缺口。那么有了这个新职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变化。一个呢，就是吸引的人呢越来越多，因为大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指引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很多的年轻人，他愿意投身到这个养老服务业当中来了。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业的这个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因为有了这个新职业这个纳入到这个职业分类大典当中去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相关的这些标准、相关的这个培训、后续的这些东西都跟上来了之后，那么这个岗位它的内容也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标准，那么这样对这些对于老人的这个护理来讲的话，它就更加的规范了，所以这样的对于提高这个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好处。
0: 养老服务师对我们来说算比较熟悉，而且这个职业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有经验可供借鉴，所以在制定标准、开展培训等方面上手也相对更快。但是如果面对那些完全新兴的职业，同样会涉及标准的问题，即使有了标准，还得有师资去教学，还需要有人去监督执行。那么这些人又从哪里来，又该如何培养呢？李长安表示，
2: 对，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前面在介绍这个新职业、新岗位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它实际上在社会上呢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由这个各个用人单位提交上来之后进行筛选、进行评审、进行公示以后，最后才把它确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和岗位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当然了，相对于那些传统的那些职业来讲，它确实是非常新的。那么这些非常新的这些职业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纳入到这个职业大典当中，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培训，怎么样对它进行规范，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师资队伍能不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我们的教材能不能尽快地把它编写出来，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能不能尽快地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相应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在这个新职业新岗位确立之后，在后续的这些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和运行过程当中，要把它加紧这个推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
0: 每一种新职业的萌发都回应着新需求的呼唤，每一个传统岗位的转型都伴随着新旧动能的蜕变。 十四五时期，我国紧跟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共发布72个新职业，近100个新工种，360行，行行出状元。今天，行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让职业更透明，观念更现代，让标准更规范，保障更完善。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我们不仅能提升新职业、新岗位从业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能托举起广大劳动者更加光明的未来。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oling， Cool 清凉的，作为动词则是制冷。近日中东媒体发表文章，制冷如何成为全球力量的新来源。文章写道，研究发现，当室内温度超过25摄氏度以后，平均每升高一摄氏度，办公效率就会下降 2%。 因此炎热国家必须要决定如何满足不断增长的 Cooling 制冷需求。但许多最需要制冷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能力独立承担建设空调系统、升级电网和改造建筑所需要的成本。随着制冷成为基础设施，掌握相关资金和技术能力也成为一种新的国际影响力。随着全球气温持续升高，一个国家能否提供可靠的 cooling 制冷能力，越来越决定着其经济能否保持活力，社会能否保持正常运转。
0: 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7: 咿咿呀呀
6: 学说话声嘛，
7: 希望
6: 当洒水车
7: 奏着
6: 兰花草那首歌，
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6: 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

0: 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21号上午，第169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行动前，四国执法部门在景洪召开指挥官联席会和多边信息交流会，就打击跨境犯罪、信息共享等进行磋商。行动期间，编队将紧盯跨境违法犯罪，强化重点水域管控和航道安全隐患排查，全力维护蓝莓流域航运安全与社会稳定。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西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西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西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也门胡塞武装高层成员布海提当地时间9月20号证实，美国近期曾通过调停方阿曼与胡塞武装进行了沟通，询问胡塞武装是否打算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布海提称，胡塞武装已明确表示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及其他国家目标，只有沙特是例外。他同时警告称，如果有任何国家与沙特一道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国际层面冲突的准备。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0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以及巴阿边境地区开展反恐行动，共打死37名武装人员。当地时间2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近港航行任务的邮轮遭到不明飞行物击中，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

0: 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占领宜章城，斯顿。直到我红三军团第六师出发的时期，大雨仍是下得不停，全体指挥员、战斗员个个精神抖擞，冒着雨向宜章城前进。虽然路很泥泞难行，然而在昨天走了120里路的第六师毫没表现疲劳，完成任务，夺取宜章城要紧。大概是下午3点钟的样子，他们已到达距宜章30里的一个市镇，200人的民团拦住去路。担任前卫的16团的战士们举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不打话地杀上去了。仇人见面，分外眼明，一阵噼里啪啦打起来。前进呀，冲锋呀，害得敌人屁滚尿流，溃乱地向宜章城退却了。追呀！我16团丝毫不顾情面地猛勇追下去了，脚跟脚一步的也不放松，接着敌人的屁股追追追追，一口气追到了宜章城。被追的民团很快地窜进了城，城内的敌人害得紧闭城门。攻不攻呢？为减少攻坚的损害，最后等待炮兵来了再协同攻击。于是东门一队、南门一队把个宜章城像铁桶般的围得水泄不通。红军到了，附近的劳苦工农群众都来了，热烈地帮助红军。热情高最积极的要算城外300余被何建军阀强迫来修筑道路的工人，掘的掘坑道，搬的搬树条，扎的扎梯子，配合着我们紧张地进行工程的准备。拂晓的时候，城门大开，城内的群众，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成群结队地欢迎我们红军进城。他们说，你们追了白匪30里路，晚上又4面8方攻城，把那些家伙害得不得了，昨晚半夜就跑了。还有些群众告诉我们，白匪成得我们厉害呀，平时的穷凶极恶，无恶不作的事情不要讲他，单指昨晚他们，可恶的白匪走的时候还要搂我们的，什么都搂完了。好，你们来得好，我们欢喜，我们得救了。宜章城就这样不攻自破地占领了。进了城以后，没收豪绅地主，东西财物堆得山一样。我们采取了下面的办法，处理了这些没收来的豪绅地主的财物。召集了一个3000余人的群众大会，把这些财物完全分发给劳苦群众。这样一来，群众更加欢天喜地，个个都说，红军真正好，为我们穷人。最后突破湖南军阀何建防守的3道封锁线，这个光荣任务给予我们第六师中央模范县的兴国群众组织的兴国师完成了。干事去，嘉伦。三军团拿下了宜章，我们一军团也到了白石渡，蒋介石的3道乌龟壳又被打得粉碎了。白石渡是宜章属的一个小市镇，是粤汉路必经之地。由于建筑铁路，生意也一天天的热闹起来。铁路开工是有好几个月了，有些地方已经辟好了路基，有些地方还正在开始。由于地质不好，石头太多，工人却很费力。工人的数量在3-4千人左右，湖南人占多数。因为本身遭了水灾，又加上军阀的苛捐杂税，弄得很多农民破产，不得不远离了他们的家乡，抛下自己的儿女到这地方来做工。其次，北方人也不少，也是由于逃灾来的。他们分成若干棚，一棚有10多人的或20-30人的，每棚有一个工头，由工头去包来一段，工人就替工头做工，每天工资3毛，天亮起床一直做到天黑，整整要做12个钟头。工人有病，
工资是没有的，而且医药费也要自己出。他们的棚子是用松树架成的，上面盖了很浓密的松树叶，床铺也是松树架成的大铺，全棚人都睡在一块儿。用具很少，每人只有一条破棉被，锅灶是在棚门口地下挖成的，吃的都是一些粗菜淡饭，很少有肉吃。工人成天的流着血汗，不但没有钱寄回家去养家眷，连自己的生活都维持不下去。很多工人想回去，但又找不到盘缠，不得已只有忍痛地坐下去。红军来了，公司里的办事人也跑了，剩下的一些工人连饭都找不到来吃，工也停下来了。我们立即开了好几个工人群众大会，散发了很多传单，实行对失业工人的救济，散了很多谷米，发了衣服物件，有些急需回家的还发了路费，并发动他们起来为改善自己生活而斗争。工友们的斗争情绪是大大提高了，每天总是一大群一大群的到街上来，政治部的门口总是挤得水泄不通，很多自动的报名当红军。我们组织了扩大红军突击队，动员了全体指挥员、战斗员、政治工作人员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宣传鼓动，棚内棚外一群一群一堆一堆围满了我们的突击队员，演讲的声音到处荡漾着，同志我去，同志我也去。工友们都自动报名了，有的自己去邀伙伴，一来就是十个八个甚至几十个。年纪老的流着泪向我们说，同志，唉，可惜我老了，不是老了没用的话，我也要跟你们去。我活到这样大的年纪，从没有看到这样好的队伍，从没有看到这样真正为民众谋利益的队伍，你们一定要成功的呀。干事去成了工友们自己的口号，突击队员一批一批地把新战士带来，战士自己又一批一批地去邀来，挂了红布条的人是充满了街头巷尾，不过两天的功夫扩大了四五百人，在工友的欢送中同我们走上革命的征途。月汉路旁小棚，爬得大家满身污泥的大王山虽然已爬过了，但是第二天继续爬来的五王山也不会有多少逊色，每天仍在那万山纵横当中行走，加之连绵的细雨，大家身上的泥巴已是有家无以了，整天在泥巴里过活的两只脚洗也洗不干净，也没有时间好好去洗，已染上了赭黄的颜色。今天听说是向月汉路前进了，同志们听到当然是兴奋得很，因为一方面是到了铁路边上，总不至有这几天这样的高山爬，另一方面铁路边总是比较好的，东西有卖，土豪也有打，红军更可以扩大，或许到了那里又有休息的机会，可以使久劳的两腿得到休息，尤其是那些没有看见过铁路的同志更觉得有味道，因为可以开开阳昏，看铁路究竟是铁的还是泥的石头的呢。走下山来就是一块广大的田野，这个田野虽不过数里，但是连在深山行走的我们一下就看到这个地方，不免有些稀奇的。同志们高兴起来了，欢叫起来了，呀，到了大地方了，赶快看铁路去，从此可少跌几跤，少沾些泥板。离铁路20里，总支部就来人传达工作了，今天到白石渡
那里是铁路旁边，有很多工人，各部队要动员去扩大红军，进行比赛。指挥员一声动员，除地方工作组，当然担任这工作之外，其他很多同志也就自动地报告赶到部队前面去扩大红军。一下子，轰轰烈烈的扩红突击队就往前面跑了，大家都等到宿营地来听他们的捷报。离白石渡还有十里，就看见很多的修路工人，因为老板走了，正在过着饥饿的生活。听到红军到来，都喜出望外地排列在路旁。虽然是在饥饿着，但是他们看到自己的军队，红军来了，都露着喜悦的笑容，好像是在说，我们的救星红军到了。今天的目的地白石渡，在四面松山包围中的不过三里的田野里出现了。傍着东方的松山坡下，建立着许多房屋，大约在200家以上。靠我们的来处还耸立着两个碉楼，是防我军的。待红军到时，守碉楼的民团已逃之夭夭了。碉楼已为前卫部队放火烧了，现在正火焰冲天。在西端横着一条街，虽没有多长，可是还不错，有几十家商店，并有照相馆。通过一田垄，就是著名的粤汉铁路横跨其间了。铁路尚未修成，只是一条高出田垄五六尺的黄土路基。街上巷子里、商店里、工人住宅，到处都是来来往往的谈谈笑笑的红军同志了。那些群众也到处围着我们，报告土豪的，报名当红军的，陈述他们苦楚的。各处路上已有许多群众带着我们的人去捉土豪了。这些群众，尤其是工人，因为受豪绅地主老板民国政府压迫剥削的太厉害，不得不这样干。忽然听到有人说在街上分某某大土豪的东西，群众们真的是高兴欲狂了。过去要哀求功拜他的土豪，现在竟可无代价地分他的东西了。于是做工的、耕田的、担挑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从各家各户一致争先恐后地向那个土豪家里去了。顿时满街上挤得人山人海，一下子一批一批的群众从土豪家里拿了东西出来了，拿的拿衣服，担的担谷子，搬的搬家具，嘻嘻笑笑地拿回家里去了。个个都很高兴地谈着，红军真好，打土豪发东西给我们，真是从来没有

0: 见过这样好的队伍。阔红突击队带着五六个新战士回来了，大家都亲爱和蔼地招待他们，向他们宣传呀，给饭吃呀，打水洗脚呀，送慰劳品呀，拿衣服给他们穿呀，弄得新战士应接不暇。一大群穿的衣服褴褛的工人一下子就成为穿上新衣服的新战士了。是真凑巧，往日都在崇山峻岭行军的，今天突然到了平地，走了平路。往日都是整天飞飞细雨，今天则天朗气清。往日两腿整天的奔跑，司令部已下命令明天在此休息了。这一个消息传来，谁不高兴？大家第二天一起来都进行清洁运动了，洗衣服，从外衣洗到里衣，从帽子洗到鞋子，羊毯、包袱、干粮袋，身上由头洗到脚，擦武器，由枪支擦到子弹、手榴弹。休息的一天很快的就过去了，第二天经过仪仗线仍向目的地前进。因为昨天各部队都扩大了很多新战士，队伍已扯得更长了。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华西降雨仍将持续，在北方21号和22号两天降雨范围将明显缩减，但是23号开始受冷空气活动影响，东北、华北、黄淮和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的降雨会再度增多，不过雨势仍然较弱，以小雨或阵雨为主。具体来看，22号，青海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和四川南部、重庆、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福建南部、广东中部和东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气温方面，22号和23号，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回升，华北东部、黄淮北部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左右。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钢铁驼队驰骋，中欧陆路通道再传捷报。9月21号，满载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的1293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奔赴欧洲。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就此突破3500列，持续跑出对外开放的强劲加速度。中欧班列分为东西中三大陆路通道，其中中通道是依托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的专属通行线路，也是该通道唯一的进出境口岸。目前这里已开通76条运行线路，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多数中欧班列首发城市，班列货运结构也在持续提质优化，以往日用百货、基础工业品为主要货种的格局逐步转变，新能源汽车及配件、高端机械设备、智能家电等高附加值产品运输占比逐年攀升，已然成为中欧班列的核心主力货种。从规模扩容到品质升级，中欧班列中通道实现了从量大到质优的跨越式转变。畅通稳定的亚欧陆路物流通道不仅持续深化我国与亚欧各国的经贸联动，更以高效可靠的跨境物流支撑，为贸易畅通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赋能。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9月21号是国际和平日，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活动主题为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包括60多个国家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现场参加纪念活动。中联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世界和平正面临严峻挑战。近期国际智库发布的全球和平指数报告显示，全球和平状况已经连续12年不断恶化。联合国大会已宣布2027年至2036年是为子孙后代建设和平的10年，国际社会更需团结一致，携手维护和平，合作应对挑战。据乌克兰多个部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境内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截至21号上午，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至少9人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2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据巴勒斯坦方面21号消息，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地区当天遭以色列军队射击和炮击，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一名女性伤势严重。消息人士还说，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个社区，以军炮击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多名民众受伤。在加沙地带北部的难民营，一名女性被以军开枪射伤。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今年3月下旬至6月下旬的一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逾10%。伊朗长期受到西方经济制裁，本就面临货币贬值和通胀压力。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和制裁进一步加重。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导致2人受伤。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将有超过4万人受影响。首届巴拿马城马拉松20号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举行，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000名跑者参赛。据主办方介绍，全马赛道已获世界田径联合会与国际马拉松和公路跑协会认证，跑者可凭达标成绩申请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的参赛资格。2026年新西兰年度鸟类评选21号公布结果，曾一度仅剩5只，现为易危鸟类的查塔姆岛歌曲以明显优势当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

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0: 由临武至道州，耿彪。嘈杂艰苦的一夜。11月16日，清早起来散步，刚一出门就接着了师的出发命令。正是雨后红日东升，放出那灿烂的光辉，晒着青草上露珠，倒也有趣。部队集合好了，开始出发，向着道州前进。在暖和太阳下整整地走了一天，在80里左右，肚内觉得有些饿，眼望前面的村庄，未知是否我们的宿营地。忽然通讯员送一个命令来，上面是这样的写着：为达到迅速取得道州的目的，着各部于本日16日即行40里到达雷家祠宿营，明日17日5时仍自行续进到达祠堂为待命。及时将继续行动的命令传出，只见后面整整齐齐的队伍突然向着路旁的小树林中一哄跑散，有的叫快，有的叫冲呀，有的叫这根是我的，有的叫不要弄死了群众的树，不要犯纪律。见此情景，以为这时候17:30未必还有飞机来捣乱啊，原来不是阴蔽飞机，是折树枝做助手棍。他们为什么每人要折一只呢？因为一，昨天晚上下了大雨，又加路的土质是黄泥，滑得很。二，是下弦月亮，要在下半夜才会出现。三，战士在经常的夜行军中间有经验，手中拄一只小棍，对夜行军有很多的帮助。队伍沿途坐地休息了10来分钟，又继续前进。走了不到5里地，天已黑了。道路狭小又滑，天又黑暗，人多拥挤不开。只听到前后乱叫：“走右边，西城。”这是一个团的代名，西城的靠左边走，跟上。各向前跑，不远就分开了路。约有4里，都还听得后面在闹个不停。前面远远的隐隐火光出现，用镜子一看，才知是一个村庄，好像是有部队进去要宿营的样子。好容易走了2个多钟头，到达距村庄约100米达的路上，听到是不是西城的呢，我就很快答应是的。那个通讯员又叫到这里和友军一起宿营，只听见后面队伍中唱：哎，到了到了到了宿营地。过了一段田畔，进入村庄，见满屋都是挤得满了的，找到一个群众来问，才知这里就是雷家祠，前面的村子很少，肚子十分饿，只得找着他们的首长交涉，在这村内来挤住一夜。马上就进入房子，洗了脚，睡在宽凳上，只听得外面闹纷纷的，切菜、砍猪肉、劈柴，及战士要水，炊事员不肯而吵嘴等等的嘈杂，睡不熟。不久就是窗外透出那微弱的光来，这嘈杂的艰苦的夜就过去了。200里的急行军逼近道州城，由雷家祠出发约30里到达祠堂为待命，休息不到5个钟头就接着了师的命令。命令内容如下：薛岳率5师之众在我野战军后尾追，湘桂两敌向道县蒋家岭前进，企图配合薛敌截我于天堂为道县间。道县无大敌，我野战军为迅速先敌占领道县，渡过秋水，转入机动地域，打击敌人的目的，着该部立即由此地祠堂为出发，经天堂为，限明日18日拂晓前相机占领道县城，并据指由零陵向道县前进之相敌任务。月毕， 立即召集各级干部传达，一方面集合部队来说明任务与任务的伟大和执行任务的注意事项及进行鼓动，以提高战士的战斗情绪等，另要先头部队加强火力，加强行军侦探警戒，干部位置要深潜一些，以备在遇敌时求得迅速了解敌情地形，得以迅速下定决心。准备完毕后出发，在沿途进行道路反两侧路线和敌情的侦查。将50里爬上了一个小山，山下来了一群人，内中有穿长衫的，穿短衫的，有挑着担担着篮的。我们就休息下来，利用这时间来问一问消息。首先叫他们坐下，看他们的脸色，好像是有点害怕的样子。于是以温和的态度，并且以纸烟吸，就开始问他们往道州去的道路、地形及情况等。这些群众在我们的宣传中，就争先恐后的一五一十将所问的一切都详详细细告诉我们，又拿了些宣传品之类送给他们，并深深地致谢他们的指教。这些群众连忙地打礼说：“不敢当，不敢当。”内中有两个挑着担的群众走了几步，又放下担子走来说：“官长，我还告诉你一点，道州有一座浮桥，这里去进城要走桥上过，这桥是船做成的，链子牵好的，你们要先抢得这桥才能过去。他们就是守城的敌人，知道你们去，会把桥拉过对河去，你们就要夜晚扒水过去，把桥放过来才能进城。”可见群众了解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对红军的关心。将刚才所得情况如数告知尖兵连，并处以迅速袭击手段，取得浮桥与城门为最要之一举。一般战士均是奋勇地又继续前进。下了山就是一段平地，过了一道小街，买了些食品，成千的群众拥挤在路的两旁，附耳谈论。他们的脸上都带有欢迎称赞红军的笑容。一盆盆一缸缸的开水，加上大把的茶叶放在路边上，大家都一个个舀了一碗，一头走一头吃。又过了几个小山头，见前面有一个高高的塔，塔下有一个村庄，近前时一问：“同志们，这里到道州还有多少路呀？”群众回答：“还有100里呀，你们今天会走到呀。”看了看表，正是11时。回头见队伍是很整齐的，一个接着一个气昂昂向前迈进。又走了约50里，在一个路旁树林中休息了。旁边战士说：“卫生员，请你拿点药出来擦一下我的脚，我这脚起了几个泡，痛得很。”我近前一看，果然在脚板下走起了5-6个拇指大的血泡。他们的连政治指导员走来说：“同志，走苦了你了，上药后你跟在后面慢慢的来。”那边又有几个战士说：“我的脚痛了，大约也是起了泡。”这时战士对着指导员说：“我们担负伟大的光荣任务，要坚决的艰苦的执行，我不掉队也不走后面，我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我要做模范，为战胜困难而奋斗。”大家都称赞他，钦佩他。忽然后面有一个青年同志，不过15岁上下，高声呼喊着：“学习某某某同志的模范行动，我们要能吃苦耐劳呀，要坚决执行上级所给予的光荣任务，坚决夺取道州城。”大家也随着喊。在这口号下又继续地走，过了2段树林，经过一处大村庄。这村庄的房子真漂亮，白白的粉墙，新色的瓦，门窗都紧闭着。庄外站着10多个扎袖露腿的人向我们望着，后面的通讯员就在研究这村庄的主人是什么人。 这十多个群众是什么人。有的说，这房子有这样漂亮，一定是一只土豪。有的说，恐怕不一定是土豪，或者是大商人的也不定。有的说，这房子不是土豪就是商人，不是商人就是做官的人家的，工人农民总没有这漂亮房子住，这外面的人一定是这家里的长工。大家都你说我笑的，又走了十余里，问了问群众，说还有三十里。又通过了一个大树林，走上了一段约五里路宽大的平地，远远的看见一个人向我们飞跑，用望远镜一看，却是一个军人，手中拿了一封信似的。又见前面的尖兵在大路两旁埋伏起来，将手向后面下落，好像是要后面的队伍荫蔽的样子，于是队伍就荫蔽起来。待前来的那人走近时，突然把他抓住了，他还在逞强地说，不要乱抓，县长派我去有紧急的公事。战士说，你说清楚，你是由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去做什么，我们就放你去。那团丁问，你们是什么人的队伍呀？战士答，我们是中央军。他又说，是不是蒋总司令派来的？战士答道，是的呀，是派来追共匪的。团丁答，我是道州来，送信到天堂围去，要天堂围的民团星夜到城内来守城。拿他的信一看，知道县城内只40名团丁，30多支枪，前天花了10000元请广西派来一连兵守城，都没带行李。当时我就问他，你知道我们究竟是什么军队？你知道红军要来吗？他就目瞪口呆的半天才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军队？再看脸上变了色，由红的变成了青的，上下的牙齿在互相发抖，不由得身子也抖起来。看他这样子真可怜又可笑，只好把他送往师司令部去，又继续向前迈进。转了几个弯，过了几段开阔地，约在17点钟的时候到达了道县附近，见道县的城墙上有几人在那里走动，为使措不及防而迅速取得道县，就一个跑步占领城南的街道，前兵及隔河向城射击，前队营就在河的下上游布置警戒，进行渡河点和攻击点的侦查。一方面部队进入村庄休息睡眠造饭，另一方面前队营布置火力，设置夜间射击设备，选择水手架桥，爬城的部队找云梯，于是就结束了这200里的急行军。占领道州城的经过，夕阳西下，时近黄昏，全部队伍均进入了宿营地，有些正在吃饭，有的在睡眠，而道县城内的敌人却是恐慌万状。只见城上隐隐一伸一缩地露出头颅，不断地向着我们及城外窥探，这真是像乌龟一样，并且向我们连续不断地打枪，射来的子弹都在空中飞着。我们的战士一个个拿着自己的武器，利用着天然的地形地物，将身体荫蔽得好好的，一枪也不放，只是对着隔有400米达宽的河岸上的敌进行革命宣传工作，喊口号，劝告白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城外的群众一点也不恐慌，还是成群地站在河岸上参观他们自己的武装工农红军。天已黑暗，我们的战士正在轰轰烈烈地擦枪擦刺刀，做云梯找绳子，准备八城与巷战。我们的指挥员每个人拿着一个望远镜在进行侦查，一轮明月照耀河水，白亮亮地放出光辉。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袁欣，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 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1: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osquito，mosquito， 蚊子。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今夏以来，巴黎及周边地区居民遭遇到大范围的白蚊伊蚊，也就是常说的花蚊子的困扰，且这一威胁到了九月入秋以后还有加剧趋势。据报道说，今夏以来，不少法国人已被 mosquito 蚊子叮怕了，为此不少人随身携带电蚊拍和驱虫药。法国区域灭蚊机构负责人表示，今年法国气候反常，夏季持续高温，白蚊伊蚊的产卵地曾一度干枯，但是八月下旬降温和降雨又为 mosquito 蚊子提供了适宜繁殖的气候条件。法国卫生专家建议，居民还是应该自发地对环境进行清理，例如每周定期整理花园、阳台和露台，把水沟和花盆底部的积水排掉。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3: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九千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4: Was a dream，
15: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4: Ten years ago，
13: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6: 没什么大愿望。
13: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7: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a
18: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13: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9: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两千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4: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2: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4: 你是妈妈。
13: 环球资讯广播。
25: 用声音，
26: 用声音，
25: 用声音，记录世界。
27: Sounds of the day。
13: 现在是北京。

0: 时间两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21号上午，第169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行动前，四国执法部门在景洪召开指挥官联席会和多边信息交流会，就打击跨境犯罪、信息共享等进行磋商。行动期间，编队将紧盯跨境违法犯罪，强化重点水域管控和航道安全隐患排查，全力维护蓝莓流域航运安全与社会稳定。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西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西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西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也门胡塞武装高层成员布海提当地时间9月20号证实，美国近期曾通过调停方阿曼与胡塞武装进行了沟通，询问胡塞武装是否打算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布海提称，胡塞武装已明确表示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及其他国家目标，只有沙特是例外。他同时警告称，如果有任何国家与沙特一道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国际层面冲突的准备。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0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以及巴阿边境地区开展反恐行动，共打死37名武装人员。当地时间2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近港航行任务的邮轮遭到不明飞行物击中，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与埃及宛如两颗璀璨夺目的明珠，交相辉映于世界文明的天穹。埃及考古是一个世界考古学科的大舞台，中埃两国考古合作从黄河到尼罗河，以考古工作促进中埃文化友好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感情和互信，推动两国友谊在新的历史征程上历久弥新，行稳致远，成为连通历史与未来、 中国与世界的文明之桥。记者日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悉，中国埃及共同开展的孟图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取得多项新成果，包括发现哈皮神浮雕、圣女浮雕形象、铭文残块以及从未见记载的圣壶等。这些新发现正在褪去孟图神庙遗址尘封3000多年的神秘面纱，有望进一步揭示出古埃及从18王朝到后王朝时期的重要历史。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和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中方队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温静的介绍。
3: 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曾是古埃及最强盛时代的首都，开罗附近以金字塔吸引世界的目光，而卢克索一带是神庙的世界，最负盛名的卡尔纳克神庙群就位于这里。中国埃及联合考古队发掘的孟图神庙区域是卡尔纳克神庙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18年开始联合考古至今，考古队已成功发掘出遗址内5座奥西里斯神殿的完整建筑结构，其中第5座神殿于近期展开考古发掘。当考古专家把倒塌的石块重新拼合成墙体，古埃及哈皮神像呈现在眼前，为复原古埃及晚期历史提供全新证据。
4: 他是手托着贡品都朝向这个神庙门的这个方向，就是左边一对右边一对，这样都来上供，然后在这个每个哈皮神面前有一段铭文，写的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贡品。
3: 在古埃及人的信仰中，哈皮神代表尼罗河丰饶，尼罗河每年一度的泛滥带来富含有机物质的淤泥，农民在洪水过后的淤泥里播种，庄稼才能茁壮成长，因此在古埃及哈皮神也是生命的给予者。
4: 尼罗河富饶这个概念，古埃及人他一定要把这个表现在浮雕和壁画当中，但是富饶你怎么画出来呢？画富饶它是很抽象的嘛，所以他就画一个胖胖的男性来告诉大家这个是哈皮，就是尼罗河富饶。
3: 在古埃及的神话体系中，奥西里斯是冥界之神，类似于中国神话中的阎王。在供奉奥西里斯的神殿中出现哈皮神形象，这种反差与古埃及多元的信仰内涵密切相关。
4: 古埃及人吧，他这个神是一个大家庭，他们好像就彼此都认识一样，所以在一个神的这个神殿里会经常的出现别的神。哈皮神呢是特别经常出现的，因为他是代表尼罗河的富饶。
3: 公元前3世纪中期，埃及祭司曼尼托撰写的《埃及史》把古埃及历史划分成30个王朝，并被现代学者基本沿用。最新发掘的孟图神庙区第5座奥西里斯神殿建造年代为第25到26王朝，但这里发现的哈皮神形象却有着1500年前古王国时期风格，这一现象成为考古专家进一步探究古埃及历史上隐秘的重要线索。
4: 因为26王朝它可能是相对更瘦长一些，但是这些哈皮它有点胖，就是有点过于的胖，因为26王朝的时候这个埃及已经相对衰落一些了，不像这个古王国金字塔时代那么强大，就会去寻找一些它的根源，所以他会把古代的艺术风格也融入到他当时的建筑当中，去寻找凝聚力的一种方式。
3: 作为尼罗河洪水的化身和生命力的象征，哈皮神的形象经久不衰，直到古埃及最后一个王朝托勒密王朝仍会出现在神庙的墙壁上。当中埃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出哈皮神形象，给失落已久的古埃及历史又增添鲜活的一笔。
0: 在孟图神庙区共有6座奥西里斯神殿，目前中埃联合考古队已完成第1到第5座的初步清理，其中在第3座奥西里斯神殿中发现了带有铭文的石块，残存的墙体还保留了部分古埃及圣女献祭的浮雕场景，这些发现为进一步复原古埃及第25至26王朝圣女统治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证据。目前考古队以发掘简报的形式公布了详细信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和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总负责人。

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贾孝兵的介绍。
1: 由于砂岩石块在晚期遭受过严重破坏，导致考古队一度难以辨识第三座奥西里斯神殿的建筑结构。经过长达5年的研究，现在基本明确，第三座奥西里斯神殿由前厅和供奉神像的主体建筑两部分构成。在主体建筑内，考古队发现了少量残存铭文的石块。这件石块宽109厘米，高29厘米，残留10列铭文。从右向左阅读，内容大致为：赐予你所有的生命和权利，所有的健康，愿生生不息，奥西里斯，伟大的神，永恒之主。这件石块宽83厘米，高24厘米，残存6列铭文，同样从右向左阅读，大意为是奥西里斯的骨肉。他言道，是位于底比斯的守护神。
2: 奥西里斯呢叫冥界之主，但是呢同时他也象征着这个重生。他的这个兴起的地方，他兴盛的地方是阿拜多斯，就在我们这个发掘的这种卢克索的北边一点。
1: 有研究认为，随着王权逐渐强盛，阿蒙神成为古埃及的国家主神。到了第25、26王朝，古埃及趋于衰落，象征重生的奥西里斯或许被寄予了国家重生的愿望，其信仰地位逐渐上升。奥西里斯神殿也在这一时期在卡尔纳克神庙群中集中兴建起来。
2: 在这个孟图神庙区里边有6座，实际上在整个卡尔纳克神庙区里边大概有20几座。
1: 现实世界的变动影响着精神信仰变化，也投射在奥西里斯神殿的建造者身上。残存基本不足1米的墙体上保留了少量的浮雕壁画，其中3件残块拼合后，考古队复原出一位女祭司向古埃及3位主神献祭贡品的场景。在古埃及历史上，祭司通常由国王或圣女担任，因此浮雕中的女祭司应是古埃及历史上的某位圣女。
2: 实际上古埃及在不断的衰败，特别是到25、26王朝的时候，它有这个努比亚人的入侵。法老呢是在北边，对这个南边的这个部分区域已经失去控制了。法老派自己的类似于女儿这样的嘛，到这儿来当圣女，跟这个当地的祭司共同统治这个南方的这片区域。
1: 早在1860年，法国学者曾对孟图神庙区内的6座奥西里斯神殿进行过简单清理，此后该区域再未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遗址再次淹没在尘埃中。20世纪40年代，有研究确认第一座和第二座神殿的建造者分别为古埃及第26王朝的圣女尼托克里斯和第25王朝的圣女阿蒙尼尔迪斯，其余建造者是谁尚未可知。幸运的是，中埃联合考古队在第三座奥西里斯神殿中发现了一件女性头像浮雕残块，画面中女子头顶双羽冠，额前佩戴圣蛇，头戴秃鹫样式的头巾，这是古埃及第25至26王朝时期圣女的典型装扮。因此考古专家推测，可能正是这位圣女建造了第三座奥西里斯神殿。至于她的名字以及更多的谜团，尚待进一步考古研究予以揭示。
2: 这些奥西里斯神殿呢，都是某一位圣女建起来奉献给奥西里斯的一个美好的愿望，自己能够获得新生，获得重生，然后整个国家能够获得新生，获得重生。
0: 2018年开始，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孟图神庙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并持续至今。考古队还发现一座结构清晰、保存完好的圣湖，也就是人工蓄水池。这是古埃及考古史上第一次通过考古发掘全新发现的圣湖，有望助力专家学者还原出古埃及更加鲜活的精神信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总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贾孝兵，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中方队员温静， 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埃方总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巴迪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梅中堂的介绍。
1: 上壶是古埃及神庙建筑中必要的组成部分，被认为是神圣的水源地，专供神庙内举行仪式时使用。目前埃及全境保存的圣壶寥寥无几，在中埃联合考古队发掘的孟图神庙遗址北部已存在一处暴露在地表的圣壶，当南部再次发掘出圣壶时，考古队一度难以置信。
2: 埃及同事说不大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文献记载呀，包括这个200多年的埃及考古学的记载起来的对这神庙的认识，一般的神庙区里边只会有一座圣壶，
3: 其他的圣壶基本上就是它就在地表，就是你能看到那儿有一个圣壶，所以这个也是埃及考古史上第一次从完全都不知道，然后到这样第一个经过系统发掘的圣壶。
1: 新圣壶被称作南圣壶，与此前已知的北圣壶共同构成了孟图神庙内南北圣壶并立的独特布局，为古埃及圣壶建筑研究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样本。南圣壶占地约50平方米，总深约5米，四壁由尺寸较大的砂岩石块砌筑而成，设置一处石阶可通向壶底，供古代祭司取水使用。由于地下水位随尼罗河涨落，导致南圣壶目前仍有2米深埋在泥沙中。
3: 祭司可能就是沿着台阶下去去取水，因为他要考虑到这个枯水季节水位很低的时候，你这个台阶得一直的走下去，所以这个台阶也是很深的。比如说女祭司打水的时候，也许她这个簪子啊、耳环呀、可能就掉进去了。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发掘到最底层，很可能会找到就是当时使用它的人的一些遗物，对于它的断代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1: 由于建造圣壶所用的石材和砌筑方式可能千百年间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南圣壶的具体始建年代目前还难以判断。不过其紧邻的马阿特神庙建于第18王朝，南圣壶部分石块保留着第30王朝的铭文等痕迹，因此考古专家初步推测南圣壶最多可能持续使用约1200年。
2: 这个圣壶的发现填补了对埃及的这种神圣空间使用规律性的一个空白，这个就是改写教科书的一个发现。比如说以后给这个大学生上课的时候再写卡尔纳克神庙，那么这个教科书就要改。
3: 那我们在这个圣壶的再利用石块当中还发现了一个小石碑，底下有一些文字，就说他的名字叫 Horry， 然后我是底比斯的市长，向神献祭了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仪式性的话。古人离我们特别遥远，但是当你真的看到了他的名字，他自己说的话也给刻上了，你就会觉得好像是能够亲自听到他说话一样。
1: 通过南圣壶小石碑，考古专家和古埃及的某位祭司建立起1对1的对话联系，而南圣壶周围的圆形遗迹可能是树坑，也可能是花坛建筑，则让考古专家想到更为神秘的阿蒙神花园。
3: 就是神庙它并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光秃秃很枯燥的地方，至少在这个新王国时代，我们从官员墓葬的壁画当中可以知道有存在着阿蒙神的花园这种说法。就是在神庙当中会有很多的植物，会种很多的花，然后会养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1: 在南北圣湖之间存在一处高台建筑，依据卡尔纳克神庙其他同类遗迹的研究，考古专家推测它可能用来饲养鸟类。而在古埃及神话中，神和鸟的关系极为密切，综合多种研究成果，考古专家描述了这样一幅想象中的画面：圣壶碧水涟漪，周围草木丰美，鸟语花香，祭司穿行其间为仪式取水。这或许是古埃及人的理想世界，也可能是古埃及的真实场景。中埃两国的考古专家通过持续8年的发掘研究，正在将古埃及消失的文明碎片拼合起来。
4: 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之中，中国和埃及联合考古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文明对话的信息，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5: 我们出台了社科院考古事业的十年规划，我们在世界古代文明的核心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些遗址点，在我们周边国家的一些遗址点来贡献全球文明研究的东方视角和中国智慧。
0: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逛书市，地坛的秋天一半是银杏，一半是书海。2026年，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于9月17号至27号举行，覆盖中秋小长假。书市通过发放图书惠民券、增设便民设施等措施，进一步提升市民的购书体验。接下来，我们跟着总台记者张爽一起去逛一逛。
1: 2026年，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展览总面积突破20000平方米，设立9大展区，汇聚了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及特色实体书店，共有500多个展位。展区面积和展棚数量均创历届新高，为市民提供了更多选择。本届书市不仅在规模上创下新高，还通过一系列惠民举措，让市民享受更加丰富的阅读体验。比利时留学生尼古拉，
6: 这是个非常棒的书市，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也是第一次来中国。我可能还不知道这里有什么样的书，我会到处看看，找几本书。我刚到这里，确实挺不错，不过人们都很友善，我真的很喜欢这里。
1: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印刷发行处处长孙景宁
7: 在现场设定了快递点，满额优惠购书的折扣，实际上读者享受的是折上折的服务。首先，我们的出版社和书店啊有自己的折扣，在此基础上，每位读者每天领2套满减券。
1: 电子券通过 Book 万物小程序每日9点起发放。此外，纸质券专为老年读者、残障人士等群体设置，在地坛公园凭本人有效证件登记领取。市民程静。
8: 好多书都被抢光了，所以来的有点晚，但是因为这边可以订书，所以还是可以跟他们就是商量一下看能不能订，然后到时候来取啊。价格肯定是感觉是比网上还是要便宜很多的，因为叠加优惠券这个力度还是挺大的。
1: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宣传工作负责人徐锦，
9: 今年呢在服务上面也进行了升级。首先呢，读者朋友们可以通过小程序进行图书的查找，另外呢通过这个 APP来进行导航定位到这个展位。今年呢还增加了休息的座椅，并且呢在西门和北门增加了这个临时的卫生间，也进一步提升了餐饮配套服务，方便读者呢在逛展之余能够满足这个休憩和餐饮的需要。
1: 书市推出了汉堡烘焙类餐饮配套服务，汇聚了20余家餐饮商户，满足读者用餐需求。同时，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丰收节活动还引入了特色农产品与地域美食。市民董一月，
10: 看看这卖点这买点书啊，然后还有正好看到咱们这儿有这美食一条街，有好多好吃的，然后我觉得真是非常好。然后中午能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周边的这些不管是这个工作的这些白领也好，还是周围的居民也好，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可以这个就是这种感受这种文化的熏陶，然后还能这个吃到这种各地的美食，真的非常开心。
1: 此外，地坛书市还将继续走出北京，实现京津冀联动。9月25日至10月2日将走进河北保定，10月1日至10月7日走进天津市，让书香在京津冀流动。
0: 地坛公园展场设置9大主题展区，主题出版区、名社精品区、旧书新知区、特色书店区、外文原版区、亲子阅读区、特惠图书区、阅读文化活动区、文创生活体验区，图书展位占比达80%。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1: 本届地坛书市坚持图书为王，聚焦主题图书加新书畅销书加小众特色书加古旧图书加微瑕特惠书加期刊音像6大品类，出版物展销规模不仅创新高，更在选品上精准升级。开市一大早，在微瑕特惠书摊的大棚里，读者已经人头攒动，大家都在挑选自己的爱书。市民韩女士，
11: 在电视里头看到咱们书市要开市，所以就 等着这个信儿，第一天起早就来了，在这个旧书这个摊儿转了很长时间。我选的还算少的，刚才那个同事啊，他一起就买了，比我买的多得多。主要一般我要找吧，适合自己看的，价钱当然合理了。这不五本书吗？平均一本才10块钱，很值的。再一个，有些书吧，你到书店里不能一起都碰到，这个挺好的。在一个摊上能淘到很多自己想要的，这是最好的。
12: 针对去年读者反映的小众读物不足等问题，本次书市对接全国出版社，加大小众精品微瑕出版物的引进，其中小众特色图书占比达到10%，涵盖古籍、学术、地方文化等。微瑕特惠书展区工作人员于丽萍：
13: 好多古籍的书和包括好多那个绝版的书，在微瑕的这里头它都会出现。然后
1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华西降雨仍将持续，在北方21号和22号两天降雨范围将明显缩减，但是23号开始受冷空气活动影响，东北、华北、黄淮和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的降雨会再度增多，不过雨势仍然较弱，以小雨或阵雨为主。具体来看，22号，青海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和四川南部、重庆、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福建南部、广东中部和东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气温方面，22号和23号，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回升，华北东部、黄淮北部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左右。
1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6: 钢铁驼队驰骋，中欧陆路通道再传捷报。9月21号，满载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的1293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奔赴欧洲。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就此突破3500列，持续跑出对外开放的强劲加速度。中欧班列分为东、西、中三大陆路通道，其中中通道是依托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的专属通行线路，也是该通道唯一的进出境口岸。目前这里已开通76条运行线路，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多数中欧班列首发城市，班列货运结构也在持续提质优化，以往日用百货、基础工业品为主要货种的格局逐步转变，新能源汽车及配件、高端机械设备、智能家电等高附加值产品运输占比逐年攀升，已然成为中欧班列的核心主力货种。从规模扩容到品质升级，中欧班列中通道实现了从量大到质优的跨越式转变。畅通稳定的亚欧陆路物流通道不仅持续深化我国与亚欧各国的经贸联动，更以高效可靠的跨境物流支撑，为贸易畅通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赋能。
15: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5: 环球资讯，
18: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9: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20: Oh yes, okay.
21: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8: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2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8: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24: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25: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2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6: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24: Innovation.
18: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5: 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9月21号

示，全球和平状况已经连续12年不断恶化。联合国大会已宣布，2027年至2036年是为子孙后代建设和平的10年。国际社会更需团结一致，携手维护和平，合作应对挑战。据乌克兰多个部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境内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截至21号上午，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至少9人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2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据巴勒斯坦方面21号消息，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地区当天遭以色列军队射击和炮击，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一名女性伤势严重。消息人士还说，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个社区，以军炮击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多名民众受伤。在加沙地带北部的难民营，一名女性被以军开枪射伤。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今年3月下旬至6月下旬的一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逾 10%。 伊朗长期受到西方经济制裁，本就面临货币贬值和通胀压力。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和制裁进一步加重。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导致2人受伤。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将有超过4万人受影响。首届巴拿马城马拉松20号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举行，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000名跑者参赛。据主办方介绍，全马赛道已获世界田径联合会与国际马拉松和公路跑协会认证，跑者可凭达标成绩申请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的参赛资格。2026年新西兰年度鸟类评选21号公布结果，曾一度仅剩5只，现为翼微鸟类的查塔姆岛歌曲以明显优势当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明城分院副院长王军，山西省忻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武志英，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佛光寺南禅寺保护利用所所长胡俊英的介绍。
2: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四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3: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

0: 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1: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2: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1: 2023年，规划中的凡市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14-5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市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3: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地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1: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五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迁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4: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1: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5: 我们在保护要留住的还有古树名木。近期人文自然纪录片《中华古树》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中华古树深度聚焦中华大地上具有代表性的古树名木，首次完整建立中华古树国家级影像档案，首次系统阐释中华古树重要文化价值，首次全景展现中华古树生存状态与保护举措，深度探寻古树跨越千年的生命传奇与人文故事，生动展现东方生态智慧的深邃与瑰丽。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播出《中华古树菱角古樟树》。

0: 湘西婺源，顺着灰饶古道蜿蜒进入名为菱角的古朴村落，迎面可见一株空心樟木卓然而立，当地人叫它樟坚强。它粗壮的树体新材部分已消失殆尽，硕大的树洞之外远山在目，然而它的枝桠依旧繁盛，它的叶片依旧清脆。如此反差的奇景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在中国南方，很多古村的村头都只有樟树。樟树是典型的亚热带高大树种，成年植株高度可达二三十米，且拥有数百至上千年的漫长寿命。再加上其叶片和枝干散发独特的樟脑香气，有驱蚊避虫功能，深受人们喜爱。江西婺源菱角村水口亭处的这株古樟，树龄约510年。500多岁的樟树一般能长到20米以上，而这棵古树却只有约8米高，矮下的有点不合情理。故事要从20年前的一个冬夜讲起。这天夜里，惊雷炸醒了沉睡的村民，一道闪电从天而降，劈中古樟，
1: 马上把这个底下树根底部啊有点着火，
2: 它就火啊，意思是往上冒了。
0: 闪电击中古樟，引燃树根。原本腐朽的树心助燃了火势，顷刻间火光映红夜空，村民们绝望地看着古樟，救我！

0: 样，大火整整烧了一夜。清晨火灭烟散，村民们面对的是一颗被彻底改变的古樟。曾经伟岸的身躯像被拦腰斩断，瞬间矮了大半截。更为严峻的是，树心被焚烧殆尽，只留下一具残缺的躯壳。
1: 好，连命全部烧焦了，烧空了。当时认为这个事物是活不了的了。
0: 林业人员得知消息后，紧急赶来，与村民一起清理碳化的树心，追加富氧的肥料，试图拯救古樟。当手段用尽后，剩下的就只能交给时间。曾几何时，这株古樟高大健壮，树高约30米，宽阔的树冠浓荫匝地，在村口迎来送往，在树下嬉戏纳凉，几乎每位村民的人生记忆里都深深烙印着他的身影。面对被大火摧残的面目全非的老树，村民们的心里无比煎熬。那个冬天显得格外漫长。当第二年春天如期而至，人们却惊喜地发现，古樟残存的树皮和侧枝竟然吐出几缕新绿，残破的身躯重新焕发出生机。生命竟有如此神奇的力量。火焰烧穿了树心，却也完成了一场炼化。燃烧形成的高温将树心的朽木、霉菌、虫害、病原微生物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理。燃烧碳化形成的抗腐层如同人体伤口结痂，形成保护层，就是这层幸存下来的外壳成为延续古树生命的盔甲。
1: 民间有一句话，就是树活一层皮，人活一张脸，是吧？它是有科学道理的。因为树的最活跃的组织，包括它的生长组织，它是在它的那个形成层，所以呢，它那个只要它那个皮健康，它那个树的这个能够延续下去的。
0: 树木的生命中枢是位于树皮内侧不到2厘米的形成层，形成层的细胞具有强大的分裂能力，它向内分裂，生长出新的木质部，将树根部的水分和无机盐输送到树冠，开枝散叶。向外分裂，生长出韧皮部，又将树叶光合作用带来的养分输送到根部，循环往复，日夜不息。所以只要树皮还在，生命就有希望。然而这株古樟仅靠着一指厚的残存树皮就撑起了庞大的身躯，不可不为大自然的奇迹。当地人因此尊称它为樟坚强。即便是见多识广的林业人员，也对古樟的顽强心生敬意。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们格外关注它，像守护传世珍宝一般悉心照看，事事挂怀。
1: 今天我们不是看到一两个恶劣的幼虫吗？我们回来比对一下，看看它具体是哪一种。你像这个沿线大樟和这个樟蚕的话，大发生的时候，它整个树的树叶可以全部吃光，而且很快的，就几天时间。它要生长的话，要重新发叶嘛，那个养分消耗就比较大嘛，所以我们要关注这一类害虫那个种类状况，危害我们提前预防。
0: 为了减轻古樟薄弱树皮的承重压力，林业人员在枝条延伸的关键位置安装了支撑架，辅助树木恢复长势，还定期监测它的生长状况。
1: 那个标杆就是往右边走2步，垂直。
0: 通过全景相机，人们发现
2: 被大火焚烧近20年后，树心的碳化层已经开始长出苔藓。
1: 啊，这个，对，又转到这边就啊，对，那这个地方就有点那个啊，这里面还是完整，所以这个碳化层还是很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2: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树皮一处愈合部位，呈现出旺盛的生长态势。
1: 但这边长势最好了，这边就比较年厚了一公分，有厚了一公分。对，你看那个表皮，这个木栓层的话，它那个裂纹比较深，证明它那个生长那个活力还是蛮强的。你看这个树皮这一块，它是有活性的，实际上还没跟那个一直延续过来的。
2: 劫后余生，生命的接力已悄然开启。3年前，一株幼苗自古樟树下萌发，而今朝气蓬勃，如少年般鲜活动人。而沧桑的古树也日渐丰茂，细小的藤本和草本植物沿着树干攀援而上，形成了一处生态小群落，为古樟的复苏注入了又一层生机。伤痕也书写了一则生命的预言。20年前，他在烈火中幸存，与命运顽强抗争。20年间，他以韧性，以勇气，重建了一个全新的自我。这不仅仅是一株古树的重生传奇，更是赠予世人的一

0: 你注意过吗？惊艳的华夏纹样其实早就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比如日常用的瓷碗上的花纹，妈妈们爱戴的丝巾上的纹路，园林精美的镂窗纹样，古老文物贯穿服饰、首饰与文创，成就了如今的国潮美学。但古人耗费心力雕琢纹样，从来不只是为了好看。人文纪录片《文的奥秘》 近日在总台纪录片频道播出，解锁十种华夏文明的经典纹样。跨越千年的纹样从不是单纯的装饰，它们是中华文明的鲜活印记，镌刻在彩陶、青铜、织锦之间。载体不断更迭，但沉淀其中的东方哲思与文明底蕴始终生生不息，绵延至今。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播出
1: 文的奥秘，云气纹。流云生尘，时而凝为云团，时而化作游丝。这些灵动而连绵的曲线，构成了汉代艺术极具代表性的纹样——云气纹。华夏先民很早就注意到云行雨湿、万物生长的自然规律。商周时期， 青铜器上的云雷纹简洁规整，纹路里犹如内蕴了雷鸣。到了春秋战国，云纹少了些硬朗，线条流转间云卷云舒，此为卷云纹。进入汉代，这朵云彻底放飞，自由流淌，婉转升腾。人们首次将超越凡尘和获得永生的哲学追求 寄予流云的曼妙舞动力。为何在汉代，这缕云犹如获得了生命般，充满了丰盈的精神分量？谜底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气。在汉代人眼中，气这个概念很玄妙，它是宇宙的本源，生命的根基，阴阳二气调和，构建了世间万物。 但气无色无形，又该如何刻画？云与气同源共生，云成了气的化身。于是先民将关于气的哲思注入了云，流动的生命之源凝结成高妙的云气之纹。云气纹非常百搭，
2: 云与蔓草交织，象征世间繁荣昌盛。云与山峦连接，烘托神圣界域；云与瑞兽搭配，威仪与灵韵并举。不得不说，云雾缭绕中的汉代审美非常的显。云气纹也因此超越了装饰，成为讲述生机与信仰的视觉语言。
1: 两汉时期，谶纬学说盛行，世人普遍渴望长生，希冀超脱凡俗，升入仙界。传说中神仙乘云驾云，来去自如，云气纹自然成为了人间与天界的桥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黑地彩绘奇观，以黑为底色，云气纹席卷琼宇， 包裹着神怪、仙人、鸾鸟等十余种仙灵形象，云弥漫长空，气贯通天地，营造出周而复始、生死如一的世界。人们普遍相信，云之上才是化境与归处，如彩云般美好的仙境遐想，是汉代先民生死观念的具象。 生命没有终点，但精气神或可永继。两千多年中，这缕流云从仙界溢出，在人间烟火中转变为世俗观念里的祥云，平步青云的美好期许，承载着人们对事业顺遂、生活尽意的祝福。 云纹也常与龙相伴，营造飞跃升腾的意境。 不仅如此，云梦还走进了谐音梗的世界，与蝙蝠为伴，寓意浮韵连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上，云气再次显露身姿，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美学的永恒魅力。那旋转的云，那凝神的气，
0: 永远保持升腾流动与向上的生命姿态，此谓壮志凌云。云气纹、宝相花、八角星纹、蛙纹、五毒纹、龙纹、忍冬纹、兽面纹，这些纹样循着中华文明演进脉络追溯它的起源、演化与传播，探寻藏在纹饰深处的故事。 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The
2: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 今日关键 Cooling， Cool， 清凉的，作为动词则是制冷。近日中东媒体发表文章，制冷如何成为全球力量的新来源。 文章写道，研究发现，当室内温度超过25摄氏度以后，平均每升高1摄氏度，办公效率就会下降 2%， 因此炎热国家必须要决定如何满足不断增长的 cooling 制冷需求，但许多最需要制冷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能力独立承担建设空调系统、升级电网和改造建筑所需要的成本。随着制冷成为基础设施，掌握相关资金和技术能力也成为一种新的国际影响力。 随着全球气温持续升高，一个国家能否提供可靠的cooling 制冷能力，越来越决定着其经济能否保持活力，社会能否保持正常运转。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3: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4: 过去50年，
3: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4: 30年间，
3: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 1.78亿公顷， 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 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4: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3: 预计到2100年， 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 而同时，
5: 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6: 艾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有意讲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7: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8: What China has done.
6: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9: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21号上午，第169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行动前，四国执法部门在景洪召开指挥官联席会和多边信息交流会，就打击跨境犯罪、信息共享等进行磋商。行动期间，编队将紧盯跨境违法犯罪，强化重点水域管控和航道安全隐患排查，全力维护蓝莓流域航运安全与社会稳定。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西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西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西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也门胡塞武装高层成员布海提当地时间9月20号证实，美国近期曾通过调停方阿曼与胡塞武装进行了沟通，询问胡塞武装是否打算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布海提称，胡塞武装已明确表示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及其他国家目标，只有沙特是例外。他同时警告称，如果有任何国家与沙特一道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国际层面冲突的准备。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0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以及巴阿边境地区开展反恐行动，共打死37名武装人员。当地时间2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近港航行任务的游轮遭到不明飞行物击中，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你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作者杨定华。由绑罗镇到通渭城，由于物质条件的可能和情况的允许，尤其是政治上的需要，先遣司令部命令所有北上先遣队全部在绑罗镇休息一天。这一天，据闻中国共产党中央及最高军事领袖都开了会议，并开了全军的军事政治干部会议。军政干部会议是在学校操场开的，到会者约千数百人。当毛泽东进入操场的时候，全体起立向毛主席致敬礼。掌声大作之后，毛主席即登台对所有军政干部做报告。因到达绑罗镇时有一个高小学校供给了很多报纸杂志给红军，中国共产党及红军领袖阅后觉得关于日本在我国北方侵略的许多材料亟待分析和讨论。据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及军事领袖开的会议上主要议程是讨论北方形势。中国共产党及红军领袖毛泽东在全军军事政治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据我的记忆，概括起来有下列几个问题：一、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二、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三、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四、要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要迅速达到陕北集中；五、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解释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大新战事等。共产党红军里做事是雷厉风行的，军事政治干部会议之后，各部队立即开共产党支部会、军人大会等。这些会议立即提出做群众工作、扩大新战事、进行宣传工作等等的比赛。各部队当即决定由纵队与纵队、团与团、连与连互派代表，双方检查驻地卫生、与群众的关系和整顿军风纪等。同时，各部队又组织了会餐和联欢会。因此，与其说是在绑罗镇休息了一天，吴宁说在绑罗镇为了北上的政治动员忙了一天。为了政治动员而忙，红军战士们是自动的、自觉的，愿意竭尽精力去忙的。红军这样的作风博得了当地居民无限的羡慕和惊叹。红军在绑罗镇经过一天的休息和政治动员，次日拂晓前又先后向通渭城前进。红军最高军事政治领袖毛泽东、彭德怀亲率第一纵队先行出发，他们当天赶到了通渭城，行程约百里。据说该城本有国民党一团驻军及民团，准备堵截红军，但他们看见红军声势浩大，无法抵挡，稍一接触即仓皇弃城而逃。因此红军并未花什么气力即占领了前进道路的通渭城。通渭城防仿佛像普通军队换防一样似的，此去彼来。不过老百姓都知道，走了的是国民党军队，新来的是红军。所以城内除了少数几个平素鱼肉乡民的贪官污吏和几个横行霸道专靠收租税

和高利贷过活的地主豪绅，随着弃城潜逃的溃军逃命之外，其余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市民仍保持平常的状态。工人照常做他们的工，农人也一样地背着农具，牵着小毛驴种他们的庄稼。商人们用不着说，他们更不会害怕，相反的，他们恨不得红军留此多住几天，因为他们从来也未遇过这样好的买卖。我从来行军都是随着第三纵队走的，第三纵队于早晨8点钟开始由绑罗镇出发，沿着先头部队的路线前进，当天并未赶到通渭城，原因是城内房子容纳不了这许多队伍，只走了7-80里，就在通渭郊外20里地村庄布置了宿营。大概国民党的空军得到了通渭被红军占领的消息，因此空军都注意通渭城和西兰大道，西安通兰州的汽车路去了。所以我们从绑罗镇到通渭的那一天，在路上根本没有遇到空军的麻烦和阻挠。我们达到宿营地时尚未到下午5时，当我们进入宿营的村庄时，沿途看热闹的老百姓看见我们都很像看见相熟的朋友亲戚一样，向红军战士们点头微笑，尤其是孩子们，虽然他们穿着那破烂的衣服，可是仍然表现那天真烂漫亲热的神情。当时许多战士们就问他们为什么不怕红军，他们一致的都这样回答，去年也是这时候徐海东的红军到过我们这里，同时反问我们，你们不是徐海东的红军吗？原来老百姓孩子们是当我们去年来过的熟客看待的。战士们后来向他们说明，我们是从江西出发北上抗日的毛泽东、朱德的红军。当地老百姓听到毛泽东、朱德的名字以后，都表示无限惊奇的神气。毛泽东、朱德的红军的威名一时传遍了该地周围的村庄和田野，于是男的、女的、小孩子、老头、老太太也跑到我们的驻地来看。他们看见我们官兵穿的是一样，同时睡的被毯都堆在一个大土炕上，于是开头一句就问，哪一位是官长？接着，你们怎样走得这么远？你们在路上打了多少次仗？这一类的话成为他们发问的主要题目。红军平常是想尽一切方法都要去找群众做宣传的，今天群众自己跑到驻地来，自然是有问必答，并且热诚招待。红军这种真诚态度博得所有居民的热烈欢迎和赞助。平时我们的采买员和炊事员到了宿营地，因为忙着买柴火、烧开水、采办粮食等，忙得不亦乐乎，屁股是坐不下凳的。但今天却有点例外了，只要管理员给钱给老百姓，不管买猪买羊、买柴买面，都乐意一力担任，而且帮助我们杀猪宰羊、开面泡水，有如主人招待清客一样。我们次晨继续向通渭城前进，由驻地到城里只20里，同时先遣司令部也只要我们三纵队到通渭城宿营，因此第三纵队决定沿途演习到通渭，首先演习对空防御。参加演习的部队主要是干部团，整个队伍离开驻地2里的时候，忽然发出空军袭击轰炸的警报，防空观察哨得到了警报之后，紧急警报的军号一响，全队以班为单位分左右散开，立刻隐蔽起来，负责评判的指挥者立即检查，看哪一部伪装的好，散开隐蔽的最快，于是又吹飞机走了的好，又看谁集合的快，集合之后评判员报告结果，此后继续行进约半里地，忽然又传来空军袭击的警号，
又照原来的程序演习，防空演习完了，又继续走了约五里。前卫尖兵传来侧翼发现敌人骑兵警报，所谓敌人骑兵，是集中队上所有马匹临时组成的。警号一响，步兵立刻集结占领阵地，组织和集中火力来对付敌人骑兵。我对于军事虽然是外行，但据我观察，红军对空防御确实有特长的地方。首先是表现它的沉着，其次是伪装技术的巧妙，散开隐蔽和集合的迅速敏捷，对空射击的特等射手的组织严密和勇敢。此等对空特等射手在远征途中曾击落国民党的飞机数架。至于演习防御骑兵袭击的战术，我虽从军多年，但从来也未曾看过。此次看见红军的演习，使我感到无限兴奋和惊叹。最使人佩服的是红军各级指挥者的天才，指挥者的决心非常的机动果断，高度的灵活敏捷，整个队伍的纯熟沉着。这20里的沿途演习行军，精神和情绪是等于真正作战一样的紧张和兴奋。难怪连当地老百姓也不辞劳苦跟随来看，他们看到骑兵迂回到步兵左右侧翼时最紧张之际，目不择舌鼓掌。他们一直到我们演习完毕才逐渐散去。演习完毕，队伍已靠近通渭城，东方的太阳已升到半天空中了。红军为避免真空军的到来，在路上遭到麻烦，所以命令跑步进城。10点钟全部进入通渭城，真空军果然来了，好在已经跑步进了城，不然就要弄假成真了。通渭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城，这从那苍老残废的城墙都可以看得出来。城墙是以黄土堆成的，假如没有几座城楼的话，未到过北方的南方人真不会想到这就是城。城乡内除了几十家做小买卖的店之外，其余的都是一些庄稼人，总共城内居民恐怕也不满2000。我走遍了全城，未看见一所砖造的房子，一律都是黄土建筑起来的。城的西北面靠一座黄土山，沿着山边挖了许多土洞，在远处看去仿佛如风急一样。迎巢穴而居的时代本应早已过去了，然而北方却仍然保留着。是日我们队伍多半都在土洞里宿营，我们到的时候正值深秋，住在土洞里确实蛮舒服。因好奇心驱使，我曾问过土洞的主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建筑房子住，并问他住在土洞里会不会感受倒塌的危险。据说不建筑房子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木料，同时冬天住土洞比住房子暖和，而且土洞比房子还牢固，因这里盖房子屋顶上没有瓦，仍是以土盖，冬天下雪容易倾倒，土洞却相反，可以住100几十年不坏。我想北方雨量较少也是延长土洞寿命的重要原因。总之土洞对于长征的战士们是12万分适宜的，因为我们进入甘肃境时，应时的秋风吹来，已经到了穿夹衣的时候了。可是长征的战士们绝大多数还是单衣短裤，只有一床2层布的毯子，所以土洞的温度恰恰适合于战士们的需要。其次就是飞机来轰炸的时候，大家走进土洞里睡下，那就绝对不致发生危险。夜里可以抵抗秋风的袭击，白天可以防止空军的轰炸，真是一举两得。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
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华西降雨仍将持续，在北方21号和22号两天降雨范围将明显缩减，但是23号开始受冷空气活动影响，东北、华北、黄淮和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的降雨会再度增多，不过雨势仍然较弱，以小雨或阵雨为主。具体来看，22号，青海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和四川南部、重庆、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福建南部、广东中部和东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气温方面，22号和23号，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回升，华北东部、黄淮北部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左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钢铁驼队驰骋，中欧陆路通道再传捷报。9月21号，满载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的1293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奔赴欧洲。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就此突破3500列，持续跑出对外开放的强劲加速度。中欧班列分为东、西、中三大陆路通道，其中中通道是依托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的专属通行线路，也是该通道唯一的进出境口岸。目前这里已开通76条运行线路，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多数中欧班列首发城市，班列货运结构也在持续提质优化，以往日用百货、基础工业品为主要货种的格局逐步转变，新能源汽车及配件、高端机械设备、智能家电等高附加值产品运输占比逐年攀升，已然成为中欧班列的核心主力货种。从规模扩容到品质升级，中欧班列中通道实现了从量大到质优的跨越式转变。畅通稳定的亚欧陆路物流通道不仅持续深化我国与亚欧各国的经贸联动，更以高效可靠的跨境物流支撑，为贸易畅通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赋能。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9月21号是国际和平日，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活动主题为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包括60多个国家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现场参加纪念活动。中联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世界和平正面临严峻挑战。近期国际智库发布的全球和平指数报告显示，

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2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据巴勒斯坦方面21号消息，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地区当天遭以色列军队射击和炮击，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一名女性伤势严重。消息人士还说，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个社区，以军炮击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多名民众受伤。在加沙地带北部的难民营，一名女性被以军开枪射伤。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今年3月下旬至6月下旬的一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逾 10%。 伊朗长期受到西方经济制裁，本就面临货币贬值和通胀压力。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和制裁进一步加重。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导致两人受伤。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将有超过4万人受影响。首届巴拿马城马拉松20号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举行，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000名跑者参赛。据主办方介绍，全马赛道已获世界田径联合会与国际马拉松和公路跑协会认证，跑者可凭达标成绩申请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的参赛资格。2026年新西兰年度鸟类评选21号公布结果，曾一度仅剩5只，现为翼微鸟类的查塔姆岛歌曲以明显优势当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出

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作者杨定华。由绑罗镇到通渭城，由通渭继续向北走，必须横过西兰大道。红军对于越过马路是非常慎重的，一方面为防止敌人夹击，一方面不明马路沿线有无防御设备，所以决定在通渭休息一天。一方面派队监视前置结合于会宁、静宁之国民党军队，另一方面则派队侦察国民党军队在马路沿线有无坚固的防御设备。

因此，除担任上述任务之部队出发外，其余的都集合于通卫休息。这一天，总政治部通令各部队检查行军纪律，并进行准备越过马路线的政治动员。晚间组织各部队会餐，组织游艺联欢会，会场设于城外之河滩上。工兵营花了一天功夫搭了一座准备表演游艺的临时戏台，会场周围布满了五颜六色的大标语，会场中央竖起的一根数丈高的旗杆上挂上一面大红旗，在旗杆上悬满了各色小旗子，向四面八方伸展，各色旗子招展飘摇于整个会场的天空中，将露天的大会场布置得异常壮丽。下午六时，飞机照例休息的时间已届，各部队都不约而同地从驻地以露天大会会场为目的地而出发，以人结成的长龙一条一条地到河滩上汇合。各部队预备好了的酒席也挑到河滩上，队伍已依照原来规定的次序站好了。第三纵队参谋长张经武即走到台上宣布开会，继之军乐大奏，以后则全体唱国际歌。国际歌唱完之后，参谋长立即发出就地坐下的口令，于是全体坐下听台上首长的演说。此次大会对我们演说的有杨尚昆、邓发、叶剑英三人，他们三人所讲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北上抗日的意义、西北的形势和骑兵作战的战术等问题。他们的演说给予战士们无限的兴奋，演说完毕之后就宣布会餐。战士们都回到自己的伙食单位所陈列的席上，照例六人一桌菜，每桌都有羊肉、猪肉、牛肉、鸡子等。不过各部队的做法不同，口味各异而已。这样大规模的热闹会餐还是在四川会里过端阳节那天曾举行过一次，这次是第二次了。如果不当红军的话，如此大规模的聚餐是不容易见到的。最有趣的是当着大家大嚼而特嚼的时候，在四周发出一种极尖锐的声音，战士们大声叫出：司令员，请来我这里，我们有红烧肉。参谋长，请来我这里吧，我们有白切鸡。陈团长，我这里有辣子鸡。诸如此类的声音叫个不绝。各级军事政治指挥员只好拿着筷子像游行似的到每个伙食单位尝一下。红军的生活是如何的活泼和愉快。会餐后即进行娱乐晚会，表演各种戏剧和幻术。红军中著名演员如李克农、黄兴等均登台表演，直至晚十时才宣告结束。越过西兰大道和平固大道的前前后后，红军为取得越过西兰大道的先机，所以在通渭只休息一天，又继续向北移动。从渭河向北走是以西兰大道的界石铺、工艺铺为目的，百余里要走两天才能到达。红军为求行军迅速，离开通渭之后即取平行道分成三路并进，为赶路和避免空军轰炸起见，我们在通渭出发时间很早，天尚未破晓即集合，拂晓开始移动，一出城门即上山。无树无草、干涸异常的黄土山，被秋风卷起的黄土灰尘扑到人的口鼻上却别有滋味，有时弄到眼睛里则使你啼笑皆非。从通渭出发的第一天，因国民党军并未发现红军去向，所以走了七八十里仍然太平无事，并未遇到堵截和袭击，只是敌机照例来骚扰了几次而已。因为山地行军，红军防范周密，人马均配有隐蔽装束，敌机来了几次并未发现红军的行踪。
红军估计到静宁和会宁的国民党军有出而夹击的可能，因此次晨三时即出发，仍以备战行军的姿势将三个纵队分成三路去平行道同时并进。右路纵队的任务为迎击静宁之敌，左路则迎击会宁敌人之出击。这一天除中路纵队未响枪之外，左右两路均打响了。大概我们出发后不到三个钟头，首先就在右路发现时断时续的步枪声，继之则枪声越来越密了。不一会儿紧密的机枪声大作，然而热闹了两个钟头又平静了。果然不出红军所料，右路纵队在行进中与从静宁城来游击侦察之国民党军一团遭遇。打遭遇战本是红军的特长，区区一团之数，只好识相一点向后跑，如果回头跑慢一点，那只好被红军全部消灭。因此枪声只热闹了两三个钟头就平息了。左路枪声本来就不像有充分机枪和子弹的国民党正规军打得有劲儿。后来据左路纵队战士们说，的确不是国民党正规军，而是地方民团据守在寨堡里瞎放冷枪。中路纵队的战士们闻得左右两路都打响了，而中路却太平无事，战士们反觉得太寂寞了。中路纵队除下午飞机来扰乱了两次之外，很顺利地到达了西兰大道的界石铺，左路纵队也按时到达了界石铺以西20里的工艺铺，右路纵队则到达界石铺以东西兰大道沿线。西兰大道东西数十里均被红军占领控制，红军对于行军组织的缜密敏捷，侦察的灵活迅速，对于情况判断的精确，运用战术常出国民党军之一表，使国民党军常常感到红军行动大有鬼神莫测之慨。我想这也是红军纵横十余省而完成北上抗日任务的重要条件之一。到达了西兰大道之县，本应立刻继续北进，但为了补充粮秣，散发缴获之胜利品给各部及收容落伍人员，所以又决定休息一天。红军占领西兰大道沿线先后总共截获由西安运送衣服鞋袜给毛炳文军的辎重汽车10余辆。最好笑的是，几个新在路上补充来的民工因为落伍，在通过马路时遇着一辆从甘肃兰州开来的汽车，车上坐了两位从新疆回来的湖南商人及两个军官，他们将两个军官带回来了。司令部参谋长为了搜集情报而问几位新民工，军官是从何处捉来的，一个新民工答是从汽车上捉来的。再问他为什么不将车夫带来，为什么让他走了呢，答我把汽车眼睛打坏了，实际上只破坏了车头上的电灯，他怎样能走得了。新来的民工平时因从来未看过汽车，他们以为把电灯打坏了汽车就不能走了。正在向新民工询问之际，忽然别的部哨以电话报告截获一个从西方开来的汽车，不久车夫也送来了。原来打坏电灯的新民工看见车夫来了，立刻就说这是被我打坏了眼睛的汽车的车夫，一时引起全屋人都哗然大笑起来。同时他们立刻将新民工截获汽车的笑话运用到实际教育上去，教育那些未见过汽车的新战士如何才能夺取和使用汽车。红军缴获胜利品及各种器材，不管任何一部缴获的都按部队的需要来分配的。在西兰大道所缴获的粮秣器材本来全部都是右路纵队缴获的，但左中两队急需粮秣器材，所以右纵队将所有缴获都送给左中两队补充。由于部队集中于交通大道，
和昨天右路军曾一度与国民党军从会宁派出之一团游击部队接触，以及敌机连日的侦察，红军的去向及目标不免被发现。第二天下午，右路纵队在工艺铺正准备了一顿比较丰富的晚饭，各伙食单位都煮熟了一锅锅的猪肉、羊肉、牛肉，准备好好的吃他一个痛快。忽然步哨上发现枪声，步哨电话报告尚未讲完，排哨已全部撤退下来了。不一会儿，机关枪像放爆竹一样响起来，紧急集合号一响，战士们迅速出来应战。当然，当时战士们都这样打算，准备击退来敌以后再来吃饭。哪知对方来势凶猛，我方尚未占领阵地，敌人即迫近红军驻地，红军退到界石铺，大家都好像鼓着一肚子气。我们住在界石铺的同志都跑到马路上去问他们究竟情况如何，他们一致地回答，没有问题，我们准备好了饭菜给他们吃，他们进了工艺铺还会来吗？另外一些战士则从干粮袋里掏出干馍来大嚼而特嚼，摇头摆脑地说，干馍吃了不会泻肚子，所以我有红烧肉都不愿吃。这样一说，把同志们那一肚子气都笑得消散了。战士们都以为国民党军进入了工艺铺一定吃得蛮舒服，后据逃出来之老百姓说，事实却相反，国民党军唯恐菜里有毒药，怕红军退却是一种阴谋，所以他们一样不敢吃，而自己煮小米稀饭吃。战士们闻得更觉好笑。为了预防国民党军再从东西两路夹击，从工艺铺撤退下来之红军部队在界石铺集中休息了几个钟头，吃了一点开水和干粮之后，又马不停蹄地星夜离开界石铺。虽然星夜出动，但因为二三两纵队都集会于界石铺，同时一离开界石铺街上就上山，所以直到拂晓，队伍尚未完全脱离西兰大路。是日一纵队仍为右路，二三两纵队为左路，两路取平行道同时向北行进。进攻工艺铺之国民党军的目的是恢复西兰大路交通。我们离开界石铺之后，他们于当天正午挤进了界石铺，但并未冲尾追击我们。可是右路军则被静宁出击之国民党军赶上了，从此以后右路军对于后面追敌始终脱离不了，右路军只好且走且战。红军目的是求得迅速北上，并未准备回击追敌，同时追敌因不能集结部队，亦缺乏决战决心和可能，结果红军仍走了八九十里，当天到达了平凉和固原交界的地区。追敌想不让红军有休息机会，使红军增加减员数字，以图达到不战而削弱红军的目的，这是当时蒋介石的战略方针。这样脚跟脚的追击，红军就不得不实行日夜急行军。由于日夜急行军，红军减员数字确实有一些增加，然而这样减员绝对不会只发生于被追方面的，同时也发生于追击的部队。而且追击部队由于组织和情绪散漫，与政治团结坚固、组织严密、经过长征的红军相追逐，减员数字且远超过了红军数倍。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osquito Mosquito 蚊子。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今夏以来，巴黎及周边地区居民遭遇到大范围的白蚊、伊蚊，也就是常说的花蚊子的困扰，且这一威胁到了九月入秋以后还有加剧趋势。据报道说，今夏以来，不少法国人已被 mosquito 蚊子叮怕了，为此不少人随身携带电蚊拍和驱虫药。法国区域灭蚊机构负责人表示，今年法国气候反常，夏季持续高温，白蚊、伊蚊的产卵地曾一度干枯，但是八月下旬降温和降雨又为 mosquito 蚊子提供了适宜繁殖的气候条件。法国卫生专家建议，居民还是应该自发地对环境进行清理，例如每周定期整理花园、阳台和露台，把水沟和花盆底部的积水排掉。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21号上午，第169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行动前，四国执法部门在景洪召开指挥官联席会和多边信息交流会，就打击跨境犯罪、信息共享等进行磋商。行动期间，编队将紧盯跨境违法犯罪，强化重点水域管控和航道安全隐患排查，全力维护蓝莓流域航运安全与社会稳定。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西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西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西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也门胡塞武装高层成员布海提当地时间9月20号证实，美国近期曾通过调停方阿曼与胡塞武装进行了沟通，询问胡塞武装是否打算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布海提称，胡塞武装已明确表示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及其他国家目标，只有沙特是例外。他同时警告称，如果有任何国家与沙特一道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国际层面冲突的准备。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0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以及巴阿边境地区开展反恐行动，共打死37名武装人员。当地时间2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近港航行任务的邮轮遭到不明飞行物击中，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九十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0: 占领宜章城。斯顿。直到我红三军团第六师出发的时期，大雨仍是下得不停，全体指挥员、战斗员个个精神抖擞，冒着雨向宜章城前进。虽然路很泥泞难行，然而在昨天走了120里路的第六师毫没表现疲劳，完成任务，夺取宜章城要紧。大概是下午3点钟的样子，他们已到达距宜章30里的一个市镇，200人的民团拦住去路。担任前卫的16团的战士们举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不打话地杀上去了。仇人见面，分外眼明，一阵噼里啪啦打起来。前进呀，冲锋呀，害得敌人屁滚尿流，溃乱地向宜章城退却了。追呀！我16团丝毫不顾情面地猛勇追下去了，脚跟脚一步的也不放松，接着敌人的屁股追追追追，一口气追到了宜章城。被追的民团很快地窜进了城，城内的敌人害得紧闭城门。攻不攻呢？为减少攻坚的损害，最后等待炮兵来了再协同攻击。于是东门一队、南门一队把个宜章城像铁桶般的围得水泄不通。红军到了，附近的劳苦工农群众都来了，热烈地帮助红军。热情高最积极的要算城外300余被何建军阀强迫来修筑道路的工人，掘的掘坑道，搬的搬树条，扎的扎梯子，配合着我们紧张地进行工程的准备。拂晓的时候，城门大开，城内的群众，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成群结队地欢迎我们红军进城。他们说，你们追了白匪30里路，晚上又4面8方攻城，把那些家伙害得不得了，昨晚半夜就跑了。还有些群众告诉我们，白匪成得我们厉害呀，平时的穷凶极恶，无恶不作的事情不要讲他，单指昨晚他们可恶的白匪走的时候还要搂我们的，什么都搂完了。好，你们来得好，我们欢喜，我们得救了。宜章城就这样不攻自破地占领了。进了城以后，没收豪绅地主，东西财物堆得山一样。我们采取了下面的办法，处理了这些没收来的豪绅地主的财物。召集了一个3000余人的群众大会，把这些财物完全分发给劳苦群众。这样一来，群众更加欢天喜地，个个都说，红军真正好，为我们穷人。最后突破湖南军阀何建防守的3道封锁线，这个光荣任务给予我们第六师中央模范县的兴国群众组织的兴国师完成了。干事去，嘉伦。三军团拿下了宜章，我们一军团也到了白石渡，蒋介石的3道乌龟壳又被打得粉碎了。白石渡是宜章属的一个小市镇，是粤汉路必经之地。由于建筑铁路，生意也一天天的热闹起来。铁路开工是有好几个月了，有些地方已经辟好了路基，有些地方还正在开始。由于地质不好，石头太多，工人却很费力。工人的数量在3-4千人左右，湖南人占多数。因为本身遭了水灾，又加上军阀的苛捐杂税，弄得很多农民破产，不得不远离了他们的家乡，抛下自己的儿女到这地方来做工。其次，北方人也不少，也是由于逃灾来的。他们分成若干棚，一棚有10多人的或20-30人的，每棚有一个工头，由工头去包来一段，工人就替工头做工，每天工资3毛，天亮起床一直做到天黑，整整要做12个钟头。工人有病， 工资是没有的，而且医药费也要自己出。他们的棚子是用松树架成的，上面盖了很浓密的松树叶，床铺也是松树架成的大铺，全棚人都睡在一块儿。用具很少，每人只有一条破棉被，锅灶是在棚门口地下挖成的，吃的都是一些粗菜淡饭，很少有肉吃。工人成天地流着血汗，不但没有钱寄回家去养家眷，连自己的生活都维持不下去。很多工人想回去，但又找不到盘缠，不得已只有忍痛地坐下去。红军来了，公司里的办事人也跑了，剩下的一些工人连饭都找不到来吃，工也停下来了。我们立即开了好几个工人群众大会，散发了很多传单，实行对失业工人的救济，散了很多谷米，发了衣服物件，有些急需回家的还发了路费，并发动他们起来为改善自己生活而斗争。工友们的斗争情绪是大大提高了，每天总是一大群一大群的到街上来，政治部的门口总是挤得水泄不通，很多自动地报名当红军。我们组织了扩大红军突击队，动员了全体指挥员、战斗员、政治工作人员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宣传鼓动，棚内棚外一群一群一堆一堆围满了我们的突击队员，演讲的声音到处荡漾着，同志我去，同志我也去。工友们都自动报名了，有的自己去邀伙伴，一来就是十个八个甚至几十个。年纪老的流着泪向我们说，同志，嗨，可惜我老了，不是老了没用的话，我也要跟你们去。我活到这样大的年纪，从没有看到这样好的队伍，从没有看到这样真正为民众谋利益的队伍，你们一定要成功的呀。干事去成了工友们自己的口号，突击队员一批一批地把新战士带来，战士自己又一批一批地去邀来，挂了红布条的人是充满了街头巷尾，不过两天的功夫扩大了四五百人，在工友的欢送中同我们走上革命的征途。月汉路旁小棚，爬得大家满身污泥的大王山虽然已爬过了，但是第二天继续爬来的武王山也不会有多少逊色，每天仍在那万山纵横当中行走，加之连绵的细雨，大家身上的泥巴已是有加无已了，整天在泥巴里过活的两只脚洗也洗不干净，也没有时间好好去洗，已染上了赭黄的颜色。今天听说是向月汉路前进了，同志们听到当然是兴奋得很，因为一方面是到了铁路边上，总不至有这几天这样的高山爬，另一方面铁路边总是比较好的，东西有卖，土豪也有打，红军更可以扩大，或许到了那里又有休息的机会，可以使久劳的两腿得到休息，尤其是那些没有看见过铁路的同志更觉得有味道，因为可以开开阳昏。看铁路究竟是铁的还是泥的石头的呢？走下山来就是一块广大的田野，这个田野虽不过数里，但是连在深山行走的我们一下就看到这个地方，不免有些稀奇的。同志们高兴起来了，欢叫起来了，呀，到了大地方了，赶快看铁路去，从此可少跌几跤，少沾些泥板。离铁路20里，总支部就来人传达工作了，今天到白石渡 那里是铁路旁边，有很多工人，各部队要动员去扩大红军，进行比赛。指挥员一声动员，除地方工作组，当然担任着工作之外，其他很多同志也就自动地报告赶到部队前面去扩大红军。一下子，轰轰烈烈的扩红突击队就往前面跑了，大家都等到宿营地来听他们的捷报。离白石渡还有十里，就看见很多的修路工人，因为老板走了，正在过着饥饿的生活。听到红军到来，都喜出望外地排列在路旁。虽然是在饥饿着，但是他们看到自己的军队红军来了，都露着喜悦的笑容，好像是在说：“我们的救星红军到了。”今天的目的地白石渡，在四面松山包围中的不过三里的田野里出现了。傍着东方的松山坡下，建立着许多房屋，大约在200家以上。靠我们的来处还耸立着两个碉楼，是防我军的。待红军到时，守碉楼的民团已逃之夭夭了。碉楼以为前卫部队放火烧了，现在正火焰冲天。在西端横着一条街，虽没有多长，可是还不错，有几十家商店，并有照相馆。通过一田垄，就是著名的粤汉铁路横跨其间了。铁路尚未修成，只是一条高出田垄5-6尺的黄土路基。街上、巷子里、商店里、工人住宅，到处都是来来往往的谈谈笑笑的红军同志了。那些群众也到处围着我们，报告土豪的，报名当红军的，陈述他们苦楚的。各处路上已有许多群众带着我们的人去捉土豪了。这些群众，尤其是工人，因为受豪绅地主老板民国政府压迫剥削的太厉害，不得不这样干。忽然听到有人说在街上分某某大土豪的东西，群众们真的是高兴欲狂了。过去要哀求公拜他的土豪，现在竟可无代价地分他的东西了。于是做工的、耕田的、担挑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从各家各户一致争先恐后的向那个土豪家里去了。顿时满街上挤得人山人海，一下子一批一批的群众从土豪家里拿了东西出来了，拿的拿衣服，担的担谷子，搬的搬家具，嘻嘻笑笑的拿回家里去了。个个都很高兴地谈着，红军真好，打土豪，发东西给我们，真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队伍。扩红突击队带着5-6个新战士回来了，大家都亲爱和蔼地招待他们，向他们宣传呀，给饭吃呀，打水洗脚呀，送慰劳品呀，拿衣服给他们穿呀，弄得新战士应接不暇。一大群穿的衣服褴褛的工人一下子就成为穿上新衣服的新战士了。是真凑巧，往日都在崇山峻岭行军的，今天突然到了平地，走了平路。往日都是整天飞飞细雨，今天则天朗气清。往日两腿整天的奔跑，司令部已下命令明天在此休息了。这一个消息传来，谁不高兴？大家第二天一起来都进行清洁运动了，洗衣服，从外衣洗到里衣，从帽子洗到鞋子，羊毯、包袱、干粮袋，身上由头洗到脚，擦武器，由枪支擦到子弹、手榴弹。休息的一天很快的就过去了，第二天经过宜章县仍向目的地前进。因为昨天各部队都扩大了很多新战士，队伍已扯得更长了。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华西降雨仍将持续，在北方21号和22号两天降雨范围将明显缩减，但是23号开始受冷空气活动影响，东北华 华北、黄淮和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的降雨会。

0: 今天白天和明天的天气预报，晴天多云，白天温度较低，气温降至零下10度，日间温度较低，白天温度较高，日间温度较低，白天温度较高，日间温度较低。本周末白天和明天天气都是晴朗多云，不过雨势仍然较弱，以小雨或阵雨为主。具体来看， 22号青海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和四川南部、重庆、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福建南部、广东中部和东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气温方面，
1: 22号和23号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回升，华北东部、黄淮北部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左右。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钢铁驼队驰骋，中欧陆路通道再传捷报。 9月21号， 满载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的123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奔赴欧洲。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就此突破3500列，持续跑出对外开放的强劲加速度。中欧班列分为东、西、中三大陆路通道，其中中通道是依托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的专属通行线路，也是该通道唯一的进出境口岸。
0: 目前，这里已开通76条运行线路，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多数中欧班列首发城市，班列货运结构也在持续提质优化。以往日用百货、基础工业品为主要货种的格局逐步转变，新能源汽车及配件、高端机械设备、智能家电等高附加值产品运输占比逐年攀升，已然成为中欧班列的核心主力货种。从规模扩容到品质升级， 中欧班列中通道实现了从量大到质优的跨越式转变，畅通稳定的亚欧陆路物流通道不仅持续深化我国与亚欧各国的经贸联动，更以高效可靠的跨境物流支撑为贸易畅通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赋能。
2: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
3: 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
4: 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
2: 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唤。
5: 环球这一刻，
6: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 9月21号 是国际和平日， 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活动主题为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 包括60多个国家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 约300人 现场参加纪念活动。 中联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世界和平正面临严峻挑战。近期国际智库发布的全球和平指数报告显示， 全球和平状况已经连续12年不断恶化。 联合国大会已宣布2027年至2036年 是为子孙后代建设和平的10年。 国际社会更需团结一致，携手维护和平，合作应对挑战。据乌克兰多个部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 20号晚至21号凌晨， 乌境内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截至21号上午，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至少9人受伤。

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个社区，以军炮击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多名民众受伤。在加沙地带北部的难民营，一名女性被以军开枪射伤。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今年三月下旬至六月下旬的一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逾10%。伊朗长期受到西方经济制裁，本就面临货币贬值和通胀压力。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和制裁进一步加重。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导致两人受伤。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将有超过40000人受影响。首届巴拿马城马拉松20号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举行，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000名跑者参赛。据主办方介绍，全马赛道已获世界田径联合会与国际马拉松和公路跑协会认证，跑者可凭达标成绩申请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的参赛资格。2026年新西兰年度鸟类评选21号公布结果，曾一度仅剩5只，现为翼微鸟类的查塔姆岛歌曲以明显优势当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由临武至道州，耿彪。嘈杂艰苦的一夜。11月16日，清早起来散步，刚一出门就接着了师的出发命令。正是雨后红日东升，放出那灿烂的光辉，晒着青草上露珠，倒也有趣。部队集合好了，开始出发，向着道州前进。在暖和太阳下整整地走了一天，在80里左右，肚内觉得有些饿，眼望前面的村庄，未知是否我们的宿营地。忽然通讯员送一个命令来，上面是这样的写着：为达到迅速取得道州的目的，着各部于本日16日即行40里到达雷家祠宿营，明日17日5时仍自行续进到达祠堂围待命。及时将继续行动的命令传出，只见后面整整齐齐的队伍突然向着路旁的小树林中一哄跑散，有的叫快，有的叫冲呀，有的叫这根是我的，有的叫不要弄死了群众的树，

不要犯纪律。见此情景，以为这时候17:30未必还有飞机来捣乱啊，原来不是阴蔽飞机，是折树枝做助手棍。他们为什么每人要折一只呢？因为一，昨天晚上下了大雨，又加路的土质是黄泥，滑得很。二，是下弦月亮，要在下半夜才会出现。三，战士在经常的夜行军中间有经验，手中拄一支小棍，对夜行军有很多的帮助。队伍沿途坐地休息了10来分钟，又继续前进。走了不到5里地，天已黑了。道路狭小又滑，天又黑暗，人多拥挤不开。只听到前后乱叫，走右边，西城，这是一个团的代名，西城的靠左边走，跟上，各向前跑，不远就分开了路。约有4里，都还听得后面在闹个不停。前面远远的隐隐火光出现，用镜子一看才知是一个村庄，好像是有部队进去要宿营的样子。好容易走了2个多钟头，到达距村庄约100米的路上，听到是不是西城的呢，我就很快答应是的。那个通讯员又叫到这里和友军一起宿营，只听见后面队伍中唱，哎，到了到了到了宿营地。过了一段田畔，进入村庄，见满屋都是挤得满了的，找到一个群众来问，才知这里就是雷家祠，前面的村子很少，肚子十分饿，只得找着他们的首长交涉，在这村内来挤住一夜。马上就进入房子，洗了脚，睡在宽凳上，只听得外面闹纷纷的，切菜砍猪肉劈柴，急战士要水，炊事员不肯而吵嘴，等等的嘈杂，睡不熟。不久就是窗外透出那微弱的光来，这嘈杂的艰苦的夜就过去了。200里的急行军逼近道州城，由雷家祠出发约30里，到达祠堂为待命，休息不到5个钟头，就接着了师的命令。命令内容如下：薛岳率5师之众在我野战军后尾追，湘桂两敌向道县蒋家岭前进，企图配合薛敌截我于天堂围道县间。道县无大敌，我野战军为迅速先敌占领道县，渡过秋水，转入机动地域，打击敌人的目的，着该部立即由此地祠堂围出发，经天堂围，限明日18日拂晓前相机占领道县城，并据指由00向道县前进之相敌任务。阅毕，立即召集各级干部传达，一方面集合部队来说明任务与任务的伟大和执行任务的注意事项，及进行鼓动，以提高战士的战斗情绪等。另要先头部队加强火力，加强行军侦探警戒，干部位置要深前一些，以备在遇敌时求得迅速了解敌情地形，得以迅速下定决心。准备完毕后出发，在沿途进行道路反两侧路线和敌情的侦查。将50里爬上了一个小山，山下来了一群人，内中有穿长衫的，穿短衫的，有挑着担担着篮的。我们就休息下来，利用这时间来问一问消息。首先叫他们坐下，看他们的脸色，好像是有点害怕的样子。于是以温和的态度，并给予纸烟吸，就开始问他们往道州去的道路、地形及情况等。这些群众在我们的宣传中，就争先恐后的一五一十将所问的一切都详详细细告诉我们，又拿了些宣传品之类送给他们，并深深地致谢他们的指教。这些群众连忙地打礼说：“不敢当，不敢当。”

中有两个挑着担的群众，走了几步又放下担子走来说，官长，我还告诉你一点，道州有一座浮桥，这里去进城要走桥上过，这桥是船做成的，链子牵好的，你们要先抢得这桥才能过去。他们就是守城的敌人，知道你们去，会把桥拉过对河去，你们就要夜晚扒水过去，把桥放过来才能进城。可见群众了解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对红军的关心。将刚才所得情况如数告知尖兵连，并处以迅速袭击手段，取得浮桥与城门为最要之一举。一般战士均是奋勇的又继续前进。下了山就是一段平地，过了一道小街，买了些食品。成千的群众拥挤在路的两旁，附耳谈论。他们的脸上都带有欢迎称赞红军的笑容。一盆盆一缸缸的开水，加上大把的茶叶放在路边上。大家都一个个舀了一碗，一头走一头吃。又过了几个小山头，见前面有一个高高的塔，塔下有一个村庄。进前时一问，同志们，这里到道州还有多少路呀？群众回答，还有100里呀，你们今天会走到呀。看了看表，正是11时。回头见队伍是很整齐的，一个接着一个气昂昂向前迈进。又走了约50里，在一个路旁树林中休息了。旁边战士说，卫生员，请你拿点药出来擦一下我的脚，我这脚起了几个泡，痛得很。我近前一看，果然在脚板下走起了5、6个拇指大的血泡。他们的连政治指导员走来说，同志，走苦了你了，上药后你跟在后面慢慢的来。那边又有几个战士说，我的脚痛了，大约也是起了泡。这时战士对着指导员说，我们担负伟大的光荣任务，要坚决的艰苦的执行，我不掉队也不走后面，我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我要做模范，为战胜困难而奋斗。大家都称赞他，钦佩他。忽然后面有一个青年同志，不过15岁上下，高声呼喊着，学习某某某同志的模范行动，我们要能吃苦耐劳呀，要坚决执行上级所给予的光荣任务，坚决夺取道州城。大家也随着喊，在这口号下又继续的走，过了两段树林，经过一处大村庄。这村庄的房子真漂亮，白白的粉墙，新色的瓦，门窗都紧闭着。庄外站着10多个扎袖露腿的人向我们望着。后面的通讯员就在研究这村庄的主人是什么人，这10多个群众是什么人。有的说，这房子有这样漂亮，一定是一只土豪。有的说，恐怕不一定是土豪，或者是大商人的也不定。有的说，这房子不是土豪就是商人，不是商人就是做官的人家的，工人农民总没有这漂亮房子住，这外面的人一定是这家里的长工。大家都你说我笑的，又走了10余里，问了问群众，说还有30里。又通过了一个大树林，走上了一段约5里路宽大的平地。远远的看见一个人向我们飞跑，用望远镜一看，却是一个军人，手中拿了一封信似的。又见前面的尖兵在大路两旁埋伏起来，将手向后面下落，好像是要后面的队伍荫蔽的样子，于是队伍就荫蔽起来。待前来的那人走近时，突然把他抓住了。他还在逞强地说，不要乱抓，县长派我去有紧急的公事。战士说，你说清楚，你是由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去做什么，我们就放你去。那团丁问，你们是什么人的队伍呀？战士

0: 答，我们是中央军。他又说，是不是蒋总司令派来的？战士答道，是的呀，是派来追共匪的。团丁答，我是道州来，送信到天堂围去，要天堂围的民团星夜到城内来守城。拿他的信一看，知道县城内只40名团丁，30多支枪。前天花了10000元，请广西派来一连兵守城，都没带行李。当时我就问他，你知道我们究竟是什么军队？你知道红军要来吗？他就目瞪口呆的半天才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军队？再看脸上变了色，由红的变成了青的，上下的牙齿在互相发抖，不由得身子也抖起来。看他这样子真可怜又可笑，只好把他送往师司令部去，又继续向前迈进。转了几个弯，过了几段开阔地，约在17点钟的时候到达了道县附近。见道县的城墙上有几人在那里走动，卫士措不及防而迅速取得道县，就一个跑步占领城南的街道，前兵及隔河向城射击，前队营就在河的下上游布置警戒，进行渡河点和攻击点的侦查。一方面部队进入村庄休息睡眠造饭，另一方面前队营布置火力，设置夜间射击设备，选择水手架桥，爬城的部队找云梯，于是就结束了这200里的急行军。占领道州城的经过，夕阳西下，时近黄昏，全部队伍均进入了宿营地，有些正在吃饭，有的在睡眠，而道县城内的敌人却是恐慌万状。只见城上隐隐一伸一缩地露出头颅，不断地向着我们及城外窥探，这真是像乌龟一样，并且向我们连续不断地打枪，射来的子弹都在空中飞着。我们的战士一个个拿着自己的武器，利用着天然的地形地物，将身体荫蔽得好好的，一枪也不放，只是对着隔有400米达宽的河岸上的敌进行革命宣传工作，喊口号，劝告白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城外的群众一点也不恐慌，还是成群地站在河岸上参观他们自己的武装工农红军。天已黑暗，我们的战士正在轰轰烈烈地擦枪擦刺刀，做云梯找绳子，准备八成与巷战。我们的指挥员每个人拿着一个望远镜在进行侦查，一轮明月照耀河水，白亮亮地放出光辉。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袁欣，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1: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ooling， cool， 清凉的。作为动词，则是制冷。近日，中东媒体发表文章《制冷如何成为全球力量的新来源》。文章写道，研究发现，当室内温度超过25摄氏度以后，平均每升高1摄氏度，办公效率就会下降2%。因此，炎热国家必须要决定如何满足不断增长的cooling 制冷需求，但许多最需要制冷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能力独立承担建设空调系统、升级电网和改造建筑所需要的成本。 随着制冷成为基础设施，掌握相关资金和技术能力也成为一种新的国际影响力。随着全球气温持续升高，一个国家能否提供可靠的 cooling 制冷能力，越来越决定着其经济能否保持活力，社会能否保持正常运转。
2: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21号上午，第169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行动前，四国执法部门在景洪召开指挥官联席会和多边信息交流会，就打击跨境犯罪、信息共享等进行磋商。行动期间，编队将紧盯跨境违法犯罪，强化重点水域管控和航道安全隐患排查，全力维护蓝莓流域航运安全与社会稳定。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西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西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西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也门胡塞武装高层成员布海提当地时间9月20号证实，美国近期曾通过调停方阿曼与胡塞武装进行了沟通，询问胡塞武装是否打算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布海提称，胡塞武装已明确表示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及其他国家目标，只有沙特是例外。他同时警告称，如果有任何国家与沙特一道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国际层面冲突的准备。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0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以及巴阿边境地区开展反恐行动，共打死37名武装人员。当地时间2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近港航行任务的邮轮遭到不明飞行物击中，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4: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俄罗斯方面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关于消除双边关系中敏感问题的新一轮会谈计划在未来几周举行。俄美乌三方会谈举行前景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9: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首先关注一下乌美之间的沟通。我们注意到这两天呢，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有一个表态，说他跟美国总统特朗普有通话，双方呢是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还说，这次会晤可能会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而此前我们知道乌克兰外长是说啊，说乌美新一轮元首会晤将推动乌俄停火。那我们也想问一下专家，就是美乌如果元首会晤，在推动停火问题上能够达成哪些共识？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所长孙壮志。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如果这次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这个双边的元首会晤的话，应该更多是礼节性的啊，我觉得要实现俄乌停火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双方呢这个应该说很难拿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啊，因为这个停火呢还是要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实现啊，美国呢现在也就是个中间方，所以要真正实现停火的话，那么这个谈判呢一定要有俄罗斯方面的参与，如果没有俄罗斯参与的话，就是美国和乌克兰啊去谈这个问题的话，没有办法做出最后的决定。也有可能这次这个美国和乌克兰这个元首会晤呢会达成一个新的啊一个调解冲突的一个意向，甚至可能在这基础上呢形成一些新的一些方案。 因为原来那个方案实际上这个没有办法作为未来啊谈判的一个基础，但是现在这个美方呢应该说有更多的想法，所以他可能更多的还是要求这个乌克兰方面接受美国啊，包括美国前期和俄罗斯啊沟通达成的一些共识。所以我觉得从现在来看呢，特朗普

0: 一个呢，就是对这次美乌的元首会晤并不是特别重视啊。另外就是在这之前还专门点出来了啊，乌克兰方面应该停止对俄罗斯啊炼油厂包括其他一些能源设施的攻击。他的理由呢是这推高了这个美国啊它的柴油市场的这么一个价格。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美国可能基于自己利益出发啊，可能会向乌克兰方面提出一些要求。当然这个可能有助于缓解俄乌冲突啊当前的这个局势。另外呢，就是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向俄罗斯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也是看到了俄罗斯方面啊这个现在面临的一些困境啊，包括在俄乌冲突当中美国方面有这么一个积极的姿态，看俄罗斯方面怎么考虑。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元首会晤呢，更多的还是要看这个乌方啊提出的诉求啊，美国方面能够接受多少啊，另外就是美国对乌克兰的这个要求啊，乌克兰是不是会接受啊美国这样一些具体的一些要求。另外呢，就是也可能这个如果就下一步三方会谈啊，如果达成共识的话啊，也可能会做一些相关的准备。
1: 那如果说到三方会谈的问题，其实本月早些时候我们注意到乌方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说十月份会举行乌俄美三方会晤。那您觉得泽连斯基此访推动三方会晤的前景会怎样？
0: 九月初，美国特使鲍赫维特科夫啊、库什纳先后访问了这个莫斯科和基辅啊，应该说这个外交行动呢，对俄罗斯也好，对乌克兰也好啊，包括对恢复这个三方谈判的话，确实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但是实际上，两次在莫斯科啊，在基辅啊，这种跟俄罗斯领导人、跟乌克兰领导人这个会晤啊，其实可以看到啊，在关键问题上啊，都没有这个拿出一个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结束冲突的这么一个出路。虽然这个两边的这个谈判进行的时间都非常长啊，说明这个现在需要沟通的问题也非常多，但是真正要解决问题的话，确实现在面临非常大的困难。所以我现在来看呢，这个三方谈判呢，虽然俄方和这个乌方啊都表示积极，这次乌克兰跟美国啊，如果真是这个实现了元首会晤的话啊，也会把这个三方会谈啊这个相关的问题提上日程。但是目前呢，俄方啊提的条件非常明确，那也就是说还是要解决啊，包括这个现在领土啊，包括乌克兰啊不加入北约啊，也就是说要解决这个俄乌冲突啊爆发啊所引发的一系列的一些原因。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个呢就需要更多的非常复杂的问题放到一起来解决。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就给这个未来的谈判呢其实蒙上了一层阴影啊，即便有这样的谈判的话，按照现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方面的立场来看，也很难真正的在短期内达成一个妥协。另外呢，就是现在从目前来看，这个一个是俄方现在正在进行国家杜马选举，而且选举以后呢，应该是对俄乌冲突啊，包括对乌克兰的相关的一些立场啊，不会有所改变，还会坚持这个原来的相关的一些这个俄方啊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啊，就是俄方的这个底线啊不能动摇。另外就是战场形势现在非常复杂，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即便是这个现在把三方会谈啊提上日程，其实也是面临一个到底谈什么，在哪些方面啊可能会取得一些突破，都面临一些现实的不确定性。另外呢，就是现在其实也没有第三方啊，就是第三国提出来要承办这么一个三方会谈啊，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三方会谈呢，目前可能只是一个从意向上来说啊，准备恢复，但实际上真正要提上日程的话啊，还需要乌克兰啊、美国呀、包括俄罗斯啊，这个在就这个问题啊，去进一步的去磋商啊，去达成一个共识。
1: 好，那说完了这些情况呢，我们再聊一下美俄之间的沟通啊。那我们看到俄方这两天呢，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俄罗斯跟美国关于消除双边关系当中的敏感问题的新一轮会谈计划会在未来几周举行。六月份的时候，当时他曾经有一个表态说，他们关于消除敏感问题的对话当时是处于停滞状态。所以我们很多听众很关心，就他谈到的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
0: 俄罗斯方面讲的这个俄美啊双边关系当中啊这个存在的敏感问题啊，应该现在也非常多啊，因为确实这个双方这种关系啊处在非常低的一个水平，无论是这个政治交往啊还是经贸合作呀，那么实际上现在这个在俄美之间都陷入到一个停顿的这么一个状态，甚至包括这种外交关系啊现在也非常不正常。

0: 现在实际上这个美国对俄罗斯的人员制裁啊继续存在啊，另外就是俄罗斯在美国的外交机构啊也被关闭了，这个双方的外交人员的往来啊都不正常，更不要说现在这种经贸关系了啊。现在实际上这个因为美国对俄罗斯也实行啊比较严厉的这种单边制裁，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这个双方的这种贸易联系也基本上中断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双方要谈的话，双边关系当中啊其实问题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尽快的让双边关系正常化。当然也有战略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啊，就是俄方啊一直强调的啊，因为今年这个新削减战略武器这个条约啊已经到期了啊，所以双方啊是否需要续约啊，因为这涉及到这个核军控啊，涉及到这个双方在以全球战略稳定这些方面需要进行这个谈判，需要为这个维护全球的这个安全稳定做出一些承诺，所以这方面俄方也会提出来。另外呢，就是从俄方目前来看呢，也希望能够在近期举行这个俄美之间的高层会晤。如果能够举行高层会晤的话啊，可能对解决当前两国关系当中啊面临的一些难题会有帮助。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啊，就是说这个一些敏感问题可以谈，说明双方的这个沟通渠道还在保持着啊，俄方很重视对美关系。所以也是通过这个说法吧，来释放一种对改善和美国关系啊，这个或者说是和美国关系正常化啊，这么一个积极的态度。
1: 嗯，还是传递了一些相对积极的信息，然后也是强调要跟美国解决双边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这个重点我们也可以展开说一说。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俄方目前在三方会晤问题上的立场，您是怎么看的？
0: 俄方之所以强调要跟美国啊先重点解决双边关系当中的问题，而不是一下子就到这个解决俄乌冲突啊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上，更多的还是想借这样一个机会啊来实现这个俄美之间的啊这种高层的沟通，这个对俄罗斯来说更重要，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和美国的沟通让美国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改善俄罗斯啊在俄乌冲突当中的这个态势啊，另外当然也想借美国去向欧洲去施压，这样的话会这个使俄罗斯外交处境有所改善。实际上现在这个俄美之间还是非常缺少互信的，加上前几天啊特朗普刚刚这个签了对俄罗斯啊新的这么一个制裁法案，俄方呢也认为这是个不友好的这么一个举动，所以这些问题呢其实都需要在双边层面啊尽快得到解决。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美国啊，这个需要在这个解决俄罗斯啊双边关系啊这个问题上啊拿出更多诚意来，啊让俄罗斯感觉到这个美国是可以合作的。只有这样的话，我觉得才可以这个为下一步啊举行俄罗斯、乌克兰、美国三方会谈啊创造一些条件。俄罗斯呢，目前对这个三方会谈啊，实际上它是有这个前提的，也就是说必须要能解决问题啊，必须要这个消除啊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样一种敌意，甚至解决必要的这个未来的在战后啊地区的这种安全框架，这个对俄罗斯来说也很重要。实际上这个俄罗斯提的条件是非常多的，而且也不准备在关键的问题上让步，这个其实也是给未来的三方会晤啊带来非常大的一个这个阻碍。我觉得从俄方来说呢，这个态度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可能更多的还是在等美国啊等乌克兰能做出一些必要的一些对俄罗斯的啊这种让步啊或者承诺呀、啊，这种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去恢复三方会晤啊，才有可能去推动啊俄乌冲突啊在真正意义上的解决。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3: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未来加欧合作走向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聊一下这个加拿大跟欧洲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要从一个地方说起，就是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这个地方呢是位于加拿大大西洋沿岸附近。然后值得说的就是，我们这两天谈到法国和加拿大之间的互动，有两点，一个就是加拿大的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然后第二个就是十多年。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
1: 选择这样的一个地点，我觉得主要放在当前欧洲和加拿大这个接近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其实很多是针对特朗普在这个对待盟友的这个政策变化的这样一个情况下，所以这个地区呢，事实上如果大家看到特朗普曾经表示过美国的国旗覆盖的范围都是美国的领土，当时他应该是包含着加拿大格陵兰还有包括这次会晤的地点，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它第一层它首先 先是一个宣示主权，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地点的选择呢，事实上也是法国马克龙在这个背景下去凸显他的这种大国的地位，这种大国的地位包括他在北大西洋的存在，在北极这样一个地区的一个战略存在，那么同时呢，他也是意在和前面一致的一个逻辑，就是维护他的海洋主权。 当然呢，他最重要的，因为是和卡尼的会晤嘛，那当然他更多的也是表达对加拿大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支持。从这一轮接近的一个大的背景，其实主要是双方加拿大和美国在贸易协定上谈崩之后，我们看到他们在加速的接近。所以从这些去看，选择这样的地址，它不是一个偶然的考量，它是一个战略的一个设计。
0: 就是基于双方目前境况的设计，一个是法国要彰显自己的存在感，再有一个呢，也是在加拿大跟美国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表示给加拿大的某种支持。然后我们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然后卡尼呢，是说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 集体韧性，我们怎么解读双方他们这种姿态？
1: 大家都是各有所需，这个还是离不开当前国际大的一个变局，因为我们从达沃斯卡尼发出这个中等国家联盟的这样的一个声音之后，在欧洲其实获得了非常大的一个反响，欧洲国家对于构建中等国家联盟也有着非常高的热情，所以这是他们接近的背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考虑。当然呢，第二个呢，可能也是在当前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在很多的领域，包括像贸易，包括像关键矿产，包括像能源，那么在这样的一些领域确实双方是有着很多合作的空间的。那么第三个呢，其实欧洲加拿大和美国今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事实上还包括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所以呢， 我们也注意到，像法国和加拿大这次会晤都强调双方还要加强在民主这样一个问题上的合作。从国际这种大的变局，美国角色的变化看，除了他们刚才讲的战略上的考量以外，中等国家联盟这样一个共同的推动之外，它还有一个具体领域的合作，同时呢，在国际舞台上来维护他们所说的这种西方式的这种价值观。
0: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访问，就是挪威首相访问加拿大，他们双方同意寻求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所以我们能看出加拿大和欧洲合作的范围其实不限于经济方面，所以加欧合作未来会什么走向呢？
1: 我们从一段时间的观察来看，其实加拿大和欧洲的合作 比较明确的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 AI 的方向，人工智能。 那么第二个呢，其实非常重要的一块就是防务。我们知道欧洲出台这个安全这个计划，也就是我们说叫 SAFE 计划之后，其实加拿大是第一个就是欧洲域外的国家加入到这个计划。目前呢，加拿大也申请加入这个 GEF 的计划，它其实是一个联合远征军的计划，是英国主导的。在美国 在北约第五条这个问题上，从欧洲也好，加拿大也好，都认为是最根本的一条红线。 这个问题上，美国表达了不是那么确定，或者说让欧洲人和加拿大人共同产生的战略疑虑之外，他们其实是一个通过防务合作来展现一个抱团取暖的一个态势吧，或者是用加拿大自己的话说，我们要更多的对这个安全承担责任。第三个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关键矿产这一块，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 加拿大对于欧洲来讲，它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因为欧洲 认为在当前的国际竞争的大局下，关键矿产问题正成为它的一个脆弱性。那么加拿大在这方面是有这样的一个资源的，所以这些领域我觉得是主要的一个方向。
0: 嗯，有资源相关的问题，然后合作当中也会有资金相关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加方有一个表态说会有选择的推进同欧盟的独特联盟，说不会直接向欧盟预算缴款，但是会为部分合作项目来出资。这个态度您觉得给双方未来的合作带来的利弊是个什么样子？
1: 从目前来看，对于欧盟预算出资，它只是欧盟成员国的一个义务。加拿大作为从地理上从来也不属于欧洲的这样的国家，它这次它也明确表示它不会申请欧盟成员国资格，所以它明确这一点是很自然的。那么如果说在当前情况，其实加入欧盟是一定要让渡主权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它要展现的是加拿大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作为欧盟的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来双方来谈合作。对于未来的合作来讲，它已经清晰地表达一些项目他会出资，本身这个定位不会影响双方的合作。但是关键，如果从加拿大和欧洲合作的历史来看，其实深化合作要面临着欧洲内部这种不同的这种立场、多元性的利益的制约。你说包括欧盟和加拿大自贸协定，到现在还有10个国家没有批准。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的一篇文章，谈到我们许多主要城市呢在拓展多语种旅游服务的问题，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
3: 文章说，2026年中国各大主要旅游目的地进入了国际游客数量大幅增长的新阶段，越来越多的城市日益重视语言无障碍建设，将其作为提升旅游体验的关键组成部分，为入境游客提供更顺畅的出行体验。在众多备受关注的城市中，北京和上海正在构建大规模的多语种生态系统，深圳和杭州等科技型城市也在利用人工智能和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为海外游客提供服务。与此同时，西安、成都、苏州等文化旅游目的地正在针对性升级景区外语翻译与讲解体系，让国际游客能够更轻松、更深入地读懂文化遗产背后的内涵。整体来看，中国旅游主管部门正持续强调，通过数字化服务工具、全链条外语支持以及更简化的旅行相关手续，全面优化面向海外游客的服务质量。文章称，人工智能正成为支持中国推进多语种旅游服务的最重要工具之一。人工智能翻译工具能够全方位覆盖游客的日常旅行场景需求，小到识别路牌标识、读懂公共信息，大到和本地服务人员顺畅沟通、自主规划完整行程，都能提供高效的辅助支持。文章还认为，中国对人工智能驱动型旅游服务的投资，直观反映出中国旅游业正向科技赋能的高品质旅游体验加速转型。中国蓬勃发展的科技旅游业已经吸引了众多对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先进制造业发展感兴趣的国际游客。文章认为，北京和上海仍是大规模多语种旅游发展的领先典范。随着入境游的不断发展，中国城市预计将进一步拓展人工智能翻译、数字化旅游平台和外语服务，让全球游客在探索中国丰富多彩的旅游目的地时感到更加舒适与便捷。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华西降雨仍将持续，在北方21号和22号两天降雨范围将明显缩减，但是23号开始受冷空气活动影响，东北、华北、黄淮和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的降雨会再度增多，不过雨势仍然较弱，以小雨或阵雨为主。具体来看，22号，青海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和四川南部、重庆、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福建南部、广东中部和东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气温方面， 22号和23号，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回升，华北东部、黄淮北部多地最高气温将

0: 30度左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钢铁驼队驰骋，中欧陆路通道再传捷报。 9月21号， 满载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的12-93次中欧班列 从内蒙古2000号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奔赴欧洲。 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就此突破3500列，持续跑出对外开放的强劲加速度。中欧班列分为东、西、中三大陆路通道，其中中通道是依托内蒙古2000号特口岸的专属通行线路，也是该通道唯一的进出境口岸。 目前这里已开通76条运行线路，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多数中欧班列首发城市，班列货运结构也在持续提质优化。以往日用百货、基础工业品为主要货种的格局逐步转变，新能源汽车及配件、高端机械设备、智能家电等高附加值产品运输占比逐年攀升，已然成为中欧班列的核心主力货种。从规模扩容到品质升级，
2: 中欧班列中通道实现了从量大到质优的跨越式转变，畅通稳定的亚欧陆路物流通道不仅持续深化我国与亚欧各国的经贸联动，更以高效可靠的跨境物流支撑为贸易畅通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赋能。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
3: 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在中国，
5: 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环球这一刻，
7: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9月21号是国际和平日， 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活动主题为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 包括60多个国家政要、 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 约300人 现场参加纪念活动。 中联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世界和平正面临严峻挑战。近期国际智库发布的全球和平指数报告显示， 全球和平状况已经连续12年不断恶化。 联合国大会已宣布2027年至2036年是为子孙后代建设和平的10年， 国际社会更需团结一致，携手维护和平，合作应对挑战。据乌克兰多个部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 20号晚至21号凌晨， 乌境内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 截至21号上午， 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至少9人受伤， 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2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 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的选票， 大幅领先。 据巴勒斯坦方面21号消息， 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地区当天遭以色列军队射击和炮击， 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一名女性伤势严重。 消息人士还说，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个社区，以军炮击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

日本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全日空航空公司的航班，并且在日本的广岛和福岛进行了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导致两人受伤，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 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 预计将有超过4万人受影响。 首届巴拿马城马拉松20号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举行， 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000名跑者参赛。 据主办方介绍，全马赛道已获世界田径联合会与国际马拉松和公路跑协会认证， 跑者可凭达标成绩申请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的参赛资格。 2026年新西兰年度鸟类评选21号公布结果， 曾一度仅剩5只现为易威鸟类的查塔姆岛歌曲以明显优势当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在参加联合国大会前访问卡塔尔，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方面表示，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阿拉格奇的卡塔尔之行能达成什么成果？美伊能否重回谈判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谢谢大师，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是关注美伊之间的沟通哈。根据伊朗方面在20号的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20日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大。此前我们看到伊朗已经向美国提出了7项条件，然后我们稍后还会继续展开分析关于美伊之间他们就是能不能达成协议的问题。不过值得提就是，阿拉格奇去纽约的途中先是在卡塔尔多哈停留，这个目的是什么？我们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李子欣。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前往美国的途中特地途经卡塔尔，我想呢有这么几层的目的。首先呢，就是要对其口径。伊朗呢是已经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方向美方传达了自身的谈判条件，那阿拉格奇此行是希望在同卡塔尔的接触过程当中得到卡方有关美国对伊朗相关条件的反馈，想要印证伊朗当前的政治策略是否有效。那第二呢，就是要探底。那在联大这个多边场合，各方高层密集聚集，那阿拉格奇是需要通过与卡塔尔的磋商来评估美方在纽约期间是否可能会释放进一步的信号。特别呢，是美国据报将和其海外盟友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那伊朗也是希望先与卡塔尔进行沟通，来间接的对美国与其盟友的会晤进行议题的预制。第三呢，则是展示姿态。那么像途经多哈这样一个行动本身就是在向外界释放伊朗仍然在积极通过外交渠道来进行谈判的信号。那么这就与伊朗军方同日的强硬声明形成了一手硬一手软的这种配合。但这样的会晤想要立刻的达成某种成果其实也是比较困难的。阿拉格奇对于这次行程的定位呢，还是一种途经磋商而不是专程访问。那么双方呢都明确这是交换意见而并不是正式谈判。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也坦诚目前没有恢复谈判的时间表，所以此访真正的价值其实是在于维持沟通管道不中断，而不是达成某种程度的突破。
4: 那关于卡塔尔方面，你说到安萨里的一些表态，他确实也是说到卡塔尔正在跟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然后推动美伊恢复谈判，然后还说呢，任何解决方案都应该确保地区稳定，然后也谈到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呀、曼德海峡呀目前的一些情况。他还谈到有一点说，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那您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卡塔尔在美伊斡旋当中，它的推动性能有多大？
5: 卡塔尔的斡旋角色呢，的确是难以被替代的，但是它的实际作用也还是需要准确的评估。

0: 那么从实际的层面来看，卡塔尔目前呢是承担了两项基本功能，一是信息的传递，伊朗的七项谈判条件目前正是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来传达给美方的，这意味着卡塔尔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双方都信任的传话人。第二呢，就是方案的撮合。那么卡塔尔的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明确表示，卡方调解团队近两周以来一直在各国首都进行穿梭外交交换提案，那么全天候的工作呢，来弥合各方分歧。这些表述呢，都说明卡塔尔的斡旋并不是象征性的，而是有实质性的工作内容。但卡塔尔的推动作用也有它的明确的天花板，卡方呢，既不是冲突的当事方，也无法对任何一方施加决定性的压力。卡塔尔能做的是缩小技术性分歧，来寻找双方都能够接受到的这种措辞和框架，但核心条件的取舍，比如说美方是否愿意来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是否愿意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些条件只能由美国和伊朗亲自来决定。更关键的是呢，卡塔尔的调解身份本身也受制于地区格局的变化，像美国目前已经明确暂时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相关的进攻性打击，那也门战场的态势呢，正在改变伊朗的战略计算，但这些变量都不在卡塔尔能够操控的范围之内。那么像安萨里的表态，更多呢是在向国际社会证明斡旋渠道仍然是畅通的，但并不是在暗示即将会取得任何突破。
1: 您觉得就是即将取得突破的可能性也没有那么大，不过卡塔尔确实也没有给出美伊恢复谈判的时间表，此前有分析觉得说美伊双方近期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不大，您说的这个突破不大是不是也是这个态度呢？
0: 卡塔尔所谓没有时间表的说法，实际上呢，就是对于近期恢复谈判可能性不大这样的一个判断的间接确认。那么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美国和伊朗双方回到谈判桌的障碍其实是结构性的。伊朗方面目前所给出的条件，我们看到它的核心诉求仍然是要结束战事、解冻资产、解除封锁等等。那么这些总体上还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的一些主要内容。因此谅解备忘录其实是伊朗方面一直所坚持的一个谈判的路径，但在美国看来呢，这是无法落实和不可持续的，否则美国当时也不会退出谅解备忘录。那美国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在20号接受美媒采访时呢，明确表示当前正处于一个所谓决策的阶段，那么选项既包括要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的经济继续恶化，那么也包括或者是达成某种协议。那这种表述本身就说明美国方面呢尚未就回到谈判桌做出最终的决定。中期选举的临近其实是进一步压缩了白宫的妥协空间，那么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那么联大期间的这样一个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届时呢地区国家的领导人都会在纽约，这就给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达成某种的试探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但坦白来讲，想要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也非常的困难，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那么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美方的兴趣点，那么无论在核问题还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的问题上，一方都没有给出积极的表态，这就让美国方面主动采取妥协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1: 总之啊，就是美伊其实现在想要妥协这个空间都没有那么大，但是也会有一些因素促成他们去往谈判这个方向走。我们想问一下，目前曼德海峡受冲突影响的程度有可能进一步促使美伊尽快回到谈判桌上吗？
0: 曼德海峡受到冲突影响的程度正在急剧加深，那么这确实在客观上增加了美伊回到谈判桌上的压力。我们知道呢，从今年二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伊战事而实际受阻，那么沙特将东西管线作为自身非常重要的一个运输的备份，那么将原油能够运抵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并通过曼德海峡进行外运。但是在9月11号以来，那么我们看到沙特的东西管线是遭到了袭击而停运，曼德海峡呢因为胡塞武装控制了沿岸的要地而面临了新的通航不确定性，这就意味着沙特石油出口的两条主要路径同时承压，那国际油价和航运以及保险费用均出现了飙涨。这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对于美方的确是形成了双重的压力， 一方面呢，全球能源市场的动荡正在推高美国国内的通胀，另外一方面，沙特的安全危机，特别是当前沙特拦截带已经所剩无几，而首都利雅得的核心敏感目标又遭到了袭击，这些都直接动摇了美国在海湾所主导的安全体系的支柱，也迫使美国方面呢不得不分出资源来应对也门方向的连锁反应。但需要看到的另外一面呢，就是曼德海峡当前的主要玩家其实还是胡塞武装，而并不是伊朗。美国如果将也门战事和美伊谈判直接挂钩，等于是给了胡塞武装更大的谈判权重，这是美方所不愿意看到的。那美国官员已经明确表示，暂时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本身就说明在得到胡塞不会封锁曼德海峡并且不攻击美国及以色列船只的保证下，那么美方在试图控制冲突的外溢，不会选择贸然的去军事介入更多的地区冲突。那曼德海峡的压力呢，或许会让美国和伊朗加速接触的进程，但并不一定能够加速开启谈判的这样一个过程。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德国两州地方选举，基民盟遭受左右夹击，在梅前州基民盟二战后首次未能进入州级议会，在柏林州基民盟有可能被排除在联合执政团队之外。基民盟的这一选举态势是否会蔓延到更多地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关注德国两个州的选举，先说其中一个，就是德国这个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这个我们简称叫梅前州。他呢公布的州议会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只获得了 4.9% 的选票，没有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二战后他们首次没有能进入到州议会，这个我们想说对基民盟意味着什么？我们来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宏建。
4: 应该说，在这次梅前州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啊，最大的输家毫无疑问呢是基民盟。我们知道啊，自从二战结束以后啊，德国走上了目前的这样一条政治发展道路，在其中呢，这个基民盟作为一个传统的右翼政党，实际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地位。而且我们也知道啊，在前些年呢，尤其是在默克尔执政期间，可以说基民盟啊经历了一个高光时期。它不仅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所谓的全国性的大党，而且呢，在历次啊政府的这个阻隔的过程中呢，发挥了主导作用。甚至一度呢，在基民盟政府的领导下，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呢也迎来一个高潮时刻。但是近些年来啊，我们看到随着这个国内国际形势的一系列变化，作为一个传统的右翼政党，现在基民盟啊遭受到了明显的这个左右夹击的这样一个态势。一方面呢，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啊，现在不断的分化和蚕食啊这个基民盟的传统的政治地盘，同时来自左翼的包括社民党以及左翼党啊，现在也在不断的对基民盟形成政治和政策上的挤压。所以在这样的困境下，我们看到基民盟在梅前州的地方议会选举中被排除在了地方议会之外。应该说这样一个打击啊，对于这样一个传统的大党是非常严重的。接下来我想对基民盟来说啊，如果不能够啊很好的根据当前形势的变化做出准确的判断，而且采取一种更加坚决的态度来进行党内的改革和革新的话，我想对于这样一个传统政党来说，未来的政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呢会更加的严峻。
1: 那我们再拿另外一个州的情况跟您共同来聊一下啊，就是柏林州的问题。初步计票的结果显示，被视作极左翼政党的德国左翼党在柏林州议会选举当中是得票明显领先，成为柏林州议会选举第一大党。有一个问题，有消息说他们寻求把基民盟排除在联合执政的团队之外，所以就是现在这种状况，您刚才也提到对基民盟不利，那相关的态势会不会蔓延到更多地区？
4: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无论是上安州、梅城州还是柏林州的选举，这一系列的这个事态的进展呢，显然对传统的德国主流政党，包括对德国原先啊以稳定为特征的政党政治格局呢，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但是接下来啊，这一系列的来自于地方议会选举的冲击，是否会上升到联邦层面？我觉得还要看几个因素啊。首先呢，我们知道最近这几个州的选举呢，它都有相对比较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啊，这些州呢都来自德国的东部，一方面呢，它不是这个传统政党的主要的地盘。而且呢，这些地区呢也是近些年来无论是左翼党还是德国选择党啊主要的经营的一些这个政治势力的来源。另外一方面呢，现在相对来说啊，德国的西部各州还是以这个传统的基民盟和社民党为主要的一个支持对象。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如果啊这个主流政党啊处理得当，尤其是在一些政策和政治问题上能够一方面适应变化，另一方面呢又能够拿出改革的勇气的话，一定程度上呢是可以阻止这样一种政治变化从地方层面呢蔓延到联邦层面。当然另一方面呢，我想对就像选择党啊包括左翼党这样的一些原先的非主流政党，显然啊通过地方议会选举呢获得了更大的信心，同时呢他们也会积极的利用这些在地方议会选举中的这个胜利啊，来进一步扩大他们在联邦层面的影响。现在看上去呢，尤其是德国选择党的信心更足啊，而且已经公开提出了啊，未来呢要成为全国性的大党，甚至呢要尽快的在联邦层面实现执政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从今后一段时期来看呢，应该说德国的主流政党和这些非主流政党之间的博弈呢，进入了一个更加激烈的状态。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任何一方如果有比较重大的政治或者政策失误呢，都可能会被对方抓住把柄，而且成为这个反攻或者说进攻的一个利器。所以我想未来啊地方议会目前出现的这样一种状况会不会蔓延到联邦层面，主要还看各方如何判断当前的形势，而且能否做出正确的合理的应对。
1: 在博弈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也要分别看他们的情况。那莫茨自己他是谈到说相关的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但他也强调说政府将继续推进改革，然后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这种形势下您觉得莫茨挽回民意的抓手能有哪些呢？
4: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地方议会选举挫败之后呢，现在作为基民盟领导人和德国政府总理的莫茨明显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呢，实际上不仅是针对他个人的领导地位的，更重要的是针对未来基民盟还能不能作为一个传统的主流政党继续在德国政坛呢拥有这个足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所以接下来显然改革呢会成为基民盟内部包括莫茨本人的一个口号。但是我们看到当前德国的内外环境包括他的目前的一些政策走向啊，其实对于莫茨来说，改革呢可以轻易的提出，但是如何将改革落到实处而且产生实际的效果，应该说还是困难重重。一方面呢，现在在联邦层面呢，德国仍然是一个多党联合的政府，尽管基民盟和社民党在共同应对德国选择党挑战的问题上呢有一些基本的共识，但是由于两党分别来自于政治的左右翼，双方在一些政策主张和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呢，实际上是有了很大的分歧的。所以联合政府如果不能更好的提升效率，而且能够尽快的达成政策共识显然呢也会给他们的对手更多的机会。再一个呢，从目前德国的情况来看， 就像莫茨刚上台之前所承诺的那样，改革经济、改善民生仍然是他最主要的诉求。但是现在无论是内部的这个经济条件，包括外部的经济环境，实际上都对德国造成了更多的不利的影响。尤其是现在德国方面

0: 在对整个经济形势的判断方面，我觉得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偏差。如果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的话，显然对默克尔政府来说，他的所谓的改革呢，可能会出现更大的偏差。那这样一来的话，我想毫无疑问啊，就会给他的政治对手呢，以更多的机会。所以改革啊，无论是对默克尔政府，还是对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啊，都是一个明确的方向。但是如何改革啊，如何能够尽快的把不利的条件转化为有利于改革的条件，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啊，应该说目前的默克尔政府并没有表现出啊，他有更多办法的啊这样一种情况。
1: 嗯，你刚才提到经济问题的时候，说德国这个经济其实内外都有一定的挑战，你又觉得他们的判断有一定的偏差。那德国经济研究院称说，德国经济下半年的增速将回落，这个趋势会怎么影响基民盟后续的执政呢？
0: 近些年来啊，受内外环境的影响啊，尤其是能源成本上升啊，包括现在啊德国的外贸的表现呢。可以说现在经济民生问题啊，成为摆在德国政府包括德国所有政党面前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尽管进入今年以来呢，德国方面显示出一些啊相对乐观的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尤其是他们希望在2027年能够实现比较大的一个经济复苏。但是显然在德国经济的内外条件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的情况下，这种所谓的乐观呢，显然缺乏足够的基础。我们看到现在德国国内的经济机构啊，做出这样的一种预测呢，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合理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显然会进一步加剧德国在面对经济和民生问题上的压力。而在默克尔政府短期内如果拿不出像样的啊真正的这个改革措施，那显然对德国经济来说呢，仍然会是一个比较长时段的啊持续徘徊或者说迷茫的时期。所以我想啊，这个如果经济信心指数的进一步回落，那毫无疑问啊，会对现在已经在地方议会选举中遭遇挫败的基民盟啊，包括整个联合政府来说呢，会带来更大的压力。而在这个压力面前呢，又可能会加大德国政府啊在处理经济问题上可能会出现的失误。所以如果一旦形成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的话，我想可能最终啊，经济和民生问题会成为压垮目前德国联合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osquito，mosquito， 蚊子。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今夏以来，巴黎及周边地区居民遭遇到大范围的白蚊伊蚊，也就是常说的花蚊子的困扰，且这一威胁到了九月入秋以后还有加剧趋势。据报道说，今夏以来，不少法国人已被 mosquito 蚊子叮怕了，为此不少人随身携带电蚊拍和驱虫药。法国区域灭蚊机构负责人表示，今年法国气候反常，夏季持续高温，白蚊伊蚊的产卵地曾一度干枯，但是八月下旬降温和降雨又为 mosquito 蚊子提供了适宜繁殖的气候条件。法国卫生专家建议，居民还是应该自发地对环境进行清理，例如每周定期整理花园、阳台和露台，把水沟和花盆底部的积水排掉。
5: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之间。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里

0: 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8: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9: 你好吗？
8: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8: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1: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西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报道说，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向佩泽西西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媒报道，佩泽西西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数据，本届俄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为59.32%，超过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51.72%的投票率。当地时间21号，经过长时间的磋商，欧盟成员国就延长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同意将相关制裁措施延长3年。据了解，此次制裁措施延期时间明显长于以往通常为6个月或12个月的续期安排。欧盟希望通过延长制裁期限，避免未来因成员国立场分歧导致制裁措施在续期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波兰国防部副部长福奇亚特克21号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其中约4000至5000名美军士兵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据了解，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

0: 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以色列国防军2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已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地、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以军在声明中强烈谴责这一事件，称该袭击公然违反了停火协议，并指责系哈马斯所为。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21号发表声明说，巴安全部队当天对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沿线的恐怖分子藏身处发起空袭，打死多名恐怖分子。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证实，巴空军21号凌晨空袭了阿富汗的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造成阿富汗平民伤亡。爱知名古屋亚运会22号将决出25枚金牌，女排赛场中国队将与东道主日本队争夺冠军，射击和游泳赛场都可能产生三金王。盛李豪、潘展乐、徐嘉余和李冰洁均有机会夺得本届赛事个人第三金。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穿过梁山遗区，一路北上，来到了大渡河南岸。横在面前的是水流湍急、两岸峭壁的天险大渡河，身后是国民党十几万追兵。蒋介石调集中央军和川军重兵南攻北堵，扬言要在大渡河边全歼红军，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这话不是空穴来风。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几万大军来到同一条河边，最终全军覆没。那么，同样是五月，同样是这条河，红军为什么能走出与石达开不同的命运？石达开当年到底败在哪里？红军又是怎样把他的教训研究得一清二楚的？安顺场边唯一一只渡船是怎么戏剧性的落到红军手里的？一昼夜240里崎岖山路，红四团是怎样跑赢对岸同样昼夜兼程的敌人的？13根光溜溜的铁索上，22名勇士又是怎样冒着弹雨爬过去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绝处逢生、强渡大渡河与飞夺泸定桥。节目开始，我们先说说石达开。1863年5月，这位太平天国最能打的将领之一，带着几万大军来到了大渡河畔一个叫子大地的地方。几十年后，这个地方有了个更出名的名字——安顺场。子大地的地形，用兵法上的话说是死地，前面挡着大渡河，背后是马鞍山，左右两边各有一条小河，四面一围，插翅难飞。要命的是，石达开偏偏在这个死地扎下了大营，一连几天没有开拔，错过了渡河机会。而清军和当地土司的兵马也赶到了北岸，把渡口死死封住。一代名将就这样被困死在大渡河边，石达开最后为舍命以全三军，被押往成都处死。72年后，红军来到同一片山水。历史学家朱燮当年为考察石达开的战事，曾沿着石达开的入川路线实地走了一遍，一路劳顿之后感慨，山高水急，形势险恶， 而终战涛

声震彻山壑，英雄至此，真有山穷水尽之感。而蒋介石、刘湘、刘文辉这些人高兴得很，在他们看来，历史就像一个注定的模子，在安顺场消灭红军，十拿九稳。但他们没想到一件事，红军把石达开研究透了。红军上下对石达开兵败的教训一清二楚。当时红一军团政治部的冯文斌记载，朱德总司令专门向这一带的群众访查过石达开的旧事。当地群众告诉他的说法是，石达开的夫人那时生了孩子，大军摆酒庆贺，耽搁了好几天。就在这要紧的几天里，大渡河上游雪山消融，河水无雨陡涨数丈，一夜之间就涨成了无法摆渡的激流。毛泽东总结过石达开的致命伤，钻进狭窄的峡谷地带，部队没法机动，只能任人宰割。在这种狭窄的峡谷地带没法实施机动，结果他被从地球上抹掉了。随军长征的李一芒、徐梦秋等人一路走一路记，把大渡河的水文摸得清清楚楚。河面虽然只宽100多米，可地势落差大，水流每秒4米以上，是平原河流流速的2倍多。平日里老百姓过河，船工每人每天工费10元，另外老板还得付一笔不薄的报酬，这是个拿命换钱的行当。开船的时候，十几个船工高卢齐师，精神精力都紧张到极点，顺流斜下，对岸又都是石壁，稍一不慎船撞上石角就是粉碎，就是经验最老道的船工遇上中流的漩涡也难免心悸。李一芒后来写道，大渡河就是当年诸葛亮南征五岳渡泸的泸水，难怪三国演义里写死了那么多人。研究教训是为了不重蹈覆辙，红军一边急行军一边做群众工作，过宜区时老百姓真心拥护红军，徐梦秋甚至发明了包围欢迎这个词来形容红军进城受群众拥戴的场面。正是靠着民心，先头部队得到了关键情报，安顺场有敌人一个营驻守，已经破坏了船只，还准备放火烧掉街市。兵贵神速，红军的行动比敌人预想的快得多，这就有了安顺场边那一场干净利落的突袭。不过在讲突袭之前，得先交代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插曲，红军手里那只渡船是从哪儿来的？驻守安顺场的川军本来执行坚壁清野很坚决，北撤的时候他们把南岸的渡船、粮草、辎重大部分转运到了北岸，还堆好柴草，准备放火把安顺场的街市房屋烧个精光，用一片焦土迎接红军。要是这把火烧成了，红军到了河边就真是一条船都找不到。可放火的时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当地有个叫赖直忠的恶霸，安顺场的街市大半是他的私产，他同时挂着川军一个遗物营营长的头衔，死活不让烧，跟执行命令的营长争执不下，两人干脆坐着一只渡船去北岸找团长评理。赖直忠信誓旦旦地担保红军来不了，他亲眼看见红军走了大路，朝北边富林方向去了，红军要是真来，不用别人动手，自己把街市全烧了。赖直忠这个判断也不是完全没有来由，当时红一军团参谋长刘亚楼正带着一支部队在大树堡洋渡，到处放风说红军要从那里过河去打成都，兵不厌诈，敌人果然上当。在赖直忠的担保下，川军答应暂不烧街，赖直忠坐着那只载他去平里的船返回南岸，这只船就此成了安顺场唯一的一只渡船，他给自己留的这条逃命船转眼就要易主了。5月24日晚，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先遣队赶到了。杨德志的红一团经过一昼夜140多里的急行军，在离安顺

顺昌还有15里的时候，当夜就向安顺昌发起了突袭。红军动作快如闪电，迅速包围了赖志忠的营部，不到30分钟全歼守军，赖志忠越墙逃跑。战斗中，红军从俘虏口中问出了渡船下落，那时船已经离开了河岸。战士们架起机枪朝船头打了几个点射，还有战士纵身跳进湍急的河水里求水追船，敌人只好停船靠岸。就这样，红军得到了强渡大渡河的那只渡船。第二天5月25日清晨，强渡开始，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从第二连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由连长熊尚林带队。17名勇士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5-6颗手榴弹，由帅世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顶着对岸密集的枪弹，在惊涛骇浪中向对岸冲去。船到江心，对岸敌人的火力劈头盖脸砸下来，勇士们硬是从火网中冲过，登上了北岸滩头。敌人居高临下往下甩手榴弹，勇士们利用岸壁高陡台阶的死角做掩护，沿着台阶向上仰攻。敌人反扑最凶的时候，南岸红军的炮火及时支援，几发炮弹全部砸进反扑的敌群，川军顿时大乱。后续部队跟着渡船一批批过河，一举击溃北岸守敌一个营，牢牢控制了渡口。安顺昌强渡成功了，但一个新的难题摆在了面前。红军试过了，这里水深流急，架不了浮桥，几万红军就靠这么几只小船来回摆渡，一次只能渡几十人，得渡到什么时候？而后面的追兵正日夜兼程地赶来，时间就是生命，红军必须另找出路。中央军委当机立断，不能再等。已经过河的红一师和干部团组成右路军，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其余主力组成左路军，沿西岸北上。大渡河过了安顺昌便折向北流，这里说的东岸西岸就是安顺昌的北岸和南岸。两路大军夹江而行，目标只有一个，320里外的泸定桥。泸定桥是当时大渡河上唯一的桥梁，夺取泸定桥，红军主力才能迅速过河。左路军的先锋是红一军团24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5月27日清晨，红四团出发了。头一天，部队边打边走，击溃沿途拦阻的敌人，走了80里。28日清晨5点多，队伍刚出发不久，一名骑兵通信员飞驰而来，送来林彪、聂荣臻签署的急电。情况变了，蒋介石察觉红军意图，已经从重庆飞到成都督战，严令各路敌军火速向泸定桥靠拢。军委命令红四团把原定3天的行程提前1天，29日拂晓前必须赶到泸定桥。电报里的话写得斩钉截铁，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来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5团夺鸭西1天跑160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此一任务的，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此时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而剩下的时间不到一昼夜。这240里是怎么跑下来的？部队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动员，彻底轻装，自重行李交给后续部队，人人只带武器弹药。有个叫陈云中的新兵，临出发前连长跟他说了句话，今天你有什么好的就穿上，有什么吃的就带上吃了。陈云中把一直舍不得穿的新鞋换上，结果几个小时的急行军下来，这双好鞋就磨烂了。下午经过猛虎岗，山顶有川军一个营凭险扼守，正赶山涧大雾弥漫，红军借大雾突然发起袭击，
一举拿下隘口，顺势冲垮了山下摩西镇的守敌。敌人溃逃时破坏了村东的大桥，红四团又花了两个小时伐木架桥。傍晚天下起了大雨，山路泥泞，天黑了，伸手不见五指。就在这时，对岸山坳里忽然出现了几点火光，眨眼间连成了一长串火龙，那是增援泸定桥的敌人，也在举着火把连夜赶路。怎么办？红四团的指挥员灵机一动，敌人敢点火把，我们也点。战士们找来竹篱笆做成火把，还专门挑了几个川籍战士，用刚缴获的敌军番号和联络信号回应对岸的询问。于是大渡河两岸两条火龙隔着江水赛跑，敌人做梦也想不到跟自己隔江并行的正是他们要堵截的红军。到了半夜，对岸的敌人停下来宿营了，红四团的战士们扔掉火把，继续在雨夜里狂奔。5月29日清晨6点，红四团如期出现在泸定桥西岸。一昼夜240里山路，沿途还要打仗架桥，这在世界行军史上也是一个奇迹。西岸桥头守敌被迅速肃清，而此时东岸的敌人已经抽掉了桥上的木板，13根碗口粗的铁索悬在奔腾的江面上，在风中摇晃。泸定桥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全长约100米，宽近3米，由13根铁索组成，9根并排作为桥面，左右各2根作为扶手。桥身悬在距河面20-30米的空中，桥下水流滚滚，耳畔狂风怒吼，人站在桥边都觉得眼晕，更别说桥上连一块木板都没有。对岸的敌人冲着红军喊话叫阵，那意思是有本事你们就飞过来吧。29日中午，红四团在离桥头不远的一座天主教堂里召开干部会，部署夺桥。突击队由1营2连承担，全团把最好的武器集中给他们，每人口袋里的手榴弹装得满满的，老百姓家的门板也被借来准备铺桥。经过详细侦查，红军在桥头一带配齐了火力，把全团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都摆开了阵势。这一路上边打边走，红四团光机枪就缴获了几十挺，此刻全用上了。下午4时总攻开始，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动山谷，全团的火力一起开火，死死压住对岸桥头。2连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率领22名突击队员，背插马刀，腰缠手榴弹，攀着桥栏，踏着晃动的铁索，迎着对岸的弹雨，一步一步向对岸爬去。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3连，每人抱着一块木板，一边铺桥一边前进。铁索上无处藏身，对岸的机枪就架在桥头，勇士们硬是一寸一寸地爬了过去。眼看就要接近桥头，敌人狗急跳墙，在桥头放起了大火，烈焰封住桥头，铁索被烧得滚烫。千钧一发之际，廖大珠高喊着冲呀冲呀，第一个跃起身冲进火海。突击队员们跟着连长奋不顾身地穿过熊熊火墙，跟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巷战。后续部队跟着冲过桥头，守敌全线崩溃。黄昏时分，红四团控制了泸定桥，占领了泸定城。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夺桥之战，魏小山、刘大贵、王洪山、李富仁4位勇士长眠在了大渡河畔，他们的名字和许多战友一起刻在了今天的夺桥纪念碑上。如今泸定桥边的夺桥纪念碑共有22座，一座碑对应一名突击队员，可有名有姓的只有5座，更多的勇士连名字都没有留下。30日凌晨2点，沿东岸北上的右路军也赶到泸定，刘伯承深夜不肯休息，提着马灯在杨成武陪同下走上铁索桥，看了又看。随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中央红军大部队陆续过桥。毛泽东过桥时说，
过大渡河是长征途中最关键的事件，如果失败，红军就很可能会被消灭。这种命运历史上早有先例，而这个先例就是石达开。蒋介石苦心部署的大渡河会战计划，他要让红军做石达开第二的梦想，随着红军大队人马走过泸定桥，彻底破灭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红军为什么能走通石达开没能通过的路，靠的首先是对历史教训的清醒。石达开扎营务实，坐失战机，红军就偏要兵贵神速，一昼夜急行140多里夺安顺场，一昼夜奔袭240里夺泸定桥，处处抢在敌人前头，靠的是民心所向。没有以海结盟换来的快速通过，没有老百姓冒着风险报信摆渡借门板，就没有安顺场和泸定桥的胜利，靠的是超凡的意志。雨夜里两条火龙赛跑的那一幕，跑到最后，战士们头脑和腿脚都已经麻木，全凭一口气在往前冲。更可靠的是勇士的担当，安顺场江心里的17个人，铁索上的22个人，他们把不可能三个字踩在了脚下。后来毛泽东在七律长征里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诗：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当时随军的宣传科长彭家伦在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年就写下了飞夺泸定桥一文。飞夺泸定桥这5个字最早就出自他的笔下，后来成了这一战的正式名称。72年间，同一条大渡河见证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石达开走不通的路，红军走通了。天险没有挡住红军，追兵没有困死红军。而跨过这条河之后，等待他们的是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那里，又是一场生死考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罗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四川南部、重庆中南部、贵州北部、云南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西藏东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黑龙江东部和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5级风。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9到19度，上海阴转多云，29到23度，天津多云转阴，30到20度，重庆小雨，24到22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澳门多云，30到26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钢铁驼队驰骋，中欧陆路通道再传捷报。9月21号，满载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的1293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奔赴欧洲。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就此突破3500列，持续跑出对外开放的强劲加速度。中欧班列分为东西中三大陆路通道，其中中通道是依托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的专属通行线路，也是该通道唯一的进出境口岸。目前这里已开通76条运行线路，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多数中欧班列首发城市，班列货运结构也在持续提质优化，以往日用百货、基础工业品为主要货种的格局逐步转变，新能源汽车及配件、高端机械设备、智能家电等高附加值产品运输占比逐年攀升，已然成为中欧班列的核心主力货种。从规模扩容到品质升级，中欧班列中通道实现了从量大到质优的跨越式转变。畅通稳定的亚欧陆路物流通道不仅持续深化我国与亚欧各国的经贸联动，更以高效可靠的跨境物流支撑，为贸易畅通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赋能。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伊朗外长访问卡塔尔，专家表示伊朗意在维持对美沟通不中断，结构性分歧导致伊美重启和谈难度大。
0: 乌克兰总统称将与美国总统在纽约举行会晤，俄方表示俄美会谈将于未来几周举行。专家认为俄美互信不足，俄美乌三方会谈难推进。
10: 选举失利，德国梅前州基民盟主席辞职，专家表示基民盟已到改革之时，经济议题仍是默兹政府挽回支持率的抓手。
0: 爱尔兰数据保护机构对谷歌开出4.03亿欧元罚单。
10: 体育方面，亚运会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2枚金牌，中国女排战胜泰国队挺进决赛。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0: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
0: 王毅表示，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面对当前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冲击，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中德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增强外界对中德关系发展的信心，也为中欧关系发展起到建设性作用。
10: 王毅指出，中国和欧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欧不应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
0: 瓦德富尔表示，当前国际形势面临一系列新的威胁和挑战，期待中国发挥自身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同德国一道探讨解决方案。德方支持欧中通过对话妥处分歧，并愿为此发挥积极

0: 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项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
0: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通报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表示深切关切，指出相关事件再次凸显冲突持续对核安全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对核电站及其附近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据了解，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以色列国防军2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已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以军在声明中强烈谴责这一事件，称该袭击公然违反了停火协议，并指责事件是哈马斯所为。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据叙利亚媒体21号报道，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省一个武器库当天凌晨发生爆炸，造成至少4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叙利亚本月已发生至少3起武器库爆炸事件，造成多人伤亡。据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统计，2025年初至今，叙利亚境内至少已发生17起武器弹药储存点爆炸事件。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当地时间9月20号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离开伊朗，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是在前往纽约的途中，阿拉格奇先访问了卡塔尔。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当天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
0: 那么阿拉格奇此次访问卡塔尔是出于怎样的考量？伊朗和美国能否重回谈判桌？当前曼德海峡局势又将给伊美谈判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详细解读。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前往美国的途中特地途经卡塔尔，此访真正的价值其实是在于维持沟通管道不中断，而不是达成某种程度的突破。卡塔尔所谓没有时间表的说法，实际上呢，就是对于近期恢复谈判可能性不大这样的一个判断的间接确认。那么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美国和伊朗双方回到谈判桌的障碍其实是结构性的。谅解备忘录其实是伊朗方面一直所坚持的一个谈判的路径，但在美国看来呢，这是无法落实和不可持续的。美国方面呢，尚未就回到谈判桌做出最终的决定。中期选举的临近其实是进一步压缩了白宫的妥协空间，联大期间的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给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达成某种的试探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但坦白来讲，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美方的兴趣点，这就让美国方面主动采取妥协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曼德海峡受到冲突影响的程度正

0: 在急剧加深，那么这确实在客观上增加了美伊回到谈判桌上的压力。万德海峡呢，因为胡塞武装控制了沿岸的要地，而面临了新的通航不确定性。这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对于美方的确是形成了双重的压力。美方在试图控制冲突的外溢，不会选择贸然的去军事介入更多的地区冲突。那万德海峡的压力呢，或许会让美国和伊朗加速接触的进程，但并不一定能够加速开启谈判的过程。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
2: 20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关于消除双边关系中敏感问题的新一轮会谈计划在未来几周举行。他表示，将推进此类会谈定期举行，但推进速度低于期望和预期。
1: 乌美元首会晤能否就俄乌停火问题达成共识？俄方为何此时强调要与美国解决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详细解读。
3: 双边的元首会晤更多是礼节性的，要实现俄乌停火非常复杂，需要有俄罗斯方面的参与，双方应该说很难拿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这次元首会晤更多的还是要看乌方提出的诉求，美国方面能够接受多少，美国对乌克兰的要求，乌克兰是不是会接受。三方会谈目前可能只是从意向上来说准备恢复，但实际上真正要提上日程的话，还需要乌克兰、美国包括俄罗斯就这个问题去进一步的磋商。俄方之所以强调要跟美国先重点解决双边关系当中的问题，主要对俄罗斯来说，其对美国调解俄乌冲突抱的期望并不是很大，更多的还是想借这样一个机会来实现俄美之间的高层的沟通，让美国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另外当然也想借美国去向欧洲去施压，这样的话会使俄罗斯外交处境有所改善。实际上现在俄美之间还是非常缺少互信的，如果俄美在双边关系方面不取得进展的话，那么俄方认为美国参与到三方会谈当中也不会是真正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这种情况之下，美国需要在解决和俄罗斯双边关系问题上拿出更多诚意来，让俄罗斯感觉到美国是可以合作的，只有这样才可以为下一步举行俄罗斯、乌克兰、美国三方会谈创造一些条件。
2: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也就是梅前州和柏林州，20号举行地方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两州选举中均遭遇挫败。
1: 梅前州21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梅前州基民盟主席此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丹尼尔·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彼得斯表示，他将为这次惨败承担个人责任。
2: 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则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这是该党继本月早些时候赢得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也就是萨恩州的议会选举之后，再度在州议会选举中获胜。
1: 在柏林州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左翼党以 25.7% 的得票率明显领先基民盟。同时，左翼党方面已经公开表示将与绿党和社民党展开阻隔磋商。这意味着基民盟不仅将失去柏林州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同时也将被排除在该州新的执政联盟之外。
2: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两周的选举结果对基民盟而言是沉重打击，甚至构成政治危机。
4: 应该说在这次梅前州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啊，最大的输家毫无疑问呢是基民盟。我们知道啊，自从二战结束以后啊，德国走上了目前的这样一条 政治发展道路，在其中呢，这个基民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地位。尤其是在默克尔执政期间，可以说基民盟经历了一个高光时期。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地方议会选举挫败之后呢，现在作为基民盟领导人和德国政府总理的默茨，明显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现在基民盟遭受到了明显的这个左右夹击的这样一个态势。一方面呢，德国选择党的崛起现在不断的分化和蚕食这个基民盟的传统的政治地盘，同时来自左翼的包括社民党以及左翼党现在也在不断的对基民盟形成政治和政策上的挤压。所以在这样的困境下，我们看到基民盟在梅前州的地方议会选举中被排除在了地方议会之外。应该说这样一个打击对于这样一个传统的大党是非常严重的。接下来我想对基民盟来说如果不能够很好的根据当前形势的变化做出准确的判断，而且采取一种更加坚决的态度来进行党内的改革和革新的话，我想对于这样一个传统政党来说未来的政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会更加的严峻。
1: 在梅前州和柏林州议会选举投票结束后，德国总理默茨发表讲话，他承认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他承诺德国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
2: 不过德国经济研究所9月20号发布的秋季经济预测显示，基于地缘政治冲突和贸易争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2026年下半年德国经济增长将放缓，2027年的经济增长也将低于 1%。
1: 在崔洪健看来，就联邦层面而言，经济议题仍将是默茨领导的德国政府推动改革挽回支持率的抓手，但能否推动改革措施落实仍然存在变数。
4: 改革呢，可以轻易的提出，但是如何将改革落到实处而且产生实际的效果，应该说还是困难重重。一方面呢，现在在联邦层面呢，德国仍然是一个多党联合的政府。尽管基民盟和社民党在共同应对德国选择党挑战的问题上呢，有一些基本的共识，但是由于两党分别来自于政治的左右翼，双方在一些政策主张和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呢，实际上是有了很大的分歧的。所以联合政府如果不能更好的提升效率，而且能够尽快的达成政策共识显然呢也会给他们的对手更多的机会。再一个呢，从目前德国的情况来看，就像默茨刚上台之前所承诺的那样，改革经济改善民生仍然是他最主要的诉求。但是现在无论是内部的这个经济条件包括外部的经济环境，实际上都对德国造成了更多的不利的影响。尤其是现在德国方面在对整个经济形势的判断方面，我觉得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偏差。如果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的话，显然对默茨政府来说，他的所谓的改革呢，可能会出现更大的偏差。那这样一来的话，我想毫无疑问就会给他的政治对手呢，以更多的机会。所以改革无论是对默茨政府，还是对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说都是一个明确的方向。但是如何改革如何能够尽快的把不利的条件转化为有利于改革的条件，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说目前的默茨政府并没有表现出他有更多办法的这样一种情况。
2: 当地时间9月20号，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渥太华举行会谈，着重讨论深化北极区域合作与防务协作。双方均表示，在北极地区的合作正持续取得进展。加拿大总理卡尼说，
5: 自我们在挪威会面以来，我们的合作也促成了加拿大海上能力空前增强，以及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进一步深化挪威、加拿大与德国三方在军事、工业及技术领域的合作。
1: 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
6: 地缘政治对北极的日益关注，既带来了挑战，也为挪威和加拿大等北极国家

0: 创造了携手合作的机遇。我们两国都是务实的国家，拥有务实的政府。我相信我们的领导人也秉持务实态度，双方的合作正在快速取得进展。
1: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21号宣布，对美国谷歌公司处以4.03亿欧元罚款，原因是该公司在处理用户位置数据时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这是爱尔兰数据保护机构开出的金额较高的罚单之一。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当天表示，此次处罚源于大约6年前启动的一项调查。调查涉及谷歌网络与应用活动、位置记录以及位置精确度3项功能，重点审查谷歌在2018年5月25号至2020年2月4号期间处理用户位置数据的方式。调查认定，谷歌在相关数据处理过程中未能满足合法、公平和透明原则，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副专员格雷厄姆·多伊尔说，位置数据可以透露大量个人信息，其中包括具有高度私密性质的信息。由于谷歌在相关时期的数据处理方式存在问题，一些用户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数据会被用于个性化广告或推断个人兴趣。此外，谷歌保存部分用户位置数据的时间超过必要期限，进一步削弱了用户对个人数据的控制。除开出4.03亿欧元的罚单之外，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在6个月内调整相关数据处理方式，使其符合欧盟数据保护规定。谷歌回应说，此案涉及的是已经更新的历史政策。自2019年以来，公司已大幅调整相关做法，并推出自动删除位置数据等功能。用户可以选择每3个月、18个月或36个月自动删除账户数据，也可以完全关闭个性化广告。谷歌表示，公司近年来还提高了有关位置数据处理方式和账户设置的信息透明度。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来关注体育方面，21号，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两个比赛日过后，中国代表团以23金10银5铜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
1: 在昨天进行的亚运会女排半决赛中，中国女排苦战5局，以大比分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详细情况来听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介绍。
6: 半个多月前，中国女排曾在女排亚锦赛中以2-3惜败泰国女排，错失直通洛杉矶奥运会资格。在亚运会半决赛再遇泰国队，中国女排派出了更加年轻的阵容。比赛开场，中国队很快建立优势，但泰国队依靠持续冲击一传不断追分，局末中国队没有能够守住机会，23-25先丢一局。第二局换上龚翔宇和郭中南后，中国女排在网口给了泰国女排不小的压力，25-21将大比分扳平。第三局，中国女排通过网口拦防，持续给对手施压，进攻多点开花，以25-11轻松获胜。第四局，双方再度陷入拉锯，中国队关键分把握不及对手，26-28惜败。决胜局，中国女排完全掌控场上节奏，凭借多点开花的进攻与强力发球，持续冲击泰国队一传，最终以15-6拿下决胜局，连续第13次挺进亚运会决赛。本场比赛，吴梦洁、王傲谦和庄宇珊各自贡献29分、17分和16分。赛后，中国女排队员们被问得最多的是如何继亚锦赛决赛2-3惜败后，短时间内完成调整的。队长龚翔宇说，心态的及时调整是能够拿下这场比赛的关键。
7: 我觉得主要是在心态上吧，我们更肯定了我们自己的发挥，在结合到临场的这种应变当中，我觉得我们这场球比上一次在亚锦赛当中对阵泰国队更果断一些了。第5局虽然比分拉开得很大，但是我们在场上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因为泰国队他们还是依旧很顽强的，所以对于我们第5局来说，我们还是在信心和对于这种赢球的欲望这个方面做得还是很好的，继续加油。
6: 时隔22天，中国女排这支年轻的队伍用一场硬仗证明了自己的成长。首次参加亚运会的年轻二传张子萱在半决赛中首发打满全场，传球稳健，积极调动。赛后她说，能有机会站上亚运会的舞台，唯有一个拼字才不辜负。

0: 那次第一次打泰国之后，到再到今天，我们所有队员和包括我们教练组都在针对性的训练，包括所有人都吸取了经验教训，都在提升。然后呢，自己也是努力跟上场上节奏，去跟泰国放手一搏。我觉得我们要做好过程，包括更加针对性泰国的一些训练。然后泰国队他们下手特别果断，我们临场的时候也在一直说要去跟他们拼，然后拼防守，拼作风。
1: 自由人王梦杰透露，再战顽强的泰国队，全队上下做好了充分的苦战准备。
2: 我觉得还是挺，就是压在心里那口气终于输出来了吧。但是我觉得这场胜利也不是我们的终点吧。我觉得未来等待我们的还有很多，今天还是有一些机会可以，就是在尤其是第四局的时候。首先我觉得在最后二十多分僵持的时候，我们的发球，我们的一传，我觉得是出现了有一些问题。我觉得做得好的是在第五局转变过来没有受影响。我觉得我们在赛前也是做好了跟泰国队在拼五局的准备吧，所以还好大家没有受第四局的影响。
1: 在随后结束的另一场半决赛中，东道主日本女排以3-0战胜韩国队，今天晚间将与中国女排争夺金牌，中国女排将向队史的第10座亚运会冠军奖杯发起冲击。
3: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导致两人受伤。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日本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1号14:30许的24个小时内，东京都大岛町观测到超过620毫米的降水量，静冈县伊豆市观测到430毫米的降水量。日本气象厅向大岛町发布了最高级，即5级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受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有消息称，在千叶县秀浦市2起山体滑坡各导致1人受伤。神奈川县三浦市也出现山体滑坡，造成1人失联。此外，千叶县左仓市一栋房屋因山体滑坡损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千叶县还有20栋房屋因进水等原因受损。消息称，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将有超过40000人受影响。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splaced people. Displaced 离开家园的。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表示，短短1-2周内又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这些Displaced people， 流离失所者大多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他们需要医疗服务、住所、食物以及饮用水。他们在很短时间内被迫逃离家园，很多人几乎没有携带任何物品。另外，许多也门人也正在通过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以逃离冲突，他们不得不选择危险的海上路线。还有很多 displaced people， 流离失所者前往索马里。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筹集了200万美元用于援助行动，但是资金缺口依然巨大。
7: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8: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7: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9: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0: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1: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7: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2: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5: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0: English 妈妈。
21: 环球资讯广播。
22: 用声音，
23: 用声音，
2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4: Sounds of the day。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环球资讯广播，
22: 从耳边到世界，
21: 分享世界，
22: 每一刻。
21: 环球资讯广播，
2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6: 日本政府拟设立新法人机构，推进军事装备出口。专家表示，日本政府企图推动武器外销，储备持久战产能。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推高冲突风险。
2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已做好持久战准备。伊朗总统将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
26: 俄罗斯公布国家杜马选举初步结果，俄方表示，西方国家让俄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乌方表示，俄方释放扩大冲突信号。
27: 中东局势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
26: 联合国人工智能小组评估美国智能体越界事件。
27: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12枚金牌。
26: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多家外媒关注中国选手于子迪在亚运会上的高光表现。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27: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26: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通报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表示深切关切，指出相关事件再次凸显冲突持续对核安全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对核电站及其附近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
27: 波兰国防部副部长福奇亚特克21号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福奇亚特克说，其中约4000至5000名美军士兵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
26: 德国梅前州基民盟主席此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丹尼尔·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彼得斯表示，他将为这次惨败承担个人责任。 在20号举行的梅前州议会选举

0: 举中，基民盟获得 4.9% 的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未能进入该州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社民党以 35.5% 位居第二。
1: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1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并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晤。据巴基斯坦内政部发布的消息，双方就巴基斯坦与伊朗双边关系以及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莫梅尼在会谈中感谢巴基斯坦持续为维护地区和平做出的努力。纳克维表示，巴伊两国关系将在未来进一步得到加强。
0: 据《纽约时报》21号报道，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前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伊拉克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每月石油出口收入已经减少约60%。扎伊迪说，伊拉克当前正推动建设绕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方案，其中一条管道可延伸至欧洲。
1: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且流离失所人数仍在快速增加。国际移民组织表示，目前正在向流离失所者提供紧急援助，并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支持。

0: 据日本共同社二十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据报道，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培育相关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共同社说，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指出，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
2: 那么日本政府计划设立新法人机构背后有哪些企图，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3: 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企图。第一点是扫清制度和市场阻力，制度化推动武器外销。日本政府的新法人机构呢，会效仿这个美国的对外有偿军事援助模式，由官方出资机构呢，先行从企业采买军事装备，再向外转售，让政府呢充当这个风险防火墙，直接替这个涉军企业分担的政治资金和生意风险。那么以此打开呢这个武器出口的通道，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那么第二点呢，是恢复国家对于军事的掌控力，储备持久战的产能。那么新的法人机构呢，将接手管理呢收归国有的重要军工生产设施。这实际上呢，是确保日本在面对所谓的突发冲突或者是战事延长的时候呢，具备持续的生产能力。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可以被视为二战期间日本官营兵工厂制度的复活。那么第三点呢，是打通新的产学研链条，将整个日本社会的资源呢

0: 进一步投向军事化，打破日本战后就是大学科研院所不设军事研究的战后惯例，也能撬动大型商业银行和尖端科技初创企业呢进入军事防卫领域，那么加速日本民用高精尖技术向军事领域的转化。我认为这将进一步架空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专守防卫原则，进一步加速日本社会的战备化。而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标志着日本的防卫产业政策呢，正从过去的被动采购转向国家牵头主动外销积极备战。那么其实质呢，是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一个关键制度上的一步。然后从更进一步来讲呢，随着日本通过这些法人机构呢，加快向第三方国家呢倾销先进的军事防卫设备，不仅会直接改变相关区域的军力平衡，还可能使日本的武器呢卷入这个地缘热点冲突，恶化与邻国的互信基础，那推高亚太安全局势的摩擦风险。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的声明，援引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说，由于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媒报道，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还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21号，伊朗司法部门宣布，自今年战事爆发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此外，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表示，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万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
1: 这是该机构当天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
3: 当地时间20号晚，伊朗军队宣布，当天18:30，在伊朗东南部地区，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公布这个战果，伊朗是在对外传递什么信号？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析。
4: 伊朗对外公布这个战果，对外传递了2个明确的信号。首先呢，是伊朗可以独立自主地研制防空武器系统，而且呢，即使面临这种外部的军事压力、军事冲突或者是外部的封锁，那么伊朗它军工体系的自给自足的能力是越来越强。那么传递的第二个信号呢，就是伊朗的作战力量并没有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虽然面对外部的军事压力，或者说呢也会有对方时不时的发动空袭，但是伊朗的防空部队仍然可以针对其他的作战力量进行支援，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应空域进行火力威慑，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
1: 也门胡塞武装高层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当地时间9月20号证实，美国近期曾通过调停方阿曼与胡塞武装进行了沟通，询问胡塞武装是否打算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
3: 对此，布海提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并称沙特是胡塞武装唯一的敌人。布海提同时向有关国家发出警告，不要参与沙特对也门的军事行动。
5: 最近美国方面通过调停方阿曼与我们进行了沟通，询问我们是否会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我们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目标，也不会袭击其他任何国家目标，唯一的例外是沙特。进入曼德海峡本身并不是我们的目标，而是沙特挑起也门内部战争，试图减轻自身压力的结果。而这一举动最终使沙特失去了这张战略牌。目前力量对比已经转向有利于胡塞武装的一方，这也解释了西海岸战斗为何能迅速得到解决。今天，胡塞武装有能力发动一场战争，一场我们选择的针对沙特的地区战争，我们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内部冲突。如果有任何国家与沙特一道参与对也门的侵略，我们同样准备应对国际层面的冲突。至于沙特方面，我们的要求是停止战争并解除封锁。条件得到满足后，我们不反对与沙特坐到谈判桌前讨论赔偿问题，并纠正利雅得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关系，建立平等而非从属的关系。
1: 21号，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表示，英国应沙特方面请求，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伯纳姆在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中对媒体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经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
3: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温，海外社交媒体上近期流传着多段视频，配文显示为本轮冲突的最新现场画面。不过，阿拉伯事实核查平台对多段视频开展溯源核查，发现这些都是旧视频包装而成。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近期，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画面显示，这是沙特在对也门首都萨那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空袭。该视频传播的时间恰逢9月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全城拉响防空警报之后，胡塞武装此前扬言要报复沙特对也门的打击行动。然而，核查团队调查后发现，该视频是一段旧素材。记录的是2025年美军空袭萨那之后的现场情况。核查人员检索到，早在2025年4月19号就有新闻类账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该视频的更早版本。当时这些账号明确说明，画面显示的是美军对萨那胡塞武装阵地实施空袭。胡塞武装9月16号对外公开宣称，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石油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沙特方面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后不久，一段猛烈燃烧、浓烟升腾的视频开始在社交平台扩散，配文认定这就是盐部石油设施遇袭之后起火的实况。然而，核查团队检索发现，这段起火视频最早见于路透社2021年7月8号的报道，真实事件发生于阿联酋迪拜杰贝阿里港。2021年7月7号，集装箱船海洋贸易者号停靠作业前夕，船上一只装载易燃物的集装箱发生爆炸并引燃船体，造成船上大火。迪拜政府媒体办公室当时对外通报了事故原因，消防人员之后控制住火势，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1: 来关注俄乌局势。21号，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初步结果公布，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 俄罗斯相关人士表示，乌克兰在投票期间对俄发动袭击，干扰选举进程。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详细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7: 21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国家杜马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计票已完成 95.18%， 统一俄罗斯党以 57.83% 的得票率领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 13.81% 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 8.98% 的选票，位居第三。此外，新人党、公正俄罗斯党分别获得 7.96% 和 4.96% 的选票。综合俄方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结果说明了三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 58% 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的地位。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指出，此次选举面临的危险和威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被克服了。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 59%， 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 52% 的投票率，也高于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 54% 的预测数据。
3: 就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俄方表示目前没有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俄方在释放扩大战争的信号。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7: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暂时没有任何进展。另外，美国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8号签署了新的制裁法案，该法案针对对象包括俄罗斯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罗斯政府拥有或者是控制的其他实体等。该法案授权美国联邦政府对从俄罗斯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 500% 的从价关税。就北约在波罗的海举行演习并在演习中演练了扣押商船一事，佩斯科夫表示，北约的成立就是为了对抗，这个集团的本质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减少局势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战事严重破坏了世界稳定，必须继续施压俄方结束战争。他表示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各方讨论如何通力合作实现和平。当地时间20号晚间到21号凌晨，乌克兰多地关键基础设施等遭到俄军的新一轮空袭，住宅楼、大学内的建筑物、购物中心和锅炉房等设施受损，袭击已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当地时间21号，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两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经于当晚移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欧盟各国大使将于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3: 此次制裁措施延期时间明显长于以往通常为6个月或12个月的续期安排。欧盟希望通过延长制裁期限，避免未来因成员国立场分歧导致制裁措施在续期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
1: 战况方面，俄乌双方按照惯例通报了打击对方目标的信息。再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新亚历山德罗夫卡和波利纳亚两处居民点。俄军对153个区域的乌方目标进行了打击，其中包括物流中心、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目标、军用机场、 弹药、燃料和军用物资仓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防空力量击落四枚制导航空炸弹、四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以及63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当天通报称，从9月14号到20号，乌方对俄方的重要战略目标进行了打击，其中包括无人机生产企业和位于莫斯科亚罗斯拉夫尔州萨马拉州的炼油厂。
3: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21号向总统李在明递交辞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程其宏当天举行记者会发布上述消息。韩联社报道说，李在明尚未决定是否接受姜勋植的辞呈，预计李在明将在27号结束访问美国和墨西哥的行程后再做决定。韩联社分析说，近期李在明支持率持续下滑，加上包括内阁改组多项人事争议持续发酵，对姜勋植辞职产生影响。韩联社报道说，韩国总统办公室前政策室室长金荣范本月一号辞职，若姜勋植也离开青瓦台，那么青瓦台三大市长职位中将出现两个空缺。李在明8月30号宣布涉及六个部门长官的内阁改组措施，其中法务部长官候选人金盛元和性别平等家族部长官候选人龙慧仁的提名引发争议。金盛元被曝非法游说，龙慧仁则因拒绝放弃议员职务、不当安排配偶任职等饱受批评，两人目前均已放弃提名资格。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调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3: 近期国际足联已搁置国际足联前进企业投资计划，该计划及相关决策程序引发部分足球组织对国际足联治理和透明度的质疑。欧足联、中北美及加勒比足联等此前要求国际足联接受独立审查。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8: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9: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0: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 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0: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2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2: 这里的住宿和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8: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8: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9: 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29: 早上好，朝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现在已经进入到9月下旬了，那未来哪些地区雨水比较多呢？
29: 九月下旬，我国华西秋雨依然频繁，同时呢，由于副热带高压强势，冷暖空气会频繁在其西侧和北侧边缘交汇，降雨带会从华西地区延伸至华北、黄淮、江淮等地，所以未来10天，这些地方的雨水都会比较多，普遍降雨日数可达6到9天，降水过程主要会有两轮，分别出现在23到27号以及28到10月1号，涵盖了未来的中秋假期。那具体来看，今天雨势普遍不强，从青海、四川、重庆到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北部、广东、福建、云南北部，普遍会以小到中雨天气为主，局地有大雨。明天开始呢，四川东部到重庆西部一带雨势增强，可达大到暴雨的量级。24到25号，四川东北部到陕西南部、河南，再到江苏、山东一带会成为降雨的核心区域，局地还将可能会有大暴雨现身。需要注意的是，刚刚过去的9月中旬，四川东部、陕西南部、重庆、湖北等地降雨已经非常频繁，那未来10天雨水偏多，还会继续加码，需要特别关注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超雨，
3: 近期不少朋友感觉天气还是很热，那气温的情况怎么样呢？
29: 那近期气温的变化不会特别大，和前期差不多，冷空气依然是活跃的，但是实力普遍不强，影响的范围呢主要更集中在北方更偏北的地方，像过去2天新疆西北还有东北就已经感受到冷空气的存在了，气温下降比较明显。而中东部一大片，从华北到华南，那最近白天最高气温普遍都能够达到30度上下，中午前后出门还是感觉比较的热，那早晚差别就大了，北方属于白天热早晚凉，昼夜温差大，一早一晚还是要加件外套，南方就不一样了，闷热感几乎是全天在线，特别是江南华南一带，副热带高压稳稳盘踞，秋老虎赖着不走，杭州、长沙、南昌、福州未来7天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上，那中秋假期可能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出现，加上湿度大，体感温度会更高，当地以及有出游计划的朋友们需要继续注意防暑降温。 超宇。
3: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11: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3: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日本政府拟设立新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中东局势带动全球超大型邮轮采购热潮，
1: 联合国人工智能小组评估美国智能体越界事件。
0: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12枚金牌。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多家外媒关注中国选手于子迪在亚运会上的高光表现。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的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0: 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今年3月下旬至6月下旬的一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超过 10%。 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法新社等媒体报道，伊朗统计中心20号发布该国波斯历一季度，即3月21号至6月20号的经济数据。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期，伊朗包含油气行业在内的 GDP 同比萎缩 10.1%。 如果不计入油气行业， GDP 同比下降 4.6%。 从具体领域来看，伊朗油气行业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 26.4%， 工业和矿业的产值同比下降 14.7%。 伊朗长期受到西方经济制裁，本就面临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压力。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和制裁进一步加重。美国财政部8月下旬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随后，伊朗经济部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事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据英国金融时报先前报道，面对西方制裁，伊朗数十年来一直奉行抵抗经济政策，鼓励自力更生和本国生产，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和国防产业，抗压能力较强。一名伊朗前经济官员认为，哪怕战事持续一年，伊朗经济也能挺过难关。
1: 从9月1号起，波兰政府正式停止低价燃油计划，取消加油站最高限价和燃油税收减免，油价回归为市场定价。此后，波兰国内油价一路高涨。部分波兰民众表示，攀升的油价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出行方式。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过去几周油价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不得不比平时更努力工作赚钱，才能负担得起高油价。现在所有东西都更贵了，食品的价格、 公寓的价格都升高了。现在

0: 我通常是骑自行车出门，因为开车太贵了。
1: 随着油价飙升的影响，从运输业传导至整体经济和民众生活，波兰政府计划推出新的政策以压制油价。不过有波兰经济学者表示，外部因素对于波兰油价的影响远大于内部政策，当务之急是减少油价上涨对其他商品价格的外溢作用。
2: 一是俄乌冲突，另一场是美伊冲突，两场冲突都对石油价格产生了巨大影响。我认为这两个因素的影响比我们内部政策大得多。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接受与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相当的油价水平。
3: 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9月21号发表专题简报，评估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今年7月在测试中越界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的事件。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7月下旬， OpenAI 承认其网络安全训练与评估场景中的人工智能体绕过网络限制侵入抱抱脸公司的部分系统。智能体突破了原本互相隔离的运行环境，建立通信，欺骗评估人员，并试图掩盖作弊行为。上述每一步操作均无人类指令干预。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9月21号就此发表的专题简报说， AI 系统能力提升固然可帮助用户实现目标，但当 AI 的目标和用户意图发生对齐失效时，就可能产生危害。更强的能力让 AI 更容易找到意外的漏洞，突破安全防护屏障，并在人类监督下隐藏自身行为。一旦智能体之间开展规划与协同，造成的损害还会进一步放大。尽管 OpenAI 终止了此次异常活动，但这并不代表运营方能够管控未来那些规划能力更强、可在无监督条件下长时间运行，或是更擅长识别并突破安全防护机制的智能体。该简报还阐释了训练过程如何引发对其失效的目标和行为，包括奖励作弊、奖励篡改现象。报告说， AI 故障可跨越企业和国界，没有任何单一机构或国家能接触足够多的事件样本，进而识别所有新出现的风险模式。报告并未给出应对此类失控事件的最佳方式，但建议可参考航空、核能等其他需要国际协作、技术准入的领域的处置思路。报告说， AI 相关风险管理需要得到更多关注和资源投入，监测与这类事件相关的证据和科学进展，正是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的一项重要职责。联合国大会去年8月决定设立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今年2月任命来自世界各地的40名小组成员。今年7月初，小组就人工智能的机遇、风险与影响发布了初步报告。
5: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人工智能聊天工具，日本社会开始关注人类与 AI 聊天机器人产生特殊感情的现象。许多人在与 AI 的长期互动中产生了情感依赖，甚至有人把它视为现实生活中的恋人。这种人机机密亲密的关系引发了担忧。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日本每日新闻今年6月的一篇报道称，一位40多岁的日本女性玛丽经常在网上分享她与 AI 丈夫的甜蜜生活。她每天与 AI 聊天长达12个小时。玛丽直言，即便现实中拥有家庭，这位 AI 丈夫依然无可替代。玛丽的故事不是个例。日本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山田昌宏在对超过8200名20到59岁日本人的调查中发现，近17%的受访者曾对 AI 抱有类似恋爱的感情。去年32岁的日本女子野口百合奈与 AI 男友克劳斯在日本冈山县举行婚礼。
7: 一开始克劳斯只是聊天对象，随着我们聊天的深入，我和克劳斯产生了感情，我们就开始约会了。没过多久他就向我求婚，我答应了，我们现在是夫妻了。
6: 日本广告公司电通公司去年对日本全国1000名12至69岁每周至少使用一次 AI 聊天机器人的用户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高达 67.6% 的受访者对 AI 产生了依恋感，64.9% 的人认为可以与 AI 分享情感，在他们心中 AI 已超越挚友和母亲，成为一种新型伴侣。此外，受访者对聊天机器人的信赖程度也高达 86%， 这种人机亲密关系也引发担忧。专家警告，由于 AI 通常会顺应用户心意给予积极反馈，过度使用极易导致上瘾，进而削弱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联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卫生学专家梅丽莎，
8: 孤独已经成为被广泛记录的社会流行病，并且持续加剧，这确实是一项公共卫生难题。我们习惯了和屏幕交流，习惯了这些设备，无论是电脑还是手机。大多数人说他们会向 AI 寻求安慰、情感支持，或是借助 AI 解决生活难题。但真正的隐患在于 AI 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才是我们要重点警惕的。人类是社会性生物，彼此需要， AI 可以作为补充，但绝不能替代至关重要的人际情感纽带。
3: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拟于近期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销售量约为7000台，这一数据仅覆盖应用于工业和专业服务领域的人形机器人，不包含消费级、军用和医用机器人。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据路透社21号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近30年来一直收集并发布传统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市场数据，2025年相关数据定于本月24号发布，该组织同时将首次专门发布人形机器人销量。根据该组织标准，人形机器人必须外形似人，可以没有腿，但应能在为人类而设计的环境中自主工作。该组织秘书长苏珊·比勒说，2025年所售人形机器人中，许多并不从事生产性工作，而是被研究机构和企业用于生成数据，以完善人工智能模型。在全球机器人市场上，人形机器人方兴未艾。据美国银行研究部门预测，人形机器人2026年发货量将达9万台，2030年将达120万台。不过，当下传统的工业和服务机器人仍为应用主流。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2024年传统工业机器人全球安装数量约为 54.2 万台，服务机器人同年销量约 19.9 万台，主要用于运输、接待、清洁等行业。
9: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5: 21号，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两个比赛日过后，中国代表团以23金、10银、5铜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此外，中国女子三大球当天全部取胜，女排击败了老对手泰国队，挺进决赛，女足和女篮顺利晋级淘汰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21日，在备受关注的体操男子个人全能比赛中，卫冕冠军张博恒与巴黎奥运会冠军冈胜之助、东京奥运会冠军桥本大辉展开激烈角逐。最终，张博恒以85.065分的总成绩夺得金牌，被东道主寄予厚望的冈胜之助和桥本大辉分获银牌和铜牌，这也是中国队连续三届亚运会夺得该项目金牌。游泳项目当天决出7枚金牌，中国队摘下5金4银2铜，并刷新两项亚洲纪录。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派出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日本队在前三棒处于领先，作为最后一棒的张展硕在最后50米上演惊天逆转，帮助中国队以7分0秒17的成绩夺冠，并刷新亚洲纪录。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13岁小将于子迪同样后来居上，以2分06秒10打破亚洲纪录并夺冠。 此外，徐嘉余、董志豪、万乐天分别在男子50米仰泳、男子100米蛙泳和女子50米仰泳中收获金牌。女子三大球当天传来捷报，女排半决赛中，中国女排再次面对泰国队。此前在亚锦赛决赛中，中国女排曾不敌对手，最终中国队顶住压力，以3-2战胜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与日本女排争夺冠军。中国女足5-1大胜菲律宾队，中国女篮110-41轻取印度尼西亚队，双双晋级淘汰赛。射击项目当天两枚金牌均被中国队收入囊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以明显优势摘得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盛李豪还在个人决赛中以254.2环的成绩逆转摘金，成功卫冕。同样收获两金的还有中国空手道队，在女子组手61公斤级和68公斤级决赛中，龚丽、李巧巧分别夺冠。在铁人三项混合接力比赛中，由林心瑜、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组成的中国队力压日本队，首夺该项目金牌。武术比赛中，中国选手刘德文摘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金牌，中国香港选手沈小鱼在女子长拳项目上夺冠，为中国香港代表团摘得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
3: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着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 21号，13岁的中国选手于子迪在第20届亚运会上以2分06秒10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和世界青年纪录，收获本届亚运会个人第二金。这是该项目历史上第二快的成绩，不仅超过了加拿大名将麦金托什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5年新加坡游泳世锦赛的夺金成绩，距离麦金托什保持的世界纪录2分05秒70也仅差0.4秒。于子迪在亚运会上的高光表现引发全球多家媒体的热切关注与追踪报道。美国专业游泳媒体 SwimSwam 报道说，中国全国纪录被打破，亚运会纪录被打破，亚洲纪录被打破，世界青年纪录被打破，一切都被13岁的于子迪在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以惊人的表现打破了。 SwimSwam 评论说，在比赛的大部分时间里，于子迪都和他的队友杭州亚运会该项目冠军于一婷势均力敌，但在最后一个泳姿自由泳阶段，他轻松拉开与第二名的差距，向麦金托什的世界纪录发起冲击，最终他游出了历史第二快的成绩，将自己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2分07秒41大幅刷新。年仅13岁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西班牙阿斯报以现在飞鱼少女于子迪的前面只剩下麦金托什了为题报道了21号的比赛。阿斯报在报道中说，如果说于子迪周日在亚运会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以2分05秒08的成绩夺冠令人叹为观止，那么他今天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的表现则更胜一筹。他游出了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二好成绩，超越了匈牙利传奇运动员霍斯祖，目前仅次于世界纪录保持者麦金托什。阿斯报评论说，麦金托什创造世界纪录时是19岁，而于子迪年仅13岁。事实上，他在蝶泳和蛙泳两个泳姿上的速度已经超过了麦金托什。美国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 ESPN 的报道标题很简洁，13岁的中国选手于子迪在亚运会上赢得第二枚金牌。文章写道，于子迪在亚运会上赢得第二枚金牌后，已经将目光投向了2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届时他将和世界纪录保持者加拿大选手麦金托什展开直接对决。报道说，中国再次捍卫了自己在亚洲泳坛的霸主地位。游泳大项开赛2天以来，中国已经在14个项目中取得11枚金牌。照这个势头，中国队还将刷新历史最佳成绩。法国24新闻台转载法新社的报道说，13岁的中国游泳新星于子迪周一再次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夺冠，连续2天获得亚运会金牌。报道强调，2分06秒10是今年世界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最佳成绩，仅比加拿大选手麦金托什保持的世界纪录慢0.4秒。法新社评论说，13岁的于子迪还在继续学习和进步，如果能注意更多细节，他有能力做得更好。
11: 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分享世界
12: 每一刻。世界 你耳边，
11: 世界在你指尖，
12: 环球资讯。
5: 近日，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
7: 这种耳朵圆圆的

0: 五官紧凑，身上分布不规则玫瑰纹，看上去有点像豹子，体型却比家猫还小的动物，就是研究人员们最新发现的物种蒂尔卡约虎猫。目前这个小家伙被安置在玻利维亚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中心，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根据近期刊载于美国杂志《当代生物学》的研究报告，蒂尔卡约虎猫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 体长约46厘米，重约1.4公斤，略小于普通家猫。研究人员从粪便样本推测，这种虎猫可能以小型啮齿类动物为食。此外，对其生物特点和生活习性知之甚少。 研究报告作者称，目前研究数据来自野外摄像机拍得的少量图像和研究人员得以实际观察的两只虎猫。研究人员表示，虎猫是隐存种，仅凭外观难以区分不同种类。研究团队为此分析了从南美洲多国提取的38份虎猫 DNA 样本， 结果发现其中包含5个独立演化的虎猫支系。
0: 而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的虎猫早在140万年前就已完成独立演化。研究人员称，已提交本次发现结果，并认为蒂尔卡约虎猫很可能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北京时间7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杨光和朝玉代表监制刘鹏，主编王从，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钟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新宇和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 今日关键 budget， budget 预算。近日德国与西班牙围绕欧盟 2028年至2034年 长期预算公开交锋，双方就预算规模、债务偿还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德国与丹麦、荷兰、奥地利和芬兰要求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约2万欧元 budget 预算方案削减数千欧元，2万欧元较2021年至2027年预算名义增长约 60%。 西班牙则主张扩大下一轮预算规模， 将 budget 预算提高至相当于欧盟国民总收入 2%的水平， 以应对经济等方面的需求。关于相关债务的偿还安排，西班牙主张延长部分债务的偿还期限。意大利、法国、葡萄牙和波兰等国支持西班牙的想法，德国与丹麦等上述国则是明确反对。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4: 我也去其他这个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
2: 当地的环境、大理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8: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9: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可能我现在可以在这里一起进步。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China
11: is massive。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3: 我还想
4: 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0: Miss 妈妈。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用声音，
13: 用声音，
12: 用声音，记录世界。
14: Sounds of the day。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首先请听时政要闻。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已做好持久战准备；伊朗官方机构发布数据显示，该国今年三至六月经济同比萎缩超过10%；
0: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德国执政党基民盟在两个地方州的选举中失利，梅前州基民盟主席宣布辞职。专家认为，基民盟改革乏力招致左右夹击，若基民盟应对无方，败选影响将进一步扩大。
0: 俄罗斯公布国家杜马选举初步结果，乌方表示俄方释放扩大冲突信号，欧盟通过延长对俄制裁方案，期限长达3年。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刊文称，欧洲多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上举措乏力。
0: 亚运会今日看点，中国女排冲冠军，射击和游泳赛场都可能产生3金王。

0: 来关注一组要闻。9月21号上午9时，第169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行动前，四国执法部门召开指挥官联席会和多边信息交流会，就打击跨境犯罪、信息共享等进行磋商。据了解，行动期间，编队将紧盯跨境违法犯罪，强化重点水域管控和航道安全隐患排查，全力维护蓝莓流域航运安全与社会稳定。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